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早安
9: 早安，
8: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9: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8: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9: 活力满满的一天。
1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1: 来了，各位，8:08，这个数字实在是太吉利了。刚才888，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大家早上好，我是罗西西。
12: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开始。这一周呢，咱们继续走进福彩，但会从一个更特别的角度切入。
11: 哪个角度呢？就是前两周咱们聊了福彩的公益金使用方式，听了社区食堂啊、养老服务中心的真实故事，也把双色球、3D 玩法摸了个清楚。今天开始把目光的往上抬一抬，来聊聊福彩品牌本身。
12: 没错，福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它有自己的使命、愿望和价值观吗？哎，这些词儿听起来有点官方，但其实和你我每天的生活啊都有关系。
11: 是啊，今天呢，先来聊聊福彩的品牌使命和价值感。可以通过官微 FN918YN 来回复一下，说说看，首先大家心中的福彩是什么？那首先我们关注到是福彩的速递。福彩快乐八的4.18亿元的大牌奖在8月28号就已经启动了。那家棒呢，现在是推出了1000万元赠票的活动。9月16号到9月30号，到省内的福彩的销售网点购买快乐八单票满20块钱，即可获赠快乐八游戏玄武柱的玩法单式票一张，价值10块钱，玩法不限，赠票是机选的。刮开你的幸运日吧，输入生日或者成为幸运的日历，参与到平台互动，即有机会赢得什么平板电脑呢、蓝牙耳机呀、刮刮乐体验券呢等等，欢迎大家呢一起来踊跃参与哦。
12: 另外，云南福彩2025年的责任报告显示，全省已经建成了公益驿站104个，这些驿站呢集彩票的销售

0: 公益宣传、便民服务、临时救助于一体，是城市里的文明实践微窗口。
1: 好嘞，进入今天的福彩微课堂，来问大家一个小问题。提到福彩，第一时间想到了是什么？是投注站里面的小小彩票，还是中奖后的瞬间开心，都是或者是社区食堂里面的一顿美好的热饭呢？
0: 其实从福彩成立那天开始，就带着自己的使命。福彩的使命特别的明确，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怎么理解这八个字啊？为社会造福就是把公益金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养老、助残、救孤、济困，这些领域都有着福彩公益金的默默支撑。每一注彩票呢，都有钱流向这些民生的项目。
0: 为生活添彩呢，说购彩这件事本身啊，它也是生活里一种小乐趣。比如说你每天花个2块钱，给自己一个期待，给生活呢添一点颜色，中了是惊喜，不中啊也是公益。哎，就怎么做啊，你都不亏。
1: 除了使命呢，还有一个警员叫做社会福利的忠实践行者，社会公益的重要推动者。意思就是说，福彩不仅是在做公益，更是希望推动公益事业向前走。
0: 还有福彩的价值观，它有四个词组，叫责任担当、诚信透明、务实创新、开放协同。这四句话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体现在每一天的工作里。
1: 比如呢，责任担当就是坚持责任，彩票建设倡导理性购彩，诚信透明呢，就是用公益金怎么用都有公示有监督，务实创新啊，就是不断的推出像福彩云星心理的服务，或者公益的驿站等等不同的新内容，就是福彩和社会各界在一起把公益做得更好了。
0: 所以福彩这个品牌不只是卖彩票的，它背后有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而且这套体系正在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公益项目变成你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温度。
1: 从明天开始呢，我们还会继续用公益的故事啊，让大家感受福彩背后的力量。记住这四个词组，记住福彩的使命和请愿吧。
0: 我们的公众号山茶花开，这位朋友他说，他以前只觉得福彩就是个彩票，现在才知道他还有使命、愿景、价值观，就感觉一下子有文化了。其实福彩一直有自己的文化，只是我们以前呢很少说。
1: 还有呢，云里小马的朋友说，我觉得福彩最打动我的就是透明，每一笔公益金啊都公示，那让人放心啊。没错，透明啊是信任的基础。大家想看公益金的使用情况呢，可以关注我们财政和相关民政部的公益信息。
0: 今天的早间幸运签的关键词呢还是福彩，大家感兴趣呢可以在公众号后台回复福彩两个字参与今天的签到。
1: 好嘞，新的一周啊，从了解福彩回复福彩开始，愿这周的福气满满，回复福彩两个字我们抽取大奖吧。
0: 明天是周二，咱们的福彩公益长歌将继续播出。明天要去西山区一个15分钟的幸福圈，别忘了明天同一时间，云南福彩祝您生活更出彩。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老公，

0: 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5: 2026年中秋节的放假安排是9月25号到9月27号，共3天，不调休。中秋节假期高速不免费，计划出行的朋友提前规划。
6: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7: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6: 早高峰来了，
7: 早高峰来了，
6: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88.7，邀你聆听，
7: 邀你聆听。
8: Morning， 各位早来了，8:1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9: 这里是 FM 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8: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9: 大家好，我是莎莎。
8: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一下大家，
9: 如今你周围的各种名字当中啊，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你觉得特别好听的名字呢？可以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
8: 说说看啊。或者是您孩子是怎么取的名字，您是怎么取的名字，如果说这个以上的两者啊，都觉得说哎呀还是没有取到我梦中的那个梦中情名。
9: 而且这个名字它和时代性有关，比如刚才那位唐玉刚，
8: 姓唐，玉刚，唐朝的唐，玉石的玉，刚强的刚，唐玉刚，唐玉刚，唐玉刚。
9: 但这个时代性很强，所以祥子说刚工作，基本上可以推算一下，祥子工作应该是20年前了。
8: 那个年代，
9: 那个年代什么玉刚、成刚等等的诸如此类的名字会比较多一些。
8: 李玉刚，
9: 他有时代的烙印在当中啊。
8: 现在的孩子，你现在无所谓了，现在孩子没见过唐玉刚，
9: 见过马桶。
8: 你别说，你别说马桶这个让我们扑哧一下。有一位朋友 他说你们见过马黄吗？是真名。来看一下马黄，署名叫秋分的倩倩的朋友说，我们有个00后的同事姓马名黄，黄是一个虫字，还真就是马黄的黄啊。他说我一下就记住了。
9: 就是爹妈取名字的时候真的是只考虑
8: 好记吗？
9: 好记吗？就一点都不考虑这个名字念出来以后会有很多谐音梗啊。
8: 老板谁敢招啊？
9: 马黄
8: 这进公司吸血的呀。
9: 适合当间谍。
8: 哎，但是这个名字真的是一记就记住了。
9: 记住了。对，君威也说了，君威说西格沙杰早，我有个同事叫时间、
8: 啊、
9: 然后以前有位患者叫雷电，
8: 就给他一次雷电的时间。
9: 对，
8: 哎，你别说，姓石是很难见到这个姓的。我们说姓古的人，
9: 哎，我们家有个亲戚姓石，
8: 哦，
9: 确实非常少。
8: 时间的石吗？
9: 都、
8: 哎、为什么不叫？
9: 哎，是哪个石我忘了？
8: 石头的石的，
9: 因为是那种远房亲戚
8: 吧，
9: 大家见面叫小石小石，所以。
8: 你说要见叫石头的石的，
9: 哎，挺多，
8: 比较
9: 多，
8: 但是时间的石是很少的。哎，时间，
9: 哎，挺好听。
8: 除了时间不好取其他名字了，
9: 对，
8: 对吧？这雷电的也叫雷电，很雷霆。
9: 这个人性格感觉是不好惹的样子。
8: 雷电
9: 没有任何迂回的成分。
8: 一听这个名字啊，不敢发生任何的医患矛盾。
9: 忘了遗忘，他说了，杨幂还不如叫杨重阳呢。
8: 杨幂为什么叫杨幂？是因为刚才
9: 爸爸妈妈都姓杨哈，平方嘛，
8: 杨
9: 的平方，
8: 杨幂平方就是幂。幂指数，我们
9: 幂指数，对
8: 对吧？以前老说，
9: 所以父母是数学特别好的那种啊。
8: 杨幂，他说不注意杨重阳，
9: 杨重
8: 和朱重八差不多，朱重八， 朱元璋。
9: 现在呢，很多家长。

0: 可能也从70后到00后不等了。今年学校里面有一个特别特殊的现象，就一个班里坐着的家长呢，有70的、80的、90的、00的、所以4个年代的家长取的名字都不一样。
1: 你别说，开学新风向，曾经爆款刷屏的那些子涵、子轩不再有了，占比明显下降。我们以山东德州为例。目前呢，山东各小学迎来新生报道，2020年出生的孩子是主力军。作为第一批入学的20后，家长们从刚才说70到00后不等，他们有些什么样的名字呢？我们随便举几个：
0: 景行、
1: 商好、
0: 乔川、
1: 景瑜。
0: 哎呀，你看看，
1: 商好就是商量好了，
0: 对，商好。
1: 李商好。
0: 还有什么？清月。
1: 清月。
0: 卓妍。
1: 硕妍。
0: 还有卓妍，我一个朋友的孩子叫卓妍，
1: 卓妍啊，
0: 对，就叫卓妍。
1: 修齐，你看，这很奇怪，这是河南的名字啊。新生入学的时候，老师也觉得这个子轩怎么没有了呢？老师，我家子涵喝水了吗？
0: 也就是说，他们更加的简约雅致了，诗词古风款越来越多。当然，好事是重名率也低了不少了。
1: 哎，对，现在呢，有调查显示，采用诗词歌赋典故的新生的名字占比已经达到38.7%了。较2025年增长了近3倍。在这里呢，专家也提醒大家，取名字呀，追求诗意好听的同时，要尽量的避免生僻字，避免出现以后录入系统啊、办证件遇到麻烦。比如说陶喆，对吧？歌手陶喆以前就没有这个陶吉吉名字，我们叫吉吉国王。
0: 所以取名字的时候，父母啊，还有一种可能，他们是花了钱取的花了钱取的名字里面很多生僻字，
1: 非常讲究，
0: 要么就是很拗口。反正你要听那个孩子名，听着怪怪的，那大概率是花钱取的。
1: 然后，笔画特别多，比如说刚才我们说那个景瑜，
0: 对，
1: 对吧？
0: 景瑜
1: 啊，一个王字旁，一个周瑾的瑾，景瑜，
0: 周瑜的瑜，
1: 周瑜的瑜。哎，这名字笔画数太多了。写答卷的时候啊，别的孩子已经开始做第三题了，他把名字刚写完，
0: 而且写完以后名字可能还错，大概率可能多一横少一横。
1: 哎，不如叫表表面，你见过那个表表面？
0: 那你想多了啊。
1: 那个怎么
0: 爹妈都不会写的字儿，不可能取名字了。
1: 哎，兄弟前面各位，您能写出表表面的那个表字吗？它一个 字是4个字组成的。
0: 西安人都不一定每个人写得出来，你就别问昆明人了，别为难咱们自家人了。
1: 表面。好了，说到这个大千世界啊，真是无奇不有。现在我们啊，昆明的天气啊还很热乎呢，北方就已经开始供暖气了，您能受得了吗？
0: 黑龙江漠河市的最低温度已降到0度以下。昨天呢，当地的供热部门呢正式开始了供暖，比计划提前13天。漠河市啊，地处我国最北端，冬季漫长寒冷，预计今年漠河的供暖期将超过8个月，供暖时间将持续到明年5月中旬。
1: 明年
0: 8个月都那么冷，
1: 明年5月还在供暖，
0: 就是每个月每年就4个月是不需要供暖的。我的天哪，太冷了，
1: 每年有8个月都需要
0: 供
1: 暖
0: 、那么冷，
1: 搬到云南来吧，欢迎漠河的朋友留下来。
0: 漠河的朋友一旦来过云南，你会爱上这里的。
1: 你先别说，就是在这种天气之下你很容易村，对吧？因为
0: 干，
1: 9月份就开始供暖了，又村又干，那
0: 所以他们一定要擦赫脸拿黑绷带，
1: 那是还要喝点杏花村的，
0: 哎，暖暖胃，
1: 是吧？今天大千世界商城刚好就提供了这2项，因为呢，很多朋友一换季呢，皮肤特别干、特别燥，就觉得说很不舒服。这种情况下呢，很简单。那呢就采用赫莲娜黑绷带吧，它呢为夜间修复天花板级的面霜，晚上之前呢厚涂一层，第二天又腻又润又红润。现在价格呢非常的便宜，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
0: 它的原价是1399，今天大象心血商城双节礼遇到手只要649，加上双节活动的满减优惠啊，最终到手599，品质放心有保障。
1: 除此之外呢，要推荐给已经供暖的漠河的朋友呢，如果天气寒冷的话，来口山西杏花村吧。今天大千世界商城呢还带来了杏花村的53度的清香型白酒啊，它呢秉承传统的工艺酿造，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呢，没有其他的任何添加了，香气非常的纯正，入口呢绵密，1箱6瓶酒。杏花村这个品牌1箱6瓶，我原先猜啊，怎么着也得600-700块钱吧，并没有，到手仅需199，还能再领50块钱的代金券，6瓶到手149，那你就是送人，别告诉他这个价格，面子不就来了吗？
0: 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我们公众号的后台回复9183个数字就可以下单。

0: 购买了。
1: 大型精选，放心之选。好嘞，说到这个刚才啊，漠河开始供暖了，实在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有点辣耳朵。我们再来去说辣眼睛的那些事儿吧。
0: 9月10号，印度一名男子抢银行，那么监控画面显示，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2: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1: 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0: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孩子的牙齿健康远不止有没有蛀牙这么简单，牙类不齐、地包天、换牙期不掉牙、龋齿等等，每一个问题都让家长操碎了心。可偏偏很多问题早期不痛不痒，等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所以定期检查、认真刷牙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别等孩子的牙真的出问题了才开始着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的院长郭维华教授。一位叫做天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特别重视孩子的牙齿健康，他想知道儿童应该什么时候开始刷牙。
1: 其实只要孩子出生以后就要开始进行清洁。一般来说呢，我们会分成这么几个时期，一个是婴儿期，还没有牙齿萌出，就是我们说头六个月没有牙齿萌出，这个时候呢，建议家长呢手指上缠上十元的纱布来进行一个口腔的清洁。然后第二个时期呢，就是我们说的第一颗乳牙萌出，大概在出生后六个月到一岁左右这个时期，那这个时间就是儿童开始刷牙的时间。这个时期呢，我们建议家长用指套，就在手指头上套上牙刷来清洁牙面。那六岁以下的儿童，家长是孩子口腔卫生护理的第一责任人，要教会孩子，还要监督孩子来刷牙。所以我们一般来会推荐使用小头的软毛牙刷、儿童含氟牙膏，这样来进行刷牙。那含氟牙膏它的大小这个也有讲究的，零到三岁的孩子我们是要米粒大小就行了，三到六岁的孩子呢我们用豌豆大小，六岁以上呢大概要一个厘米的牙膏，然后呢采用圆弧刷牙的这种方法来刷牙。特别强调，如果让孩子刷牙的话，家长一定要监督，而且要补刷。然后六岁以上的儿童呢，因为他这个时候他的手部的力量、灵敏度啊等等，这个时候他就很灵活了，那这个时候孩子自己刷牙其实就完全的给满足了。那这样我们推荐他使用清洁力度更好的刷牙的方法。
0: 夏彤提示您，定时刷牙、定期检查口腔健康，出现问题及时治疗，保护儿童牙齿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孩子的牙齿健康远不止有没有蛀牙这么简单，牙类不齐、地包天、换牙期、不掉牙、龋齿等等，每一个问题都让家长操碎了心。可偏偏很多问题早期不痛不痒，等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所以定期检查、认真刷牙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别等孩子的牙真的出问题了才开始着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的院长郭维华教授。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特别重视孩子的牙齿健康，他想知道儿童牙齿第一次检查应该什么时候做。
2: 定期检查呢，对孩子是至关重要的，其实也不是孩子的，包括成人也是很重要。因为在孩子的发育的每一个阶段，好发的口腔疾病是不同的，许多口腔疾病的早期阶段是不会出现疼痛，等到你出现疼痛的时候再去看的时候，其实就错过了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所以我们建议就是孩子第一次做口腔检查的时候应该是在牙齿萌出时候就是6个月到1岁之间，就是6岁以下的孩子，我们建议就是需要每隔3到6个月做一次口腔检查。大于6岁的孩子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再延长一点，每隔6个月进行一次口腔检查。对于他是高风险还是低风险的，我们会有一个评估时期，这样的话根据这个评估的风险大小，我们可以来调整我们的这个间隔看牙的时间。
1: 夏彤提示您，定时刷牙、定期检查口腔健康，出现问题及时治疗，保护儿童牙齿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热烈庆祝济民可信寓意文化高峰节全面启动，
3: 这是一次惠动全民的健康盛宴，
2: 这是一场实惠不断的聚会体验。
3: 济民可信清理回馈，惊喜不断，
2: 超大补贴享不完，超值大礼送不完，会员福利领不完。
3: 值此国庆节与中秋节到来之际，济民可信为祖国献力，为百姓分忧，愿天下百姓人月两团圆，健康永相伴。特此开启三节同庆特大回馈活动，
2: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十盒，直接赠送价值996元的皇室膏方两盒，再赠送价值3980元的龟鹿二仙膏十盒，一次性节省4976元。家庭用药的患者每人最高限定两套，申请两套可再获得济民可信专属惊喜大礼，价值4980元的发酵虫草菌粉500克，一次性节省14932元。
3: 特别提示，由于发酵虫草菌粉十分珍贵且数量极其有限，每个地区仅限前1000个家庭申请，同时会员申请每套可再免费获得价值796元的龟鹿二仙膏两盒。
2: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三节同庆，三重大礼，惊喜不停，
3: 好礼不断。济民可信寓意文化高峰节，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4: 推动寓意文化振兴发展，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三节同庆，实惠空前。济民可信寓意文化高峰节大型惠民活动正式接受预约报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特别节目。接下来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全国的听众朋友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5: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杨老，这次寓意文化高峰节、国庆节、中秋节三节同庆，可以说是一件惠及国人的大好事儿。那此时此刻，我相信很多朋友的心情跟我一样，特别激动，特别紧张，因为今天济民可信大型回馈活动终于可以接受大家的预约报名了。
5: 没错，最近这些天呢，一直有很多朋友给我们打电话，大家都非常的关注这次高峰节。对这次活动也是充满了期待。那现在呀，这次三节同庆的大型的惠民活动呢，也是如约的开启了。
4: 对，
5: 我们也将在今天呢正式接受大家的预约报名。在这次活动当中啊，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三重的超级大礼啊。通过这次活动呢，不仅会让大家的健康呢更上一层楼，更会呢极大的减轻大家的医疗用药负担，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有能力、有时间去享受呢更优质的晚年的生活。
4: 对，真的太好了，我想这是每一位身患疾病的患者最需要的，也是每个老年人最期盼的，更是每个困难家庭期望的。那杨老说到这儿，我想很多朋友已经是迫不及待了，那您赶快跟大家说说我们这次活动都带给大家哪些实惠好吗？
5: 这次我们总共带给大家呢三重超级大礼。第一重大礼呢就是皇室膏方的直接赠送。第二重大礼就是龟鹿二仙膏的额外免费的赠送。第三重大礼就是济民可信的另外一个拳头产品 冬虫夏草发酵菌粉的免费的赠送。
4: 嗯，
5: 那具体的活动内容啊，我给大家来讲一讲啊。在这次活动当中啊，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十盒的，赠送皇室膏方两盒。
4: 嗯，
5: 再赠送价值3980元的龟鹿二仙膏十盒。
4: 啊，
5: 一次性给大家省了多少钱呢？4976块钱。
4: 哎呀。
5: 啊，也就是呢，这次呢，大家申请活动的话呢，啊，相当于你花1块钱就省1块钱。
4: 嗯，
5: 啊，因为这次活动的力度非常之大，正常情况下呀，这次活动每个人我们只是允许大家申请一套的。
4: 嗯，
5: 那考虑到有很多患者都是家庭式用药的，
4: 嗯，
5: 他不是一个人用。
4: 对对对。
5: 啊，他一个家里面老两口啊，连孩子呀，2、3位、3、4位都在用药。包括也有很多重病大病的患者，以及一些家庭条件比较困难的患者，他们赶上这样的活动啊，可能需要更多的药啊，也需要更大的实惠。
4: 嗯，
5: 所以说呢，十盒的皇室膏方这个档啊，可能有点不够用的。
4: 嗯嗯。
5: 那考虑到这种情况呢，我们也是放开了条件，凡是这些朋友来申请活动呢，大家呢可以享受呢申请2套的特别援助。
4: 嗯，
5: 啊，也就是说呢，十盒你不够的话呢，你可以申请20盒的皇室膏方。
4: 嗯，
5: 申请20盒皇室膏方呢，可以免费得到4盒皇室膏方和20盒的龟鹿二仙膏之外呢，还可以免费得到记名可信的专属大礼，哎，就是呢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啊，冬虫夏草发酵菌粉是非常珍贵的。那这个老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的老患者很多人用过这个东西。啊，用完了以后再想啊，花钱买吧太贵了啊，自己也买不到，那么说是想用吧，平常呢我们也不赠这个东西。那这不是赶上三节同庆这么大的一个活动机会的话呢，是很难给大家赠这个的。
4: 嗯，
5: 这个东西好在哪呢，它是以真正的冬虫夏草为原料的研发的啊。这次呢我们直接呢送给大家呢500克，也就是1斤的量。
4: 嗯
5: 啊，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在市面上的价格是非常高的，它的出厂价达到了4980块钱。
4: 嗯，
5: 也说这500克一斤的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呢，啊 ，CS4 这个出厂价就是将近5000块钱。
4: 嗯，
5: 那这么算下来的话呢，如果这次大家呢申请2套，也就是20盒皇室膏方，可以呢一次性节省14932块钱。
4: 嗯，
5: 但是就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呢是非常珍贵和难得的，它的数量就非常的少。
4: 嗯，
5: 啊，所以说呢只有申请2套的朋友有机会得到它。那，而且每个地区我们仅限1000个名额，也就是说呢哪怕大家想要申请2套，还必须要抢在1000个名额之内才能够有机会得到这啊冬虫夏草发酵菌粉。那最后就是呢，如果大家是我们的终身荣誉会员，这一次参与活动的话呢，除了享受我刚才提到的所有实惠之外呢，每申请一套可以再免费获得价值796元的龟鹿二仙膏2盒。
4: 哎，
5: 这是我们专门为会员准备的额外的福利。
4: 嗯，
5: 如果不是会员的话呢是不能享受的。那这次三节同庆的活动内容呢就这么多，可以说是这次活动无论从优惠的力度上来说，还是带给大家的健康大力上来说，都是史无前例的。
4: 嗯，
5: 啊，力度空前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3天的预约报名的时间，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有需要的抓紧时间抢就可以了。
4: 对，没错，申请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这次活动的力度真的太大了，说实话我都被震撼到了，怪不得您之前跟大家说，为了举办这次活动，先后多次追加投入。确实，这么大的力度活动需要投入的资金真的太大了，而且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为了这次活动记名可信，真的是竭尽所能的把好东西都拿出来了，不仅拿出了皇室膏方和发酵虫草菌粉，甚至还给大家争取到了非常难得的龟鹿二仙膏。所以说这次活动真是啊，谁参加谁受益，谁申请谁实惠呀。
5: 没错，这次活动呢，省钱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这次给大家带来的龟鹿二仙膏和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呢，它是非常珍贵和难得的。
4: 嗯，
5: 如果大家平时自己去买，不是多少钱的问题，是很难买得到。
4: 嗯，
5: 就算能够买得到，你也是托关系找门路，而且那个价格也很贵。
4: 嗯，
5: 为什么他们难得？为什么他们价格贵呢？就是因为他们帮助人体能够更快的康复你的疾病，对健康方面的好处非常大。
4: 嗯，
5: 也正是因为它有这么好的作用，我们才决定把他们在这次的高方节、国庆节、中秋节三节同庆这么大盛大的节日里带给大家。啊，因为这是三节同庆，所以说这次活动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我们一直都在考虑怎么能把这次高方节办到最好，怎么样才能让老百姓呢真正的用上好药，看到最大的实惠。所以说呢，预算是一加再加，实惠呢最后是越来越大。
4: 嗯，
5: 这次活动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为祖国献礼，为百姓祈福，那为行业树立标准，为寓意文化的传播呢添砖加瓦。
4: 嗯，
5: 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呢少花钱的同时，得到呢真正的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把病治好了，啊，真正的做到呢百姓需要，疗效明显，价格亲民。
4: 百姓需要，疗效明显，价格亲民。哎呀，说的太好了，我们也可以看到纪明可信一直在为这三句话而努力。
5: 对，百姓需要什么，其实需要的就是能够真正的治病的好药。
4: 嗯，
5: 所以说呢，纪明可信呢夜以继日不断的研发，这才有了今天的皇室膏方。到今天为止，皇室膏方呢这种寓意文化代表药方的还完全遵循古法，就是清宫医案当中记载怎么炮制，我们完全一丝一毫都不差的按照清宫医案当中当年的记载来炮制这个药膏。啊，你比如说三蒸九炼秘制成膏，同时呢还有在黄土药窖里面呢，河南的洛阳和陕西的西安这两个药窖里面呢，用地气养药气养100天啊，养这个药膏，借天地之气来养药之气，然后呢用药之气去养你的本源之气。那你想想为什么说这个皇室膏方的解禁到现在呢已经有几这么的一段时间了，但是呢全国给拿到供应权的只有全国9个省9个地区拿到供应权，为什么？
4: 嗯，
5: 因为它产量跟不上的。
4: 嗯，
5: 你想一想啊，三蒸九炼地养100天，100天养这么一批药膏出来，一年才几个100天。
4: 嗯，
5: 所以说它生产出的量虽然说也在不断的增加产量，但是呢你要知道用药的群体也在不断的增加呀。因此呢从它解禁那一天开始，全国9个地区拿到供应权，到今天为止依然是这9个地区，多一个地区都没有。
4: 嗯，
5: 那么多的地区都排着号的申请它的供应权的，我们给不了。为什么给不了啊？因为用药的群体呢在不断的扩大，药的产量呢也在增加，但是呢还是不能够满足这么多的用药的人群。对啊，有人说为什么人都机器化生产了，你这落后的方式？不是落后的方式，很多东西必须按照规矩来做，才能够真正的让它发挥药效。
4: 嗯，
5: 我跟大家讲过，我说现在那个药啊，一说高科技了，一说流水线了，好像呢一说科学，高科技了，都神得了不得了。科学工业化高科技只是让这个东西生产的更快了，但是不能说是这个东西呢生产的快了品质还更好了。有些东西是这样，你像药，尤其像中药这种东西啊，不是这样。
4: 嗯，
5: 我跟大家讲过那个道理的，现在那个中药店里面那个熬药机给你熬药方便不方便？
4: 方便，
5: 方便吧，
4: 但是效果呢、
5: 哎、
4: 大家都知道，
5: 抓中药你现在不用自己在家那一弄的一家子药味儿，你不用回家熬药汤了。
4: 嗯
5: 啊，你是省了事儿了吧，但是你缺了疗效了。
4: 嗯，
5: 就那一锅灰，不管你是什么药啊，往里面一扔，最后呢定好时间啊，都给你包装好了。你这个东西好不好，快不快，工业化嘛啊，好快，对于你方便了，你不用回家熬药了。但是你想一想，这种熬出来的药跟你自己回家拿那个药锅熬出来的药，药效能比吗？
4: 嗯，
5: 你不能怨中药，说现在很多人说中药效果不好，不是不好。从药材本身来讲有很多问题，我们以前讲过这个问题。炮制来讲你没有炮制了， 那就这个药的跑就能熬药汤子啊，稍微懂一点中医人都知道有先煎的啊，这贝壳类的药物呢，你比如说那牡蛎呀、啊石决明啊，这些东西带赭石啊，它非常的坚硬，它就需要先煎，它比其他的药都要先煎，煎完汤了以后，好比说煎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呢，别的药才能后下。
6: 嗯，
5: 还有这些药呢需要后下的啊，什么后下呢？容易挥发的药。
6: 嗯，
5: 啊，很多容易挥发的药物，你要跟那些药一起煮的话呢，它那个药性就挥发了，没有了。
6: 嗯，
5: 啊，先煎的后下的。还有呢，胶类的药物呢要阳化的啊，一些呢金贵的药物，鹿茸啊、人参啊，这些药物呢要另煎对入的。但是现在那个熬药机里面给你熬药，它讲究这些东西吗？它根本就不讲啊。
6: 嗯，
5: 一锅会往进一扔的都出来了，最后呢吃了个药，管用也是它，不管用也是它。
6: 对，药效真的你会有体会的，差好多啊。
5: 所以说很多人说你黄石膏方你的守旧啊，你还是老思想一根筋，为什么说你人家都机器化也能生产这种药膏了呢？市场上的药膏都是机器化生产的，人家多么高科技啊等等这些，你这个药膏为什么还要一炉一炉往出炼？为什么还要一窖一窖往出养？你不是自己呢找罪受吗？我说不是那么个道理，这就是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中药文化都是在所谓一些高科技的啊所谓的引领下，把中药文化一点点没有了。没有文化的东西，那它最终呢表现在治病的效果上一定是有问题。
6: 嗯，
5: 我们通过这种三蒸九炼地养百天以后呢，完全的按照清宫医案当中的记载，一炉一炉往出炼这个药膏，一窖一窖往出养这个药膏，那么它的效果才能够真正达到这种的啊治大病老病重病的作用。
6: 嗯，
5: 而你反观的市场上很多老同志说，我也吃过这个膏方，什么那个老膏，那个这个膏这个膏啊，吃了以后效果怎么样？哎，就那么回事。
6: 嗯，
5: 但是你真正跟黄氏膏方呢，那是天壤之别的事情。
6: 对
5: 啊，所以说呢，这就是炮制的重要性，跟大家又聊得有点远了啊。
6: 嗯，
5: 同时呢，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你不依托于这种炮制，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效果就不能够真正的发挥。而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H4 那更不用讲了啊，也许有的新听众朋友可能没听说过，但是呢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H4 你不知道，提到金水宝提到冬虫夏草，这个大家都知道吧啊。而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我们即将要给大家赠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H4， 它其实就是那个医院里面卖的那个金水宝的原料药。
6: 嗯，
5: 这个东西是经历了30年的研发啊，剔除了冬虫夏草的缺点，极大的发挥和增强了冬虫夏草的优势，真正达到了说源于虫草有优于虫草的效果。
6: 嗯，
5: 现在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呢已经陆续进入各大医院了，同时被广东省纳入了医保的范围当中来了。
6: 嗯，
5: 它的效果呢受到了很多权威专家的肯定，在一些重病大病患者身上，很多医院的医生呢都会建议你用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H4。
6: 嗯，
5: 因为这个东西能够阴阳双补，能够呢活血行气，降脂去浊，扩张血管，增加血流量，这个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有非常好的作用。
6: 嗯，
5: 同时呢还能够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加速新陈代谢，促进细胞的更新，有效的有防癌抗癌的作用。
6: 嗯，
5: 哎，所以说它特别适合有什么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梗啊、心衰呀、什么肾衰呀、什么肝硬化呀、肺心病啊、什么肺纤维化呀、肺气肿慢阻肺呀，甚至一些肿瘤病患者的使用。同时呢它还能够促进呢脾的功能，强筋骨，增强视力，镇静安神，抗疲劳，抗氧化，延缓衰老。
6: 嗯
5: 啊，包括所以说呢它包括一些风湿骨病的眼病的患者啊，都适合用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H4。
6: 对
5: 啊，那对于一些想要养生提前保养身体的老同志来讲的话呢，
6: 嗯，
5: 这个那就是更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了。
6: 嗯，杨老，我觉得这次活动最大的意义就是让很多普通人也有机会用上好药，也有康复疾病的机会。你比如像发酵虫草菌粉，这是真正的冬虫夏草制剂，还有龟鹿二仙膏，
4: 这是真正以龟甲胶和鹿角胶为原料的药。在平时，普通人哪怕明知道它们好，但是过高的价格会让很多人望而却步，这样一来就很难有人用得起用得上。
5: 对，其实有很多人的病啊，其实他并不是说这个病就绝对治不好，也不是说有多难治，只不过是因为他确实方法上有问题。其中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买不起，第二个就是买不到。我记得曾经有一位病人跟我哭诉啊，他母亲当时得的是肿瘤，查出来已经是晚期了，所以说他也知道这个病啊最终的结果，但是作为唯一的儿子，他想尽量的让他母亲呢多活一段时间，尽一尽孝道。但是每个月几千块钱的靶向治疗啊，让他非常为难，因为他的家里条件呢非常困难，他到处借钱，最后呢只凑够了两个月的费用。两个月之后呢，他只能看着他母亲的病情的一天天的恶化，没有任何办法。他跟我说，你想象不到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绝望。所以说呢，很多人呢肯定呢想不到，对于一些困难的家庭，几千块钱甚至于几百块钱，它就意味着健康和生命啊。所以说呢，在筹备这次活动的时候呢，我总是在强调，能让大家少花一块钱，我们就绝对不让大家多花一块钱啊。所以说在制定活动政策的时候呢，我总是尽量的想多给老百姓争取点实惠。
6: 嗯，
5: 有的工作人员可能不理解，说养老为什么你有时候为了几十块钱甚至几块钱跟大家争得面红耳赤的。
6: 嗯，
5: 因为他们认为呢，每个患者都是不差这点钱的。我说你们不了解呀，那有些老百姓的家庭是特别困难的，别说几十块钱，平时可能多花几毛钱他都要算计。
6: 嗯，
5: 我多给他们争取一点，他们就能够少承担一点。当然我知道这就需要呢既明可信付出很多了，但是李玉海董事长非常支持我，因为他也了解老百姓的难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总是在追加投入，就是希望尽量的减少大家的治疗负担。我们目的呢就是通过这样的活动最大程度的帮助到更多的老百姓们。
4: 对，所以说这次活动谁参与谁受益，大家省钱的同时还能得到好药，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是千载难逢，这也是大家能够快速康复疾病的一个难得的时机。
5: 对，这次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龟鹿二仙膏啊，有了它配合黄氏膏方呢，会让大家的疾病啊快速见效。
6: 嗯，
5: 帮助大家呢更快的康复疾病。因为龟鹿二仙膏当中啊还有非常名贵的龟甲胶和鹿角胶，其实像龟和鹿啊一直以来都是长寿和吉祥的象征。
6: 嗯
5: 啊，为什么说他们象征长寿和吉祥呢？你看这个龟呀、啊、是天地之间阴气最重的动物。
6: 嗯，
5: 而鹿呢是天地之间的阳气最重的动物。
6: 嗯，
5: 所以说呢一阴一阳结合在一起，滋阴补阳的效果非常好。
6: 嗯，
5: 大家通过使用的龟鹿二仙膏呢快速的调补阴阳以后，能够让人的精神状态变好。比如说它会调节你的消化系统，哎，让你的胃口改善。
6: 嗯
5: 啊，那么用一段时间，很多人呢像这个平常不爱吃饭的呀，吃了东西不消化呀，哎，这些症状呢很快就会有变化。同时呢它还会改善睡眠啊，让大家呢能够轻松入睡啊。因为睡眠不好，其实从阴阳的角度来讲，就是呢叫阳不入阴嘛，阴阳不能交合，水火不能济气，人就睡不着觉了啊。反过来呢，通过用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整体治疗的基础上，那么调和你的五脏六腑，然后呢配合龟鹿二仙膏呢整合了你的阴阳，让阴阳之间达到一个平衡了，阳能入阴了，阴心肾相交，水火济气，阴阳能够交合在一起了，我们对于30年50年那种顽固性失眠多梦的这种啊失眠症的患者呢都有非常好的作用。
6: 嗯
5: 啊，这样一来呢，它二者之间配合呢，通过黄氏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调的是脏腑，而龟鹿二仙膏呢侧重调的是什么，阴阳。
6: 嗯
5: 啊，这样呢二者结合起来以后呢更加全面，对很多老慢病的患者呢就能够快速见效，快速康复了。
6: 对
5: 啊，所以说呢不管大家得的是糖尿病啊，什么高血压呀，什么心脏病啊，脑梗啊，风湿骨病啊， 什么老气管炎、肺气肿啊、肠胃不好啊、失眠啊、便秘啊、前列腺上的问题呀、还是什么这个大便溏泻呀、尿频尿急呀、耳聋耳鸣啊，包括女同志的更年期综合征啊，包括呢是个一些呢什么肾病啊、肝硬化呀、脑梗啊、脑出血呀、肺心病啊，一些重病大病的、久病缠身的、多病缠身的。那么这一次呢三节同庆的活动啊，大家一旦能抢上这个名额，通过呢用皇室膏方这种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呢，配合呢调营养的龟鹿二仙膏呢结合起来治疗的，用不着多，一到两个月下来你看一看。你快的患者有半个月二十天下来以后你感受一下。你身体上见到这种作用呢，是你原来可能呢跑了多少大医院小门诊，吃了多少中药西药蒙药藏药，治三个月治半年你都见不到作用。这样一来呢，大家见着非常好的效果了，你心里踏实了，然后按着疗程往下治疗，很多病症是不是就有希望了？
6: 对。
5: 一旦呢病症你康复有了希望以后呢，生活就有了盼头了，这生活才变得有意义了。所以说这种机会呢非常难得，但是名额不好抢啊，尤其想抢那个额外赠送那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H4 那个，每天每个地区就前1000名患者在有，赶在1000名之内有那个，赶在1000名之外就没有那个了。这个特别需要提醒大家，有需要的抓紧时间了。
6: 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本次活动唯一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 400-677-3577。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今天是预约报名的

0: 众生托起健康希望。
1: 千百年来，御医文化一直是中医文化的巅峰之作，代表着中医文化的精髓。我们有使命把御医文化加以保护和发扬，恩泽万民，福泽天下。
0: 走过四季，一起谱写中国品牌故事，回望来路，正在挺起中国企业脊梁。
1: 多年来，济民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0: 为推动御医文化振兴发展，早日实现健康中国蓝图，值此国庆节与中秋节来临之际，济民可信集团特此发起御医文化高方节大型惠民活动。
1: 以赤子之心博施济众，以民族大爱倾力相助，让利于民，惠及百姓。
2: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伟大的企业源于伟大的使命，伟大的使命铸就灿烂的御医文化。济民可信御医文化高方节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3: 三节同庆，实惠空前，惊喜不断，热烈庆祝济民可信御医文化高方节全面开启。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10盒，赠送皇室膏方2盒，再送价值3980元的龟鹿二仙膏10盒，一次性节省4976元。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请进线上等待的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好。
4: 哎。
3: 杨老师好。
4: 哎。
3: 嗯，谢谢您啊，谢谢杨老师。
4: 好，别客气。
3: 我说那什么，那个咱们什么那个高发节要开始了是吧？
4: 对，高发节马上要启动了。
3: 哦。
4: 一年一度啊，一年就这么一次机会。今年的高发节尤其特殊，它跟国庆节、中秋节碰一块了。把三个节日我们送大家的三份大礼放在一起给大家送了，因此呢，这个我们即将启动这个高方节呢，一定是史无前例的，把最好的、最实惠的都让利给大家了。
3: 咦，我说的，我说您呐，真是没有您这么好的人了，真是。
4: 别客气，能给老百姓争取的，我们一定会全力的给大家争取。
3: 咱呢没别的，我就说嘛。咱祝咱高发节圆满成功。
4: 感谢。
3: 嗯。
4: 感谢大家这两天送来的祝福啊。
3: 哎，我告诉你，最感谢您，您呢？我告诉你，您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4: 哎。
3: 真是我祝福您了。
4: 感谢感谢。
3: 祝您啊，祝您全家里的都生活愉快。
4: 咱们说所有这些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我们都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重要啊。
3: 那个因为什么呢哈，我这一体多病，我这个人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4: 好，
3: 跟您我哈就是第五次跟您通话，说不够跟您说不够话
4: 啊，
3: 特别特别特别耐跟您说话就是特别贴心。您看呢，我糖尿病、高血压、心脏，还有便秘，我告诉您的，还有一个嘛毛病，我告诉您的，就那身上那个妇女啊，我告诉您的，就是我妈，您看那鱼鳞，这掀开来皮儿，就特恶心人的，您说那个嘛病我都不知道，我哈，这腿啊，我换了膝盖了，就是换了关节了。在这躺着，这老头啊，看我就为你妈的，在这躺着，你说，我给弄个半导体听听。我能不点我听您讲课，您说是怎么那么有关？我说越听越来听，越听越来听。 那种。

0: 呢，封号呢，是吧？
1: 是
0: 吧？嫂子特别疼着我。哎呦，我告诉你，奇迹就出现了。
1: 啊。
0: 我每天呢得喝那个人参地丸呢，这个人参地丸那个我从班没买，贵极了。
1: 嗯。
0: 都天价，你知道吗？
1: 对。
0: 刚开始啊，喝个七八粒儿，就七粒儿的。就他就一会儿止住，他就不难受了。你是难受那嘛程度？就一丁点声音我也不能听，轻一点声音我的那心要蹦出来，慌的大汗的噼啪不下滚呐，这眼都睁不开。每天这样是每天这样，难受的我呀。这老头怎么巧克力啊，那啪的人参糖，大豆小豆给我买，就吃没有用，吃卖没有用，哎，就这样。这药啊，真早晚是十一点钟多钟给我送来的。上次，你说我到晚上哈，我吃完饭我就吃，就喝，喝完了，我每天早上难受啊，我又坐那等着，我不敢动啊，你知道吗？我就在那坐等我，等着难受。
1: 对。
0: 他一难受上来，我又走大步就得床那儿，没有劲儿，你知道吗？
1: 哎
0: 呀，我又坐着一个等着难受了。哎，我等了半天呢，一点
1: 没难受
0: 没有，没难受。哎呀，当时我就我喊，可是眼泪都下来了。我就喊我老伴儿，我说老伴儿啊，老伴儿，我说我今天没难受。哎呀，我天哪！我说这是三样，我再看呢，得了，我都吃了，吃你说啊，我现在改善的，我倍儿高兴啊！我跟老头说的，我说老头啊，我说你看我七十多了。我又登上到嘛，登上六十多岁了，就是。
1: 哈哈哈！我们希望每一位老同志啊，通过这种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阳的方法，让七十有六十岁的身体，八十有七十岁的身体。
0: 后来那天呢，闺女在这待，闺女说的：“妈妈，你六十多也没有戒呀，六十多你前我看您都，哎呀，天天难受委屈的，天天的，我跟你说话您都费劲，真的呀。”哎呀，我说我呀这。又六十多岁那个又来了，我又还又返回来十多年的。
1: 啊，那等于那现在用黄石膏方以后呢，这个心脏不犯毛病了。
0: 不犯毛病了，那鱼鳞也没有了。
1: 嗯。
0: 那身上鱼鳞也没有了。
1: 啊，身上那个肌肤假做的就跟鱼鳞那个东西呢也掉了，皮肤也光滑了。
0: 光滑了，好极了，大早就好了。
1: 那个便秘那个问题，那个便秘怎么样啊？现在。
0: 好极了。
1: 哎。
0: 好着了。
1: 哎。
0: 都好了。哎。哎呀，我说的可真是，
1: 哎，
0: 出去哈，你看家里哈，底下人都喝呀，老头也喝，闺女也喝，闺女当老师累呀，这一天当老师累着了，成天告我妈妈，成天的，就是累的，到家里嘛也不愿干了，就躺着不好受，累。我说你就喝了吧。
1: 孩子喝上现在有精神了吧？
0: 好极了，都好着了，倍儿好啊！我的亲戚朋友嘛，也在喝，这都喝。
1: 非常好，我都替你高兴啊。
0: 高兴，
1: 一个方子治了多种慢性病了，而且现在老伴儿也受益，孩子也受益，全家都受益。
0: 是，尤其感谢咱吉民可信，咱的老总，
1: 对，
0: 太仁义了，这老总，他想法就跟您呐，想法变法的，就满是给咱找便宜。
1: 哎，他是这个江西首富来讲的话呢，他用不着这样了，但是呢，确实他心系百姓啊。你像这次高方节的话呢，给大家把这个虫草菌粉 CS4 呢给大家带过来以后呢，把这个东西配合上呢，你像糖尿病啊，心脏上有大病的患者呢，病情的恢复啊，身体的调理呢有极大的提高。自己想要争取的话呢，赶紧找自己的场外老师申请就行了，别耽误了。
0: 哎，
1: 好吧。
0: 哎，
1: 也祝你们都早日恢复身体健康吧。
0: 哎，好，谢谢杨老师，
1: 多保重，咱下次再聊。
0: 哎，
1: 好
0: 嘞，好，
1: 多保重，
0: 谢谢杨老师，
1: 好
0: 嘞，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申请成功。值此国庆节和中秋节即将到来之际，吉民可信举办大型的高方节，优惠不断升级，多重好礼送不停，会员购药额外享受惊喜大礼。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浩老师你好。
1: 哎。
3: 首先祝咱这个高方节举办圆满成功啊。
1: 哎呦，感谢这两天大家送来的祝福啊。
3: 说一下我老伴的情况啊。
1: 嗯。
3: 他说去年十月份是那个服用咱。
1: 老伴是去年十月份开始用黄石膏方的。
3: 哎哎，对对对。
1: 嗯。
3: 他这个没用之前呢，他有这个心脏病。
1: 嗯。
3: 你看老这个心慌气短，这个背后这个疼痛和发沉。
1: 嗯。
3: 还有这个血压高。高的时候到100到170，
1: 嗯，
3: 这个血糖也高，这8点以上，
1: 嗯，
3: 自从服了咱这个膏方以后啊，都有了明显的好转了，
1: 嗯，
3: 这个心慌气短跟这个背后疼痛跟这个发沉这个现象没有了，
1: 非常好啊，
3: 这个血压也降下来了，
1: 血压原来是多少，现在降到多少？
3: 现在有时候80-130，有时候85-135，
1: 嗯，
3: 保持这个水平，
1: 非常好，
3: 对对，挺好、
1: 嗯。
3: 这个血糖也降下来了，现在是5.2到6.0之间了，降到
1: 原来8个以上，8-9个，现在基本上的正常了。
3: 对对，基本上正常了，5点多到6点以下。
1: 对对。
3: 我说这个药啊太好了，
1: 嗯，
3: 非常感谢梁浩老师啊，
1: 嗯，
3: 药
1: 别客气，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我说黄石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一个方子能够同时治多种老年慢性病。
3: 嗯、
1: 我说很多人呢说，我专病专治的药都不好使，你这一个方子连血糖也管，带血压带心脏都管。我说你看，你不要听我怎么说，你听我们这些用药的患者怎么说就可以了。
3: 哎，对对对对，
1: 那他这种情况现在膏方是怎么用呢？
3: 现在膏方他是每天用这个1天2次，每次用这个10毫升。
1: 10毫升，别的药怎么给他配合呢？现在
3: 药也是没有。
1: 那他这种情况的患者呀，你正好赶上这个既明可信的这个虫草菌粉 CS4 这个。
3: 哦，虫草菌粉。哦哦哦。
1: 啊，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呢，养肾精啊，养肺精啊，养肝血呀，有非常好的作用。将来得到这个以后的话呢，用它配合上黄石膏方来治疗，像这种脑供血不足的、耳鸣的、耳聋的、睡眠不踏实的、脑血栓的、心脏病很多患者，这个效果要好得多。
3: 哦哦哦，
1: 嗯。其二，我们要单说一说这个龟鹿二腺膏了啊。龟鹿二腺膏配合黄石膏方好在哪呢？老听众朋友都知道，黄石膏方治病呢，它强调的是寓意文化独有的，叫什么？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它调的是什么？调的是五脏六腑，包括补充的是人体气血经三种能量。
3: 哎，对对对，
1: 侧重于调这个。而这次给大家呢额外配赠的龟鹿二仙膏，这个东西好在哪呢？调的是阴阳。
3: 哦哦哦，
1: 阴阳之间能够让你达到一个平衡啊啊！因为呢，你看呢，咱们一说呢，中医文化当中讲的是阴阳五行、脏象学说。那么如果说黄石膏方调五脏呢，是把你五脏当中的各个脏腑的功能呢，给你调的功能渐强了以后，让80岁的老同志有60岁的五脏六腑的状态的话呢，那么这个龟鹿二仙膏的调了阴阳，就好比是什么呢？就是让你身体当中的阴阳达到一个平衡状态，使五脏之间的功能呢能够协调运转。
3: 哦，
1: 既不亢盛，同时呢也不相对偏弱，就是在平衡的状态下，让这种五脏的功能呢更加的强健。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很多大病、老病、重病的患者是不是就好得更好了，好得更快了？这就是二者之间结合起来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3: 这个我怎么买啊？
1: 跟朝外老师赶紧申请报名就行了。
3: 哦，报名。
1: 对。
3: 哦，这个可以改善这个耳聋。
1: 对，这个那就非常适合了，这个机会赶得非常好。
3: 哦。
1: 嗯，这就平常花钱都买不着的东西，赶到这正好有这个发放的机会，那就正
3: 好
1: 给他配合这个。
3: 好，感谢杨浩老师啊，给我。
1: 别客气，跟找朝外老师赶紧申请就行了。
3: 哎，好嘞。
1: 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哎，好嘞好嘞，哎，谢谢老师啊。
1: 好，
3: 哎，好，
1: 再见。
3: 哎，再见。哎，
2: 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来进行申请。现在参与活动能够免费得到龟鹿二仙膏以及发酵虫草菌粉。机 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把握时机。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啊，是杨浩老师吗？
1: 我是杨浩啊。
4: 你的那个我用的这个膏方啊挺好。
1: 嗯，用了多长时间了？怎么个好法？原来是什么毛病？
4: 我们老两口子、
1: 嗯、
4: 老伴儿，我们两口子用的。
1: 嗯。
4: 用了一个来月了，我的心心啊，听见那个杨老讲座挺好。
1: 嗯。
4: 我就病了。
1: 嗯。
4: 嗯，我这浑身疼，
1: 嗯，
4: 老胃病，失眠，我这工作吧，我这觉着睡着觉了了，
1: 嗯，
4: 哎，挺好，
1: 嗯，
4: 哎，
1: 睡不着觉失眠这个病有多少年了？
4: 有一年多了吧。
1: 就是瞪着眼睛睡不着呢，还是容易醒呢？
4: 啊、
1: 是什么情况？
4: 我是瞪着眼睡不着，瞪着眼睛睡不着。
1: 嗯。那是由于生气着急呀、啊、劳累了，什么原因导致的突然间就睡不着觉了？
4: 这个伺候老伴伺候的
1: 啊。
4: 啊，老伴
1: 劳累
4: 不是脑梗死啊，脑梗塞，
1: 嗯，
4: 现在脑梗死了，哎、
1: 嗯嗯、
4: 现在六年了。
1: 哎呦，家里有这么一个重病号以后呢，自己呢常年的照顾他，最后呢把自己也累垮了，结果就出现了。
4: 不就累垮了吗？累垮了。你说这是一天一宿三次泡尿，你说、
1: 嗯嗯、
4: 你刚睡着了，哎呦尿，你这六年的功夫，你说这么样的人受得了啊？你
1: 年轻人也得熬倒了，别说上了岁数的人。
4: 啊，
1: 那现在用了黄氏膏方，这一个月用下来以后，自己能睡着觉了。
4: 啊，挺好呢。
1: 哎，太好了。
4: 哎，
1: 这是这个睡觉呢见成效，那个浑身疼啊，那老胃病怎么样啊？
4: 这个浑身疼我也减轻了。
1: 嗯，那个老胃病呢？
4: 这老胃病减轻了。
1: 好，这是你的情况。那老伴儿也在用啊？
4: 老伴儿在用啊。
1: 嗯，
4: 还用。
1: 现在老伴儿身体上有哪些变化？你发现他？
4: 他现在觉着有点劲儿了。
1: 有精神了。
4: 嗯，尤其那两条腿没劲儿，老子、
1: 嗯、
4: 没劲儿啊。
1: 嗯。
4: 吃喝这我觉着有点劲儿了呢，我说这真好呗。
1: 啊，就是他的精气神明显的上来了。
4: 嗯
1: 嗯嗯，非常好。
4: 嗯，挺好。
1: 嗯，
4: 他这六年的功夫了，三年吧，前、
1: 嗯、
4: 那个可以上门口啊，扶着那个主持人呀、啊
1: 嗯，
4: 哎，走我们大门口坐会儿。去年，
1: 嗯，
4: 都去不到大门口，去不了了，在当院了。
1: 嗯，
4: 在当院坐会儿。今年吧，当院又去不了了，在屋里溜达。
1: 啊，
4: 嗯，对，
1: 这就一年不如一年，这种病呢，总是你要治不好的话呢，他肯定是一年不如一年的。嗯。
4: 我这听杨老天天讲座，我心想，都反馈的都挺好。
1: 对。
4: 弄的吧，我说我也买点吧，我这个药吧还真的是见效，挺好。
1: 啊哦，不仅老爷子那么重的病见效了，而且你这个身体呢逐渐的恢复，这个家庭才有希望。你要不然呢，把你老倒了以后，老两口往那一躺，那行了，那孩子们就什么也别干了。
4: 什么也别干，嘿，有活伺候你呀、啊！我说的。
1: 对。
4: 谁没活伺候你、
1: 啊？哎。啊，不管怎么说，这个家庭有了希望了，这才一个月的功夫，那这次赶着这个高方节带来了这种史无前例这种大的实惠。可以说这次活动无论从优惠的力度上来讲，还是带给大家健康上的这种收益帮助来讲呢，都是史无前例的。
4: 嗯，
1: 老伴儿这个病症啊，脑血栓啊，脑梗啊，严重的后遗症，包括你的老胃病啊，失眠的患者呀，如果说能把这个虫草菌粉，这是虫草粉呐、
4: 啊，
1: 冬虫夏草的菌粉啊 ，CS4， 把这个将来得到以后配合治疗的话呢，无论他的病你的病呢，他一定是更好。
4: 是，
1: 想申请的话呢，找自己场外老师就可以了。
4: 啊，行，
1: 好吧，
4: 让老就这么着吧。
1: 哎，
4: 我觉得挺好吃的。哎，
1: 多保重身体，老两口这么大岁数了，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4: 啊，行，谢谢
1: 好
4: 老师。
1: 好，再见。
4: 嗯，再见。
5: 传承经典，寓意文化，助力生命远航，弘扬国粹， 为罹患众生托起健康希望。
6: 千百年来，御医文化一直是中医文化的巅峰之作，代表着中医文化的精髓。我们有使命把御医文化加以保护和发扬，恩泽万民，福泽天下。
5: 走过四季，一起谱写中国品牌故事，回望来路，正在挺起中国企业脊梁。
6: 多年来，济民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5: 为推动御医文化振兴发展，早日实现健康中国蓝图，值此国庆节与中秋节来临之际，济民可信集团特此发起御医文化高方节大型惠民活动。
6: 以赤子之心博施济众，以民族大爱倾力相助，让利于民，惠及百姓。
5: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6: 伟大的企业源于伟大的使命，伟大的使命铸就灿烂的御医文化。济民可信御医文化高方节，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2: 三节同庆，实惠空前，惊喜不断。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电话非常的多，我们迎进下一位听众。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7: 啊，杨浩老师您好。
1: 哎，
7: 首先祝咱们高方节啊隆重开幕啊，也祝您节日快乐。
1: 哎呦，高方节一年一度啊，确实不容易，今年呢又恰逢国庆中秋啊，我说这是三喜临门呐、啊、我们希望啊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我们把最大的最实惠的健康大礼送给大家
7: 啊。那太好了。
1: 嗯，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7: 啊，是老朋友了。我们两口子已经啊跟着您呢 啊走了半年了吧，现在我们两个已经喝了半年了，
1: 那就是老朋友了
7: 啊。
1: 半年的时间有哪些收获？原来都是什么情况呢？
7: 啊，我们俩情况基本差不多。
1: 嗯，
7: 啊，都是几十年的是高血压。
1: 嗯，
7: 啊，也有啊，这个尤其我老伴儿他还有这个眩晕症。
1: 嗯，
7: 啊，这个一头晕起来，天旋地转的，手也麻，啊，也胳膊腿也有风湿病啊，胳膊腿也疼。
1: 嗯，
7: 这半年下来呢，这基本上啊也得好了80%-90%了。
1: 半年的时间，这病呢好了80%-90%了，这确实呢。
7: 对对对，
1: 哎
7: 啊，尤其是现在从精神上，从这精气神上跟过去都啊大不一样，现在没有那么乏力，啊，觉着这只是浑身有力量，
1: 太好了。眩晕症啊，包括各个中老年人的这个关节上的毛病，风湿骨关节病症啊，老年性骨关节呢导致退行性改变呢出现的问题是很缠手的。西医大夫很难治好了，你看我们通过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这一个方子连他的眩晕症啊带他胳膊腿疼这些关节方面的问题呢都给他整体就解决了。
7: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1: 那你是什么情况啊？
7: 啊，我也是20年的，也是高血压。
1: 嗯，
7: 哦，我倒没有眩晕症，我有这个风湿骨病。
1: 嗯，
7: 哎，现在我这个高血压，已经啊也基本正常了。过去高压都到啊189-200那样。
1: 嗯。
7: 哎，现在也能恢复到80-123的了高压。
1: 哎呦，太棒了！这年轻小伙子血压呀，你这高了这么长时间的血压，而且189-200的血压，那是三期高血压极高位了。
7: 对对对，确实是不错。
1: 但现在呢降到123正常的血压了，这就等于把一个不定时的炸弹摘了，这不用提心吊胆，
7: 对对对，
1: 老是担心脑出血呀心梗啊这些问题了。
7: 对对，是那样。
1: 嗯，关节方面，这风湿骨关节方面效果也不错呀。
7: 对， 现在恢复的也挺好。
1: 嗯，
7: 现在呢就是胯关节啊，还是不是那么太自在，不过完全可以走路啊什么的，也完全可以了。
1: 原来走道也费劲了。
7: 啊，对对对，也不能够走长路，也不能站长了也不行，走长了也不行。
1: 嗯。啊，这就是很多老同志呢风湿骨关节方面啊，由于风湿啊，由于老年性的骨关节退行性改变呢，导致大胯疼啊，膝关节疼啊，腰疼啊，颈椎疼啊，浑身关节不舒服啊。这个用黄氏膏方这种十斤药材浓缩八两的药膏，这种膏资能够入到骨髓里面，能够制造精这个能量层级，把入在骨髓里面的风寒湿邪清理出来了，因此呢很多这种关节上的病症是能够恢复过来的。
7: 对，确实是那样。
1: 嗯，那老两口这次呀，赶着高方节这个活动呢，非常难得的。这次三节同庆啊，我们把一定是把最大的、最好的健康礼物送给大家。除了黄氏高方的赠药之外呢，额外给大家赠的这个龟鹿二仙膏啊，这个东西特别好。
7: 哎，
1: 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时期呢，三节同庆的时候把这个龟鹿二仙膏送给大家呢？因为这个东西呀，对于很多老病、大病、重病的患者呢，太重要了。
7: 对对，是那样。
1: 那尤其是在用黄氏膏方的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调病的过程当中，如果把这个龟鹿二仙膏加上以后，配合上以后呢，它是一个药力翻倍的一个作用。
7: 哎，确实是不错。
1: 龟鹿二仙膏呢，既能够滋阴，又能够扶阳，它能够呢，让你的身体呢，达到一个阴阳平衡的状态。就能让黄氏膏方呢，它的药力更强的发挥，那么治病的效果就更快。
7: 那太好了。
1: 哎，因为考虑到这老百姓，咱们不要那花里胡哨的，咱们是要实实在在的实惠呀。
7: 对对对。
1: 而且不光是这个，还有黄氏膏方的优惠呀，还有这个虫草菌粉 CS4 呢，给大家带过来以后呢，这个我们等于呢把三次活动呢聚集在一次给大家呢，所以说这是本年度的历次最大的一次了。无论是老伴儿那个眩晕症啊、关节呀、包括你高血压呢，后期整体的身体的恢复啊、护理呀，它有非常好的一个辅助的作用。
7: 啊，我一定参加我们俩的。
1: 那想申请，赶紧找自己的场外老师就行了。
7: 可以，可以。
1: 还有别的问题没有啊？
7: 啊，没有了，就是决心呢，跟着杨浩老师您走啊，走向健康。
1: 好。咱一起呀、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重要啊、那咱今天先聊到这儿，也祝你们身体健康吧。
7: 好了，谢谢杨浩老师，也祝您健康长寿。
1: 好，下次再聊。
7: 好嘞，
1: 哎，
7: 好嘞，聊，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三节同庆，三重大礼，强强联合，多管齐下，提升疾病的见效速度，缩短康复周期，让百姓省钱用好药，让健康早到，让疾病早好。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8: 哎，您好，杨老师。
1: 你好，是用药的老患者还是新朋友？
8: 有一段时间了，快两个月了吧。
1: 快两个月了。
8: 我可能订了两份
1: 儿。啊，参加上活动订了药的患者。
8: 对。
1: 是什么病症？感觉这个效果怎么样啊？
8: 效果见效，因为我的病啊特别多。
1: 嗯。
8: 我从小啊是气管炎生疹子做的。
1: 嗯。
8: 到了以后呢，反正是血压高。2006年的时候啊是冠心病心衰。
1: 嗯。
8: 回来到了医院了以后啊，反正股骨头坏死，还一块儿啊做的股骨头坏死置换。
1: 哎呦，
8: 右腿做的，左腿没做。
1: 嗯，
8: 回来以后呢，这个心脏呢，你想他好了，但是他老犯呢，还有这个咳的这个气管炎呐，喘不出气来。
1: 现在腿肿吗？
8: 回来以后呢，过了两年以后呢，我不就每天老住院吗？这一年呢没别的事儿，管住院，因为他喘不出气来，心衰以后呢，他这个腿呀、脚啊都肿得特别厉害。
1: 嗯。
8: 每天呢，家里还得准备着氧气。
1: 嗯。那现在接受玉宇文化治疗，用这种玉宇文化代表的药方呢，黄氏膏方呢，治这两个月感觉怎么样？
8: 感觉我觉得打现在啊，心脏病啊治得好点了。
7: 嗯。
8: 这类风湿就手啊，以前呢、啊、都全不上，现在我就手能来回的活动了。
1: 哎，感觉那手呢软和点了。
8: 哎。
1: 嗯，
8: 我这腿呢，这股骨头呢，现在呢，我弄走了也不疼的厉害了。
1: 啊，现在这股骨头坏死，这两个月的黄石膏方用下来，基本上不怎么疼了。
8: 啊，对对对。
1: 走道也能走，原来走道都费劲呢。
8: 原来走道也行，反正走长了不行了就。
1: 走长了疼的就受不了了。
8: 哎。
1: 现在呢，走的是路长一点，站的久一点，这个腿呢，股骨头这个地方疼的也基本上不怎么疼了，是吧？
8: 哎，气管炎现在就好多了吧？到现在我这腿也不那么太肿了，跟这个脚。
1: 嗯，腿脚要
8: 不
1: 太
8: 肿
1: 的话呢，你这个心脏的功能逐渐开始提高了。
8: 它一肿肿到膝盖这哈。
1: 哎，那是心脏的功能衰竭了以后呢，由于下肢静脉回流受阻导致的腿肿。心衰的患者要腿肿逐渐的开始不肿了，静脉的血能够回流到心脏了，心脏的功能明显的开始提高了。
8: 哎，
1: 你感觉到没感觉到你现在睡觉啊，人的精气神你有变化了？
8: 睡觉啊，睡得好极了。
1: 嗯。
8: 哎，现在我们老伴儿也喝了。
1: 他是什么情况呢？
8: 他是方灿。
1: 嗯。嗯。
8: 是了，我看发现他也见好。以前呢，他不吃这个药的时候啊，老是喝那个速效救心丸。
1: 嗯。
8: 现在我发现他不那么喝了。不吃那个了，
1: 哈哈。那接着往下治吧。你那个心力衰竭，要是腿肿，现在已经开始好了，股骨都坏死呢、
8: 啊，
1: 现在两个月的功夫呢，已经不太疼了。
8: 啊，对，
1: 这些都好转的话呢，好治了，这点毛病一点点能够恢复的非常理想。
8: 啊，行，
1: 那就再接再厉，活动也参加上了，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8: 啊，行，谢谢您啊。
1: 哎，好，再见。
8: 啊。
2: 再会，这位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值此国庆节、中秋节即将来临之际，纪明可信特开展御医文化高方节，全力回馈广大患者。在活动期间，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10盒，赠送黄氏膏方2盒，再送价值3980元的龟鹿二仙膏10盒。我们一次性可以节省4976元。那家庭用药的患者，每个人最高限定2套，申请2套可以再获得价值4980元的发酵虫草精粉。
6: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9: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887
10: 88.7 FM，
9: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FM887。
1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6: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12: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6: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 我们如何选择？
6: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

0: 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2: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0: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3: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那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接下来我们请出梁玉霞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2: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3: 梁教授，从您今天啊坐在直播间开始，我就感觉您和往常啊不太一样。
2: 是，
3: 今天啊您手上一直攥着一张信纸啊，这情绪啊也格外的激动。
2: 是，
3: 不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给您的，方便和大家伙讲一讲吗？
2: 和大伙一起来聊一聊。现在这个年代很少有人写信了，是吧？
3: 是
2: 啊，科技发展嘛，就是现代人好像觉得写信是一个挺古老的、挺过时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了。但是呢，我跟大伙儿讲，其实我每天可以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很多患者朋友给我寄来的书信。
3: 哦，那你很幸福呀。
2: 是。你像大家都有手机啊，肯定会说，哎呦，发个微信呀、短信呀，这不是更快更方便吗？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朋友给我选择写信呢？
3: 是啊，
2: 因为写信的意义其实是不一样的。
3: 嗯，
2: 那你像佳瑶，因为你们年龄比较小嘛，比较年轻，但是你看，就像我们这个年代的这个人，用心写出来的文字，其实才是最真诚的这种情感。
3: 嗯，
2: 这个是那些冰冷的电子设备没法替代的。
3: 嗯，
2: 所以说呢，你看，不管我多忙，患者再多啊，只要是大家给我寄过来的这个书信，我一定都会看，而且不光是看，我也会挤出时间来给大家那写回信的。那为什么今天的这份信件呢？我看了以后，哎呦，这么激动啊！佳瑶，你看一看这份信啊，是不是有一些特殊啊？
3: 大家是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画面的哈。那我就先替大家伙来看一看。哎，梁教授
2: 啊。
3: 真的就像您说的哈，这封信还真有些不一样啊。
2: 是，
3: 您看这么大的一张纸上就只有两个字，谢谢。
2: 对呀，就只有谢谢这两个字儿。有人可能不理解啊，就这么简单的这两个字儿，那直接发个信息打个电话不就得了吗？
3: 是，
2: 何必大费周章的写下来然后再寄过来呢？大家别觉得说这两个字儿简单，因为它已经不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了，这里边呢还表达了 患者复杂的这个心情。
3: 哦，
2: 嗯，嘉佑，你仔细看一下，你看这些字儿啊，他写的歪歪扭扭的，而且每个字儿写的都特别大，
3: 是
2: 可以说占了将近半张纸的这样的一些篇幅了。
3: 嗯嗯，
2: 那为什么这个自己一点都不工整，而且为什么这个字儿写的这么大呢？这么大一张纸，他上面只写了两个字儿。我估计嘉佑可能你多多少少也能猜对一些吧。
3: 这个字啊，不太像是正常人写的哈。
2: 啊，
3: 我猜的话倒像是身上有残疾，刚刚能够拿笔写字的样子。
2: 对，嘉佑说的没错，确实是这样。其实给我写信的这个朋友啊，是一个活动不方便17年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
3: 哦，
2: 这个患者过去他什么样呢？我跟大伙儿说一说，你别说哎呦我拿个笔写字儿了，就是不用别人帮忙，他自己用劲儿把这个右手能抬到肚脐眼这个位置都做不到。
3: 嗯，
2: 那在咱们看来说，哎呦这么简单的胳膊我来回活动活动，但是对于他来讲这个比登天都难。
3: 哦，
2: 刚做康复的时候呢，即便他使出全身的这个劲儿，哎，说这个脸憋得通红，哎呦累得满头大汗，那么右手大拇指他也只能是稍微的抬起来一点点。
3: 嗯，
2: 我这个具体怎么来形容大伙儿就知道了。这个有的人可能啊看到过这个胳膊脱臼是什么样的，他就跟那个差不多，他的右胳膊右腿完全偏瘫了，活动动活不了，就是我们说的耷拉着。
3: 哦，
2: 就是你是给他扎针灸也好，还是说用热水泡手泡脚也好，或者说你给他揉一揉呀按摩按摩呀，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3: 嗯，
2: 就是用他自己个儿的话来讲，他感觉不到右半边身子的存在，没知觉了。
3: 哦，
2: 那么我们大家可以现在数一数谢谢这两个字儿一共是多少笔画。我告诉大家一共是24画。
3: 24画，
2: 就简简单单的这两个字儿，对于普通人来讲可能写出来就几秒钟。
3: 对，
2: 但是呢对于一个脑血栓后遗症17年的患者来说，大伙儿可以想想每一笔每一画他都需要耗费全身的力气坚持才可以写下来。所以说这24画也不知道说他究竟是练了多长时间，然后才可以写出两个成型的，而且是你看咱俩都能看得懂的这样的一个文字。
3: 嗯，这样一想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哈。
2: 是，
3: 这中间肯定是付出了艰辛和努力的啊，而且呢想必是我们普通人没有办法想象和做到的哈。所以梁教授，我相信现在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一定也很好奇这个患者的康复故事，您能不能赶快给我们大伙儿来说一说呢？
2: 嗯，这个患者呢他刚做完手术那段时间啊，其实跟大多数的患者一样，他是接受不了这个情况的。
3: 嗯，
2: 因为他犯病的时候太年轻了，才52岁。你说放到我们现在来说，咱们说60岁的人我们还叫青年老年人，是不是啊？
3: 嗯，
2: 哎，还要鼓励说这个年龄段的人回归社会继续工作呢。你想一想，他比人家还要年轻，他还没退休，是刚要这个享受好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时候了，然后呢他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尤其呢他前些年吧，他们家闺女生了一个小女孩，哎呦把他给稀罕坏了，说从小啊这小孩生病也好打针也好都是他抱着去的，不管说打针呀打吊瓶呀他都抱着，你想一抱好几个小时啊，抱的说两只手胳膊那都又酸又麻，他也不撒手。然后一晃，哎，小辈孙女上小学了，每天他一回家推门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大孙女回来没回来，如果回来了就立马举到脖梗上，然后一老一少，哎，到超市里去买这些好吃的东西了。
3: 嗯，
2: 但是有了这个病以后啊，他右手抬都抬不起来，怎么可能说再抱一抱小辈孙女呢？那更没法说去接小孩放学呀上学呀，或者说陪他去这个课外补习班了，都做不了了。
3: 嗯，
2: 所以这样的一个变故呢，对于他来讲相当于当头一棒。
3: 嗯，
2: 原本你想这小老头特别要强特别能干，家里边大事小情都离不开他啊，像伺候个菜园子呀锯个木头呀打个什么柜子的呀，反正基本上这个活到他手里都可以给你干得井井有条， 他们家老伴经常夸的说手比自己个儿还要巧，说有他在自己清闲了不少。但是他有了病以后呢，家里所有的重担呢全部压在老伴的肩膀上了。
3: 嗯，
2: 另外还要寸步不离的去照顾他，他半边身子动不了，衣服穿穿不上，裤子提不起来，就是上个厕所也得老伴陪着。然后有好几回啊，他们家老伴呢领着他主管的在外面锻炼，结果走着走着就没憋住，尿裤子上了。那老伴啊赶忙就领他回去换裤子。因为老伴太了解他了，知道他自尊心很强，怕在外人面前丢脸，也怕就是说让外人觉得哎呀他啥运都没有了。所以说呢，他老伴呢从来是不给他穿纸尿裤。那包括像这些事情呢也不跟他们家孩子们去说这个事儿。但是你想有这个病，他患者自己他是控制不住的。
3: 嗯。
2: 啊，说你憋尿了他控制不住。所以有的时候呢一天得换好几条裤子。多亏了他有个好老伴，把他照顾的细致入微。像每天呢给他擦好几遍身子，才不至于说你像有的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躺在床上很容易深褥疮，他没有。包括他身上也从来没有过这种汗臭味啊等等等等。衣服也每天都是洗得干干净净的。即便说老伴啊再不嫌弃他，再照顾他的自尊心，但是他自己个儿打心底里是自己嫌弃自己。其实我这个特别能理解啊。你想一个成年人什么都做不了，连小孩都能做的事情他做不了。大伙儿想一想，他肯定这个是受不了的。没有人愿意想让别人去伺候，对不对？他不能够接受说哎呦我后半辈子我就自己这么残废了，接受不了。所以在刚得病那一段时间啊，他基本上每天都哭啊。你比如说老伴出去买菜了掉眼泪啊，晚上呢等老伴睡着了他自己偷摸的这个哭，心理负担特别的重。因为从打手术然后到康复锻炼，再加上各种各样的这些药，七七八八的算下来也花了很多钱。就是老两口活了半辈子了，一共都没花上这么多钱，然后就因为这个病他花了这么多。哎呦，就像一个无底洞，说到底还需要花多少钱，到底说最后能康复成什么样都是一个未知数。然后有一次吧，他就越想越绝望，他就想即便儿女即便老伴儿对我再怎么好，再怎么舍得给我花钱治病，可是我自己我都不想治了。他想说我家里用钱的地方太多了，你说小外孙女刚上小学，以后补课费呀学费呀找工作呀结婚呀哪儿哪儿哪儿都得花钱，而且哪个都不是小钱。说现在呢把这个钱啊都给我用了，以后小孩子们怎么办啊。然后他就越想越绝望。大伙知道吗，他做了一件挺蠢的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他趁着他们家老伴下楼买菜的这个功夫啊，自己拿出藏在枕头底下的水果刀，然后往右手腕上呢划了这么一刀。就多亏他们家老伴刚下楼，然后手机忘拿了回来取了，而且是那个水果刀不锋利，就是没划得太深，他没死成。
3: 真的是很绝望的状态。
2: 对呀、啊，你想想把一个人逼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才会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3: 嗯，
2: 哎呦，当时啊就这个事儿把他们家老伴吓坏了，当时吓得就软瘫在地上了，然后就抱着他这个腿嚎啕大哭，而且是一边哭啊一边骂他老头。他说你怎么这么自私啊，你怎么这么狠心啊，你怎么就忍心撇下我们一大家子呢，你怎么就舍得七八岁的小外孙女从此就没有外公了呢？
3: 嗯，
2: 说只要你活着，起码我还有一个奔头啊，我还有一个指望啊，最起码我身边有个人跟我说话。你要是没有了，那我的委屈我跟谁说啊？哎呦，老伴这么一骂呀，还真把他给骂醒了，就是恍然之间，他这个脑子一下就转过弯来了。啊，他忽然之间就想明白了，就是只要我活着，那是全家人的精神支柱。
3: 嗯，
2: 说如果一个女人丈夫没了，一个女儿父亲没了，一个孙女外公没了，这不就等于是天塌下来一样吗？
3: 是，
2: 这一下就给他骂醒了。所以打那以后吧，他就完全变样了，就是每天老伴让他锻炼，他就坚持锻炼， 老伴是天天陪着他锻炼，基本上上午一个多点，下午一个多点，一天都不落。就算说哎呦外面下雨，他在楼道里也要坚持锻炼。
3: 其实患者自己的坚持和不放弃才是疾病康复的最关键的因素，而家人的支持与陪伴，同时呢也是让他如虎添翼啊。
2: 对，自己的坚持和不放弃，这个是最主要的啊。当然家里人的支持和陪伴对于他来讲，我觉得起码是精神上很大的一个支柱。
3: 是，
2: 你想如果说家里人不支持，家里人不陪同，对于他来讲肯定会心灰意冷的，对吧？
3: 嗯，
2: 其实你像我们接诊很多很多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嗯，当然有一些确实这个坚持的比较好，那么也有一些真的是坚持的不太好。像他这么意志力比较坚强的，包括你像有这么好的老伴儿坚持陪着他一起锻炼的，其实只能说是一部分。也有一些患者我们说没有那么好的运气，有的像家里人没有办法说一直能坚持陪着去锻炼，这样的患者是有的。
3: 嗯，
2: 那么然后他呢就是每天他老伴陪着锻炼，他老伴就挎着他，整个小区里所有的人基本上都认识他们老两口。然后一提到他老伴啊，邻居就说啊，你老伴不容易，天天挎着你出来锻炼风雨无阻。大伙儿想想这一锻炼坚持了17年，太不容易了。那后来到什么样啊，可能大伙都想象不到。就这老太太因为常年一个姿势挎着她老伴儿，然后呢她左胳膊落下了毛病，就是只能弯弯着，没有办法伸直了。但是我跟大伙讲，就因为老两口这么一年一年的坚持锻炼坚持治疗，不怕苦不怕疼，才会有了她后期有机会恢复到今天现在这样的一个程度的。
3: 嗯，
2: 就是我跟大伙儿有什么说什么，就是名扬龙虎方，虽然我们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效果大量的临床验证了效果非常突出，龙方强肾固肾治病根，而虎方心脑肽呢能够修复逆转心脑细胞的损伤，让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让你的肢体可以逐步的去恢复肢节，恢复这个活动的能力，但是呢对于一个17年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来讲，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好的身体的底子，换句话来讲，如果说你不常年坚持这么锻炼，那你的肌肉早就萎缩坏死了，包括你周围的神经可能早就已经彻底失能了。你想想说想恢复这个谈何容易。所以最开始呢他用名扬龙虎方的时候呢，基本上我的临床经验是，就是让他恢复到自己拄个拐能走路能上厕所啊，基本上能自理这个右胳膊右腿，比如说手啊握一个空的矿泉水瓶，比如说呢我们右手能抓一个勺子能吃饭，基本我的临床经验说恢复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啊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3: 嗯，
2: 但是没想到啊他现在可以握笔去写字儿了。
3: 嗯，
2: 而且咱们说呢谢谢这两个字儿，其实这个笔画挺多的，
3: 对，
2: 他都可以说哎方方正正的能写出来，这个其实是我意料之外的。
3: 嗯，
2: 但是听节目咱们说很多的朋友可能觉得他恢复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3: 嗯，
2: 你想毕竟他17年的脑中风偏瘫后遗症，你病痛的折磨包括身体包括心理的双重的打击，其实能活17年都不容易，而他呢不光顽强地活下来还能恢复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样子，对于任何人来看真的都是一种奇迹。
3: 嗯，
2: 所以我也是比较意外。你看我打开这个信封的时候跟大伙儿讲，真的控制不住我激动的这种心情。我激动什么呀，不是说哎呀我激动他跟我说谢谢，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医者应该做的，我激动的就是我为他而感到高兴，就是他可以一笔一画可以把这个字儿写出来，这个我们可以想象他这个手的灵活程度是非常好了，就是可以想他拿一些比较细小的东西是完全可以拿了。
3: 嗯，
2: 那么大伙儿想一想他这么强大的意志力，包括他老伴儿长年累月坚持配合的治疗和锻炼，这是跟病痛折磨了17年顽强的一个斗争，然后我们才有了今天这样的一个奇迹的。
3: 对，
2: 太难得了。 而这样的恢复，大伙儿想想，对于他后期的这个生活，那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3: 嗯，
2: 哎，你想想，不能够自理和我完全可以自理，这能是一样的生活状态吗？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今天呢，我才会说带这封信，我们到了咱们直播间啊，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病例。当然我也希望我们所有听节目的这些患者朋友，不管说你得的是什么样的病，也不管说你这个病有多重，也不管说你这个病是几年的，十几年甚至是二三十年，那么在治病和康复这方面呢，咱们作为患者也好，作为家属也好，必须要有决心有信心，就是无论说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困难等着你，那么你都要坚持，因为只有你的意志力足够的强大，只有你不放弃，一切才都有可能。那只要你坚持治疗，正确的用药，我相信这样的奇迹是同样可以在你的身上出现的。
3: 嗯，是的，尤其现在哈，我们国家的这个科技飞速的发展，医疗水平也比过去不知道高出了多少倍哈。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更应该对医生对自己哈有信心。
2: 对对对。因为时代它在发展，科技也是在不断的进步，包括咱们的医疗行业也是日新月异。
3: 对，
2: 你像过去很多疑难的病，甚至说被称之为绝症的，到了今天，到了现在，可能你吃几粒药，打一针就解决了。你比如说像流感，那在过去叫什么叫瘟疫，它传染而且还要命，全城老百姓可能一死一大片。但现在呢，我们吃上药三五天不就好了吗？过去肺痨也是绝症，不治之症吧，现在叫什么叫肺结核，我们轻而易举就可以治好了，而且你打了疫苗以后，这个病完全可以预防，根本就不出现。所以说呢，即便是说可能有的患者跟他也一样，你十年前可能面临的问题，那么你要相信在今天我们完全有希望这个问题可以解决。
3: 嗯，
2: 大家想一想，全世界千千万万的医学工作者，他们每天夜以继日的搞科研，这个病怎么来的，我们科研如何来用药，如何来让大伙儿康复的嘛，是不是啊？
3: 对，
2: 前几天加油，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这样的一则新闻，给一个20多年不到30年的糖尿病患者通过手术，然后让他呢成功的摆脱了胰岛素，各项的指标完全恢复正常，也回归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状态的这样的一项技术。
3: 看到了，
2: 看到了吧？当然这项技术目前来讲全国还没有普及，但是我告诉大伙儿，它给咱们亿万糖尿病的患者必然带来了希望。
3: 嗯，
2: 因为类似这样先进的医学技术比比皆是，可能在我们看来，今天啊，当然也有一些疑难的病啊，甚至被称之为绝症的病，但是可能你再过个3年2年，就有了相应的技术和相应的用药了。就像当年屠呦教授他提取的这个青蒿素是一样的。今天啊，我讲到这位患者，那么在他的背后，咱们说有千千万万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有的可能没有他这么严重，有的甚至比他还要严重的这样的患者，包括像千千万万心脑病这样的一些患者，那什么是他们的希望呢？就是由中西医智慧凝结而成的民阳龙虎方吧。
3: 嗯，
2: 我们的民阳方当中的虎方心脑肽，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它的发现包括它临床的一个应用呢，被称为是心脑血管疾病治疗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
3: 嗯，
2: 而且它被世卫组织呢称之为心脑血管疾病治疗史上的里程碑。
3: 嗯，
2: 权威的医学组织共同研究发现呢，这个心脑肽它可以精准的为心肌细胞，为我们的脑神经细胞来提供营养，提供修复。对于心脑前期的保养，包括术中的抢救，以及包括术后心脑病受损的细胞的修复和血管的重建，它都有显著的一个效果。而民阳方当中的龙方呢，作为梁氏中医强肾固肾第一方，它更是在数百年前，就是我们的中医老祖宗呢，它都已经存在了。它遵循万病不治求之于肾的这样的一个中医理念，是从肾的这个先天之本寿命之根来入手的。 那肾强五脏就强，就是从我们的五

0: 脏，为大家呢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江山，可以让你摆脱终生用药的负担，而你只需要用一回就可以受用一辈子的。
1: 嗯，
0: 所以说啊，有如此先

0: 号码是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04318583567。
0: 好，一段片花过后，马上我们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算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3: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2: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0: 好的，欢迎回来。面临疾病的困惑，让梁教授帮助您。您身边的好医生，有专业的医生给您提供最适合您的治疗方案。欢迎您拨打咨询热线
1: 04318583567，04318583567。
0: 好，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4: 喂，你好。
5: 梁教授。
4: 你好。
5: 哎，姐姐好。哎呀，好不容易通电话，还高兴了。
4: 啊，欢迎你。
5: 哎呀，一个疗程的这个逆阳龙虎方啊，昨天
4: 啊
5: 刚收到。
4: 哦，收到了。嗯。
5: 哎呀，这边那个邻居推荐给我的。
4: 啊。
5: 他是这一大堆的毛病。
4: 嗯。
5: 人家用了逆阳方啊。
4: 啊。
5: 哎呀，特别的好啊。
4: 哦。
5: 所以推荐给我的
4: 不好，他不能推荐给你。同样的，你用的好，肯定也愿意推荐给别人。
5: 哎，我就不放心了。
4: 嗯。
5: 再说吧，治病也不能懂。
4: 是。
5: 越懂越严重，越遭罪啊。
4: 对。
5: 而且直接定了一个疗程的。
4: 嗯。
5: 哎呀，送药啊，挺快的，3天就送过来了。
4: 哦，已经拿到一个疗程的迷阳龙虎方了啊。那你把具体的病情情况说一说。
5: 哎呀，这大毛病啊，主要是肺心病。哎，老慢治20多年了。
4: 嗯。
5: 后来吧，就是慢堵肺啊。
4: 嗯。
5: 现在这个肺心病已经7-8年了。
4: 啊，大部分肺心病都是由老慢支得不到治疗，然后到慢阻肺，就是我们说的慢性阻塞性肺气肿，这个再控制不住，下一步就影响到心脏了，就是我们说的肺心病。7-8年，那你这个时间也偏长了啊，很遭罪的。
5: 哎呀，别提了，活得太遭罪了，天天吃药。
4: 嗯，
5: 一年咋也得住2次院。嗯。你舍不得吃，舍不得穿，都给我看病买药了
4: 啊！
5: 现在喘气了，肺剑，胸闷，吸气啊，吸不到底。
4: 嗯，还是有呼吸困难这个问题，就感觉像吸了半口气，或者说别人卡脖子这种感觉，是吧？
5: 你说的对，还不能平躺的睡觉啊。
4: 嗯。
5: 得垫2个那个高点的枕头啊，哎，才可以。
4: 哦，心肺功能不好了，肯定不能平躺睡觉。嗯，睡觉也不好是吧？
5: 哎，睡不好。
4: 嗯。
5: 这个胃啊胀，吃不下饭，嗯，便秘。
4: 嗯。
5: 这前列腺炎，前列腺是肥大。
4: 啊，有尿频、起夜次数多这个问题、
5: 哎、
4: 是不是？
5: 尿频。梁教授
4: 啊，
5: 怎么吃？
4: 嗯嗯，
5: 多长时间前消
4: 啊？
5: 吃药期间吧，有啥注意的？
4: 嗯，
5: 麻烦你知道？
4: 知道知道啊。 那就我来说吧，啊，因为我已经能听到你

0: 这个喘息的声音，
1: 啊。
0: 说话很吃力了，我来讲。然后呢，你就按照我这样的一个要求来用药就可以。当然，首先一点，既然明阳方能给你用，这个疗效肯定没有问题。
1: 啊，
0: 我说过，适合了建议你去用，不适合的你就想多花钱买，我也不可能让你用。这是我给大家开方用药的一个大原则。针对于所有的用咱们明阳方的这些朋友，就是不让大家花冤枉钱，而且也不让大家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这一点你100个放心。当然，你这个问题比较偏严重啊，因为肺心病就没有小事儿，真的可能就会因为一次小小的感冒发作。如果说你心肺的衰竭你得不到控制，它是可以危及到生命的。而且我跟你讲，你心肺不好了，你消化肯定不太好，因为脾肺之间相互关联的，就是肺不好的，往往脾不好，消化不太好。而且肺与大肠相表里，一般肺不好的，大部分的患者排便都不正常，就会出现便秘这种情况。可能排便它也不干也不硬，但是就是排不出来，有便秘，其实就是跟肺气亏、跟心气亏它有关系的。而且肺肾也是有很密切的关系。肺不好了，你想肺气不足了，肾主纳气，肾气它也亏了，你肯定会出现像这个排尿尿不干净啊、尿无力呀、尿频啊等等等等这些情况，它这个都是互为影响的。但是呢，既然明样方你能拿到了，我告诉你，效果肯定可以有，而且很快，1周之内你就能看到效果。什么样的变化呢？比如说用完1个礼拜，哎呦，我这个排便这块挺痛快的，哎，我吃饭这块胃胀这个情况逐步就减轻了。最起码比原来吃饭能吃得多一点，包括像胸闷呀、憋气呀、吸气吸不到底呀、呼吸困难呀、喘息呀，这块会明显的缓解呀，包括你睡觉这块也会有一定的改善的。这个在1个礼拜之内就可以看到效果，1个月这个基本上你很多不舒服的症状该消失的消失，该没有的没有了。这个怎么用呢？龙方你先按早晚各一次的方法来用。然后虎方呢，你就先按中午一次这样的一个量，到半个月以后呢，就是龙方和虎方呢全是按1天2次，龙方不变，虎方呢就是中午一次，晚上睡觉前半个小时再用一次，这就达到咱们这个大剂量的治疗量了。那个时候这个效果就更为的明显了啊。然后该注意什么呢？我们讲鱼生火，肉生痰，尤其像肺性病，肺子不太好的，痰比较多的，这个尽量这方面的少吃，就是多吃一些易消化的，比如说像长山药啊，包括补一些这个多维素等等这方面的，哎，这个就肯定是要更好了。如果说你家里边附近条件允许的话，假如说你呼吸特别困难，适当的配合一些吸氧，这个它也有帮助。如果说确实条件不允许，不做也可以，当然能配合肯定是更好的。嗯，具
1: 哎呀，
0: 体
1: 那
0: 明
1: 太
0: 白了是
1: 好
0: 不
1: 了！
0: 是？
1: 哎，明
0: 啊，
1: 白。
0: 半个月这些痛苦的症状基本上明显就减轻了，那会儿就不难受了。然后中间用药期间有什么不太明白的，或者说我们需要调整的，然后你再打电话，好吧？啊，
1: 杨教
0: 好
1: 授，
0: 好配合啊，一定有好的效果，这一点我完
1: 感
0: 全可以
1: 谢
0: 给你
1: 你。
0: 打保票的。啊，然后随时打电话，随时联系，我也等你康复的好消息啊。好好，再见。
1: 好，再见啊。
2: 好的，我们再见。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体多病，对之前的治疗效果不满意，我建议您赶紧试一试明阳方，早用药、早治疗、早康复。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的，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1: 喂，梁教授，你
0: 你
1: 好，梁教
0: 好，
1: 授，哎呀，我连着打了好几天电话了，今天才排上我，
0: 哦，久等
1: 哎，挺不容易。我知道您今天您很忙啊，
0: 了，啊，
1: 但是我呢必须亲自给你打电话说声谢谢您，梁教授，
0: 啊，
1: 哎呀，挺感谢您的，是
0: 嗯，
1: 您呐，这个是您的迷羊方救了这个我们老两口啊，
0: 哦，老两口都用了迷羊方，都受益了，
1: 对
0: 说
1: 对。
0: 说情况啊。
1: 我们老两口年龄不大，
0: 嗯，
1: 我俩同岁，都是67了，
0: 哦，
1: 都是大学老师教书的，生活这块呢，富富有余吧，
0: 嗯，
1: 说实话，
0: 啊，
1: 要是我俩没病的话，日子可以说过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
0: 那肯定是，
1: 我俩怎么说呢，也挺重视健康问题的，每年都去体检去
0: 啊，
1: 平时吃一些这个保健的营养品之类啥的
0: 啊，
1: 从来没缺过没断过的都
0: 是。嗯，当然每年的体检，平时吃一些养生保健类的这个营养品肯定是有好处的、嗯、但是我有什么说什么，如果说针对已经确诊有一些慢性病的话，这些保健营养品其实它的作用就不大了。你们老两口主要是什么样的病患，说一说。
1: 就拿我老伴来说，他是有家族遗传的高血压、高血脂和脑血栓。
0: 啊，
1: 他父亲是就是我岳父哈，就是因为脑血栓去世的。
0: 嗯，
1: 我老伴也是千主意万小心的，
0: 嗯，
1: 但是还没躲过
0: 啊，
1: 他这不偏瘫这都六年了，
0: 啊，
1: 基本上立不了人儿。
0: 那比较
1: 啥都知道，但是啥都做不了。
0: 后遗症偏严重是吧？
1: 偏严重。比如说吃饭呐、穿衣服、上厕所、洗脸刷牙，这都不行，都得我照顾。
0: 嗯。
1: 稍微有点这个不顺心呐、就发火还骂人呢，啊，这完，但凡是亲属或者邻居来看的时候，他动不动都哭啊，
0: 嗯、
1: 有时候，唠叨叨叨叨叨的说不想活了
0: 啊。
1: 其实说白了，我也理解他，因为这病活的确实没质量，挺遭罪的啊。
0: 嗯，
1: 你说这我这岁数也大了，身体也不好，
0: 嗯，
1: 照顾他也是这个疲乏劳累的不行，
0: 是啊，
1: 孩子们也是就是周末过来帮帮忙，这个自己的生活也不能总靠着人家的，不行。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脑中风发生了严重的偏瘫后遗症，确实是比较痛苦的病患。其实最苦最难最可怜的还是患者本人。你想他为什么动不动就哭啊、他就哭自己为什么会得这样的病，为什么会拖累家里人。当然了，然后就是你，因为你天天照顾他，一方面咱们说你劳累，另外一方面其实你心里有没有压力，也有压力的。就是我经常说这个病吧，第一位的我们是积极的治疗，想办法让患者好起来，这是最主要的。他要好起来，他要能自理了，他也高兴，你也能活得舒服一点，压力小一点。那么第二位是什么呢？我们坚持配合锻炼，作为家属呢，好好的照顾他，鼓励他，让他有信心去做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他的问题确实是偏严重，而且六年这个时间也不短了。你是什么样的情况？
1: 我是心动过缓，心率慢，每分钟也就是54左右吧。
0: 啊，
1: 这脉搏跳特别弱。再不说我这情况啊，全身的血流太慢了，容易得脑栓了。
0: 是，
1: 或者是心脏跳的停跳给猝死了。
0: 嗯，
1: 这不也吃了很多药吗？也是好好坏坏的
0: 啊。
1: 另外我还有这个溃疡性的肠炎。大便不成形啊、但凡吃点凉的呀，或者是不对劲儿了、有时候吃了几口水果，他就拉肚子，
0: 马上拉肚
1: 子，一天好几次
0: 啊、
1: 严重的时候大便都有了脓血便了，这体质不好啊、就这样还得天天照顾老伴儿呢，
0: 是就没办法了。按道理、你是应该得有别人来照顾你，但没办法，很多的老两口的家庭生活都是这样，病患稍微轻一点的，然后来照顾病情比较严重的。因为你的病其实过度疲劳，它反过来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反过来是更容易出现心梗呀、停跳呀、猝死呀，这是很不好的。再有你想你有长时间的这个溃疡性的这个肠炎，这个咱们说呢也不太好，它不光是一个简单拉肚子大便不成形的问题，超过八年以上的溃疡性结肠炎怕出现恶变的这种可能，而且长时间消化不太好的话、你的体质也好体力也好肯定都不太好的啊。这个也是听咱们节目知道名扬方的是吗？还是说别人给介绍？
1: 对对对，我也听你们的节目才知道这个名扬方的嘛。
0: 啊、
1: 听了一个礼拜我就买了。
0: 啊、
1: 但是人家说我不是冲动购买的哈。
0: 啊、
1: 我是久病成医啊。
0: 嗯。
1: 这病理药理的都是多多少少我知道一些的。
0: 啊。
1: 龙虎方结合。
0: 嗯。
1: 中西医联合治病这理念是非常科学的，我很认可。
0: 对。
1: 哎，这不我俩现在一人用了快一个疗程了嘛？
0: 啊、
1: 老伴儿恢复的很满意
0: 啊，
1: 血压、血脂都正常了。
0: 嗯，
1: 降脂药、降压药全停了，不吃了、指标正常了，最起码不会犯心梗、脑梗之类的了。
0: 对对，首先这个指标下来，这个很重要，大的问题它不会再出现了，不错。它后遗症这一块怎么样？
1: 行，有起色，挺好的。最起码简单的自理可以了，你们胳膊能慢慢抬。这胳膊手可以活动了
0: 啊！
1: 再一个，吃饭的不用喂了
0: 啊！
1: 包括这个穿衣服啊、刷牙、洗脸、上厕所，
0: 嗯，
1: 慢慢自己都可以都能自己做了。现在
0: 那不错， 啊，
1: 这每天呢，我扶着他在屋里走这个半个小时，
0: 啊，
1: 心情也好了，
0: 啊，
1: 也有笑脸了，睡觉好了，吃饭挺好的。
0: 好，
1: 这我老伴儿现在可有信心了，说坚持吃三个疗程，说肯定可以下楼。
0: 对，您老伴儿这个效果啊，他已经出来了啊，这个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治病用药的大方向肯定是对了。说明咱们的名扬龙虎方，尤其是虎方星脑肽的联合，它肯定是用对了，因为这个效果是十年来千千万万的患者他验证出来的。咱们用到的是龙方，能被称之为龙方的你没有用过第二了。而咱们这里边有千年龙药熊蚕蛾，过去只有皇帝才可以用，强肾固肾最好的。说强肾固肾对咱们身体有什么帮助，对疾病有什么帮助呢？强肾它可以让你的五脏强了，你身体底子好了，你的药物吸收好了，抵御疾病的这种能力它恢复了。而咱们虎方尤其像星脑肽能干什么？靶向性的针对性的能做到星脑同志，把心肌细胞包括把脑血管脑神经细胞它得到修复，那这个后遗症它就得到一定的恢复了。他的情况确实达到足量三个疗程的话，下楼没有问题，生活自理比现在的还要灵活的多。不能说呢恢复的跟原来一模一样，但是最起码他完全自理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对。
0: 嗯，你这一块恢复的怎么样？
1: 我恢复的更好了，现在这心跳正常了。这每分钟心率都是75次左右。
0: 那达标了。
1: 对，完了自己这个给自己号脉，挺有劲儿的。
0: 脉搏有劲儿
1: 了。
0: 那你心跳就有劲儿了啊。
1: 对，我也不怕心脏骤停了，不怕脑梗了。
0: 不会了。
1: 这吃一周的时候，这拉肚子他都不拉了嘛。
0: 嗯。
1: 不到一个月，大便都成型了。
0: 啊。
1: 一天一回，肚子也不疼了，而且吃饭也香，饭量也增加了。
0: 嗯。
1: 现在我这体重都上来5斤多了。
0: 哎呦，太好了。
1: 这回买药，我们打算一人定仨疗程的哈。你们肠胃大夫说不用定那么多。
0: 嗯。
1: 老伴俩疗程的，我补一个疗程就行了。
0: 啊。
1: 你们大夫也实在。而且善良，处处为咱们这患者着想，我挺感谢你们的。
0: 太客气了，应该的。作为大夫来讲，第一个是把大伙儿的病看明白了，药用对了。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病情需要多少，咱们用多少，少了不行，但是多了不用，不能让老百姓多花钱。这是我们大夫应该做的。因为你老伴儿这个病患确实总体来讲偏严重，我们达到三个疗程就可以。你这个不太严重，而且病情这一块呢也不复杂，那基本上两个疗程这个就完全可以了啊。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好好坚持配合，肯定是越到后越好。
1: 行，好，那我说我的更有信心了。
0: 然后有问题咱们随时再联系，好吧？
1: 好的，谢谢您，
0: 再见。
2: 老伴儿，老来是伴儿。老伴儿得病了，我想谁心里都不好受。这时候呢，咱们选择科学有效的办法是关键啊。问诊梁教授，给出你科学合理的治疗方案，让您摆脱疾病的困扰。梁老问诊电话：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收获健康吧。好，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4: 哎，梁教授你好。
0: 你好。
4: 哎呀，跟您通话太不容易了
0: 啊。
4: 那个，我是直接联系咱们场外的老师定的这个药，名扬龙虎方吧。是不是现在吧，用的身体恢复的可好了，一直就想无论如何嘛，也得给梁教授你说说话。我二十分的感谢你，梁教授给我们介绍这么好的药。说实话，没有你啊，我也不知道这个名扬方，不是啊。
0: 嗯。
4: 没有你给我们介绍这么好的药，我也没有现在这么好的身体啊。
0: 听明白了，今天是来反馈好消息来了，是不是？
4: 是。
0: 其实啊，我跟大伙儿讲，我更愿意听到大家反馈好消息，因为你们好起来了，你们不难受不遭罪不痛苦了，因为你们治病康复有希望了，这是我最愿意听到的啊。老同志，那就把你具体情况说一说，哪儿好了，详细跟我们交流交流。
4: 对，行，好。你看我用咱这个药，我已经停药停了都半个多月的时间了。
0: 哦，停药半个月了。
4: 你说停药这段时间感觉还是可好呢，可以说我现在完完全全就是个健康人了。这现在就是真正体会到，就老百姓们常说的无病一身轻的那种感觉了。这身上也不难受了，心情也好了，每天乐呵呵的。
0: 听出来了，很高兴。
4: 没事出去溜达溜达，锻炼锻炼啊。
0: 啊， 太好了。
4: 哎呀，我感觉这才是真正的生活。
0: 对，
4: 你看梁教授，说实话，我没有用咱们这个名扬龙虎方之前吧，
0: 嗯，
4: 我每天生活的就感觉是可痛苦了。
0: 哦，原来什么病患？
4: 这糖尿病都有20多年的时间了。你怎么说呢？我这人就是爱吃爱喝的。
0: 嗯。
4: 哎呀，平时大鱼大肉的，尤其是这个晚上。
0: 啊。
4: 哎呀，没事了，晚上就得要喝点，不是？你像什么饮料啊、啤酒啊这些一类的。
0: 嗯。
4: 说一句不好听的，我这糖尿病啊，就是自己造出来的。
0: 对，就是和你饮食这一块不科学、大鱼大肉这么造出来的。
4: 是啊。
0: 嗯。
4: 你看我以前我这个降糖药还有胰岛素这联合着用啊，这血糖都没达标过
0: 啊。
4: 因为我这人我管不住我这嘴，
0: 管不住嘴的话，首先血糖就不好达标的啊。
4: 是啊，这后来吧，这身上这个并发症吧越来越多都出来了。你像皮肤痒，身上乏力没劲儿啊。
0: 嗯。
4: 什么头晕脑胀啊？手脚麻木。
0: 嗯。
4: 像这个。尿频，什么尿路感染，这毛病，这问题都出现，都有了。
0: 嗯嗯。
4: 主要我这大问题是有两个。
0: 嗯。
4: 你看，一个是什么糖尿病合并的冠心病。
0: 嗯。
4: 心绞痛这个反复的发作嘛。
0: 啊。
4: 哎呀，你说本来我是想着实在不行就下个支架呗。
0: 嗯。
4: 这个结果到了医院吧，做那个叫冠脉造影。
0: 冠脉造影。嗯。
4: 哦，人家医院大夫说。说我这个斑块太多了，
0: 嗯，
4: 跟那个糖葫芦串似的
0: 啊，弥散性的斑块。
4: 哦，这支架做了也作用也不大。
0: 对，
4: 也不管用，
0: 这个不适合做支架。
4: 哦，他建议让我搭桥吧。
0: 嗯。
4: 专门又去了北京这个安贞医院做的这个搭桥手术，花了10多万。
0: 嗯。
4: 反正做这个手术吧，做的还是挺成功的。
0: 嗯。
4: 做完以后吧。你像我这个心慌啊、胸闷啊，这个情况是确确实实是缓解了
0: 啊。
4: 但是我腿上去血管的这个地方吧，它一直不愈合不好。
0: 哦。
4: 皮肤吧又发黑发痒。
0: 嗯。
4: 哎呀，难受的我还不敢挠，又怕这再抓破了破口了不愈合再感染，不是？
0: 对对。
4: 哎呦，就因为这个情况吧，去找大夫看了好几回，也没有效果。
0: 啊。
4: 你看我2年前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这个又有症状了。
0: 哦。
4: 一去检查又说是有斑块堵塞。
0: 嗯。
4: 心肌缺血，是医院给我开的那些药也不好使。
0: 啊。
4: 我就每天心里吧担心害怕。
0: 是。
4: 就怕得个心梗。
0: 对呀、啊、这种可能就是怕再有心梗啊。
4: 是啊。再一个就是我这个两侧颈动脉吧，说还有斑块。
0: 啊。
4: 说我这个情况容易出现这个脑梗死。
0: 嗯。
4: 哟，他这么一说吧，我心里更害怕了。就说要是偏瘫了，活动不了，这感觉活着这更痛苦，生不如死啊。
0: 那肯定是。当然你持续说，哎呦，我心脏这一块搭完桥以后，我仍然出现心肌缺血。哎呦，我颈动脉都有斑块，容易发生这个脑梗死。什么根源？实际上就是你的糖尿病这个根源的问题没有解决啊。吃降糖有大胰岛素这种被动的降糖的方法，即便指标下来了，并发症还会有，因为它仅仅是一个指标上的变化。糖尿病的根源是什么？是我们组织细胞用糖障碍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糖啊只是堆在血液里了，到不了组织的细胞里。你想组织细胞会缺糖，缺糖就缺乏能量，它就会有病理改变，并发症必然会有。而血糖高了，血液粘、血液稠，肯定容易斑块血流发生这个堵塞的问题。所以说一大堆的这个问题它该出来就出来了。这个你是听节目还是说有别人给你介绍然后用上咱们名扬的？
4: 哎呀，说起来还是咱们有缘
0: 啊，
4: 也是无意之中听到咱们这个节目、
0: 啊、听节目知道的。嗯。
4: 说实话我第一次听到你这个讲课给我什么感觉呢？感觉你的这个医术特别高明，哎，可有信赖感了，感觉这人又是实实在在的。
0: 很多老百姓对这个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特别认可咱们。
4: 是啊，我给你们大大的点一个赞。
0: 哎呦，谢谢，感谢认可。
4: 我是一次订了3个疗程的药。
0: 嗯。
4: 龙方、 和虎方、用糖多肽，
0: 嗯，
4: 这个心脑肽联合用药吗？
0: 啊，针对于糖尿病肯定是用糖多肽，针对于心脑血管的问题肯定是心脑肽，它是最好的，这样联合起来效果就更快更好了。
4: 是是是啊，你看最快的是血糖，原来是餐前8点多，
0: 啊，
4: 当天就下降到6点左右了。
0: 嗯，这就是用糖多肽的效果啊，降糖效果非常快啊。
4: 是用了半个月左右吧。
0: 嗯。
4: 我这个胰岛素就减量了。
0: 啊。
4: 用了3个月的时间，降糖药还有以前打的胰岛素，
0: 嗯，
4: 完全都停掉了，都没事儿。这个血糖一直都是挺稳定、挺平稳的。
0: 嗯。
4: 你像我吃饭、饮食啊什么的，这方面也放开了。
0: 啊、对，可以放开啊。
4: 哦，那皮肤瘙痒。
0: 嗯，
4: 浑身没劲儿啊，
0: 嗯，
4: 这尿频这些情况也就早就消失了。
0: 啊、对，这方面改善很快啊。
4: 是啊，梁教授，你看我最满意的还是我这个心脏还有那个脑血管的恢复吧。
0: 嗯，
4: 这不是上个月去医院这个做了个全面检查嘛？
0: 啊，
4: 说我这个心脏供血充足。
0: 嗯，
4: 血管也挺畅通的。
0: 好啊，心肌供血完全恢复了，
4: 血流的畅通。
0: 嗯嗯。
4: 说我这个颈动脉这个斑块嘛，
0: 嗯，
4: 没有了，消失了，
0: 不错，代谢掉了啊、
4: 哦。那个脑血流检测吧，
0: 啊，
4: 说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0: 嗯，
4: 要不他这么一说吧，
0: 嗯、
4: 我心里感觉可敞亮了，
0: 敞亮了。
4: 哎呀，梁教授，我是非常非常感谢你，感谢名药方把我这个命也给我保住了
0: 啊。
4: 停药这么长时间，
0: 嗯、
4: 我这个身体这个情况也没有反复复发，不是、
0: 啊、不会反复不会复发的啊，因为病根上来治疗的，这个我太多的就不多说了，就对你有一点要求，就生活方式这一块一定要好好的坚持，可不敢再像以前胡吃海塞的，咱们一定要给身体科学合理的生活方式、
4: 哦、
0: 该吃的吃，不该吃的可不能吃的，也不要过度疲劳，好吧？
4: 行行，好
0: 啊，
4: 好，我听你的，梁教授。
0: 嗯嗯，就说到这儿吧。好，
4: 好好
0: 好,
4: 好，
0: 再见。
4: 不打扰你了，梁教授。
0: 嗯，好，再见。
4: 好好好，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赶紧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你好，梁教授。
0: 嗯，你好，欢迎你。
5: 谢谢谢谢，好不容易排到我了
0: 啊。
5: 导播说时间不多了
0: 啊，
5: 那我就长话短说，梁教授。
0: 啊、嗯，
5: 我是新朋友
0: 啊，
5: 还没有用咱们秘药方呢。但是呢，我特别特别信任你，
0: 嗯，
5: 所以我这次一定要下决心用上秘药龙虎方，然后呢，就想让你给我指导指导，
0: 嗯，
5: 看我买多少合适。
0: 哦，那你这样先把病情呢先说一说，当然我也听出来了，就像你刚才说的，我很认可这个方法，再认可，作为我们来讲，还是要给每一个患者严格把关的，因为作为患者来讲，咱们说也不是学医的，也不是学药的。大家伙儿不懂，不太专业，这个很正常。但是我们作为大夫来讲，我们是专业的，我们要给大家严格把关。为什么要把这个关呢？得让你用对药了，适合的让你用，不适合的不让大家用啊。这个你把情况你先说一说。
5: 哦，我个人有三方面的问题。
0: 嗯，
5: 一个是关节不好，风湿、类风湿都有。
0: 啊。
5: 现在是全身关节疼，手指、脚趾。膝关节已经有些变形了，
0: 嗯，
5: 但是能活动，不过每天基本上就在床上躺着，
0: 嗯，
5: 我也想出去走走，锻炼锻炼，
0: 嗯，
5: 没办法，关节疼的走不了长路。
0: 因为变形的话，代表的病情是比较严重了啊，
5: 是的，
0: 而且关节病它同样会让你最终出现瘫痪的，因为你想手关节如果活动不了，你能抓筷子吃饭吗？不可以。膝关节如果打不了弯，大伙儿想你能蹲下来吗？可以走路吗？他走不了。关节这个病也是一个大问题，是比较遭罪、比较痛苦的。你这个是比较严重的，因为风湿和类风湿都有，这个对关节的破坏总体来讲就是比较大了啊。
5: 哦，再一个就是睡不好觉、
0: 嗯、啊。
5: 哎呦，一晚上起夜7、8次，越睡不着觉、
0: 嗯、
5: 越想往厕所跑
0: 啊，
5: 而且每次感觉尿不干净。
0: 嗯。
5: 再一个就是睡不好觉，
0: 嗯，
5: 哎呦，越睡不好觉，心里越烦，越烦越想跑厕所
0: 啊！
5: 一晚上有时候我往厕所跑7、8次，
0: 哦，
5: 哎呦，等这7、8次跑下来、
0: 嗯，
5: 这基本上就天就亮了。
0: 是，
5: 哎，再有就是这个眼病，
0: 嗯，
5: 我是白内障，术后又复发了
0: 啊。
5: 大夫让我再次手术，可是我不敢再做了，
0: 嗯、
5: 因为我有白内障的同时还有黄斑变性。
0: 那你不适合做了。
5: 啊，
0: 嗯，
5: 看什么也看不清，
0: 嗯，
5: 我真的害怕有一天失明了，你说我可怎么办，怎么生活下去啊，
0: 嗯
5: 嗯，帮忙给我看看我这些病，什么这个迷药方适合用吗，多长时间能见、
0: 啊、
5: 能见到效果、
0: 嗯、
5: 我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呢，
0: 啊，
5: 我要求也不高
0: 啊、
5: 哦、只要能让我能自理、
0: 嗯、
5: 别让我拖累家人、
0: 嗯、
5: 别让我成为废物就行
0: 啊，基本情况我清楚了，嗯，确实能听出来你特别遭罪，这个能感受得到、
5: 啊、
0: 我特别能理解啊。嗯，其实总体来讲啊，你这个问题呢，在我们所接诊的患者当中，这个都不算是很严重的，只能算是一个中等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病患情况啊。这个咱们明阳龙虎方可不可以？完全可以。而且我跟你讲，比如说像你睡眠的问题，晚上起夜次数多的问题，基本上也就一个礼拜明显缓解，明显解清了，这方面非常快。包括像关节不好，比如说我们手脚怕凉啊，包括说哎我受凉了，关节的肿啊疼啊，像这方面呢，也就最多最多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这些症状明显的缓解减轻了。那么一般像眼病的问题呢，这个我讲过，眼病的问题是所有疾病当中治疗效果相对来说偏慢的啊，因为眼部这个局部的组织特点它造成的，器官太精密了啊，血液循环呢又全身死角的一个地方，血管太细，供血循环情况太不好，所以它恢复的慢，但是能不能解决，能解决啊，无非是慢一点，它一般像眼病是半个月左右逐步逐步有效果，你觉得眼睛舒服了，不太怕光了，到一个月到两个月，哎呦这个雾减轻了，哎呦我这个视力逐步逐步提高了，它是一个逐步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效果完全你一百个放心。你想想咱们有疗效承诺，节目当中我们已经说了，大家如果说用咱们龙虎方一个月之内你感觉不到症状上的缓解，咱不让大家花钱，所以你完全可以放心。这个你用多少呢，你第一次用我也不建议说你一下买那么多啊，也不想让你增加那么大的这个经济负担，你就先用上一个疗程的，咱们用好了边用边买，这个都不耽误，最起码你经济负担没有。再有一个咱们说呢，以疗效为前提，你看到效果你自然而然心里不就有底了吗，是不是？
5: 梁教授，您真的是很贴心
0: 啊！
5: 我真的非常非常信任你，
0: 啊、
5: 但是这次不会让我失望，
0: 肯定不会让你失望。咱们有疗效承诺的，不好我都不可能让你花钱的啊！起码将来关节这……
6: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 能治好一百，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要是上了一定年纪，就格外在意婚丧嫁娶，因为谁要是有喜事或者丧事，都愿意邀请老人。因为什么呢？像我这样岁数比较大的人，重礼数，见人情世故见得多，过去乡土社会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人情礼道的各有各的讲究，所以就得找个明白人主事。虽然我没专门研究过这个，但是见到多了，大体上也都懂。大多数老年人上了年岁以后没有太多专长，唯一就是在红白喜事的时候能说上话，这也是咱们老年人为数不多的体现价值的时候。我可能也是因为岁数的关系，比较爱关注婚丧嫁娶的习俗，但是我不爱凑热闹，就是闲聊天的时候爱聊这些。昨天我一个学生在南方工作，他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了一个事，我挺感兴趣。他说这些年来在江浙一带兴起了一种新的结婚形式，叫什么呢？叫两头婚。这种婚姻既不属于男娶女嫁，也不属于女招男入赘，两个小夫妻成家以后，他们一般会生育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随父姓，生下来以后由男方抚养，男方的家庭出钱出力培养这个孩子， 第二个孩子出生以后，随母姓，由女方的家庭抚养，这个小孩管他妈妈的父母不叫姥姥姥爷，也不叫外公外婆，那叫什么呢？叫爷爷奶奶。孩子随娘家姓，这种婚姻就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要么就是正常结婚，要么就是女方家招上门女婿，最后生下来的孩子随女方姓。我觉得这种两头婚最起码比上门女婿强。招上门女婿会出现一个问题，我见过很多，这个男的跟家里人心不齐，男人会认为反正孩子不跟我姓，这个家也没有我的份儿，我到女方家来，说白了只不过是完成一个生育的目标，给人家传宗接代，所以他过日子不上心。有些上门女婿是这样的，不是全部。那么有这样的心思是不正的，过日子也肯定不行。男人要没有责任感，怎么过好日子呢？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两头婚就比较好，两头都满意呀。男方这边满意，不用付彩礼，女方也满意，女方不用陪嫁妆，双方都没有嫁娶之意，没有卖姑娘卖儿子那一说了，并且将来都有随自己姓的孩子，这样人人平等，公平公正，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双方家庭的实际需求和心理需求。有的老人可能接受不了两头婚，认为这么做违背传统。正常的婚姻不是上门女婿的话，哪有随女方姓的？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比较开明。我觉得传统习俗说白了就是为生活服务，传统习俗中精华的部分咱们一定要继承，就像胡家老糕从清朝的时候传到现在120多年了，它能治病，所以才能被传下来，要是不治病，吃上不见效，我估计早就被淘汰了。胡家老高跟我说这个两头婚还有点相似的地方，他也是两头好啊，治养结合，治病的同时养生也可以。治病我就不说了，用过胡家老高的人都有明显的感受，不管是心脏病、脑中风还是风湿骨病、肺病、肾病、糖尿病、高血压，您只要用上了，自己是有改善、有感觉的。养生方面，老高能强筋健骨，增加人的体力和耐力，延长寿命，它是为数不多的既能治病又能养生的药，跟单纯的止疼药、快速的麻痹神经的药完全不同。我常说一句话，人是整体的，应该把病人当成人看，而不是把人一节一节的分开治疗。比如说眼睛看不见了，那你就治眼睛吗？肝不管吗？关节疼、心脏疼、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反反复复的，不该这么治，治好了也是问题。这是说到了传统， 传统的药，传统习惯，好的地方咱们可以拿来就用，继承并发扬它。像中秋节、端午节、上元节，这不都是好的节日吗？流传下来是好事，给一家人团聚找一个好的理由和契机。一年365天，你会发现团圆的节日最多。咱们中国人讲究家国情怀，把小家过好了，和谐了，整个国家也就兴旺发达了，这是好东西。但是不好的东西，借着封建的幌子干不道德的事，我觉得就没必要往下传，或者说您传的东西压根就不准，变形了。就拿结婚送彩礼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不好。过去送彩礼也不像现在，过去是大户人家，越有钱的礼金越高，家里有条件，孩子结婚了，追求一下脸面和排场，这个是能理解的。过去穷人家娶媳妇嫁姑娘不要彩礼，没条件的话就只雇一个窝脖的，扛一张桌子，上边用红绸子捆着洗脸盆、热水瓶、盘子、碗等等这个生活用品，手里最多再拎一只大鹅，这就是聘礼了。没有现金，这是奔着过日子去的。因为你条件不行，就别铺张浪费，消消停停的张罗几桌饭菜，请街坊四邻、亲朋好友来喝顿喜酒，照样热闹。可现在呢，正好翻过来了，家里越没钱的越收彩礼，不仅收还互相攀比，有的人家一年都挣不到2万块钱，嫁姑娘管人家要20万、30万的礼金，有的人为了给儿子娶媳妇，一辈子血汗钱都搭进去了，往往还不够，还得借不少钱。那么等孩子结完婚以后，您说这老人不活了吗？不过日子了吗？但是现在越是穷人家越是讲究这个，这毛病是什么时候落下的我不知道。反正我们那个年代，我家里条件也一般，没有这一说。我和我老奶结婚的时候啥都没有，也过了一辈子，日子过得还挺好的。所以如果杭州、湖州地区刚兴起的这种两头婚能够在全国推广的话，就把收彩礼的这种不太好的风气给降一降。然后呢，一家生俩孩子，还响应了国家的生育政策，缓解现在的老龄化。最重要的事儿，从今往后结婚最好不谈钱，就找门当户对的，也别高攀，也别低就，这样男女双方的经济压力都减轻，幸福指数也高。现在年轻人真是都不爱结婚，如果两头婚能传播一下，没准大家的结婚意愿能高一点。我这是站在看病的角度看待结婚的问题，不知道对不对。我相信国家会有更好的办法，出台一些法律落实下去，这事儿早晚能解决。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啊。 在途中我路过你，你路过我，挺美好的一件事儿。有的人说，人生不是修行吗？生活环境就是我们修行的道场，在这个道场里边，就像是西游记一样，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你一听修行这词，本能反应就是坏事多好事少，挺苦难的。其实我们活着，不要抱着迎接苦难的心情去活，那多累呀！有问题就解决，解决不了想办法再解决，这是跟生活斗智斗勇的过程，是有滋有味的，不是苦，也不是单纯的磨难。所以我就说了，人生是一场旅行，一个人的旅行是孤独的，所以每个人都得找个伴儿，这个伴儿就是老伴儿。人这一辈子，跟你最亲的人，您记住了，不是父母，也不是子女，是老伴儿。我给大家讲个老袁和老周的故事。老袁是我的患者，一个老大姐，老周是他的老伴儿。老周在世的十几年，中了两次风，腿脚不便利了，神志也开始模糊不清。他的一切生活起居都是袁大姐一手照料，上不了厕所，袁大姐就搀着他去；拿不稳筷子，袁大姐就喂他吃饭。说错话得罪人了，老姐姐就跟在后边替老周道歉。老周还有糖尿病，饮食要以清淡为主。然后袁大姐就怕老周馋，就每天都陪着他一起吃粗粮。就这样，血糖一点都不高的老姐姐，为了她老伴儿忌口十几年。老周自从得了脑中风以后，性格有点变化，像小孩一样。虽然像小孩，但是他知道好赖，一到过年过节，他就主动向后辈伸手要红包，当着大家的面把红包拆开，谁给少了他还不高兴，要来了钱，他就开开心心的回到老两口的屋子，一股脑全塞给袁大姐，跟老大姐说，我走了，你就全靠这些钱过日子吧。他怕自己走后老伴儿受委屈，就拼命给老伴儿攒钱。他还说，等我没那天就把我火化了，一定要火化。他反复这么强调。为啥一定要火化呢？不是老周的思想多么先进，在他们乡下也是讲究入土为安的，但是他们当地有政策推行火葬，但凡火葬的能拿到一笔补贴，而且这个补贴还不是小数目。老周想多给袁大姐攒一笔养老钱。后来老周的病越来越严重，再也走不了路，也说不了话了。偏偏这时候，这个老姐姐又摔断了腿，住进了城里的医院。这时候躺在床上说不了话的老周闹着要去看老伴儿，儿女都劝他说，您血压不稳，坐不了长途汽车，但是老头就是不听，坐在轮椅上干着急，说不出话，就用手不停地比划，一张脸憋得通红。没办法，大家只好带他去，他什么都说不出， 就只能两只眼一动不动地盯着老伴儿。那段时间，袁大姐一边打点滴，一边担心老周吃不好睡不好，而老周呢，天天在那儿眼巴巴地坐着，生怕老伴儿的腿好不了。后来袁大姐的腿好了，老周却走了，老周最后还是入土为安了。袁大姐不同意火葬，她不要那笔钱。老周走了以后，袁大姐受了不小的打击，她每天睡不好觉，血压也高，加上岁数大了，当时也80多了，所以她就跟老周一样，也得了一次脑梗，病得挺重的，起不来了，不光手脚不好使，喘气都费劲。他心里盘算着，这样也好，马上就能随老周去了。在最危重的时候，别人给他介绍了胡家老高，他没多想，就寻思用用吧。老周给他攒的钱还没花光呢，到那边也用不上。说实在的，他压根儿就没想过胡家老高能治好他的病，就随便吃了几瓶，没想到手头的胡家老高连一半还没吃没呢。大概2个多月，他的手脚都热乎了，手上有劲儿了，脚还差一点，但是喘气顺了，喘得非常匀乎，这一下就见到了希望了。20瓶老高吃完，袁大姐自己拄着床沿就能坐起来了。吃了大半年以后，她自己就能下地活动了，能自理了，不用儿女亲戚天天上门来照顾她了。袁大姐的脑病和高血压用胡家老高治好了，但是心里头落下了心结。每回我俩通电话，她都会跟我说，胡大夫，我现在后悔极了，要是早点给老周用胡家老高，兴许老周现在还能活着。我每次都对她讲，老大姐，您千万别这么想啊，别跟生死较劲，生死不由人，想开点儿，这都是命中注定的。您现在身体好了，是您的福分，也是老周的福分，老周把福分匀给您了，他希望您好，他活着的时候都盼着您晚年健康，多活2年，您就照着他的愿望活呗。活着的人别跟改变不了的过去较劲。再者说，胡家老高能治病不假，但是他不是仙丹，生老病死这种规律到份儿了，谁也拦不住。每回说完，袁大姐都能宽慰一阵子，但是下回再打电话，她还是会纠结这个问题。我很理解她，老伴儿老伴儿嘛，没有经历过老的人，无法明白伴儿的重要性。直到如今，老周已经去世好多年了，但是袁大姐还一直住在老宅子里，子女们接她出去住，她不愿意，她就要在那里陪着老周。老周走了，但是属于他俩的记忆就在那个地方。我也相信每一个老人心里都有一个舍不得的人或者离不开的地方，念着他们的好是我们活下去的动力，所以大家都好好活着吧。 有人希望我们好，那我们就好给他们看。好，咱们就说到这里。
8: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

0: 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吴老您好，我这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4: 嗯。
5: 我是您的忠实粉丝。
4: 哈哈哈，谢谢你 啊。
5: 我一直都想跟你说说我用了胡家老膏之后的变化。
4: 嗯嗯嗯，好的。
5: 那可关系太大了，我的变化呀。
4: 哦。
5: 我太感谢您了，太感谢您讲的课了。
4: 哈哈哈，
5: 啊，因为是您帮我摆脱了我这20多年的高血压，
4: 哦，
5: 还有那个长期的失眠呢。
4: 嗯嗯嗯，
5: 我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呢，哎呀，那是一直啊在吃中药调理，药丸我也吃，汤药我也喝，它也是不见效，也不见轻啊。
4: 嗯嗯嗯，
5: 一天吧，我就感觉总是哎呀乏累。总也打不起精神来，总是迷迷瞪瞪的。
4: 嗯嗯嗯，睡眠不足嘛。
5: 要是来这个劲儿吧，也那真是啊，一年还得有两三回严重的时候呢。那哎呀，那邪乎时候吧，那脑袋疼的，连眼睛都不敢睁啊。
4: 嗯嗯嗯。
5: 啊，连那屋都转。
4: 啊。
5: 歇一会儿吧，啊，歇10分钟、20分钟的，哎，这劲儿能过去，咱就不那迷糊了。然后吧，我就得扶墙走。
4: 嗯，
5: 啊，上外边喘两口新鲜空气去，哎，能好了。
4: 对对 对, 对，
5: 就这样事儿的。
4: 哎，很不舒服啊，
5: 哎，
4: 是不是啊？嗯
5: 嗯，是。哎呀，进我跟您说吧，胡老，就买那个中药，
4: 啊，
5: 我吃的也没劲，吃也不见强的病。
4: 嗯。
5: 啊，那大夫就叫我吃那个降压片。
4: 啊。
5: 我也没敢吃啊。
4: 嗯。
5: 我就听那跟前有人说呀。说那药吧，吃完了，说咋的？说有那依赖性。
4: 对对对对。
5: 啊，再加上我还听人说，嗯，说的这降压药对血管的刺激性很大。
4: 是的，是的。嗯。
5: 对那个肾脏啊也不好。
4: 嗯。
5: 啊，说全是副作用，说不吃。
4: 没错。嗯。
5: 那所以呢，我就没敢吃这个降压药，一直都没吃。
4: 啊，哦。
5: 头几年吧，我还吃过那小偏方，
4: 啊，
5: 我就喝那个人家说的，说是鸡蛋泡醋，
4: 哦，
5: 再搞一根儿蜂蜜，泡个鸡蛋，泡一个鸡蛋，
4: 嗯，嗯，
5: 啊，我都喝了两天，是喝几天了的，反正我也忘了，
4: 啊
5: 啊，啊，我还喝过那个芹菜汁儿，
4: 嗯，
5: 是别人说啥好使吧，有啥小偏方，完我都试过。都不咋地，
4: 是吧？
5: 嗯。完，我刚开始啊得高血压的时候吧，我那高压就是140多。
4: 哦。
5: 啊，反正一直都没超过150。
4: 嗯。
5: 啊，低压一直没变。
4: 啊。
5: 后来的血压吧，越来越不好了。
4: 啊，越来越往上升，是不是？嗯。
5: 嗯。完，我就开始喝中药。
4: 嗯。

0: 我这血压吧，就一直维持在低压100，高压156，反正不像人家说的说180的、200的，完我就是老是反正就是156这样。
1: 啊，
0: 就是迷迷瞪瞪的。
1: 嗯。
0: 反正这一年一年，反正就是，哎呀，晃肠啊就犯一回两回的，犯病啊就喝点中药，反正也没起太大的作用。
1: 嗯嗯。
0: 啊，这回我这不说的吗？我无意中吧听见您讲课了。
1: 哦，您听到了啊？
0: 对对，完事儿我就跟我老伴儿说一起听了，我老伴儿也跟我俩一起听
1: 啊。
0: 啊，有一天听，正好都听见，哎呀，有一个人说跟我一样也是高血压的患者，向您反馈，他说用的可好了。
1: 嗯。
0: 啊，我老伴儿他就说，你看看人家都好了，你也得用点儿啊。
1: 试一试先。啊。
0: 对。啊，完了我就用上了。头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睡觉睡着了，完、我这头吧也不疼了，迷糊吧、也不像原来那么迷糊了，没有那么难受了、原来我平时吧就那一犯病了，我就感觉吧那都天翻地转的，
1: 是的、
0: 反正是不犯病啊不严重的时候，平时吧就忽忽悠悠的，反正总而言之吧、没有清亮时候总迷瞪，
1: 真是没有清亮的时候，
0: 对，脑袋总沉，总发沉。
1: 嗯。
0: 哎呀，干啥也没有精神头啊。
1: 啊。
0: 啊，这耳朵吧还总那嗡嗡响。
1: 嗯。
0: 哎，现在吧，这个胡家老膏我用了5个多月了。
1: 啊。
0: 我这呀，头也清亮了，也不迷糊了。
1: 嗯。
0: 这人吧，精神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对，浑身上下轻松多了，这个呀。一点感觉、啥感觉都没有了，可好了，耳边子这耳朵也不嗡嗡了。哎呀，现在吧，我这量我这个血压吧，低压80，高压120。你说这个血压降的这也太好了，
1: 没错，
0: 太标准了。
1: 没错，恢复正常水平了啊。
0: 啊，对。哎呀，除了这个高血压吧，完了。呀，我还得说，我有个那个睡眠不好的毛病。
1: 嗯。
0: 啊，我这个睡觉时候吧，哎，我就往那炕上一趴，我老伴儿都给告诉我了，睡不着查数。啊，我原先吧就查这个手指头，100正查呀，100、200、300的，反正不知道查到啥时候了，还忽悠一下也能睡着了。你睡着咋的？睡着就做梦。也不知道都做的啥梦啊，反正都是一宿一宿真做梦，乱七八糟的，反正也记不住。你做着梦呢吧，也不知道啥钱，也不知道半夜1点呐、2点呐，还不知道啥钱就醒了，哎，醒完就睡不着了，你都别寻思白睡着。妈，就这事儿可困扰我了，你就是
1: 翻
0: 来覆去的，哎呀妈，就后人都着急呀、咋还不亮天儿哎？哎呀，可下盼到亮天了，一早上起来了。你说我这一宿都没睡好觉，我这一天呢、哎呀，就是可耐发火的了，总认气气恼火，
1: 性情急躁，
0: 没有精神头啊，对，哎呀，反正我这是个日子，我就这一天天混呐、挠啊，这不是现在吗？用胡家老膏以后吧，哎呀，我这睡觉一点点的就比以前好多了，晚上睡觉也不做那些乱七八糟的梦了，完事儿我就从有时吧，我就掐点儿，晚上10点开始睡觉，哎，到一早去吧，这个4点了或者5点钟了，哎，才能醒。
1: 这一大觉，很管事儿哈、
0: 这早上起来吧，哎呀，神清气爽，可有精神头了，高高兴兴的，脾气也好多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是，这身体一好啊，你说这咋看啥都得劲儿，看啥
1: 就是。
0: 呀，另外你说胡老，我还想说的是啥呢？我给你打电话吧，说我这个血压也好了，睡眠也好了，能睡觉了，不迷糊了。完了吧，我这一下子又想起来个啥呢？原来吧，我这腿也有病啊，我这腿吧，就是到一周多了就疼。刚开始吧，我咋想的？我说少走点儿，少走点儿不就不疼了吗？所以吧，我都不咋出门。不敢出门，这走多了腿疼呢。哎，自从打现在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这腿的毛病也好了。
1: 你看看
0: 你说上街上溜达，买卖菜啥的，哎呀，走个1-2万步，那都正常了，啥事没有。

0: 是不是啊，老朋友？
1: 是，那太好了。我现在吧，我就是个健康的人了，胡老。您那个节目啊，我天天听，人家都说。
0: 啊。
1: 哎呀，我们呢要有信心，啊，吃好胡家老糕，跟着胡老走，我这身体好了，能走，能我呀能走出这个困扰啊，这疾病。
0: 那这不容易啊，您说对不
1: 对？
0: 对，
1: 这都多亏您呢。我就总想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说，告诉您这个好事儿。
0: 啊啊啊！
1: 啊，是您呢，把我从这个疾病的困扰中给我拽出来了。
0: 嗯嗯嗯，
1: 真是太好，太感谢您了。
0: 啊，你别客气，主要你选择了咱们的胡家老糕，选择对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效果，您得到健康的这种状态，嗯、是吧，老朋友？
1: 这人呐，就要是没病啊，这老了也啥也不想了，这都是幸福了，这都有福啊。
0: 嗯，就是嘛，啊。
1: 啊，我现在的日子过得呀，可满意了，可幸福了，真的，太谢谢您了，胡老。
0: 好，别客气、
1: 啊，
0: 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而且说明了胡家老高对咱们很多疾病啊。都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120多年了啊，咱们传下来，大家使用了有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造福人类的事情，也是咱们的福分呢、啊，是不是啊？
1: 是是，太感谢您了，胡老师、
0: 啊。别客气。
1: 也希望您能、
0: 啊、
1: 能永远幸福快乐。
0: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多在电话里来联系啊。
1: 好好好的。
0: 好，就这样吧。
1: 哎，好的，哎，
0: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
1: 好，再会，胡老，谢谢。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好啊！
0: 你好，
3: 我是秦皇岛的。
0: 哦。
3: 我能哄胡老说话，我惊晕的，我特别高兴啊。
0: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3: 我那个前几年呢，我都有病了，做不了，都后背疼。
0: 哦。
3: 后背疼，躺那儿待一会儿，待着呢，黑夜说睡觉呢，天天的两点多钟醒了。
0: 啊。
3: 醒了都出不来气儿，出不来气儿，我得上阳台上待着去，在阳台上得开窗户。
0: 嗯，你看看多难受啊，是吧？
3: 哎呀，那没有办法了。
0: 嗯，
3: 都能过了好几年呢。这会儿呢、
0: 嗯，
3: 我都听着那个讲话的了，我天天听着胡老的广播讲话。
0: 啊，是吧？好。
3: 哎，这会儿呢，我听着有这个好药。
0: 啊。
3: 我都买了，我3天。
0: 哦。
3: 当天喝了两口，我这么待着。我觉着后背好点儿了
0: 啊，
3: 夏天天的我这个胳膊呀受风了，躺着
0: 受凉了，
3: 胳膊上抬不起来了。
0: 嗯，
3: 这会儿孩子们都给我爸爸也不管事，越打越疼。
0: 嗯，
3: 这会儿孩子们都给我拉着上那个哪儿，上那个扎胳膊去，对着我那儿去的。
0: 啊，
3: 哎呀，扎的胳膊、手腕儿，那个手指头都给我扎了，
0: 都扎了，
3: 扎完了，完了还给我抱，扎了一回。
0: 啊，结果怎么样了？
3: 哎呀，管我要了不少的钱去了。
0: 你看看，
3: 他这一扎这个关节，
0: 嗯，
3: 他这一扒都坏了。
0: 嗯。

0: 哎呀，这更看不起来了，写也写不来了，你说这后背疼啊。
1: 啊，没有解决问题是吧？嗯，
0: 哎呀，我很弄，花不少的钱去了。
1: 你 看
0: 孩子们他也没有钱呢，你说呀？
1: 那可不是吧？
0: 这会儿以后都听那个广播的，买了1000块钱的，喝了一口
1: 啊。
0: 这当时啊，都喝了一口。
1: 嗯，
0: 我觉着我这后背呢，都好像是有人给我劈个脑似的。
1: 是吧？啊，
0: 当时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的。
1: 嗯，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用胡椒老高，是吧？
0: 都热乎上来的，我不知道咋回事儿的。从那个我都天天的。孩子们给我买点，孩子们也没钱、
1: 啊、
0: 给我买点，我都天天的喝点。
1: 哎，喝了胡椒老高以后怎么样啊？
0: 见好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0: 见好了，心里都宽敞了。
1: 那可不是吧，
0: 饭都多吃点吧、
1: 嗯、啊，
0: 有精神了，这会儿也不犯病了。
1: 嗯，你看
0: 也不天天的那是有点多的，2点多钟的继续的写的呀。我说我们那个我一个姐们都知道我有这个病
1: 啊，
0: 天天这里3点钟给我打电话呀。
1: 啊，
0: 打电话怕我买气了啊，我一个人睡觉啊，你说呀。
1: 啊，
0: 现在我都好多了，你喝那个胡家老高啊、
1: 嗯、
0: 把我揪出来了。我胡老啊，你真的伟大呀，你说呀，你把
1: 这个变化多大，
0: 关城、
1: 嗯、
0: 你都揪把命都揪出来了。
1: 嗯嗯嗯，
0: 大哥无私啊，
1: 嗯，
0: 真的伟大呀。我活到80多了，我第一次的有这个好处。
1: 嗯，
0: 你是我们患者的大男人呐、
1: 啊！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了胡家老高、
0: 哎，
1: 得到了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
0: 啊，我忒感激你啊、
1: 嗯！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您把这么好的这个消息啊。啊，分享给大家，这是大家的福分呐、啊！啊，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他的能量、气血、精髓，对各类慢性的病都有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0: 你老
1: 是
0: 大公司啊，
1: 嗯，
0: 为了那个广大患者，成天的东跑西颠的，为了大家伙儿，你说，
1: 嗯，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老朋友，
0: 现在我那个好了、
1: 哎、
0: 不那个啥了，不就是2点多钟都醒了。
1: 嗯嗯嗯，效果是马上很快是吧？啊，这些痛苦没有了，
0: 马上都很
1: 是吧？
0: 很快。
1: 嗯，
0: 喝完了，当时喝完了，我都觉着这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是不是你的功劳吗？大公司吗？把大家伙都揪出来了吗？
1: 啊，您别客气，这是胡家老高给您的福分呐、啊，坚持用吧，胡家老高，好吗？有什么问题、
0: 啊、
1: 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好、哦，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好
1: 啊，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啊，你好
1: 啊。好，欢迎你啊。
3: 啊，哎，我这好长时间吧，我就想跟您打电话。
1: 啊、
3: 您看这今天好容易打通了吧？俺家邻居啊，家装修呢，扭着电钻声、
1: 嗯、
3: 也不知道影不影响咱俩通电话呀。
1: 哎，咱先讲吧，好吧。
3: 哎，我吧，现在

0: 服用咱胡家老膏啊，都6个多月了。
1: 哦。
0: 恢复的挺不错的，我就听您讲啊，咱这个本源疗法确实是不一样。我现在我的身体啊，哎，恢复的挺好。真的感谢胡老师，也感谢胡家老膏。你看我吧，原先前就是这个年轻时候吧，就干体力活来着，就落下一个腰疼的毛病。这腰啊，一整就是酸了吧唧的啊，就发困，就感觉没劲儿。再到后来吧，它就疼。我上医院去查过，什么腰间盘突出，后来吧，严重了又出现什么椎管狭窄。哎呀，有时候我这个腿吧，从屁股蛋子一直麻到这个脚后跟。哎呀，也没少用药，但是啊，也没治好利索过。反正就是维持着少遭点罪。再一个吧，我睡觉睡不好。睡不着啊，这一宿啊，也就睡个3个小时都是多的。有时候吧，我还得靠吃点那个安定才能睡着，睡那么一会儿。哎呀，也是没办法呀，你说睡不着啊。再一个呢，我这个血压也高。我在用咱胡家老膏之前吧，我是吃的硝苯地平2型的缓释片。就那样吧，我这个血压呀其实也不是特别好。高压140-150这样，低压呀还得90左右呢。我今年73岁啊。反正这一天一天的临时就这么混的过。过一天算一天了。后来就用上了胡老师您家的胡家老膏。自打用上这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身体呀、一天一天的加好了。
1: 你看看啊，您选用对了、是吧？多好啊！
0: 选对了。逐渐的我就发现吧，我这个腰啊，不像以前总是酸溜溜的难受。疼啊，那个腿发麻呀，慢慢的感觉这些症状逐渐就见好了。
1: 多好啊。
0: 还有这个睡觉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服用咱的胡家老膏以后吧，也就是有不到1个星期的时间睡好觉了。血压也跟着逐渐的往回降了。降到了130多。低压吧也就是80多了。
1: 那不错了。
0: 哎呀，
1: 血压降得非常明显了，是吧？
0: 多些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了。俺家孩子都说呀，你要这样啊，俺们也不用担心你这以后得什么病了，这血压稳定了，不担心了。现在我服用咱胡家老膏啊，这都已经6个多月了。现在呀，就是有时候你看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腰也不觉得累的话。以前不行，我以前走不了多远嘛，腿就沉，走不动道，就得歇一会儿，就是那样。现在我那天还跟着俺姑娘去逛街去了呢。走了2站地，要坐车我都没坐，我说我晕车。你看居然没疼。腰也没事儿。哎呀，真挺好的。现在我
1: 改变多大呀，是吧？
0: 是这变化大呀，就是多亏了胡家老膏了。要咋说，我从心眼里呀、真心的感谢胡老师，感谢他胡家老膏。我对我自己的身体呀，我特别有信心。通过服用咱胡家老膏啊，给我知道现在的程度啊。从心眼里高兴啊，我自己啊、生活能，
1: 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是吧？
0: 对，
1: 您病好了也是我非常高兴的，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确实给您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
0: 是是是啊。

0: 例如说，
1: 嗯，
0: 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疗法。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1: 对，对对对。
0: 哎，所以您有这样好的效果，还是由于胡椒老膏本身的作用。您看过去您用了很多方法，哪个能解决了？没有，花了那么多钱，
1: 嗯，
0: 痛苦那么大，都不行。这一次您很快的就解决了，说明了它的本源疗法的效果，对吧？
1: 对啊。
0: 太好了啊！您选用
1: 对了。啊，哎，我其他的药我现在都不吃了，什么降压的，
0: 嗯，
1: 什么安眠的，嗯，
0: 啊，
1: 还有我包括以前的那些什么。哎，膏药啊，止疼药啊，我都不吃了。嗯，
0: 我知道您都用过了，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问题，
1: 嗯，
0: 花钱不怕，能治病就可以，但是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那么咱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作用，太好了，您说呢，老朋友啊？
1: 嗯嗯，
0: 这
1: 是
0: 难得的这种机遇 啊
1: 嗯，我也想说一句话。就是有那些疾病困扰的一些老朋友们，咱说选药吧，特别重要，选对的药的治病啊，才能治好了。
0: 没错，
1: 你选不对药，你用多少，它也治不好咱的病。
0: 没错，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对对对，啊，
0: 嗯，
1: 我坚持用，我也有信心，有个晚年有个好身体。
0: 哎，没错没错，
1: 谢谢胡老师。
0: 好，
1: 嗯，
0: 再见，哎，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好。
0: 你好，欢迎你。
3: 我终于和你通话了。
0: 好好好。
3: 我是大连的。
0: 哦，大连的朋友啊。
3: 我是我们咱俩这个收音机啊，是到你这个胡老这个讲座。
0: 哦，
3: 讲座完以后啊，讲的是胡家老膏，讲的相当不错了。效果啊，听你讲完以后我就买用了这个胡家老膏。我要是什么病呢？这是，我就是脑神经炎，完了结节炎，胸闷气短，走到的时候啊，走路道啊就上不来气了，再一次咳嗽，通过啊吃了胡椒老膏，这些症状是基本上都好了。
0: 啊，您看看您这些咳嗽、气短呐、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是不是啊？
3: 啊，这个效果相当不错。从我一用这个药开始啊，指导员对我的这用药的方法指导，都很耐心。
0: 您今年多大年岁了？
3: 我今年64。
0: 哦。用了胡椒老膏，确实对您这些疾病都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关键。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3: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您使用胡椒老膏啊，效果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出现了，是不是啊？
3: 啊，对对对对。
0: 我非常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啊。
3: 啊，我也高兴。要没有你这讲座，讲的这么，不然我能用下胡椒老膏吗？我通过你讲座来以后，我才用上胡家的。我看不少人都讲说，还是胡老讲座相当好，讲的都能听明白。
0: 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啊，把这个胡家老高使用起来啊，这是很难得的这个机会，是不是啊，老朋友？
4: 怎么坚持使用胡椒老膏啊？胡椒老膏是个非常好的药啊，120多年了。
3: 不老，我跟你走下去。
4: 好的，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这个本源疗法的啊，对各类疾病的巨大的治疗收获，是吧，老朋友？
3: 是。胡椒老膏我也感谢，我也感谢你的护老。
4: 哎，好的，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给我，如果我不在的话给我的学生，他都会给您一个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3: 好，
4: 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6: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7: 我准备好了，
8: 我准备好了，
6: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9: 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0: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9: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雕墙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9: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1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3: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后来吧，就是卖祖辈呀、啊。
1: 嗯。
0: 现在这个肺心病已经七八年了。
1: 啊，大部分肺心病都是由老慢支得不到治疗，然后到慢阻肺，就是我们说的慢性阻塞性肺气肿，这个再控制不住，下一步就影响到心脏了，就是我们说的肺心病。七八年，那你这个时间也偏长了啊，很遭罪的。
0: 哎呀，别提了，活得太遭罪了，天天吃药，
1: 嗯，
0: 一年咋也得住两次院
1: 啊。
0: 你舍不得吃，舍不得穿，都给我看病买药了
1: 啊！
0: 现在喘气了，肺劲，胸闷，吸气啊，吸不到底。
1: 嗯，还是有呼吸困难这个问题，就感觉像吸了半口气，或者说别人卡脖子这种感觉，是吧？
0: 你说的对，还不能平躺的睡觉啊。
1: 嗯。
0: 得垫两个那个高点的枕头啊，哎，才可以。
1: 啊、哦，心肺功能不好了，肯定不能平躺睡觉。嗯，睡觉也不好是吧？
0: 哎，睡不好。
1: 嗯，
0: 这个胃啊胀，吃不下饭。嗯，便秘。
1: 嗯，
0: 这前列腺炎，前列腺是肥大。
1: 啊，有尿频、起夜次数多这个问题、
0: 哎、
1: 是不是？
0: 尿频。梁教授
1: 啊，
0: 怎么吃？
1: 嗯嗯，
0: 多长时间切消
1: 啊？
0: 吃药期间吧，有啥注意的？
1: 嗯，
0: 麻烦你知道。
1: 知道知道啊，那就我来说吧啊，因为我已经能听到你这个喘息的声音，说话很吃力了，我来讲，然后呢，你就按照我这样的一个要求来用药就可以。当然首先一点，既然明阳方能给你用，这个疗效肯定没有问题、我说过适合了建议你去用，不适合的你就想多花钱买，我也不可能让你用，这是我给大家开方用药的一个大原则、针对于所有的用咱们明阳方的这些朋友，就是不让大家花冤枉钱，而且也不让大家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这一点你一百个放心。当然你这个问题比较偏严重啊，因为肺心病就没有小事儿，真的可能就会因为一次小小的感冒发作，如果说你心肺的衰竭你得不到控制，它是可以危及到生命的。而且我跟你讲，你心肺不好了，你消化肯定不太好，因为脾肺之间相互关联的，就是肺不好的往往脾不好，消化不太好，而且肺与大肠相表里，一般肺不好的大部分的患者排便都不正常，就会出现便秘这种情况，可能排便它也不干也不硬，但是就是排不出来，有便秘，其实就是跟肺气亏跟心气亏它有关系的，而且肺肾也是有很密切的关系，肺不好了，你想肺气不足了，肾主纳气，肾气它也亏了，你肯定会出现像这个排尿尿不干净啊，尿无力啊，尿频啊等等等等这些情况，它这个都是互为影响的。但是呢，既然明阳方你能拿到了，我告诉你效果肯定可以有，而且很快，一周之内你就能看到效果。什么样的变化呢？比如说用完一个礼拜，哎呦，我这个排便这块挺痛快的，哎，我吃饭这块胃胀这个情况逐步就减轻了，最起码比原来吃饭能吃的多一点，包括像胸闷呀、憋气呀、吸气吸不到底呀、呼吸困难呀、喘息呀，这块会明显的缓解呀，包括你睡觉这块也会有一定的改善的，这个在一个礼拜之内就可以看到效果，一个月这个基本上你很多不舒服的症状该消失的消失，该没有的没有了。这个怎么用呢？龙方你先按早晚各一次的方法来用，然后虎方呢，你就先按中午一次这样的一个量，到半个月以后呢，就是龙方和虎方呢全是按一天两次，龙方不变，虎方呢就是中午一次，晚上睡觉前半个小时再用一次，这就达到咱们这个大剂量的治疗量了，那个时候这个效果就更为的明显了啊。然后该注意什么呢？我们讲鱼身火，肉身痰，尤其像肺心病肺子不太好的，痰比较多的，这个尽量这方面的少吃，就是多吃一些易消化的，比如说像长山药啊，包括补一些这个多维素等等这方面的，哎，这个就肯定是要更好了。如果说你家里边附近条件允许的话，假如说你呼吸特别困难，适当的配合一些吸氧，这个它也有帮助。如果说确实条件不允许，

0: 不做也可以，当然能配合肯定是更好的。
1: 哦，
0: 具
1: 哎呀，
0: 体
1: 那
0: 明
1: 太
0: 白了是
1: 好
0: 不是？
1: 了，哎，明
0: 啊，
1: 白。
0: 半个月这些痛苦的症状基本上明显就减轻了，那会儿就不难受了。然后中间用药期间有什么不太明白的，或者说我们需要调整的，然后你再打电话，好吧？啊，
1: 那就
0: 好好配合啊，一定有好的效果，这一点我完
1: 感
0: 全可以
1: 谢
0: 给你
1: 你。
0: 打保票的啊。然后随时打电话，随时联系，我也等你康复的好消息啊。好好，再见。
1: 好，再见啊。
2: 好的，我们再见。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劳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体多病，对之前的治疗效果不满意，我建议您赶紧试一试民阳方，早用药、早治疗、早康复。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的，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喂，梁教授，你
0: 你
4: 好，梁教
0: 好，
4: 授。哎呀，我连着打了好几天电话了，今天才排上我。
0: 哦，久等
4: 哎，挺不容易。我知道您今天很忙
0: 了
4: 啊，但是我呢，必须亲自给你打电话，说声谢谢您，梁教授。
0: 啊，
4: 哎呀，挺感谢您的，是您呐，这是您的名扬方救了这个我们老两口啊。
0: 哦，老两口都用了名扬方，都受益了。
4: 对
0: 说
4: 对。
0: 说情况啊。
4: 我们老两口年龄不大。我俩同岁，都是67了，
0: 哦，
4: 都是大学老师教书的，生活这块呢，富富有余吧。说实话，
0: 啊，
4: 要是我俩没病的话，日子可以说过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
0: 那肯定是，
4: 我俩怎么说呢，也挺重视健康问题的，每年都去体检去，
0: 啊，
4: 平时吃一些这个保健的营养品之类啥的，
0: 啊，
4: 从来没缺过，没断过的都是。
0: 当然，每年的体检，平时吃一些养生保健类的这个营养品，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我有什么说什么。如果说针对已经确诊有一些慢性病的话，这些保健营养品其实它的作用就不大了。你们老两口主要是什么样的病患？说一说。
4: 就拿我老伴儿来说，他是有家族遗传的高血压、高血脂和脑血栓。
0: 啊。
4: 他父亲是就是我岳父哈，就是因为脑血栓去世的。我老伴儿也是千主以万小心的，但是还没躲过。
0: 啊。
4: 他这不偏瘫，这都6年了。基本上
0: 哦，
4: 立不了人儿，
0: 那比较
4: 啥
0: 严
4: 都
0: 重。
4: 知道，但是啥都做不了。
0: 后遗症偏严重是吧？
4: 偏严重，比如说吃饭呐、穿衣服、上厕所、洗脸刷牙，这都不行，都得我照顾。稍微有点这个不顺心呐、就发火，还骂人的啊。这完，但凡是亲属或者邻居来看的时候，他动不动都哭啊。有时候，唠叨叨叨叨叨的说不想活了。其实说白了，我也理解他，因为
0: 是。
4: 这病活的确实没质量。挺遭罪的啊！你说这我这岁数也大了，身体也不好，照顾他也是这个疲乏劳累的不行。
0: 是啊，
4: 孩子们也是，就是周末过来帮帮忙，这个自己的生活也不能总靠着人家的，不行
0: 对
4: 了，是
0: 对
4: 吧？
0: 对，因为脑中风发生了严重的偏瘫后遗症，确实是比较痛苦的病患。其实最苦、最难、最可怜的还是患者本人。你想他为什么动不动就哭啊？他就哭自己为什么会得这样的病，为什么会拖累家里人？当然了，然后就是你，因为你天天照顾他。一方面咱们说你劳累，另外一方面其实你心里有没有压力，也有压力的。就是我经常说这个病吧，第一位的我们是积极的治疗，想办法让患者好起来，这是最主要的。他要好起来，他要能自理了，他也高兴，你也能活得舒服一点，压力小一点。那么第二位是什么呢？我们坚持配合锻炼，作为家属呢，好好的照顾他，鼓励他，让他有信心去做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他的问题确实是偏严重，而且6年这个时间也不短了。你是什么样的情况？
4: 我是心动过缓，心率慢，每分钟也就是50次左右吧。这脉搏跳特别弱，再不说我这情况啊，全身的血流太慢了，容易
0: 对，
4: 得脑栓了，
0: 是。
4: 或者是心脏跳的停跳给猝死喽。这不也吃了很多药嘛，也是好好坏坏的。另外我还有这个溃疡性的肠炎，大便不成形啊。但凡吃点凉的呀，或者是不对劲儿了，有时候吃了几口水果，他就拉肚子，
0: 马上
4: 一
0: 拉
4: 天
0: 肚
4: 好几
0: 子。
4: 次。严重的时候大便都有了脓血便了，这体质不好啊，就这样还得天天照顾老伴儿呢，还是。
0: 是，就没办法了。按道理，你是应该得有别人来照顾你，但没办法，很多的老两口的家庭生活都是这样，病患稍微轻一点的，然后来照顾病情比较严重。

0: 因为你的病其实过度疲劳，它反过来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反过来是更容易出现心梗呀、停跳呀、猝死呀，这是很不好的。再有，你想你有长时间的这个溃疡性的这个肠炎，这个咱们说呢也不太好。它不光是一个简单拉肚子、大便不成形的问题，超过8年以上的溃疡性结肠炎，怕出现恶变的这种可能。而且长时间消化不太好的话，你的体质也好，体力也好，肯定都不太好的啊。这个也是听咱们节目知道名阳方的是吗？还是说别人给
1: 对，
0: 介
1: 我
0: 绍？
1: 也听你们的节目才知道这个名阳方的嘛。
0: 哦，
1: 听了一个礼拜我就买了，
0: 啊，
1: 但是人家是我不是冲动购买的哈，
0: 啊，
1: 我是久病成医啊，
0: 嗯，
1: 这病理药理的都是多多少少我知道一些的。
0: 啊
1: 这龙
0: 啊，
1: 虎方结合，
0: 嗯，
1: 中西医联合治病这理念是非常科学的，我很认可。
0: 对。
1: 哎，这不我俩现在一人用了快一个疗程了嘛，
0: 哦，
1: 老伴儿恢复得很满意，
0: 啊，
1: 血压、血脂都正常了，
0: 嗯，
1: 降脂药、降压药全停了，不吃
0: 啊，
1: 了，指标正常了，最起码不会犯心梗、脑梗之类的了
0: 对
1: 哈。
0: 对，首先这个指标下来，这个很重要，大的问题它不会再出现了，不错。它后遗症这一块怎么样？
1: 行，有起色，挺好的，最起码你简单的自理可以了，你们胳膊能慢慢抬。
0: 啊
1: 这胳膊手可以活动了，
0: 啊
1: 再一个吃饭的不用喂了，
0: 啊，
1: 包括这个穿衣服啊、刷牙、洗脸、上厕所，
0: 嗯，
1: 慢慢自己都可以都能自己做了。现在
0: 那
1: 是，
0: 不错
1: 这每天呢，我扶着他在屋里走这个半个小时，
0: 啊，
1: 心情也好了，
0: 啊，
1: 也有笑脸了，睡觉好了，吃饭挺好的。
0: 好，
1: 这我老伴现在可有信心了，说坚持吃3个疗程，说肯定可以下楼。哎，
0: 对，你老伴这个
1: 他挺有
0: 效
1: 信心。
0: 果啊，他已经出来了啊。这个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治病用药的大方向肯定是对了，说明咱们的名阳龙虎方，尤其是虎方心脑肽的联合，它肯定是用对了，因为这个效果是10年来千千万万的患者他验证出来的。咱们用到的是龙方，能被称之为龙方的，你没有用过第二了。而咱们这里边有千年龙药熊蚕蛾，过去只有皇帝才可以用，强肾固肾最好的。说强肾固肾对咱们身体有什么帮助？对疾病有什么帮助呢？强肾它可以让你的五脏强了，你身体底子好了，你的药物吸收好了，抵御疾病的这种能力它恢复了。而咱们虎方，尤其像心脑肽能干什么？靶向性的、针对性的，能做到心脑同治，把心肌细胞，包括把脑血管、脑神经细胞，它得到修复，那这个后遗症它就得到一定的恢复了。他的情况确实达到足量3个疗程的话，下楼没有问题，生活自理比现在的还要灵活的多啊。不能说呢，恢复的跟原来一模一样，但是最起码他完全自理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嗯，你这一块恢复的怎么样？
1: 我恢复的更好了，现在这心跳正常了，这每分钟心率都是70-50左右。
0: 那达标了。
1: 完了，自己这个给自己号脉，挺有劲儿的，
0: 脉
1: 这
0: 搏
1: 我
0: 有
1: 放
0: 劲
1: 心
0: 儿了。
1: 了。
0: 啊，那你
1: 对，
0: 心跳就
1: 我
0: 有劲
1: 说。
0: 儿了啊。
1: 对，我也不怕心脏骤停了，不怕脑梗
0: 不
1: 了。
0: 会了，
1: 啊，这吃一周的时候，这拉肚子它都不拉了嘛。
0: 啊，
1: 不到一个月，大便都成型了，
0: 啊，
1: 一天一回，肚子也不疼了，而
0: 啊，
1: 且吃饭也香，饭量也增加了。
0: 嗯，
1: 现在我这体重都上来5斤多了。
0: 哎呦，太好了！
1: 啊，这回买药，我本来打算一人定3疗程的哈。
0: 啊，
1: 你们肠胃大夫说不用定那么多，
0: 嗯，
1: 老伴2疗程的，我补一个疗程就行了。
0: 啊。
1: 你们大夫也实在。哎呀，这而且善良，处处为咱们这患者着想，我挺感谢你们的。
0: 太客气了，应该的。作为大夫来讲，第一个是把大伙儿的病看明白了，药用对了；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病情需要多少，咱们用多少，少了不行，但是多了不用，不能让老百姓多花钱，这是我们大夫应该做的。因为你老伴儿这个病患确实总体来讲偏严重，我们达到3个疗程就可以。你这个不太严重。而且病情这一块呢也不复杂，那基本上2个疗程这个就完全可以了啊。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好好坚持配合，肯定是越到后越好。
1: 行，那这么
0: 好，
1: 说我就更有信心了。
0: 然后有问题咱们随时再联系，好吧？
1: 好的，
0: 好，
1: 谢谢您。
0: 好，再见。
2: 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老伴儿得病了，我想谁心里都不好受。这时候呢，咱们选择科学有效的办法是关键啊。问诊梁教授，给出你科学合理的治疗方案，让您摆脱疾病的困扰。梁老问诊电话：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收获健康吧。好，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梁教授，你好。

0: 你好，
1: 哎呀，跟你通话太不容易了。
0: 啊，
1: 那个，我是直接联系咱们场外的老师订的这个药，名叫龙虎方吧？是不
0: 啊，啊，
1: 是现在吧，用的身体恢复的可好了？一直就想，无论如何嘛，也得给梁教授你说说话。我20分的感谢你，梁教授给我们介绍这么好的药。说实话，没有你啊，我也不知道这个梅药方，不是啊？哎
0: 嗯。
1: 呀，没有你给我们介绍这么好的药，我也没有现在这么好的身体啊。
0: 听明白了，今天是来反馈好消息来了，是不是？
1: 是是
0: 其
1: 是。
0: 实啊，我跟大伙儿讲，我更愿意听到大家反馈好消息，因为你们好起来了，你们不难受、不遭罪、不痛苦了，因为你们治病康复有希望了，这是我最愿意听到的啊。老同志，那就把你具体情况说一说，哪儿好了，详细跟我们交流交流。
1: 哎，行行，好好，你看
0: 嗯。
1: 我用咱这个药，我已经停药停了都半个多月的时间了。
0: 哦，停药半个月了，嗯，
1: 你说停药这段时间，感觉还是可好呢，可以说我现在完完全全就是个健康人了。
0: 啊，啊，
1: 这现在就是真正体会到，就老百姓们常说的"无病一身轻"的那种感觉了。哦，这身上也不难受了，心情也好了，每天乐呵呵的。
0: 听出来了，很
1: 啊，
0: 高
1: 没事
0: 兴。
1: 出去溜达溜达，锻炼锻炼啊。
0: 啊，太好了。
1: 哎呀，我感觉这才是真正的生活。
0: 对，
1: 你看梁教授，说实话，我没有用咱们这个名扬龙虎方之前吧，我每天生活的就感觉是可痛苦了。
0: 哦，原来什么病患？
1: 这糖尿病都有20多年的时间了。怎么说呢？我这人就是爱吃爱喝的。哎呀，平时大鱼大肉的，尤其是这个晚上。哎呀，没事了，晚上就得要喝点儿，不是？你像什么饮料啊、啤酒啊，这些一类的，说一句不好听的，我这糖尿病啊，就是自己造出来的。
0: 对，就是和你饮食这一块不科学，大鱼大肉这么造出来的。
1: 是啊，你看我以前我这个降糖药还有胰岛素，这联合着用啊，这血糖都没达标过。因为我这人我管不住我这嘴，
0: 管不住
1: 哎呀，
0: 嘴的
1: 后
0: 话，
1: 来
0: 首先血糖就不好达标的啊。
1: 是啊，这后来吧，这身上这个并发症吧越来越多都出来了。你像皮肤痒，身上乏力没劲儿啊，什么头晕脑胀啊，手脚麻木，像这个尿频，什么尿路感染，这些毛病这些问题都出现都有了。主要我这大问题是有两个，你看一个是什么糖尿病合并的冠心病，心绞痛这个反复的发作嘛。哎呀，你说本来我是想着实在不行就下个支架呗，这个结果到了医院吧，做那个叫冠脉造影。
0: 冠脉造影，
1: 哦，人家医院大夫说我这个斑块太多了，跟那个糖葫芦串似的。
0: 弥散性的斑
1: 哦，
0: 块，
1: 这支架做了也作用也不大，也
0: 对，
1: 不
0: 这
1: 管
0: 个
1: 用。
0: 不适合做支架。
1: 哦，这建议让我搭桥吧。专门又去到北京这个安贞医院做的这个搭桥手术，花了10多万。反正做这个手术吧，做的还是挺成功的。做完以后吧，你像我这个心慌啊、胸闷啊，这个情况是确确实实是缓解了。但是我腿上去血管的这个地方吧，它一直不愈合，愈合不好，皮肤吧又发黑发痒，哎呀，难受的我还不敢挠，就怕这再抓破了破口了不愈合再感染，不是？哎呦，就因为这个情况吧，去找大夫看了好几回，也没有效果。你看我2年前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这个又有症状了，一去检查又说是。有斑块堵塞，心肌缺血，是医院给我开的那些药也不好使，我就每天心里吧担心害怕，就怕得个心梗。
0: 对呀，这种可
1: 再一
0: 能
1: 个
0: 就是
1: 吧，
0: 怕再有心梗啊。
1: 是啊，再一个就是我这个两侧颈动脉吧，说还有斑块，说我这个情况容易出现这个脑梗死。哟，他这么一说吧，我心里更害怕了。你说要是偏瘫了，活动不了，这感觉活着真更痛苦，生不如死啊！
0: 那肯定是，当然你持续说，哎呦，我心脏这一块搭完桥以后，我仍然出现心肌缺血，哎呦，我颈动脉都有斑块，容易发生这。

0: 这个脑梗死什么根源？实际上就是你的糖尿病这个根源的问题没有解决啊！吃降糖有大胰岛素，这种被动的降糖的方法，即便指标下来了，并发症还会有，因为它仅仅是一个指标上的变化。糖尿病的根源是什么？是我们组织细胞用糖障碍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糖啊，只是堆在血液里了，到不了组织的细胞里。你想，组织细胞会缺糖，缺糖就缺乏能量，它就会有病理改变，并发症必然会有。而血糖高了，血液粘、血液稠，肯定容易斑块、血流发生这个堵塞的问题。所以说，一大堆的这个问题，它该出来就出来了。这个你是听节目，还是说有别人给你介绍，然后用上咱们养方的？
1: 哎呀，说起来还是咱们有缘
0: 啊，
1: 也是无意之中听到咱们这个节目
0: 的。听节目知道的，
1: 说实话，我第一次听到你这个讲课，给我什么感觉呢？感觉你的这个医术特别高明，哎，可有信赖感了。感觉这人又是实实在在的。
0: 很多老百姓对这个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特别认可咱们。
1: 是，我给你们大大的点一个赞。
0: 哎呦，谢谢，感谢认可。
1: 我是一次订了3个疗程的药。龙方、合虎方、用糖多肽。哎呀，这个心脑肽联合用药嘛。
0: 针对于糖尿病肯定是用糖多肽，针对于心脑血管的问题肯定是心脑肽，它是最好的，这样联合起来效果就更快更好了。
1: 是是是啊，你看最快的是血糖，原来是餐前8点多，当天就下降到6点左右了。
0: 这就是用糖多肽的效果，降糖效果非常快啊。
1: 是用了半个月左右吧。我这个胰岛素就减量了
0: 啊。
1: 用了3个月的时间，降糖药还有1000打的胰岛素，完全都停掉了，都没事儿。这个血糖一直都是挺稳定，挺平稳的。你像我吃饭饮食啊什么的，这方面也放开了。
0: 对，可以放开啊。
1: 哦，那皮肤瘙痒，浑身没劲儿啊，这尿频这些情况也就早就消失了。
0: 对，这方面改善很快啊。
1: 是啊，梁教授，你看我最满意的还是我这个心脏还有那个脑血管的恢复吧。这不是上个月去医院这个做了个全面检查吗？说我这个心脏供血充足，血管也挺畅通的。
0: 好啊，心肌供血完全恢复了，
1: 血流的畅通。说我这个颈动脉这个斑块嘛，没有了，消失了。
0: 不错，代谢掉了啊。
1: 那个脑血流检测吧，说也是非常非常的好。要不他这么一说吧，我心里感觉可敞亮了。
0: 敞亮了。
1: 哎呀，梁教授，我是非常非常感谢你，感谢名药方。把我这个命也给我保住了
0: 啊！
1: 停药这么长时间，我这个身体这个情况也没有反复复发，不是？
0: 不会反复，不会复发的啊！因为病根上来治疗的，这个我太多的就不多说了。就对你有一点要求，就生活方式这一块一定要好好的坚持，可不敢再像以前胡吃海塞的。咱们一定要给身体科学合理的生活方式，该吃的吃，不该吃的可不能吃的，也不要过度疲劳，好吧？
1: 行行，好
0: 好，
1: 我听你的，梁教授。
0: 就说到这儿吧。好，
1: 好好
0: 好，再见。
1: 不打扰你了，梁教授。
0: 好，再见。
1: 好好好，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赶紧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你好，梁教授。
0: 你好，欢迎你。
3: 谢谢谢谢，好不容易排到我了
0: 啊。
3: 导播说时间不多了
0: 啊，
3: 那我就长话短说，梁教授。我是新朋友
0: 啊，
3: 还没有用咱们秘药方呢。但是呢，我特别特别信任你。所以我这一次一定要下决心用上秘药龙虎方，然后呢就想让你给我指导指导，以后买多少合适。
0: 那你这样先把病情呢先说一说，当然我也听出来了，就像你刚才说的，我很认可这个方法，再认可作为我们来讲还是要给每一个患者严格把关的，因为作为患者来讲，咱们说也不是学医的，也不是学药的，大家伙不懂不太专业，这个很正常，但是我们作为大夫来讲，我们是专业的，我们要给大家严格把关。为什么要把这个关呢？得让你用对药了，适合的让你用，不适合的不让大家用啊。这个你把情况你先说一说。
3: 我这个有三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关节不好，风湿、类风湿都有
0: 啊。
3: 现在是全身关节疼，手指、脚趾、膝关节已经有些变形了。但是能活动， 不过每天基本上就在床上躺着。
0: 嗯，
3: 我也想出去。

0: 走走，锻炼锻炼。
1: 嗯，
0: 没办法，关节疼的走不了长路。
1: 因为变形的话，代表的病情是比较严重了啊。
0: 是的。
1: 而且关节病它同样会让你最终出现瘫痪的。因为你想，手关节如果活动不了，你能抓筷子吃饭吗？不可以。膝关节如果打不了弯，大伙儿想，你能蹲下来吗？可以走路吗？他走不了。关节这个病也是一个大问题，是比较遭罪、比较痛苦的。你这个是比较严重的，因为风湿和类风湿都有，这个对关节的破坏总体来讲就是比较大了啊。
0: 哦，再一个就是睡不好觉、
1: 嗯、啊。
0: 哎呦，一晚上起夜七八次，越睡不着觉、嗯、越想往厕所跑
1: 啊。
0: 而且每次感觉尿不干净，
1: 嗯，
0: 再一个就是睡不好觉，
1: 嗯，
0: 哎呦，越睡不好觉，心里越烦，越烦越想跑厕所
1: 啊，
0: 一晚上有时候我往厕所跑七八次，
1: 哦，
0: 哎呦，等这七八次跑下来、
1: 嗯，
0: 这基本上就天就亮了，
1: 是，
0: 哎，再有就是这个眼病，
1: 嗯，
0: 我是白内障，术后又复发了
1: 啊。
0: 大夫让我再次手术，可是我不敢再做了、
1: 嗯、
0: 因为我有白内障的同时、啊、还有黄斑变性。
1: 那你不适合做了
0: 啊、
1: 嗯、
0: 看什么也看不清。
1: 嗯，
0: 我真的害怕有一天失明了，你说我该怎么办，怎么生活下去啊。
1: 嗯 嗯,
0: 嗯，帮忙给我看看我这些病咱们这个迷羊方适合用吗？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
1: 嗯、
0: 我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呢？
1: 啊，
0: 我要求也不高
1: 啊、
0: 哦、只要能让我能自理、
1: 嗯、
0: 别让我推累家人、
1: 嗯、
0: 别让我成为废物就行
1: 啊。基本情况我清楚了。嗯，确实能听出来你特别遭罪，这个能感受得到、
0: 啊、
1: 我特别能理解啊。嗯，其实总体来讲啊，你这个问题呢，在我们所接诊的患者当中，这个都不算是很严重的，只能算是一个中等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病患情况啊。这个咱们明阳龙虎方可不可以？完全可以。而且我跟你讲，比如说像你睡眠的问题，晚上起夜次数多的问题，基本上也就一个礼拜明显缓解，明显解清了，这方面非常快。包括像关节不好，比如说我们手脚怕凉啊，包括说哎我受凉了，关节的肿啊疼啊，像这方面呢，也就最多最多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这些症状明显的缓解解清了。那么一般像眼病的问题呢，这个我讲过，眼病的问题是所有疾病当中治疗效果相对来说偏慢的啊，因为眼部这个局部的组织特点它造成的，器官太精密了啊，血液循环呢又全身死角的一个地方，血管太细，供血循环情况太不好，所以它恢复的慢。但是能不能解决？能解决啊，无非是慢一点。它一般像眼病是半个月左右逐步逐步有效果，你觉得眼睛舒服了，不太怕光了，到一个月到两个月，哎呦这个雾减轻了，哎呦我这个视力逐步逐步提高了，它是一个逐步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效果完全你一百个放心。你想想咱们有疗效承诺，节目当中我们已经说了，大家如果说用咱们龙虎方一个月之内你感觉不到症状上的缓解，咱不让大家花钱，所以你完全可以放心。这个你用多少呢？你第一次用我也不建议说你一下买那么多啊，也不想让你增加那么大的这个经济负担，你就先用上一个疗程的，咱们用好了边用边买，这个都不耽误，最起码你经济负担没有。再有一个咱们说呢，以疗效为前提，你看到效果你自然而然心里不就有底了吗？是不是？
0: 哎呦，梁教授，您真的是很贴心
1: 啊！
0: 我真的非常非常信任你，
1: 啊、
0: 但是这次不会让我失望。
1: 肯定不会让你失望，咱们有疗效承诺的，不好我都不可能让你花钱的啊！起码将来关节这一块完全能解决、啊，就是你不疼了，可以我们出去走一走啊，慢慢的我们稍微锻炼锻炼，这完全可以。睡眠的问题完全解决，眼病的问题按照我们的经验，肯定是 0.56 以上就看电视都没有问题的。总量也不用太多，基本上总量有两个疗程就完全可以了啊。
0: 谢谢。好，
1: 好，你跟场外那边联系，咱们可以送药到家里，这样不就更方便了吗？
0: 好，
1: 好，
0: 谢谢梁教授。
1: 好，
0: 我现在马上打电话联系，
1: 嗯，
0: 用好迷药方，有问题我再直接跟你、
1: 啊、随时联系。嗯，好，
0: 谢谢，
1: 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那时间的关系。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4: 于轩闹钟聆听宁静。

0: 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
1: 热烈庆祝济民可信寓意文化高峰节全面启动，
2: 这是一次惠动全民的健康盛宴，
1: 这是一场实惠不断的聚会体验。
2: 济民可信清理回馈，惊喜不断，
1: 超大补贴享不完，超值大礼送不完，会员福利领不完。
2: 值此国庆节与中秋节到来之际，济民可信为祖国献力，为百姓分忧，愿天下百姓人月两团圆，健康永相伴。特此开启三节同庆特大回馈活动，
1: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十盒，直接赠送价值996元的皇室膏方两盒，再赠送价值3980元的归路二仙膏十盒，一次性节省4976元。家庭用药的患者每人最高限定两套，申请两套可再获得济民可信专属惊喜大礼，价值4980元的发酵虫草菌粉500克，一次性节省14932元。
2: 特别提示，由于发酵虫草菌粉十分珍贵且数量极其有限，每个地区仅限前1000个家庭申请，同时会员申请每套可再免费获得价值796元的归路二仙膏两盒。
1: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三节同庆，三重大礼，惊喜不停，
2: 好礼不断。
1: 济民可信寓意文化高峰节，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3: 推动寓医文化振兴发展，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三节同庆，实惠空前。济民可信寓医文化高峰节大型惠民活动正式接受预约报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特别节目。接下来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全国的听众朋友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这次寓医文化高峰节、国庆节、中秋节三节同庆，可以说是一件惠及国人的大好事儿。那此时此刻，我相信很多朋友的心情跟我一样，特别激动，特别紧张，因为今天济民可信大型回馈活动终于可以接受大家的预约报名了。
4: 没错，最近这些天呢，一直有很多朋友给我们打电话，大家都非常的关注这次高峰节，对这次活动也是充满了期待。那现在呀，这次三节同庆的大型的惠民活动呢，也是如约的开启了。
3: 对，
4: 我们也将在今天呢正式接受大家的预约报名。在这次活动当中啊，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三重的超级大礼啊。通过这次活动呢，不仅会让大家的健康呢更上一层楼，更会呢极大的减轻大家的医疗用药负担，那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有能力、有时间去享受呢更优质的晚年的生活。
3: 对，真的太好了，我想这是每一位身患疾病的患者最需要的，也是每个老年人最期盼的，更是每个困难家庭期望的。那杨老说到这儿，我想很多朋友已经是迫不及待了，那您赶快跟大家说说我们这次活动都带给大家哪些实惠好吗？
4: 这次我们总共带给大家呢三重超级大礼。第一重大礼呢就是皇室膏方的直接赠送。第二重大礼就是归路二仙膏的额外免费的赠送。第三重大礼就是济民可信的另外一个拳头产品冬虫夏草发酵菌粉的免费的赠送。那具体的活动内容啊，我给大家呢讲一讲啊。在这次活动当中啊，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十盒的，赠送皇室膏方两盒。再赠送价值3980元的归路二仙膏十盒。一次性给大家省了多少钱呢？4976块钱。
3: 哎呀，
4: 啊，也就是呢，这次呢，大家申请活动的话呢，啊，相当于你花一块钱就省一块钱。
3: 嗯，
4: 啊，因为这次活动的力度非常之大，正常情况下呀，这次活动每个人我们只是允许大家申请一套的。
3: 嗯，
4: 那考虑到有很多患者都是家庭式用药的，
3: 嗯，
4: 他不是一个人用，
3: 对对对，
4: 啊，他一个家里面老两口啊，连孩子呀，两三位、三四位都在用药，包括也有很多重病大病的患者，以及一些家庭条件比较困难的患者，他们赶上这样的活动啊，可能需要更多的药啊，也需要更大的实惠。
3: 嗯，
4: 所以说呢，十盒的皇室膏方这个档啊，可能有点不够用的。
3: 嗯嗯。
4: 那考虑到这种情况呢，我们也是放开了条件，凡是这些朋友来申请活动呢，大家呢可以享受呢申请两套的特别援助。
3: 嗯。
4: 那也就是说呢，十盒你不够的话呢，你可以申请二十盒的皇室膏方。
3: 嗯。
4: 申请二十盒皇室膏方呢，可以免费得到四盒皇室膏方和二十盒的龟鹿二仙膏之外呢。还可以免费得到记名可献的专属大礼，哎，就是呢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啊，冬虫夏草发酵菌粉是非常珍贵的。那这个老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的老患者很多人用过这个东西，啊，用完了以后再想啊，花钱买吧太贵了啊，自己也买不到。那么说是想用吧，平常呢我们也不赠这个东西。那这不是赶上三节同庆这么大的一个。活动机会的话呢，是很难给大家赠这个的。
3: 嗯，
4: 这个东西好在哪呢？它是以真正的冬虫夏草为原料的研发的。啊，这次呢，我们直接呢送给大家呢500克，也就是一斤的量。
3: 嗯，
4: 啊，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在市面上的价格是非常高的，它的出厂价达到了4980块钱。
3: 嗯，
4: 也说这500克一斤的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呢，啊 ，CS4。这个出厂价就是将近5000块钱。
3: 嗯，
4: 那这么算下来的话呢，如果这次大家呢申请两套，也就是20盒皇室膏方，可以呢一次性节省14932块钱。
3: 嗯，
4: 那但是就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呢是非常珍贵和难得的，它的数量就非常的少。
3: 嗯，
4: 啊，所以说呢，只有申请两套的朋友有机会得到它。那，而且每个地区我们仅限1000个名额，也就是说呢，哪怕大家想要申请两套，还必须要抢在1000个名额之内，才能够有机会得到这啊冬虫夏草发酵菌粉。那最后就是呢，如果大家是我们的终身荣誉会员，这一次参与活动的话呢，除了享受我刚才提到的所有实惠之外呢，每申请一套，可以再免费获得价值796元的龟鹿二仙膏两盒。
3: 哎，
4: 这是我们专门为会员啊，准备的额外的福利。
3: 嗯，
4: 如果不是会员的话呢，是不能享受的。那这次三节同庆的活动内容呢，就这么多。可以说是这一次活动，无论从优惠的力度上来说，还是带给大家的健康大礼上来说，都是史无前例的。
3: 嗯，
4: 啊，力度空前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3天的预约报名的时间。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有需要的，抓紧时间抢就可以了。
3: 对，没错。申请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这次活动的力度真的太大了，说实话我都被震撼到了。怪不得您之前跟大家说，为了举办这次活动，先后多次追加投入，确实这么大的力度活动需要投入的资金真的太大了。而且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为了这次活动记名可信，真的是竭尽所能的把好东西都拿出来了。不仅拿出了皇室膏方和发酵虫草菌粉，甚至还给大家争取到了非常难得的龟鹿二仙膏。所以说这次活动真是啊，谁参加谁受益，谁申请谁实惠呀。
4: 没错，这次活动呢，省钱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这次给大家带来的龟鹿二仙膏和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呢，它是非常珍贵和难得的。
3: 嗯，
4: 如果大家平时自己去买，不是多少钱的问题，是很难买得到。
3: 嗯，
4: 就算能够买得到，你也是托关系找门路，而且那个价格也很贵。
3: 嗯，
4: 为什么他们难得？为什么他们价格贵呢？就是因为他们帮助人体能够更快的康复你的疾病，对健康方面的好处非常大。
3: 嗯，
4: 也正是因为它有这么好的作用，我们

0: 才决定把他们在这次的高方节、国庆节、中秋节三节同庆这么大盛大的节日里带给大家啊，因为这是三节同庆，所以说这次活动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我们一直都在考虑怎么能把这次高方节办到最好，怎么样才能让老百姓呢真正的用上好药，看到最大的实惠。所以说呢，预算是一加再加，实惠呢最后是越来越大。
1: 嗯，
0: 这次活动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为祖国献礼，为百姓祈福，那为行业树立标准，为寓意文化的传播呢添砖加瓦。
1: 嗯，
0: 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呢少花钱的同时，得到呢真正的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把病治好了，啊，真正的做到呢百姓需要，疗效明显，价格亲民。
1: 百姓需要，疗效明显，价格亲民。哎呀，说的太好了，我们也可以看到饥民可信一直在为这三句话而努力。
0: 对，百姓需要什么，其实需要的就是能够真正的治病的好药。
1: 嗯，
0: 所以说呢饥民可信呢夜以继日不断的研发，这才有了今天的皇室膏方。到今天为止，皇室膏方呢这种寓意文化代表药方的还完全遵循古法，就是清宫医案当中记载怎么炮制，我们完全一丝一毫都不差的按照清宫医案当中当年的记载来炮制这个药膏啊，你比如说三蒸九炼秘制成膏，同时呢还有在黄土药窖里面呢，河南的洛阳和陕西的西安这两个药窖里面呢，用地气养药气养100天啊，养这个药膏，借天地之气来养药之气，然后呢用药之气去养你的本源之气。那你想想为什么说这个皇室膏方呢解禁到现在呢已经有几这么的一段时间了，但是呢全国给拿到供应权的只有全国9个省9个地区拿到供应权，为什么？
1: 嗯，
0: 因为它产量跟不上的。
1: 嗯，
0: 你想一想啊，三蒸九炼地养100天，100天养这么一批药膏出来，一年才几个100天呢。
1: 嗯，
0: 所以说它生产出的量虽然说也在不断的增加产量，但是呢你要知道用药的群体也在不断的增加呀。因此呢从他解禁那一天开始，全国9个地区拿到供应权，到今天为止依然是这9个地区，多一个地区都没有。
1: 嗯，
0: 那么多的地区都排着号的申请他的供应权的，我们给不了。为什么给不了啊？因为用药的群体呢在不断的扩大，药的产量呢也在增加，但是呢还是不能够满足这么多的用药的人群。对啊，有人说为什么人都机器化生产了，你这落后的方式？不是落后的方式，很多东西必须按照规矩来做才能够真正的让它发挥药效。
1: 嗯，
0: 我跟大家讲过，我说现在那个药啊，一说高科技了，一说流水线了，好像呢一说科学高科技了都神得了不得了。科学工业化高科技只是让这个东西生产的更快了，但是不能说是这个东西呢生产的快了品质还更好了。有些东西是这样，你像药尤其像中药这种东西啊，不是这样。
1: 嗯，
0: 我跟大家讲过那个道理的，现在那个中药店里面那个熬药机给你熬药方便不方便？
1: 方便，
0: 方便吧。
1: 但是效果呢、
0: 哎、
1: 大家都知道，
0: 抓中药你现在不用自己在家那一弄的一家子药味儿，你不用回家熬药汤了。
1: 嗯
0: 啊，你是省了事儿了吧，但是你缺了疗效了。
1: 嗯，
0: 就那一锅灰，不管你是什么样往里面一扔，最后呢定好时间都给你包装好了。你这个东西好不好，快不快，工业化嘛好快，对于你方便了，你不用回家熬药了。但是你想一想，这种熬出来的药跟你自己回家拿那药锅熬出来的药药效能比吗？
1: 嗯，
0: 你不能怨中药。说现在很多人说中药效果不好，不是不好，从药材本身来讲有很多问题，我们以前讲过这个问题。炮制来讲你没有炮制了，那就这个药的炮，就拿熬药汤子稍微懂一点中医人都知道有先煎的啊，这贝壳类的药物呢，你比如说那牡蛎呀啊石决明啊这些东西代赭石啊，它非常的坚硬，它就需要先煎，它比其他的药都要先煎，煎完汤了以后，好比说煎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呢，别的药才能后下。
1: 嗯，
0: 还有这些药呢需要后下的啊，什么后下呢？容易挥发的药。
1: 嗯，
0: 啊，很多容易挥发的药物，你要跟那些药一起煮的话呢，它那个药性就挥发了，没有了。
1: 嗯，
0: 啊，先。

0: 间的后下的，还有呢胶类的药物呢要氧化的啊，一些呢金贵的药物，鹿茸啊、人参啊，这些药物呢要另间对入的。但是现在那个熬药机里面给你熬药，它讲究这些东西吗？它根本就不讲啊。
1: 嗯，
0: 一锅会往进一扔的都出来了，最后呢吃了个药，管用也是它，不管用也是它。
1: 对，药效真的你会有体会的，差好多啊。
0: 所以说很多人说你黄石膏方，你这守旧啊，你还是老思想一根筋。为什么说你人家都机器化也能生产这种药膏了呢？市场上的药膏都是机器化生产的，人家多么高科技呀、啊、等等这些，你这个药膏为什么还要一炉一炉往出炼？为什么还要一窖一窖往出养？你不是自己呢找罪受吗？我说不是那么个道理，这就是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中药文化都是在所谓一些高科技的啊所谓的引领下，把中医药文化一点一点没有了。没有文化的东西，那它最终呢表现在治病的效果上一定是有问题。
1: 嗯，
0: 我们通过这种三蒸九炼地养百天以后呢，完全的按照清宫医案当中的记载，一炉一炉往出炼这个药膏，一窖一窖往出养这个药膏，那么它的效果才能够真正达到这种的啊治大病、老病、重病的作用。
1: 嗯，
0: 而你反观的市场上很多老同志说，我也吃过这个膏方，什么那个老膏，那个这个膏，这个膏啊，吃了以后效果怎么样？哎，就那么回事。
1: 嗯，
0: 但是你真正跟黄氏膏方呢，那是天壤之别的事情。
1: 对
0: 啊，所以说呢，这就是炮制的重要性，跟大家又聊得有点远了啊。
1: 嗯，
0: 同时呢，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你不依托于这种炮制，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效果就不能够真正的发挥。而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H4 那更不用讲了啊，也许有的新听众朋友可能没听说过，但是呢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H4 你不知道，提到金水宝，提到冬虫夏草，这个大家都知道吧啊。而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我们即将要给大家赠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H4， 它其实就是那个医院里面卖的那个金水宝的原料药。
1: 嗯，
0: 这个东西是经历了30年的研发，剔除了冬虫夏草的缺点，极大的发挥和增强了冬虫夏草的优势，真正达到了说源于虫草有优于虫草的效果。
1: 嗯，
0: 现在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呢已经陆续进入各大医院了，同时被广东省纳入了医保的范围当中来了。
1: 嗯，
0: 它的效果呢受到了很多权威专家的肯定，在一些重病大病患者身上，很多医院的医生呢都会建议你用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H4。
1: 嗯，
0: 因为这个东西能够阴阳双补，能够呢活血行气，降脂去浊，扩张血管，增加血流量，这个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有非常好的作用。同时呢还能够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加速新陈代谢，促进细胞的更新，有效的有防癌抗癌的作用。
1: 嗯，
0: 哎，所以说它特别适合有什么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梗啊、心衰呀、什么肾衰呀、什么肝硬化呀、肺心病啊、什么肺纤维化呀、肺气肿慢阻肺呀，甚至一些肿瘤病患者的使用。同时呢它还能够促进呢脾的功能，强筋骨，增强视力，镇静安神，抗疲劳，抗氧化，延缓衰老。
1: 嗯
0: 啊，包括所以说呢它包括一些风湿骨病的眼病的患者啊，都适合用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H4。
1: 对
0: 啊，那对于一些想要养生提前保养身体的老同志来讲的话呢，这个那就是更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了。
1: 嗯，杨老，我觉得这次活动最大的意义就是让很多普通人也有机会用上好药，也有康复疾病的机会。你比如像发酵虫草菌粉，这是真正的冬虫夏草制剂，还有龟鹿二仙膏，这是真正以龟甲胶和鹿角胶为原料的药。在平时普通人哪怕明知道它们好，但是过高的价格会让很多人望而却步，这样一来就很难有人用得起用得上。
0: 对，其实有很多人的病啊、
1: 嗯、
0: 其实他并不是说这个病就绝对治不好，也不是说有多难治，只不过是因为他确实方法上有问题。其中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买不起，第二个就是买不到。我记得曾经有一位病人跟我哭诉啊，他母亲当时得的是肿瘤，查出来已经

0: 期了。虽然说他也知道这个病啊最终的结果，但是作为唯一的儿子，他想尽量的让他母亲呢多活一段时间，尽一尽孝道。但是每个月几千块钱的靶向治疗啊，让他非常为难，因为他的家里条件呢非常困难，他到处借钱，最后呢只凑够了两个月的费用。两个月之后呢，他只能看着他母亲的病情的一天天的恶化，没有任何办法。他跟我说，你想象不到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绝望。所以说呢，很多人呢肯定呢想不到，对于一些困难的家庭，几千块钱甚至于几百块钱，它就意味着健康和生命啊。所以说呢，在筹备这次活动的时候呢，我总是在强调，能让大家少花一块钱，我们就绝对不让大家多花一块钱啊。所以说在制定活动政策的时候呢，我总是尽量的想多给老百姓争取点实惠。
1: 嗯，
0: 有的工作人员可能不理解，说养老为什么你有时候为了几十块钱甚至几块钱跟大家争得面红耳赤的。
1: 嗯，
0: 因为他们认为呢，每个患者都是不差这点钱的。我说你们不了解呀，那有些老百姓的家庭是特别困难的，别说几十块钱，平时可能多花几毛钱他都要算计。
1: 嗯，
0: 我多给他们争取一点，他们就能够少承担一点。当然我知道这就需要呢既明可信付出很多了，但是李玉海董事长非常支持我，因为他也了解老百姓的难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总是在追加投入，就是希望尽量的减少大家的治疗负担。我们目的呢就是通过这样的活动最大程度的帮助到更多的老百姓们。
1: 对，所以说这次活动谁参与谁受益，大家省钱的同时还能得到好药，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是千载难逢，这也是大家能够快速康复疾病的一个难得的时机。
0: 对，这次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龟鹿二仙膏啊，有了它配合黄芪膏方呢，会让大家的疾病啊快速见效。
1: 嗯，
0: 帮助大家呢更快的康复疾病。因为龟鹿二仙膏当中啊还有非常名贵的龟甲胶和鹿角胶，其实像龟和鹿啊一直以来都是长寿和吉祥的象征。
1: 嗯，
0: 啊，为什么说它们象征长寿和吉祥呢？你看这个龟啊是天地之间阴气最重的动物。
1: 嗯，
0: 而鹿呢是天地之间的阳气最重的动物。
1: 嗯，
0: 所以说呢一阴一阳结合在一起，滋阴补阳的效果非常好。
1: 嗯，
0: 大家通过使用的龟鹿二仙膏呢快速的调补阴阳以后，能够让人的精神状态变好，比如说它会调节你的消化系统，哎，让你的胃口改善。
1: 嗯，
0: 啊，那么用一段时间，很多人呢像这个平常不爱吃饭的呀，吃了东西不消化呀，哎，这些症状呢很快就会有变化。同时呢它还会改善睡眠啊，让大家呢能够轻松入睡啊，因为睡眠不好其实从阴阳的角度来讲就是呢叫阳不入阴嘛，阴阳不能交合，水火不能济气，人就睡不着觉了啊。反过来呢，通过用黄芪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整体治疗的基础上，那么调和你的五脏六腑，然后呢配合龟鹿二仙膏呢整合了你的阴阳，让阴阳之间达到一个平衡了，阳能入阴了，阴心肾相交，水火济气，阴阳能够交合在一起了，我们对于30年50年那种顽固性失眠多梦的这种啊失眠症的患者呢都有非常好的作用。
1: 嗯，
0: 啊，这样一来呢，二者之间配合呢，通过黄芪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调的是脏，而龟鹿二仙膏呢侧重调的是什么，阴阳。
1: 嗯，
0: 啊，这样呢二者结合起来以后呢更加全面，对很多老慢病的患者呢就能够快速见效，快速康复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呢不管大家得的是糖尿病啊，什么高血压呀，什么心脏病啊，脑梗啊，风湿骨病啊，什么老气管炎肺气肿啊，肠胃不好啊，失眠啊，便秘啊，前列腺上的问题啊，还是什么这个大便溏泻呀，尿频尿急呀，耳聋耳鸣啊，包括女同志的更年期综合征啊，包括呢是个一些呢什么肾病啊，肝硬化呀，脑梗啊，脑出血呀，肺心病啊，一些重病大病的，久病缠身的，多病缠身的。那么这一次呢三节同庆的活动啊，大家一旦能抢上这个名额，通过呢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配合呢

0: 调营养的龟鹿二仙膏呢结合起来治疗的，用不着多，一到两个月下来你看一看。
1: 嗯嗯，
0: 你快的患者有半个月二十天下来以后你感受一下。
1: 嗯，
0: 哎，你身体上见到这种作用呢，是你原来可能呢跑了多少大医院小门诊，吃了多少中药西药蒙药藏药，治三个月治半年你都见不到作用。
1: 嗯，
0: 那这样一来呢，大家见着非常好的效果了，你心里踏实了，然后按着疗程往下治疗，很多病症是不是就有希望了？
1: 对
0: 啊，一旦呢病症你康复有了希望以后呢，生活就有了盼头了，这生活才变得有意义了。
1: 啊，
0: 所以说这种机会呢非常难得，但是名额不好抢啊，尤其想抢那个额外赠送那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 CH 四那个，每天每个地区就前1000名患者在有，啊，赶在1000名之内有那个，赶在1000名之外就没有那个了。
1: 嗯，
0: 啊，这个特别需要提醒大家，有需要的抓紧时间了。
1: 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本次活动唯一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 400-677-3577。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今天是预约报名的第一天，好多朋友已经早早的把电话打进来，直播间电话已经是全线爆满的状态了，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迎接线上等待的听众。
0: 好的。
1: 嗯，
2: 传承经典，寓意文化，助力生命远航，弘扬国粹，为罹患众生托起健康希望。
3: 千百年来，寓意文化一直是中医文化的巅峰之作，代表着中医文化的精髓。我们有使命把寓意文化加以保护和发扬，恩泽万民，福泽天下。
2: 走过四季，一起谱写中国品牌故事，回望来路，正在挺起中国企业脊梁。
3: 多年来，济民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2: 为推动寓意文化振兴发展，早日实现健康中国蓝图，值此国庆节与中秋节来临之际，济民可信集团特此发起寓意文化高方节大型惠民活动，
3: 以赤子之心博施济众，以民族大爱倾力相助，让利于民，惠及百姓。
2: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3: 伟大的企业源于伟大的使命，伟大的使命铸就灿烂的寓意文化。济民可信寓意文化高方节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1: 三节同庆，实惠空前，惊喜不断，热烈庆祝济民可信寓意文化高方节全面开启。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皇室高方10盒，赠送皇室高方2盒，再送价值3980元的龟鹿二仙膏10盒，一次性节省4976元。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请进线上等待的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老师好。
0: 哎。
4: 杨老师好。
0: 哎。
4: 嗯，谢谢您啊，谢谢杨老师。
0: 好，别客气。
4: 哎，我说那什么，那个咱什么那个高发节要开始了是吧？
0: 对，高发节马上要启动了。
4: 哦。
0: 一年一度啊，一年就这么一次机会。今年的高方节尤其特殊，它跟国庆节、中秋节碰一块儿了，把三个节日我们送大家的3份大礼放在一起给大家送了。因此呢，这个我们即将启动这个高方节呢，一定是史无前例的，把最好的、最实惠的都让利给大家了。
4: 嗯，我说的，我说您呐，真是没有您这么好的人了，真是。
0: 别客气，能给老百姓争取的，我们一定会全力的给大家争取。
4: 咱也没别的，我就说嘛，咱。

0: 咱高华学院圆满成功。
1: 感谢。
0: 嗯。
1: 感谢大家这两天送来的祝福啊。
0: 哎，我告诉您，最感谢您，您呢？我告诉您，您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1: 哎，
0: 真是我祝福您了。
1: 感谢。

0: 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可以说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但如何才能够战胜各种慢性疾病获得健康，又该如何才能够让我们活得更久，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的。啊，关于这些内容呢，老师会给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我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呢说一说有关老年人啊非常普遍的骨质疏松的这个相关问题。这个事儿啊，我希望大家伙有个提高重视。因为我知道骨质疏松啊，它不仅仅说是让你腿抽筋儿啊，腿没劲儿，或者说是感觉浑身骨头疼那么简单。骨质疏松啊，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呢是骨折，就容易骨折、骨裂。但是这个骨折之后给我们带来的间接伤害，要远比骨折本身更可怕、更严重，对生活乃至生命的影响它也更深远。如果说这个骨折发生在髋关节，也就是我们这个骨盆啊，我们胯骨这儿。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那么一年之内会有20%的患者死于各种的合并症。啊，你把大胯摔坏了，你看吧，老年人1/5的就因为这个事儿合并了其他的病就死掉了。啊，你剩下幸存者当中啊，也将会有半数的人会出现呢终身残疾。啊，如果骨折发生在脊柱椎骨，那么无论是胸椎还是腰椎，首先给患者带来的就是腰腿疼，啊，进而发展下去还会引发椎体退行性改变， 压迫延绥就出现

0: 接他们。而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什么呢？根据权威数据显示啊，全球每3秒钟就会发生一例骨质疏松的骨折事件。在我们中国的话呢，约有1亿的骨质疏松的患者，2亿多的人是处于低骨量啊这么一个状态。你像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患病率是非常之高啊。好多的患者都无法承受不能动弹、吃喝拉撒要人伺候的那种心理包袱，每天过的是度日如年的生活。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找我看病，他就是这种情况。老人家呢不到70岁，就是股骨头坏死，因为这个病啊，花光了多年积攒的几万块钱，可以说呢对他来讲这几万块钱呢就是他的棺材本了。结果用光了自己的棺材本，做了一个股骨头的置换术啊，原本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呢，那没想到啊，一个没注意摔了一下啊，这摔一下不要紧，2次骨折，医院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了，干嘛？还手术呗。那不手术的话，你就得承担这个瘸子拐子甚至于是瘫痪的生活啊，你就得让人伺候。你这种打击让老人呢这恨不得死的心都有，觉得自己老了不中用了，刚花了那些钱啊，还没养好，这边又摔坏了，这不是活着就拖累儿女吗？因为这点事儿，3番的就想要自杀，不想治了，感觉一切治疗都是徒劳的。不过好在啊，这在家人的劝说开导下，老人才勉强的放弃了轻生的念头。然后孩子们呢，也是怕他寂寞呀，你孩子也得上班，不能天天的24小时的在他身边陪着他呀。也给他买了个收音机啊，没事的时候让他听听评书啊，听听小说解解闷儿。哎，结果呢正好就赶上咱们这个节目，叫他听到了啊。尤其是他听到咱们这节目当中说到了，说老年人为什么容易患有各种的退行性的骨病，听到这儿了哎感兴趣，因为这跟他有关系啊。因为我们老年人，咱回过头来说，老年人为什么会患有退行性的骨病、骨质疏松？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闭塞。首先的话呢，是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摄入的钙质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所以说你吃多少钙片没有用啊。另外的话呢，血脉不通啊，局部的骨骼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营养供应不上，这也会导致骨密度的降低。再有就是肝肾经的不通，肝肾不足带来的直接后果，肝主筋，肾主骨，肝肾功能低下，代谢能力减退，这时候我们的骨骼必然会出现各种问题。尤其是什么呢？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加。说白了啊，就像什么呢，这个盖房子的少，拆房子的多了，慢慢这个骨结构遭到破坏，骨质变薄了啊，骨强度降低了，脆性增加了，稍微受点轻微的外力，甚至于说你打一喷嚏，你抬抬手，抖抖腿，都有可能导致骨折的发生。当我讲这些的时候呢，正好老人拿收音机听到了，他觉得哎，这个老师讲的还很有道理，再加上他还奔着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式发酵中药，既没有副作用，药劲儿呢还非常的猛，而且一片呢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呢顶普通中药的80天。还有最关键的，也是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最关心的这个治疗费用的问题，把这老人的这个信心给填满了。费用是啥呀？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这普通老百姓平民价格都能够轻松的负担得起，所以这会儿他就好像抓住了一颗救命稻草，赶紧就给我来电话啊，要用上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据他所说的话呢，用上第二天呢，就觉得自己这个髋关节髋骨没那么疼了。一开始老人家还以为是心理的问题啊，就觉得说心里边想着好好好，哎，真就好了。但是接下来他注意观察了啊，什么叫心理问题？心理问题是你想着好他不好他还是疼啊，哎，但是人家真正的有效果了之后，一天比一天好。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呢，他就把这拐杖给扔了啊，自己在房间里边来回走动，上个卫生间什么都行了。但那会儿的话呢，动作还不敢太大啊，不过这对于老人家来讲就非常满意了，因为这是他从来没见过的这个效果啊，这是眼见看到希望。这不前几天呢， 给我来电话说，马上啊，这三副药快用完了，自己能够做蹲起的动作了，感觉自个儿这胳膊腿都年轻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之前还有多少年的老胃病，吃点东西胀肚疼。他说这个没想到也好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一个劲儿的在感慨，说李老师救了他。但是我想跟大伙讲的是，这样的医学奇迹可以这么讲，我们天天都在创造。为什么？发酵中药它就具备这样的效果，没什么稀奇的。啊，这话说到这儿了，我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记住李老师的这句话。发酵中药好，好在它是一药三通。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光是退行性的骨病，还有像其他的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就哪儿的病都好。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其实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有一些新听众呢，可能有点糊涂，说李老师，你说的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究竟是什么呀？我告诉大家，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啊，咱们先说这个脾胃。《黄帝内经》当中说，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也就是说，如果把一个人比喻成个国家，那么主管粮仓仓库的官吏就叫脾胃。啊，它为其他的器官还有我们的生命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的支持。哎，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人在出生以后啊，就需要依靠这个脾胃来运化水谷。只有这样才能够将吃进来的食物转化成营养物质，我们人体的这个生命活动才能够得以维持。我之前就跟大家伙说过嘛，就像我们人，你七天不吃饭你试试，饿死了；三天不喝水你再试试，渴死了。那如果说长期的脾胃不和会怎样呢？可想而知，百病重生。你各大脏腑器官总都吃不饱喝不足，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而且你会发现，当你得病以后，你这个脾胃经不通，你再昂贵的补品你也白搭，吸收不了啊。再高效的药品，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不行，你吃进去之后没有多大作用。你包括中药所说的虚不受补，这个虚指的是啥？不都是脾胃虚吗？因此啊，通脾胃，记住了，它是一切疾病治疗的一个突破口，也是基础。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常年吃的一些西药，那脾胃哪有好的，对不对？所以一通脾胃很关键。那么通完脾胃，接下来二步，那在最重要的一步，通血脉。这个血脉大家伙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虽然功能不同，但是他们呢通过血脉的相互联系，使我们人体的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是相互配合、相互协调，而这种整体的联系跟活动都是依靠血脉的联络沟通来实现的。它的功能就是行血气而营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但是一旦呢，要是血脉淤堵了，我们就会感觉到麻、胀、痛、僵、红、肿、闷，尤其是像心梗、脑梗、肺栓塞之类的疾病，直接危及咱们的生命。所以说通血脉这一步，既能保命，又能减少我们身上的痛苦，驱除你的病症啊。那么这一步是治疗各种慢性病当中重中之重。所以我常说啊，一通脾胃是基础，二通血脉是关键，而这三通肝肾则是做好了收尾一锤定音的工作。我一直在强调，三通肝肾它是让我们能够长寿的一个保障。肝是干什么的？主藏血和疏泄，它是我们人体代谢解毒的一个重要器官。那肾是干啥的？藏精和滤血的，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就是人体处理垃圾和废物的，是干这个活的。大家想想看啊，如果说肝肾功能要是强大呢，我们这脏腑也好，血液也罢，是不是它就能够干干净净了？那我们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各种毒素的侵袭了？没有毒素侵袭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能够益寿延年了呢？人之将死的时候会怎样？就没有正常代谢了，对不对？ 多少天也不能吃东西，多少天也不排便了，这人就完了。说白了，肝肾经都要堵死了，你怎么排泄，对不对？但是相反了，我们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如果要是全通了，垃圾毒素少了，气血循环好了，吃的营养吸收也没问题了，自然的就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无病无痛，健康长寿了。这史料当中有记载啊，当年的药王孙思邈从35岁开始就多病缠身，就赖赖唧唧的活着，但是他就凭借自己研制的三通方，哎，让自个儿活到了145岁的高龄，就成了一个活神仙。同时他也打破了扁鹊提出的医不自医的这个传统。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是我们没有用对方法，你治错了才越治越糟的，你治对了那就是药到病除啊。如果刚才呢咱们听众朋友认真听老师的节目，想必应该就明白了，我们想要治疗各种慢性病，就一定要实现人体三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再有就是啊，你光抓住疾病的根源的还不行，你像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效果之所以如此的独到啊，还跟我们采用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有关。因为发酵中药要求什么？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只有新鲜的草药才能够保证药材精华的活性。你普通中药，那你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你干熬干喝效果不好，咱想一想它能有什么效果？没活性，那是药材的尸体啊！你包括有的老百姓拿过来这个中药啊，何首乌，一看何首乌，查一查《本草纲目》，哟，何首乌真好啊，能让这60多岁的人还能有孕育能力啊！哎，但是咱们这用何首乌不行。哎呀，何首乌真好，能让秃顶的人怎么样？哎，长头发呀！哎，但是咱们这不行，原因在哪儿？没活性啊，对吧？咱现在还能买到何首乌吗？那普通老百姓买不到，你只能买到炙首乌，炮制之后的，那更不用说了。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医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老师几乎在节目当中天天讲这个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有害的物质杂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口感也变好了，吃药不遭罪了，最重要的是吸收快了啊！你看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呢，绝对都是新鲜优质的草药，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仙草、杜仲的等等吧，我们经过洗筛静置，放置在 3D 打印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排错取证啊，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个功能就超级强大了。要知道当年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它是怎么的？自己通过自己的身体去试，哟，这个吃完了之后了，身体出现这种情况了，哦，这治什么病治什么病，它一个一个记载出来的。而咱们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仿生出来了人体出现的各种慢性病，然后把药材啊放到这里边去跟它共生，这不就等于神农尝百草了吗？而863种对应的实际上就是863种疾病的症状，你说的功能能不强大吗？只有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的去治疗疾病。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种发酵转化，由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所以它可以100%被人体吸收，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那见效它就快了。你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效整体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 我说过不管多大年纪啊，无论男女老少，你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天内准见效。高血压的三天时间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三天时间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怎么样，哎，顺畅了，那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降下来，身上的并发症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痛减轻，不那么僵了，没有麻木了，啊，脑中风瘫痪三天，咱胳膊腿有热乎气儿了。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所有慢性病患者就这三天的功夫，吃喝拉撒方面你就会变得非常的舒服。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它就能够攻克折磨我们多少年的各种顽疾。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它会在我们肠道里面形成一个保护膜，整体提升机体的免疫力，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我为什么讲啊，医学界的医药巨头啊想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据为己有，因为他们得到了之后可以赚全世界一体多病患者的钱。但是李老师这一生对物质生活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你给我多少钱对于我来讲那就是个数字，我看啥花去。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一天呢吃喝就是粗茶淡饭啊，对我来讲干净健康就可以了。一年去几回饭店都是有数的，穿的呢就是这几套职业装啊，住的房子呢我们家也不小了，90多平，就我们老两口的，现在孩子都独立了，自己事业发展的挺好的，已经独立生活了，不跟我们在一起了。咱说句实在话啊，黄土埋了半截的人要那么多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干嘛？最主要的是活一天国家还给你一天钱，给我开工资。所以谁要想从物质上来诱惑我哈，我只能说没戏啊。所以他们不断的给我增加筹码那也没有用，因为李老师是一个不看重物质，更看重情怀，看重良心，看重生前身后名的医者。我年轻的时候学医想法非常单纯，就是觉得能够救死扶伤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儿。而我研发三代延寿方那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为的不是荣誉，不是奖金，是为了不负朝华，不负初心。人这一生总要干点有意义的事儿，对不对？而李老师今时今日人到中年，我来推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一个目的，那就是想解救更多受苦受难的患者。临床这几十年啊，我太知道这些罹患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了啊，他们真的太难了，有的真的很可怜，李老师看不下去眼儿。所以说呢，我无偿的把配方把技术捐献出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我说了，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国内赔的钱你得有地方补，对吧？所以说你卖给国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花就是一片1块钱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而且我说过，别看咱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要1块钱啊，你吃了之后效果不好，我一分钱不让你错花。只不过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由于成本，我们刚刚提到了，它应用的全部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度特别有限，再加上现在患者也多啊，转播咱节目的地方也多啊，所以说呢，知道的人多，需求的人多，那为了保障大家都有药可用，各地区内实行了限购政策，咱们最多呢只能订三副。我说过啊，你可以少订啊，不能多订，希望大家伙就这个事儿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各个地区的患者来跟我一起来咱们做监督，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一旦你要是知道了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了，你给我来电话，追究责任是小，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是大。如果说他抬高药价了啊，往往是什么，堵住了一些患者的活路了啊，那有些患者就真的没钱治了，家里边本身债台高筑了，你挣这丧良心的钱让李老师知道，我饶不了你。所以说大家伙跟我来一起监督啊。那就先说到这儿啊，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喂，林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啊。
4: 我呢是河北衡水的一个老朋友了，也是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太好使了呀，药劲儿是真大。这样这一片药啊只要一块钱呢，我相信您呢真的是进对了。这是
0: 听到这样的话呀，老师特别欣慰啊。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也不会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患者。老话讲人言为信啊，李老师答应过大家的事儿呢，那我绝对是说到必须做到。问一下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4: 我现在快用了两副药了，现在是。我自己啊恢复的感觉的是特别好。首先让我不用做手术了，不用换瓣膜了，现在是。
0: 啊，
4: 因为在医院呢检查的时候说我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还有反流的情况，脸发红啊，嘴唇发紫，憋得慌啊，跟你说呀，老上不来气儿，天天的抠抠的咳嗽呀，吃了也不少的止咳药啊，也不见好。
0: 你问题在心脏，你光吃止咳药是没有用的。
4: 我上医院也检查了，人家说呀是风心病，不然我还不知道这是心脏病呢。而且还说啊跟我这个风湿啊有关系。
0: 没错。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强调说，有病了之后吧，到医院去检查是干什么呢？是确诊啊。现在这药店特别多，老百姓有病了之后直接上药店里边呢对症治疗。就像你咳嗽了，我不考虑别的，我直接买点止咳药，我喘了我买点镇喘的。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所以说你不确诊了胡乱的治疗都好不了。你就像你不到医院去，医生不告诉你说你这是风心病，你自己不知道心脏病，你还在那吃止咳的，吃这个平喘的呢，那不就是属于白花钱不说，药物的副作用不把身体给伤害了吗？而且你这个风心病它就是风湿性心脏病，它必然是跟风湿有关的。
4: 对，医院大夫也是这么说的。我这风湿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在冷库里上班的时候这不得的职业病
0: 啊，
4: 一干就是几十年的，到后来腰酸腿疼受不了了，还有我那些老同事啊也都有风湿病了，都遭了大罪了。这是啊，关节疼得特别厉害。
0: 对，风湿啊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疼，疼你忍不了，有的人说是痒，有的人说是僵硬，有的人是胀，但是这些都能忍，就什么疼忍不了，他就感觉像那个虫子在咬咱这骨头一样。
4: 对对对对，哎呀别提那滋味多难受了。那是啊，所以啊我不到退休的年龄呢，我就啊提前病退了就。李老师啊，也不瞒您说，我是大医院小医院几乎都住遍了，已经是
0: 啊，
4: 也没治好我这些毛病，反过来呢这心脏啊还受了牵连了。我打听这手术费啊再加上住院费什么的呀得准备10万块钱，还不一定够不够，
0: 得10多万。
4: 你说但都是平头老百姓啊，上哪能拿出这么多钱的。就算是能拿得出来，那以后那日子还过不过了？
0: 对
4: 啊，不能就为了我这一个人毁了全家呀，这是啊。所以啊我就没打算做这个手术。要不说我这人还是命好呢，听到李老师咱这节目了，知道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就想着买回来试试看，一块钱一片是吧，哪儿都能省出来这点钱呢。
0: 对，
4: 结果没想到哎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这回这钱算是省了，病 他也好了，对吧？
4: 是是是。
0: 嗯，刚才听您说是快用两副了，是吧？
4: 现在两副药吧，还有五天就吃没了。
0: 啊，
4: 这回啊，可是感觉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
0: 嗯嗯。
4: 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啊，当时我吃完药以后啊，第一个就是我这心脏啊平稳了，不憋不慌，不闷，睡觉的时候吧能平躺着睡了。
0: 嗯。
4: 以前呢根本就躺不下去呀、啊，只能垫着被子，这半躺半卧着这么睡。
0: 你看看这多遭罪呀、啊。咱说一天两天行，一年365天连睡觉都躺不下，那觉能睡好吗？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身体，它能不垮吗？对不对？
4: 是是是、啊、而且这一副药用完了以后啊，我不咳嗽了。
0: 嗯、
4: 还有我不是有风湿吗、现在我身上这些关节呀、啊、也不冒凉风了，也不疼了，走个道打个弯啊也没问题了。就是变个天什么的也没什么感觉了，现在是。
0: 嗯嗯。
4: 另外我还有这个胆囊炎，吃个鸡蛋呢、啊、或者炒菜呀、啊、稍微油放多一点啊，哎呀就看到这些啊都觉得恶心。
0: 嗯。
4: 不过最近这段时间吧，哎吃什么都不耽误事了。
0: 好。
4: 吃什么呀，哎都觉得特别香。
0: 嗯。
4: 你看不管是谁见着我以后啊，都说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啊、那好了不少啊。
0: 嗯嗯。
4: 啊，李老师您看看。您这帮我省多少钱呢？这是啊，而且还能从这个病根上能治病。
0: 对，
4: 这真是呀、啊，给我救了命了。这是啊，
0: 嗯，
4: 我真的在这儿得好好谢谢您呐。
0: 谢我呢是没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老师经常说啊，咱们医生这个职业呀、啊，它就是治病救人的，这是咱的职责啊，也是咱的使命啊。你作为一个医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通过自己的努力啊，让患者能够康复起来。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儿讲，我说你们不用谢我啊，就是能够跟我分享一下咱们康复的这个过程，这就是对于李老师最大的一个感谢了。那咱们回过头来看看你这个病吧啊。你看这《黄帝内经》当中呢有记载了，说脉闭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心啊，这是内经上的话。而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当中也论述了，说虚邪入体，合而为痹，心血瘀阻，气血两虚。哎，这就说明什么呢？我们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咱们仔细一分析的话，就属于外面的这个邪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了。啊，你正气不足了，啊，你正气亏虚了，邪气入侵了，进入身体之后呢，作用在我们这个心脏上了。你看风湿骨病作用在关节，我们往往风湿的人都是关节疼、关节肿、关节胀，对吧？
4: 对。
0: 而风湿性心脏病它作用在哪儿呢？心脏的关节上。这心脏哪有关节啊？二尖瓣、三尖瓣。哎，这就像咱们家里边这个两扇门、三扇门一样。二尖瓣关闭不严，哎，就证明咱这个两扇门怎么样，对不严了。所以说它也是作用在关节上。这就属于正气亏虚了之后，外来的邪气进入身体，我们自身免疫功能低下，风寒湿邪这么一入侵，合在体内而为痹症，闭塞不通，营养供应不足，咱们这关节就萎缩，萎缩就关闭不严。风湿骨病叫痹症，风湿性心脏病叫胸痹，明白了吧？
4: 是是是，您说的太对了、老师。
0: 而所谓的这个正气的话呢，不外乎就是阴阳之气，脏腑之气。而脏腑之气当中，脾胃之气它是最重要的。老师给大伙讲过，这脾是干什么的？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还有什么呢？心肾之气啊，这也是正气，因为心它是君主之官啊，肾呢又是先天之本。哎，所以说呢，一个脾，一个心，一个肾，这都是我们正气运行之本道啊。那什么是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了。所以你看你这个风湿骨病，包括后来发展成这个风心病，二尖瓣关闭不严，有反流，追根溯源那就是我们的脾脏还有我们的心肾功能低下以及血脉不通的关系。而你之所以用三代延寿方短短两副药还不到呢，咱就恢复到这个程度，说白了源自于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方三通的治疗。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又增强了咱们这个体的免疫能力。二通血脉，让咱这气血运输好，脏腑功能得到营养供给，它跟着就强健起来了。那三通肝肾，让咱这解毒代谢好。你不是外感邪气了吗？ 你不是风寒暑湿燥火进入身体了吗？你不是风湿邪气在身体里吗？赶出去代谢掉，让我们的肝肾怎么样代谢好，把毒排出去了啊。那么人体三通之后自然百病不生，人体三通之后自然是疾病无踪。所以这句话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你看这多好啊，药吃的不多，钱花的不多，病好的快，重点是找到病根了啊。你现在手里还有多少药？
4: 嗯，我手里现在还有一副药。
0: 还有一副药是吧？
4: 对对对对对，李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呀，还有个事儿，就是我儿子，他今年呢35岁了
0: 啊，
4: 他就是尿频尿急啊，还火辣辣的疼，买的那个叫什么全链康，也不顶用，咱们都知道这个前列腺对男人这很重要啊，这是呀、啊，
0: 对对对，
4: 我也很着急，我就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子让我儿子也吃上了
0: 啊，
4: 这不是今天吃了第6天了，
0: 你这是笑不更方，自己用着好了之后哈、啊，甭管说怎么样，给孩子也得用上。那我可以心里边明镜似的，你孩子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效果一定是非常好的。
4: 对，
0: 嗯，
4: 孩子这不跟我说吗？说现在火辣辣的那种感觉吧，没了。
0: 好、
4: 尿也没以前那么多了。也没那么急了。但是他跟我一起用的话，我手里的药就不够用了。
0: 对对对，
4: 你看看他这个情况，得需要多少啊？我一会儿啊，给他也定上。
0: 孩子35岁，年龄不大啊。这个病情有多长时间了？你知道吗？
4: 我还真问过他多长时间。他说有半年多了吧。
0: 半年多，35岁，前列腺，那行了，时间不算长啊。他这个问题呢，可以这么讲，好治。我一直跟大伙讲，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像你儿子这个情况的话呢，30天基本就康复了啊。但是我要告诉他什么呢？平时生活当中啊，不要长时间的久坐，而且切记不要憋尿。那咱们听众朋友都挺好，不要憋尿啊，少食辛辣刺激性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呢就是配合治疗，现在不都是用了6天了吗？那恢复的也挺好的，就接着给他用。你手里边再有一副药，那基本上就够用了啊。然后你这一副药呢就给孩子用，所以说你再补一副就行了，到时候吃完了可以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好好看看，然后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
4: 哎，好的。哎，老师，那我听您的，现在呀我就给他订上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你们爷俩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是你老师吗？
0: 哎，是我，是我，你好
5: 李老师，说心里话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啊，真是花小钱治大病的，
0: 哎，
5: 效果还特别的好。
0: 老朋友了吧？
5: 嗯，对，我也是刚停药没几天啊。
0: 哦，
5: 到现在也就是8天。
0: 都已经停药8天了。
5: 对，
0: 嗯嗯，
5: 我也到这个医院做了个检查啊，
0: 嗯，
5: 抽血啊、化验呐、验尿啊，也都做了。
0: 好，
5: 大夫说我这个指标啊都正常。
0: 嗯嗯。
5: 尤其是我这次检查的时候啊，我这个尿酸没那么高了
0: 啊。
5: 之前看我这个尿酸高的时候啊，那都700多了。
0: 嗯，那你之前就是痛风了？
5: 嗯，对，就是痛风。
0: 你看，
5: 那就疼起来了，那真要命呐。
0: 嗯，
5: 而且那个痛风史还特别的大。
0: 哦，
5: 一看这个病啊，疼的我真是受不了啊。你说我不到50岁啊，才40多岁的人。
0: 嗯，
5: 那疼的我经常哎呀哎呀的叫。
0: 那肯定的。
5: 我的老婆还说你，哎呀哎呀什么呀？
0: 嗯，
5: 至于那么疼吗？我说这个病只是自己身上才知道的那个滋味，
0: 对，
5: 别人呢根本理解不了。
0: 嗯嗯嗯。
5: 不过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哎，我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之后啊，现在位置一直没有犯过病，基本上好了。
0: 嗯嗯。
5: 另外呢，我以前还不是有这个脂肪肝嘛，这次检查啊，完了大夫说啊，脂肪肝也没了。
0: 嗯。
5: 更重要的是，以前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带着这个屁股啊，这个腿啊发麻发凉，
0: 嗯，
5: 睡觉呢都睡不好，翻个身呢都困难，那弯腰啊那就更费劲了，
0: 嗯嗯，
5: 而且我感觉整个后背还连带着这个屁股啊，它都发麻发木，
0: 嗯，
5: 说句实话，得上了这个病呢、啊，那都是受罪的病，哎，不过幸好我遇到了你呢，
0: 嗯，
5: 让我吃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哎，现在你看我这个身体啊，问题都好了，都没事了。
0: 其实你刚刚说呀，你说抽血化验呢，验尿啊，我就在想啊，你说你要验尿的话呢，可能往骨头上考虑啊，因为什么呢？肾主骨啊，一般来验尿的话是看肾，而但凡西医检查说肾有问题的人，那你品去吧，没有一个骨头好的。后来一说到尿酸的考虑就是痛风，然后你这么一捣鼓啊，脂肪肝在这里边就算是小病了啊，可以忽略不计。腰间盘突出这个病不好，为啥呢？它压迫了我们的神经，我们会疼；压迫了血管，我们会麻啊；压迫了延髓的话，那就是截瘫。所以说，很多人讲啊，腰病、腰病、腰腿病，腰疼之后连带着腿，腿麻是小，腿木是大，最后腿没感觉就更严重了。而且你才四十多岁，如果说我这是实话讲，没用上三代延寿方的话，咱这个到六十岁了，男性嘛，女性呢是77-49，男性是78-56。56岁以后的男性骨质疏松的就特别严重，啊，那个时期在之前，如果出现了骨病的话，你到56岁以后了，你会像跳井似的那么发展下去。所以说一定要趁早治，趁轻治。找对病根才能把这病给他治好了啊！你现在感觉无病一身轻了，生活也有希望了，对不对？
5: 对对呀、啊，我就是感觉我现在啊，他的浑身轻松，
0: 嗯，
5: 想吃就吃，想睡呀就睡，
0: 好
5: 啊，心里啊是一点压力都没有，
0: 嗯嗯，
5: 啊，感觉特别的轻松啊，而且在生活上啊更加积极乐观了。不过说句心里话啊，
0: 哎，
5: 老师，这是我遇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吃完之后啊，受益了。这要是我没吃之前呢、啊，有别人跟我说啊，这药效果这么好，那我还真未必相信他。
0: 年轻人呢，那肯定是只信自己啊。别人告诉你了，说这么做对身体不好，那个说抽烟不好，说熬夜不好的，你有几个年轻人记得住啊？
5: 嗯，
0: 所以说你这是发自肺腑的话，啊，
5: 对，
0: 哎，但是也有很多的咱们的患者朋友啊，在遭遇了各种顽疾、走投无路的时候啊，往往都是从这个中药当中啊，寻求一个叫曲径通幽之路，继而改变自己的这个命运。所以说中医药学呀，博大精深啊。你像咱们这个高尿酸血症啊，主要就是我们这患者长期的饮食不节，尤其是中年男性，吃着海鲜，喝着啤酒啊，这样会引发什么呢？叫脾胃经不通啊，对嘌呤高的一些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吸收，进而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同时也跟我们这肝脏解毒、肾脏滤血排毒的能力低下有关。说白了就是你吃这些东西没有及时的代谢掉，因此呢咱们会得脂肪肝。包括当我们这验血的时候啊，肯定会告诉你什么肌酐呢、尿素氮呢都不正常，对吧？
5: 对。
0: 哎，那这些指标是干啥的？看咱们这个肾功能损伤程度的。而且血液不干净也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不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所以你之所以这么疼的原因呢就在这儿呢。不过还好啊，你这治疗的及时，否则真的就时间长了啊，它会导致肾脏衰竭，就包括你的腰间盘突出啊，疼的也受不了了。人无骨不立啊，骨头疼、关节疼是最让人苦不堪言的存在。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通的同时，咱们的脏腑协调也好了。那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包括你的骨病怎么好的？肝主筋，肾主骨啊，你看看这不全给你对上根了吗？对不对？
5: 对。
0: 哎，再加上三代延寿方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好，见效快，因为咱是发酵中药啊。发酵中药的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保障100%的吸收，一片顶80片，吃上就好使。第二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给你单一治疗某一个器官，它是整体给你治疗，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解决整体的问题啊。再一个就是狠啊，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那停药一年、两年、三年的，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所以你就踏踏实实放心就得了，明白了吧？
5: 嗯，明白了。好，
0: 嗯，
5: 那我就放心了啊。不过倪老师还有个事儿啊，
0: 哎，
5: 我想请你帮我这个领导问问他的身体情况啊。
0: 帮领导？
5: 这不说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吗？
0: 嗯，
5: 他也想用。我说我不是最近要给倪老师打电话吗？毕竟我们两个人呢并不一样
0: 啊，
5: 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用。所以今天呢正好问问倪老师
0: 啊。你这样吧，你说一下你领导什么问题。
5: 我这个领导呢，刚50多，
0: 对
5: 啊，比我大3岁。不过他这个糖尿病也查出来是好几年的时间了。他现在就是吃降糖药啊，他说这个血糖控制还可以。
0: 嗯嗯。
5: 他最后他说的吃的是降糖药，叫什么？洛克隆。
0: 嗯嗯嗯。
5: 反正他说这个血糖还行。
0: 嗯。
5: 但是他这个身上啊，这个现在有一些问题了。
0: 合并症了。
5: 主要是他这个眼睛啊，
0: 嗯、
5: 看东西发花。
0: 嗯。
5: 有这个白内障那种感觉。
0: 嗯。
5: 他这个心里呢，也就挺害怕的啊。万一以后看不到了，失明了，那就麻烦了。
0: 嗯。
5: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肾好像也不好，
0: 哎，
5: 总是感觉这个累啊，后没劲儿，汗尿啊也多。
0: 嗯嗯。
5: 他说他现在身上还感觉这个干燥，现在也总是抱怨，说自己一直是药没断过啊。
0: 嗯。
5: 还是挡不住这个并发症，一个一个的往外蹦啊。
0: 实际上这就是最冤的事儿。啊，就前些年讲呢，说这人呢，你看吧，年轻的时候吧，就可劲儿造这个身体，那没办法嘛。你是为了祖国的建设，为了自己这个小家的这个生活的更优越啊，那肯定你工作的时候要尽心尽力，甚至有的熬夜加班什么的，啊，
5: 是。
0: 也就糖尿病这个病，开始的时候就检查出来有血糖高一点，可能有很多人呢，吃点这个降糖药啊，能够控制住，他不在乎什么并发症，那出来再说吧。
5: 嗯，
0: 哎，你说我50多岁，我干工作的时候，我有糖尿病了。哎，然后呢？你比如说60退休，我58的时候好了，我要出现一个并发症，59出现一个并发症，好，等到60一退休了，得就开始天天就鼓捣这并发症去了。你说这多冤呢？
5: 对，
0: 对不对？有时间了，也有钱了，也有闲了，好，把这闲下来的时间忍受病痛去了啊，把这攒下来的这钱干嘛去了？治病去了。
5: 对，
0: 所以说呢，你刚刚一讲说领导50多岁，我感觉可能跟你这想法一样。就像你说的，我这是用上了三代延寿方，我好了，我相信了。不然的话，你要谁跟我说我不相信？年轻人就这点志气，实际上对身体健康没啥好处。其实中医界号称什么呢？这糖尿病，我跟你讲一下，你到时候复述一下也行啊。
5: 嗯，好好。
0: 糖尿病呢，就吃出来的脾病，啊，说白了就是人体这个脾脏对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同时，你看这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呢？你到西医那儿去啊，它叫代谢性疾病。
5: 嗯嗯嗯，
0: 哎，因为肝肾经不通，功能低下，没办法正常的去代谢糖分了，啊，那我们想想看哈，一方面糖分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另一方面又代谢不了，多了，好，存在血液里边，这糖就变成坏东西了，
5: 对
0: 吧？扩散在血液当中，这糖转在手里边都粘呢，所以说血液怎么样，粘稠了，啊，血液粘稠，血脉淤堵，各种并发症接踵而至。那我们知道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就专门从根本上去治疗糖尿病的。疾病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啊！而且让它赶紧用上，能少遭点罪。其实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70%的患者死于心脑意外，30%死于肾衰竭。啊，你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罢，哪个患者用这些方法，他把病治好了，不都带到棺材里去了吗？所以说呢，尽早的让你这个领导用上，换一种治疗方法，换一种人生，他一定会感激你的。
5: 嗯，那行，那我赶紧跟他说说啊，让他也赶紧抓紧用上。
0: 行，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就行啊，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让他直接打电话找我，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 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4，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

0: 不幸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啊，李老师啊。
2: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
3: 哎，李老师啊。
2: 嗯。
3: 哎呀，我可是跟你同时这个电话。
2: 哎呦。
3: 啊，可把我给急死了。
2: 别着急，有什么事慢慢讲啊，通上话了咱就不着急了啊。
3: 李老师啊。
2: 哎。
3: 我叫张海亮啊。
2: 嗯。
3: 哎，我这个发酵中药啊，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订了三副。可现在都三天了，哎呀，怎么还没给我送过来呢？我哎呀着急等着救命呢。哎呀，李老师您帮我催一催啊。
2: 三天了还没送过去，我这样，我先跟你说一下，咱们听众朋友听一下啊，咱们这个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呢，他会根据咱们预定的先后顺序，然后陆续的进行派送。
3: 嗯，
2: 哎，所以说大家伙要保持电话不要关机，要注意接听电话。你这三天的过程当中，就是今天吧，有没有一些你漏接的电话？
3: 没有啊。
2: 没有的话，这样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帮你催一催。张海亮是吧？
3: 对对，是的。
2: 啊，你留的这个电话就是这个186这个手机是吗？
3: 对。
2: 啊啊啊！行，
3: 一样的是一部手机。
2: 行行行啊！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我是老患者了。
2: 哦。
3: 我和我老伴啊，都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
2: 嗯嗯嗯，
3: 哎，李老师，你看我原来啊是20多年的哮喘病，肺气肿。
2: 嗯，
3: 哎，我现在都好了。哎，你听我说话，这嗓门底气也足了。
2: 嗯嗯，
3: 你看我现在啊恢复的可好了。哎，没事儿呢就出去溜达溜达。哎，这身上啊感觉有劲儿了，也不喘了，而且也不咳嗽了。
2: 嗯嗯。
3: 之前呢，你看这一天啊，要是稍微一刮风一变天啊，哎呀，我这个喉咙就不得劲儿。哎，人家在我跟前抽根烟啊，我闻到这个烟味儿都不行
2: 啊，
3: 就在咔咔的这个咳嗽。
2: 嗯，
3: 不过现在你看我啊，能吃能喝，能睡能走啊，这感觉这个状态可好了，就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2: 啊啊。
3: 你看我这现在啊啥也不想了，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上他几年，比啥都强啊。
2: 对对对，健康长寿才是最好的福气啊。那您老伴儿什么情况？
3: 哎呀，我老伴儿是更严重了。
2: 嗯，
3: 他原先的时候啊是高血压，后来是脑动脉硬化脑梗。
2: 嗯，
3: 哎，虽然没像别人啊那么严重，天天瘫在那个床上吧，不过这个胳膊腿啊也不好使了
2: 啊！
3: 哎呀，上个厕所呀费劲，哎呀，不管是吃啥东西啊都会呛。哎呀，李老师，你看那个时候我这个身体都那样了，我还得伺候着他吃喝拉撒呀。
2: 你这也是没办法嘛，你老两口相濡以沫，你即便是都有病，只能减轻的那个照顾重的吧。你没有选择正确的方法去治疗，他就得这么过日子。
3: 嗯
2: 嗯，
3: 可不是嘛。因为以前我有哮喘病啊，这肺也不好。
2: 嗯，
3: 我老伴儿好的时候啊，他就没让我做过饭。
2: 嗯，
3: 你看他这一倒下就留给我了啊。
2: 嗯，
3: 这一做饭啊，给我咳的啊，
2: 呛。
3: 你说那油烟味儿一闻着就咳的，别提这日子多难了。
2: 嗯嗯嗯嗯。
3: 所以为啥我说李老师啊，哎呀，你是我们，哎呀，这个家庭啊的。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2: 哟，快别这么说啊，这李老师可受不起啊，我做的无非是一名医者应尽的本分啊。
3: 嗯，
2: 咱是干不出那种拿着本分邀功的事儿的。 啊，您老伴儿现在是？

0: 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哎呀，我老伴儿现在的生活啊，不但能自理了，
0: 嗯，
1: 哎，还能给我做点简单的饭菜了。
0: 哦，好了好了，嗯。
1: 哎呀，再就是说话慢点儿也能说清了。
0: 嗯。
1: 哎，就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了。
0: 嗯。
1: 哎，我这些邻居啊，谁见到他都说是奇迹
0: 啊。
1: 而且现在停药以后啊，也越来越好了。
0: 那你们两口现在都停药了？
1: 对。这都停药快一个月了吧？
0: 老伴儿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1: 哎，早就稳定了。
0: 嗯，
1: 高压啊就在这个130、135，低压呢是80、85这个数。
0: 嗯，这就非常好了啊。
1: 嗯，
0: 那就不担心以后再犯病了。所以说，你看哈，老师常说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比如说你这哮喘本身就是免疫力低下，而脾脏呢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呢它肯定是脾弱了。啊，另外肺病必然跟我们的脾气不足有关，啊，因为这个脾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肺又主呼吸，所以说肺出问题了还跟脾有关。另外你老伴儿高血压，高血压之前我给大伙说过，胖人为啥高血压？胖人普遍的脾气亏虚，湿气太重，尤其是大肚子，抽烟喝酒。啊，因为抽烟喝酒的人血液垃圾多，肝肾代谢不掉，时间长了之后这垃圾会粘附在血管壁上，就导致了动脉硬化。而现在的人呢又普遍都胖啊，所以说血压就普遍都高。那血压不稳就容易导致血管破裂出血，所以啊这高血压跟我们的脾胃、跟我们的肝肾、跟我们的血脉都有关系。而三代延寿方为啥治疗各种慢性病，它来一个康复一个，说白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了啊！咱们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一片就顶80片，一天就顶80天，那效果它能不好吗？所以你们两口子这都已经好了，就该是有质量有尊严的好好享受幸福生活了，为什么还定药啊？还着急？
1: 哎，这回定药就是给我亲家定的。他是心脏不好住院了。
0: 啊啊，住院啊！
1: 哎，我这个亲家比我还高，
0: 嗯，
1: 不到1米吧，也差不多了。反正你就看着他人高马大的，平时看上去都以为这个身体挺好的，结果呢，第一次犯病一下就那么重。
0: 啊，合着你们在治疗的时候的亲家身体还挺好的，他突然之间犯的病是吧？
1: 对。
0: 要不我说心脏病是个夺命杀手，悄无声息。4到6分钟心脏骤停，人就救不过来了。
1: 可不是嘛，这不是我闺女老催我啊，让我给你买这个药呢。
0: 嗯嗯嗯。
1: 哎呀，我说我都订了3天了，这还没送来呢，我也是太着急了吧。
0: 行了，那你这个事儿我知道了啊。我马上下节目，下了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啊，尽快的给你送过去，啊，然后呢，你这几天也是注意你接听电话，千万别漏接就行啊。
1: 哎，好好好，
0: 嗯，
1: 哎呀，那就让您费心了，谢谢了，李老师啊。
0: 没事没事啊，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4: Hot damn！
5: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

0: 7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又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4: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5: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4: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5: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4: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5: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4: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5: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6: 妈妈，
7: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8: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9: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妥。孩子的牙齿健康远不止有没有蛀牙这么简单，牙类不齐、地包天、换牙期不掉牙、龋齿等等，每一个问题都让家长操碎了心。可偏偏很多问题早期不痛不痒，等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所以定期检查、认真刷牙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别等孩子的牙真的出问题了才开始着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的院长郭维华教授。一位叫做小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看报道说我国现在五岁儿童的乳牙龋齿率高达71.9%，他想知道为什么儿童龋齿这么高发。
12: 我们首先可能得先对什么叫龋病、虹牙这个呢，我们得有一个认识。那龋病呢，它主要就是在我们口腔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智龋的细菌代替产物，它就是会产生糖，糖呢会产生酸的这种物质。那产生酸以后呢，它就会对我们牙齿进行一个破坏，它就形成大量的微生物细菌密集，我们叫牙菌斑。有牙菌斑以后呢，它就开始不停的破坏，使我们牙齿表面脱矿、有洞，微生物不停的破坏，形成这样的一类疾病。所以通俗的来说呢，就是微生物或者我们叫细菌、牙菌斑呢，是龋病的最大的元凶。里面的糖分、糖料呢是原料，所以我们口腔清洁和牙齿矿化良好是防止龋病的一个盾牌。儿童龋病高发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这个跟儿童的牙齿的结构有特殊的关系。儿童他的牙釉质，就是我们看到最外面那一层很透明的那一层啊，牙釉质呢比较薄，而且呢它矿化程度比较低。所以说如果我们饮食结构里边停食比较多的，又是很精细的，食物进食的频率又很频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可能就会增加。而且还有一个，儿童的睡眠时间比较长，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唾液对我们细菌的这种冲刷力比较弱。更特殊还有一类，特别就是洗完液里边喝奶，洗完液奶的还有口腔清洁不到位的等等， 就会导致

0: 很多细菌容易在牙齿表面形成菌斑，导致我们的牙齿的这个龋变。
1: 夏彤提示您，定时刷牙，定期检查口腔健康，出现问题及时治疗，保护儿童牙齿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4: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5: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4: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7: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3: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3: 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2: 你知道这花瓶多？

0: 这个欠揍啊！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 妈妈，
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 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电梯上行
1: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
2: 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
1: 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3: 不能水浴，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 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5: 9月18、22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上热值，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怕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咳嗽源，顺风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7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修护补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风直发。云南电台877官方微信发送87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部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星期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到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云南电台877官方微信发送87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傲来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胡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然易倒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8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傲来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
9: 云南电台877官方微信发送87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1: 微醺的荷花在普洱黑的风里翩跹起舞。
0: 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孩子的牙齿健康远不止有没有蛀牙这么简单，牙类不齐、地包天、换牙期、不掉牙、龋齿等等，每一个问题都让家长操碎了心。可偏偏很多问题早期不痛不痒，等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所以定期检查、认真刷牙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别等孩子的牙真的出问题了才开始着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的院长郭维华教授。一位叫做小硕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特别重视孩子的牙齿健康，他想知道儿童换牙期需要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5: 乳牙到恒牙的混牙的基本规律是乳牙的牙根要吸收，一个是他自己牙根吸收，第二个下面的恒牙会往上顶。那么恒牙萌出的时候是上前牙，接着是侧切牙，磨牙相继脱落，这个呢是他的一个基本情况。一般来说呢，是在差不多10到13岁的时候呢，基本上结束了。但这个剔牙完成的时间呢，其实是相对的。我们很多小朋友可能，有些女孩有可能9岁就全部脱落了，还有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有绝对的关系。就是吃东西比较精细的孩子，他这个混牙时间就晚；吃东西比较不精细，经常用来粗纤维食物这样一咬的孩子呢，他混牙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准时。
4: 夏彤提示您，定时刷牙，定期检查口腔健康，出现问题及时治疗，保护儿童牙齿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什么南甜北咸，说什么冬辣西酸，手捧一碗米饭，让我四方行走食不完，逃不开一日三餐，躲不过柴米油盐，吃面

什么南甜北咸，说什么东拉西酸，手捧一碗米饭，任我四方行走食不完，逃不开一日三餐，躲不过柴米油盐，吃面它离不开蒜，学问它都在里边儿。

风拂面，四合院里欢笑不断弦。青砖桃瓦影壁游廊，老槐树下好乘凉。那老爷哼着京戏，摇头晃脑。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0: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9: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9: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1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0: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

0: 顺风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

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剂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秋天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如果这就是爱，
6: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刺猬索尼克三》。
7: There is a situation unfolding. We're requesting Team Sonic's assistance.
8: Team Knuckles,
9: dude.
10: Shadow is the most dangerous entity on Earth.
11: With his power,
12: we can rule humanity.
13: Chest bump.
6: 超音速的索尼克与呆萌的塔尔斯和超强壮的纳克鲁斯三人小队再次踏上欢乐冒险，这一次他们将面对前所未有的劲敌夏特。然而索尼克小队与强
14: 九月十八至二十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值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15: 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6: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17: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6: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17: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6: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

0: 隐患太大了。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4: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5: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6: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5: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1小时，肠道息肉囊肿风险就会增加3倍。
6: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5: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6: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5: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6: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健康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西梅纤维素饮品。
5: 健康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3大优势。
6: 第一，成分纯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5: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6: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5: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6: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健康全球购仅需29.8元。
5: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7: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星石。西梅纤维素，便秘患者的肠道清道夫，长期使用解决排便不规律、便不出、便不进、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的困扰，天然无刺激，老人小孩都能喝。每天100毫升的西梅纤维素，清肠排便，健康相伴。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8: 哎啊，静石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7: 梁老师，
8: 嗯，
7: 您可真办实事儿啊，
8: 办事
7: 是不是？
8: 你看
7: 太办事儿了。今天呢是智利进口原料西梅纤维素供应的第一天。
8: 哎，
7: 我们平台的电话。

0: 话已经被打爆了。
1: 是吧？哎
0: 对
1: 呦，
0: 呀，大家都说了，梁老师您太厉害了，
1: 啊，
0: 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太厉害了。
1: 没错，
0: 为什么呢？因为这次给朋友们带来的西梅纤维素药房同款售价159元一瓶儿，
1: 是不是？
0: 药
1: 你
0: 房
1: 看看，
0: 同款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对不对？平台每瓶儿仅需要29.8块，哇，10瓶是一组，
1: 对，
0: 相当于是用2瓶的钱
1: 对，
0: 拿到了10瓶的量。
1: 你看看，
0: 就大家的积极性特别高，平台的工作人员还说呢，说哎呀，这个账一定10瓶，那个礼数定20瓶，就打电话就这么直接。可见，对于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来说，改善便秘问题它是个大事儿，
1: 对，
0: 是不是？但是现在呢，也因为大家的热情高涨，有问题了。
1: 有问题，
0: 真是，就是
1: 对，
0: 很
1: 我
0: 多问
1: 都。
0: 题都得是在事儿上见。
1: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不就是现实版的十万个为什么吗？是不是？你这没有问题就不是你了，
0: 有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了，
1: 直接说。
0: 就这个问题不是我提的，
1: 啊，
0: 是平台跟您提的，
1: 嗯，
0: 因为现在很多朋友上来就100瓶100瓶的订
1: 多
0: 啊，
1: 少？
0: 100瓶
1: 哎呦，
0: 就是
1: 哎呦，
0: 一组，不是10瓶嘛，
1: 啊，
0: 上
1: 他
0: 来
1: 买
0: 就订10组、
1: 十组，
0: 二
1: 哎
0: 十
1: 呦，
0: 组的，那平台没办法给定啊，因为老师您下达了命令了，说不能超过100瓶。
1: 不能超过100瓶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得100瓶，相当于有10个人就得不着了，对不
0: 那
1: 对？
0: 不得满足大家愿望吗？
1: 是，但是你是想满足一个人的愿望呢，还是满足更多人的愿望呢？这个看似是一个矛盾的事儿，我必须得衡量这个标准。我真是特别想满足大家伙所有人的需求。你比如说像咱们在药房买这个去疼片一样，买这个阿司匹林一样，是不是啊？你随时随地都能买得到，是吧？你吃完了还有，而且价位还不高。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现在所有的产品，目前来说还做不到这一点。
0: 是因为厂家不赚钱吗？
1: 对呀，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价格，刚才就拿你说的这个29.8来讲，你相当于是几折了，是不是？你2瓶的价格，你可以得到10瓶，那你说厂家还赚什么钱呢？厂家不赚钱，你知道吗？就是这还不是我最担心的事儿，因为不管什么样的单位，你只要想和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合作的话，你比如说像德国的拜耳、美国的联邦、美国的辉瑞，还有咱们国内的知风堂、修正药业等等，是不是？你想合作？就必须按照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标准，实行零距离、零差价来给我们供应。
0: 对，美国的辅酶 Q10 啊，
1: 嗯，
0: 澳洲的耳苗油，
1: 是
0: 比
1: 吧？
0: 利时的神经酸都是大厂大品牌的，
1: 对，
0: 这些大家都已经是得到了，而且价格基本上都是一折两折给朋友们带来的。
1: 没错，嗯，
0: 但梁老师有一点啊，
1: 嗯。
0: 您说我们平台供应不赚钱，甚至是赔钱，那厂家图什么呢？就我们是大爱，您是大爱付出，厂家图什么呢？
1: 因为首先，咱们健康全球购呢，它是一个惠民的平台。短短的在咱们中国4个年头的时间，可以说现在辐射了咱们不下60座城市了。那你知道，很多的一些上市公司也好，或者是一些大的厂家也好，你知道它的产品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能挂上的话，你知道是多大的一笔广告的这个宣传吗？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是赚钱的，只不过这个钱没有赚在明面上，赚的是什么呢？广告的效益。
0: 口碑。
1: 对，这是一点。还有一点是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我总说什么呀？就是你打铁必须自身硬，对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
0: 我们的硬气、硬实
1: 对
0: 力。
1: 不对？这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他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大型的实验室吧，手里头掌握着全世界先进的一些，比如说提纯技术、制备技术、高倍浓缩技术、冻干散失技术等等，这是我们的独家的专利。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随便跟一个厂家合作的话，我们提供一项免费的技术支持。你知道，对任何一个厂家来讲，那都是天大的帮助嘛。
0: 对，都是天大的帮
1: 所以
0: 助。
1: 说，就这两点， 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硬核。

0: 你即便涨价，你赔钱，好了，他们也上杆子，愿意跟咱们合作。
1: 有的时候你说不是钱的事 儿，
0: 对，
1: 那不是钱的事儿，为什么还给这么少呢？
0: 那 这么少是吧？那你看你绕来绕去又问，就是每次活动为啥量少的问题了。其实量少的问题呀，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原材料太稀缺了。你比如说咱们这次说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西梅纤维素。它主要的原材料是哪儿的？智利进口的，不是咱们中国产的，
1: 对，
0: 是从智利进口的原材料，进口的这个西梅。只要是进口的这个产品，它就有数量的限制。
1: 对，
0: 啊，所以说再加
1: 进
0: 上
1: 口不能敞开的给你拿了，
0: 对呀，你说这次咱们把价格又压到了冰点了都，都是吧？在药房买2瓶的钱，在我们平台就能够买到10瓶，大家伙看到了实惠。都想多囤点儿，所以说你看，昨天咱们把这价格一公布之后，报名的人数暴增吧。
1: 对，
0: 那为了让更多的人受益，所以说你说就回到咱们刚才说这个问题了，你是满足一个人还是满足更多的人？所以说我没办法，没办法啊，我只能规定，凡是超过100瓶的这样的听众朋友，对不起啊，你不能订那么多。
1: 是。
0: 务必要提供真实的你的临床的便秘的诊断的结果和报告啊！你超过100瓶的才有可能给你提供、给你发放。如果没有提供的话，超过100瓶的是不允许的。
1: 对，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嘛。我们
0: 对，
1: 还是希望能够借助平台的力量，让更多的人得到帮助，得到实惠。所以说，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
0: 对，而且我们经常说健康啊。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获得的。那你看咱们这次这个价格，它就具备了我们生活当中平时的生活习惯点点滴滴的这个条件，是吧？完全具备我们常年的、长期的来使用，
1: 对，
0: 它就具备这个条件嘛。
1: 所以说，想要得到我们此次西梅纤维素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400-6949-789，400-6949-789，把智利进口原料高倍浓缩的西梅纤维素带回家。改变以往的思维啊，扔掉害人的西药，
0: 对，
1: 我们实现呢吃得好、排得畅、真真正正的做健康人，多好啊！
0: 没错，就是什么叫真真正正的健康人？就是老话说得好，叫吃喝拉撒嘛。谁排在第一位？
1: 是啊，民以食为天呀。
0: 吃排在第一位。
1: 对呀，告诉小孩说大宝啊，你多吃点啊，长个儿，
0: 啊，
1: 身体好。
0: 哎，
1: 告诉老人呢，说多吃点，咱能长寿。
0: 对，这是老话，但是从咱们这个临床的角度来讲。我告诉你，吃得好不一定人就健康，你得排得畅，这个人才长寿。
1: 老师那天说了什么？要想不死，肚中无
0: 对，
1: 屎。
0: 无屎，对，这是一句老话嘛，说话糙理不糙嘛，是吧？刚才你也说了，民以食为天，而真正体现出来的民以食为天最大的意义，我告诉你，你想一想，就在咱们中国70年代那时候，你看老百姓见面打招呼说什么？
1: 吃了吗？
0: 吃了吗？
1: 对，
0: 您家吃的啥是
1: 对，
0: 吧？现代人呢？咱们现在呢？
1: 嗯，
0: 90%的人都为了咱们今天吃点啥发愁，
1: 还真是去菜市场转好几圈，也不知道吃点什么。
0: 不知道买啥，是不是？你知道对于上了年岁的人不知道吃啥的原因是什么吗？
1: 没胃口，
0: 对喽，
1: 没欲望，
0: 没欲望，没胃口。你看看60、70年代。啊，买啥那个时候都凭票啊，什么肉票、粮票、邮票，你就是这冬天了给孩子做个棉袄，你得用棉花票，
1: 对，
0: 对不对？而且那个时候每家的孩子都多七八个呀，是不是？大部分的家庭那都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吧，
1: 是的，
0: 一个月30天，能吃上2顿、3顿的这个干饭，那都是奢望了。平时都是稀粥啊，
1: 对呀，
0: 还得放点这个三野菜放里面。你想吃肉，你想都不用想，啊，条件好的过年才能够吃一顿饺子。即便这样，那个年代你会发现啊，人的身体特别好，你几乎没有什么三高的，糖尿病的，什么心梗、脑梗的。你知道为啥吗？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记得以前我在给大家伙讲这个胃病的时候，提到一个中医上非常。

0: 牛的一个药叫企鹅散，还记得吧？企鹅散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材料，你知道是什么吗？麦麸，这个小麦磨出来的那个外皮儿。而我们现在吃的精米都已经把这个外皮儿打掉
1: 对，
0: 了。
1: 没有了。
0: 那么企鹅散最主要的一个成分就是那个麦麸皮儿，
1: 是的。
0: 而我们早些年间六七十年代家家户户吃的那个米呀，都带这个麦麸皮儿，所以说熬出来的粥上面有一层粥油，
1: 明白。
0: 但是带着这个麦麸皮儿，你看很少人得这个胃病的，你一看吃那么糟的食物，不是什么精粮精米，但是很少得胃病的。现代人呢吃的都是精米，但是把这些好东西你磨没了，反而胃病也来了。所以说，这不非常讽刺的一件事儿吗？
1: 对，
0: 生活条件越好，我们心梗啊、脑梗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呀、三高的患者就越多。你看是不
1: 富
0: 是？
1: 贵病嘛，还真是这样，它就来了。
0: 对不对？我们现在生活水平比之前好了不止一星半点儿，鸡鸭鱼肉想吃就吃，每天吃喝都跟过年似的，以前是吧？现在见面打招呼那都不是吃了吗？都是问啥你知道吗？
1: 对，
0: 老李，你血压怎么样？
1: 凉了吗？
0: 啊，对，老刘，你这个血糖凉了吗？你这血栓现在咋样
1: 就
0: 了？
1: 现在大家更关心疾病和健康方面的问题
0: 是
1: 啊。
0: 不是？
1: 您说为什么现在的人吃得好了，没胃口了，
0: 对。
1: 还惹了一身的毛病呢？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其实没胃口也好，心脑血管疾病啊，比如说三高啊，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也罢，你知道吗？很多人这些疾病都是从这个便秘带来的，都和便秘有关，是吧？你看咱们很多现在上了年岁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吧，或者是现在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很多人正在经历吧。
1: 对。
0: 啊，大家伙排不出便来，是不是？这大便憋着难受，好几天也不排一次便，一摸肚子硬邦邦的，在肚子里头硬得像石头一样，然后吃不下、坐不下、睡不着的，小区大半夜的，有的老头儿还在那溜达，你一问，他不是健身的，干嘛呀？排不出便来，在小区里乱溜达，用手推肚子，然后实在不行，打开塞露。啊，你看多少中老年朋友家里头，番泻叶、果导片、整肠生是常年备着的，
1: 对，
0: 是吧？酸奶常年的喝，香蕉常年的吃，没有一个好使的。人家大便10分钟、8分钟解决问题了，咱们便秘的人是吧？一到厕所里你就出不来，1个小时也是他，2小时也是他。你知道这些人他的心思每天他是想着吃什么吗？他不可能
1: 他
0: 嘛，
1: 没有这个胃口
0: 完全
1: 啊。
0: 没有这个胃口嘛。
1: 有时候啊，看起来不起眼的毛病，他折磨人啊，折磨人一点不含糊啊。
0: 对呀，和那些重大的疾病，这是折磨人。我跟你说，没啥差别。
1: 对。
0: 而且你看啊，就像便秘这种看起来不起眼的毛病，它不光折磨人。你知道刚才我讲了很多三高的问题、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可能就是从便秘带来的。而且我们在临床上，很多人都是因为便秘。最后送了性命，
1: 便秘而送命。
0: 对吧？很多人你看，有性格比较要强的，爱和自己较劲的，心想这便秘也不是大毛病，不就是不排吗？好，我使劲的攥紧拳头，使劲的把吃奶劲儿都用出来，使劲往下排。你知道吗？你这口气儿下去了，你排出来还好；如果下边没排出来，上面排出来了，那就完蛋了。脑血管、心血管破裂、堵塞，是吧？拥堵。是吧？梗死，这个问题一旦出
1: 对，
0: 现了，命就没了呗。
1: 真是就是没把排便困难当回事儿，最后呢，造成了很惨痛的结果。
0: 对，而且刚才你看我说的，有很多这个老年性的慢性疾病，它都是从这个便秘带来的嘛。我给你举一个最典型的一个病啊，糖尿病知道吧？糖尿病有多少人不是原发的？
1: 不是
0: 都
1: 原
0: 是，
1: 发。
0: 哎，都是由便秘导致的，是继发的糖尿病。
1: 哦，
0: 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了啊！
1: 就是又有糖尿病又便秘的朋友，更得注意了呗。
0: 对，你得考虑考虑，你这个糖尿病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是便秘导致的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为什么呢？
0: 我告诉你啊，本身我们血糖高的话，对我们人体的植物神经

0: 就是一种损害。
1: 嗯，
0: 就是你血糖高了的话，它会腐蚀我们的植物神经。
1: 嗯，
0: 植物神经一旦不敏感了，我们肠道的蠕动的能力就弱了。
1: 对，
0: 就是食物残渣一到我们肠道当中，它刺激它，你不敏感了，它感觉不到，
1: 嗯，
0: 它就不蠕动了。所以说大便是不是不容易排出来？
1: 嗯，
0: 还有反过来讲，长期的吃降糖药，你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是不是得吃降糖药？
1: 嗯。
0: 常年的吃降糖药也会损伤我们肠道的功能、代谢的功能，
1: 嗯，
0: 包括蛋白质它的平衡。啊，你看很多经常吃这个降糖药的人说的我没有胃口，为啥？到这个临床一检查，腹肌啊、会阴的肌张力啊都不足了，排便无力。
1: 嗯，
0: 然后便秘反过来还可以升你的血糖，你知不知道？
1: 便秘可以升血糖，
0: 对，增加它的并发症。
1: 就互相影响。
0: 对，你看，我们肠道的空间是不是就那么大？
1: 嗯。
0: 如果里面的这个粪便排不出去了，这个毒素垃圾它站在那儿，站在这个位置，它排不出去，
1: 嗯，
0: 食物当中的营养是不是吸收不进来？
1: 是，
0: 你吃的降糖药是不是也不能够吸收？
1: 对，
0: 你吸收的都是毒素，这
1: 嗯，
0: 些毒素垃圾一旦入血了，流遍我们全身。它会加重我们血液血糖的升高，
1: 嗯，
0: 你这个血糖联合着毒素粘附在一块儿，这是什么呀？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血栓，就是斑块，就是脂质体斑块，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酸子。而且便秘的人往往会有焦虑症，
1: 真的是这样，
0: 是不是？
1: 对，
0: 当你人一焦虑的时候，我们人会产生应激反应。
1: 嗯，
0: 那你这个应激反应，会促使我们人体当中的胰岛素拮抗。什么叫胰岛素拮抗？就你分泌胰岛素没作用了，
1: 嗯，
0: 然后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包括糖皮质激素等等，都分泌开始增加了。
1: 嗯。
0: 这些因素都是升高你血糖的因素。你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你这些问题你不解决了，你就得加倍，你就得加量，而且还没作用。
1: 所以说，想控制血糖，就得把便秘先给控制好，
0: 对，
1: 是不是？
0: 你便秘不解决的话，你血糖想控制门儿都没有，是吧？
1: 很难，
0: 而且不仅是血糖升高啊，便秘对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甚至都有生命的威胁。
1: 嗯，
0: 就是人在用力排便的时候，他的血压是不是它会升高啊？比我们正常人可能会翻一倍都多呀。就
1: 嗯，嗯。
0: 很多我在临床上发现，就是便秘的患者，他一使劲儿的时候，收缩压就是瞬间可以达到200毫米汞柱。
1: 嗯，
0: 那么糖尿病的患者有一个典型的并发症是什么？毛细血管堵塞。
1: 毛细血管堵塞。
0: 哎，往往表现在哪儿呢？眼睛上，
1: 嗯，
0: 视网膜的毛细血管、微血管，它会有堵塞的情况。那么这个血压突然间升高了，由于便秘的问题，会瞬间造成我们毛细血管的这种破裂。所以
1: 嗯。
0: 说我们说的腔性脑梗，包括眼底的视网膜的大量的出血，都有可能是便秘导致的。你这种情况非常容易出现失明的情况，
1: 对，其实听着就特别吓人
0: 它是不
1: 哈、
0: 可逆的啊！而且还有更严重的，你知道吗？
1: 哦。嗯。
0: 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说你年头长的话，本身就有大血管的病变。刚才我说的是小血管病变，
1: 嗯。
0: 它最起码你失明了，或者是腔梗了，它不要命啊。
1: 对。
0: 但是糖尿病的患者，如果你有大血管的病变的话，比如说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是吧？脑动脉硬化，是吧？那这就非常非常危险了，因为便秘造成的这种血压的急剧的升高，可能瞬间会导致我们急性的心肌梗死，急
1: 哦，
0: 性的脑出血。所以说，你看很多人都知道三高啊、糖尿病啊、这个高血压呀、什么血脂高啊、心脑血管疾病啊，总认为这些疾病才是真正的病，以为便秘这不算啥呢。这一点大错特错了，很有可能这些病是你便秘带来的，
1: 明白。
0: 而且，就算不是便秘带来的，你这个便秘不解决，你这些病是非常容易高发或者突发的，
1: 明
0: 甚至
1: 白。
0: 要了你的命的。你看咱们中医啊，早在汉代的时候，就刚才你说那句话，就是"欲得不死，肠中无屎"嘛。
1: 嗯，
0: 你知道前半句是啥吗？
1: 嗯，
0: 欲得长生，肠中常清。
1: 对，
0: 欲得不死，肠中无屎，
1: 嗯，
0: 这是什么呀？这就是咱们中国汉代的医书当中写的明确的说法。
1: 嗯。
0: 到了咱们近代，现代医学，我告诉你，对这句话。

0: 也进行了这个明确的论证了。
1: 嗯，
0: 就这个粪便呢，长期的堆积在我们肠道当中，我们的这个肠道会反复吸收其中的大量的一些水分，
1: 嗯，
0: 因为营养物质早就吸收没了。
1: 明白。
0: 剩下吸收的、反复吸收的只有水了。那么同时，在这个水分的吸收的过程当中，有害物质包括毒素，包括大量滋生的一些细菌和病毒都会入血，那就引发各种各样的我们老年性常见的慢性疾病。
1: 你看，它便秘它就是个万恶之源。
0: 对呀，
1: 说我们把肠道给它毒素清理干净了，排出宿便，它真的是至关重要的。
0: 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老年人来讲，我们的健康和寿命来讲，
1: 嗯，
0: 排便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比你吃都关键，
1: 真
0: 是，
1: 是
0: 不是？我们说吃喝拉撒是吧，
1: 嗯，
0: 你要上岁数的话，把拉和撒排在前面。年轻人可以把吃喝放在前头，
1: 嗯，
0: 上了年岁的人把拉和撒放在前面。
1: 对，
0: 之前我告诉你，我就有一位患者，女同志，
1: 嗯，
0: 便秘20多年，然后你说20多年的便秘，他什么药没用过吧？
1: 那他肯定得积极治啊。
0: 所有的药物都不好使了，每次排便他得上门上医院，在家里都不好使，
1: 哦，
0: 好在他们家离医院比较近，下楼就是，
1: 嗯，
0: 到医院通过这个外科微创手术的方式才能够完成他的排便。
1: 哇，你说他这个排便已经成了大问题了。
0: 对啊，在这个当地的医院都已经成为名人了。
1: 哦，
0: 来这儿啊，他都不用挂号，直接找这个门诊就给他处理了。干嘛呀？
1: 哦，
0: 人工给他排便。后来啊，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的，就是打听到我是从这个国外回来的嘛，
1: 哦，
0: 还给这个英国的皇室贵族看过病嘛。
1: 哦，
0: 他就想让我给他看看。
1: 嗯，
0: 你知道吗？遗憾的是，我就见过他一次。
1: 嗯，
0: 以后他挂我号挂了10多次，我连人都没见着过。
1: 那怎么挂完号不来呢？
0: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1: 为啥呀？他
0: 就是这老大姐特别有意思啊。后来我知道原因了，哎，
1: 嗯，
0: 都给我气笑了。就是老大姐比较传统，认为我是个男大夫。
1: 啊，
0: 在给他做检查的时候啊，
1: 很隐私哈，不方便，
0: 哎，他就很纠结很尴尬。
1: 真不用这样啊，在医生面前尤其是在治病的时候是无性别差的。
0: 当然了，我说在我们的眼里没有男人和女人之分，
1: 对，
0: 只有活人和死人之分，
1: 就人体和疾病嘛。
0: 啊，所以说当时呢，就是因为我第一次他见到我的时候，
1: 嗯，
0: 我是有印象的嘛，然后后来总挂我号就不来找我看病了。然后当时呢我就说呀，我说你这样吧，先不给你检查，既然说你有这个心理障碍，那我就先不给你检查，
1: 嗯，
0: 但是呢从你这个体态上我已经知道了，包括你的自主描述上，你这个便秘应该很严重了。
1: 嗯，
0: 我说你这样吧，你用这个西梅纤维素吧，就是咱们现在给大家伙甄选的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西梅纤维素，
1: 嗯，
0: 也是智利啊进口的原材料。我说你把这个先用上吧，啊，你把这个用上，既能够实现你排便的问题，还能够避免怎么样找我男大夫看病的这个尴尬。
1: 行啊，一举两得呀。
0: 对啊，然后老大姐还真听话，就用上这个智利进口的西梅纤维素了。用第一天的时候她就跟我说了，说有感觉了。
1: 嗯，
0: 这肚子里头就哗啦哗啦的响，
1: 有响动，
0: 哎，像这个水流这个声似的，哗啦哗啦的响。
1: 嗯，
0: 然后第二天就给我的助理打电话了，告诉什么啊，说竟然说放屁了。
1: 嗯，
0: 我觉得放屁很正常的事呢，他说那可不是，我将近有3个月都没放过屁了。
1: 嗯，
0: 这第二天就放屁了，而且一放10多个，恶臭恶臭的，家里都没法待了。
1: 嗯嗯，
0: 我说这是好现象，你就坚持用吧。然后不到1个月的时间又给我的助理打电话了，说梁老师，哎呦，你真是神医呀，啊！就一个西梅纤维素，它都不是药，我用完了，这效果简直太好了。
1: 嗯，
0: 就今天早上，我一阵子疼啊，就赶忙往这个厕所里跑，而且排的特别的顺畅。
1: 哎呦，
0: 啊，就是，而且排出来都感觉像这个香蕉便一样，啊，就5分钟就排完了。
1: 嗯，
0: 然后站起来就看着这个马桶里的大便，足足自己看了10分钟啊，
1: 看着高兴啊，
0: 高兴眼泪都下来了。
1: 对呢，
0: 他说我20年了，我第一次啊就排出这样的正常的大便了。
1: 你说啊，要不是说因为这20来年被便秘折磨得生不如死，不至于这么高兴。

0: 哎呦，这可想而知啊！你说他多遭罪啊，这20年。我说好事儿啊，你呀、啊，好日子在后头呢，坚持用吧。我说这个西梅纤维素它不是药啊，可以这个加量使用，也可以长期的使用。
1: 对。
0: 然后又过了几个月，这回啊，老大姐特意的自己来，没给我打电话，没给我助理打电话，直接来我们医院了。我这一瞧啊，和我第一次看她的这个样子，那简直太大的变化了。
1: 嗯。
0: 脸色儿变过来了，白里透红了，
1: 嗯，
0: 人有精神头了。你看，就是常年便秘的人，这个精神头是永远不足的。
1: 对对对，
0: 就这几个月，哎，人有精神头了，然后胖了不少，跟我说话的声也洪亮了不少啊。而且你知道吗？第一次的时候啊，我明显的感觉到他有体味儿，
1: 嗯，
0: 包括口腔啊，包括汗毛孔啊，
1: 很正常，
0: 散发的这种气味，
1: 毒素嘛。
0: 因为我们当大夫的望闻问切啊。这是其中一个手段，
1: 嗯，
0: 是吧？我们全面掌握这个患者的这个身体的情况嘛，
1: 嗯，
0: 所以说这次来身上的体味没有了，
1: 嗯，
0: 我说你先别说话，我给你量个血压，
1: 嗯，
0: 血压正常了，
1: 你看多好
0: 啊！我说你再给我做一个血常规，
1: 嗯，
0: 做完了之后血脂完全的正常，一点不稠了，
1: 哎呦。你说啊，毒素垃圾没有了，
0: 对呀、
1: 啊，其他的症状也跟着好了，
0: 排便正常了，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就没有了，它就排出去了，
1: 多幸福的事儿啊！
0: 啊，然后当时这个老大姐还跟我说呢，说梁老师，我特别对不起你。
1: 嗯，
0: 我说怎么这么说呢？怎么还对不起我呢？他说你不是让我用这个西梅纤维素吗？
1: 嗯，
0: 而且这个西梅纤维素不是。在这个药房有卖的吗、
1: 嗯、
0: 你不是特意说的你让我到那儿去买，因为这个医院里是没有开的嘛。
1: 嗯，
0: 我就去了，然后呢在药房159块钱一瓶，我喝了一个多月，感觉效果特别好
1: 啊，
0: 我就想常年的这个把它用好，但是一算这个账啊，159块钱一瓶，这太贵了。
1: 嗯，
0: 我就想省点儿。第二个月开始，我就没按照你说的一次100毫升那么喝，我给他减半了，
1: 嗯，
0: 我给他喝50毫升了，
1: 嗯，
0: 没想到50毫升效果也这么好，
1: 嗯，
0: 所以说我这次我跟你说，我觉得有点没听你的医嘱啊，我不应该欺骗你，我跟你实话实说，
1: 但不遵医嘱，咱们效果是好的，
0: 对，
1: 说明是老师推荐和治疗方案是正确的，
0: 对，
1: 你说159块钱。对于条件好的家庭来说，它不算个什么，
0: 可能是对吧？
1: 可能是，是不是？
0: 嗯。
1: 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尤其是年龄大的老人朋友来说啊，那本身没有什么额外的收入了，
0: 那可不，
1: 159还真挺贵。
0: 就是我们靠退休金活着的，
1: 对，
0: 咱们老一辈人，
1: 想省点儿，
0: 159一瓶，
1: 它真挺贵，
0: 确实挺贵。而且我们点退休金还想着孩子呢，
1: 对呀，
0: 是不是还得贴补点孩子，贴补点这个孙子呢？
1: 是呢。
0: 那在这儿啊，我要强调一下，静时，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是在药房花159块钱买的一瓶的这个智利的这个西梅纤维素也好，
1: 嗯，
0: 还是从咱们健康全球购花29.8块一瓶你抢到的这个西梅纤维素也好，
1: 嗯，
0: 你记住了，听我的话。如果说你便秘的时间比较长了，在头3个月尽量不要给我减量，反而可以给我加点量。等3个月的基础打好了，你的这个排便的这种时长啊，包括功能啊，逐渐的恢复了，那个时候你还真就可以给我减量。你减到50毫升没问题，
1: 没问题。
0: 但是头3个月一定要保证效果，是吧？保证每天100毫升，或者是给我加点量都行。
1: 对，因为高浓度的、高倍浓缩的西梅纤维素呢，它是一个纯天然的，不伤、不刺激咱们肠道的。
0: 对，
1: 所以说高品质的产品，我们应该很好的利用好它，来清肠啊、排便呢、啊，维持属于自己的健康之本。
0: 没错，你说的太对了啊！而且目前啊，对于我们老年性便秘治疗的一些方法、一些药物，
1: 嗯，
0: 对我们身体伤害是非常大的，
1: 非常大哈。
0: 那我讲过常见的开塞露，
1: 对，
0: 副作用两大突出的特点，
1: 嗯，
0: 一是对我们肠道的黏膜有极大的伤害，
1: 嗯，
0: 对不对？第二个，我说了，它会导致我们的静脉曲张，
1: 对，
0: 而且这些药物它成瘾性特别高，依赖性特别高，就你用上了，可能就能排出来点，
1: 嗯，
0: 不用你就完全排不出来，
1: 嗯。
0: 那还有

0: 什么呢？比如说泻药是吧？番泻叶、大黄啊，什么什么这个蓖麻油啊，等等，有这些成分的一些这个泻药，它的毒副作用那更加的可怕了。
1: 对，
0: 长期使用的话，会导致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

0: 处方药，比如说这个莫沙必利，是吧？依托必利，这样的药大家伙听过吧？
1: 嗯，
0: 这样的药更不能常用了，因为你用完了以后，马上表现出来的就是头痛、恶心、呕吐，整个身体的这种植物神经的紊乱。
1: 对，其实很多西药的副作用是我们根本就承担不起的伤痛。
0: 对，
1: 为什么我们今天西梅纤维素活动第一天有那么多朋友大量大量的来订购？因为朋友们都说了呀，说老师推荐的西梅纤维素它没有副作用，它绝对的安全呀。
0: 因为它本身就不是药，
1: 不是药啊，
0: 对吧？但是它的作用远远要大于你药的作用，
1: 哦，
0: 绝对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对吧？它第一点，它就不是药，它不是药就没有那三分毒，没有那三分毒的危害，对不对？而且它的效果，为什么我们说的敢肯定它的效果呢？首先它的原料。原料是甄选智利进口的西梅，它这个品种就很特殊，
1: 对，
0: 纯天然的，没有任何的药物残留，高倍浓缩的提取，同时这里面啊还添加了6%的益生元浓缩液。
1: 益生元，
0: 对，益生元浓缩液，我告诉你，这6%啊，可不是白天里面的，它可以恢复我们肠道自主的修复功能，可以恢复我们肠道的自主的蠕动功能，给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提供足够的营养，
1: 对，
0: 让这个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平衡，啊，不会给这有害菌留任何的机会，你看一举多得吧。同时咱们可以看这个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药房159一瓶的这个西梅纤维素哈，你看一下它的配料表，零脂肪、零蔗糖、纯膳食纤维，就换句话说，这个配料表说明什么啊？你不管是老人，你不管是小孩，或者你是孕妇，包括三高的、糖尿病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这高血脂的患者，都可以安全的服用。啊，每次啊，刚开始头3个月给我保证每天100毫升，
1: 100毫升，
0: 哎，纯天然物理性排便的效果远远超过你药物的刺激。
1: 对，
0: 每天按时按点的准时的排便，而且排出来的这种顺畅感，我告诉你，一定是5星级的。
1: 酒店有5星级的，便便也有5星级的。
0: 我跟你说，还真有。你知道5星级的排便是什么标准吗？首先颜色一定是黄褐色的，然后气味没有那种恶臭的气味，
1: 恶臭不行，
0: 对，形状是光滑成型的，
1: 嗯，
0: 然后排便的时间要短，
1: 对，
0: 最后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排空之后，人他会有愉悦感，
1: 对，
0: 这就是
1: 愉悦感
0: 啊，5星级排便
1: 很畅快，
0: 对，
1: 所以说西梅纤维素药房同款的售价是159元一瓶，而我们的平台价格呢，每瓶仅需要29.8元，十瓶为一组，相当于是花了不到2瓶的钱就拿到了10瓶的量。如果说朋友们呢，您现在也是每天被便秘所困扰，肚子鼓鼓的，一次排便1-2个小时，成天吃不下喝不下的，还在使用开塞路啊，还在吃一些刺激性的药物的话，这样的话会导致我们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一定要赶快的停下来啊！马上拨打平台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把智利进口原料高倍浓缩的西梅纤维素带回家，每次只需要100毫升，纯天然物理排便的效果远超药物的刺激，实现每天能够按时按点的排出5星级便便。有需求赶快打来电话，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3: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2: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1小时，肠道息肉囊肿风险就会增加3倍。
3: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2: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3: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2: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 便秘好了，腹泻。

0: 界却又来了。
1: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健康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西梅纤维素饮品。
0: 健康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1: 第一，成分纯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0: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1: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0: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1: 药房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健康全球购仅需29.8元。
0: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西梅纤维素，便秘患者的肠道清道夫。西梅纤维素以智利进口 5J 级西梅为原料，零脂肪、零蔗糖，纯膳食纤维，增添肠道动力。同时呢，额外增加了6%的益生元浓缩液，恢复肠道有益菌群，让您物理排便轻松畅快。长期使用，解决排便不规律、便不出、便不进、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的困扰，天然无刺激，老人小孩都能喝。知名连锁药房同款定价159元每瓶，现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取消中间商，直接厂家拿货，价格直接降到冰点价，仅需29.8元一瓶，10瓶起订。每天100毫升的西梅纤维素，清肠排便，健康相伴。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呢，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梁老师，你说我多幸运哈、
3: 嗯！
4: 这个西梅纤维素供应第一天，
3: 对
4: 呀、啊，我就成功抢到50瓶。你说我多幸运哈！
3: 抢到多少？订了50瓶啊！哎呦呵，那可真不少。你是自己用啊，还是一家人一起用啊？
4: 就我自个儿用。
3: 火，你这么多用得了吗？你这呀，哎呦。
4: 哎呀，我跟你讲啊，是这么回事儿、嗯。这个西梅纤维素吧，我吧每回都在药店买。
3: 哦。
4: 1瓶得159呢，那多贵呀、啊！
3: 可不嘛，哎呀。
4: 你看搁咱平台，这才29.8元。
3: 嗯。
4: 这便宜多少都算了。
3: 啊、
4: 嗯。咱说是50瓶，我能省下6000来块钱呢，这不算。
3: 哎呦，这可真不少啊！
4: 啊不，哎，说实话，梁老师，我真佩服你，你也太牛了。每一款产品吧，都是高品质，
3: 啊，
4: 而且价格都是我们老百姓能承受得起的，你真佩服你，太牛了你。
3: 哎呦，这个啊，这个我可不敢揽功啊，为什么呢？你就想呗，我就是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啊？是不是？我觉得。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还要感谢谁呢？感谢咱们平台背后的300多位专家的支持。你想呗，咱这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啊，可以说掌控着全世界很多的一些领域先进的提纯的技术啊，制备的技术啊，高倍浓缩的技术啊，冻干闪式技术啊等等。所以说你就想呗，这些专利技术随便给哪个厂家提供一下免费的技术支持，你想一想对厂家是不是一个天大的帮助。
4: 嗯，对，
3: 所以说很多厂家就愿意跟我们合作，即便很多产品哎他赔钱他也愿意跟我们合作，你看看是这个道理啊。
4: 是是是，反正吧都是好人能人。
3: 哎呀，
4: 有你们保驾护航吧。
3: 嗯，
4: 你说我们这身体想不好的都难，你说是不是？
3: 哎，这也是听你的意思，你这也是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咱们受益了是吧？啊，
4: 受益了。
3: 哦，
4: 跟你说我老伴儿心脏不好
3: 啊，
4: 就是高含量的 Q 十
3: 啊，
4: 哎吃完以后就他那个心脏憋挺疼的感觉就轻多了。
3: 多好啊，你看。

0: 这司机下省这么多钱，那得叫受益匪浅呢，那这是。
1: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咱们不看价格，那你不管价格怎么样，是不是啊？咱们便宜是一方面，我们得说有没有效果，对不对？这是关键的。你跟我说说，咱们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0: 你看我的这个工作性质吧，就是经常出差，
1: 啊。
0: 大概是2年前开始，我就发现我啥毛病呢？就是哎，换个地方我就开始便秘。
1: 啊，明白了，嗯，
0: 你看出一次差，3、4天，哎，我就3、4天不排便。
1: 有这样的人啊，我知道，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后来我发展到啥程度了？都7、8天呢才排一次。
1: 哎呦呵，嗯，
0: 排的老干了，那跟那子弹头似的，咣当一声掉到那个就是抽水马桶里了。
1: 粪便呢，如果说在我们肠道当中，它堆积的时间长的话，我们的肠道呢会反复的吸收这个粪便，吸收来吸收去啊，最后没有营养物质了，它把粪便当中的水都给吸收了，结果呢你剩下来的粪便是不是越来就越干燥了，对吧？就特别硬了。
0: 哎呀，您说那肚子呀胀得鼓鼓的，我跟您说那时候看啥玩意儿都烦，就不想吃啊，晚上还失眠多梦。别提了，老遭罪了。
1: 是，哎呀，
0: 而且明显感觉自己吧胖，还虚胖。
1: 虚胖啊，哦，明白。
0: 哎，那脸儿发黄，满脸长疙瘩。
1: 哎呀哈，
0: 完了嘴还那么臭的
1: 啊，口腔有异味是吧？
0: 啊，你像什么就是我不干燥吗？什么苔藓露
1: 啊，
0: 便秘茶，
1: 啊
0: 香丹青，那个芬太片，哎，反正说只要是能治这些的，我都试过
1: 啊，药都用过了。哎呀哈，
0: 对，反正是反反复复。另外那玩意儿副作用还挺大的。你说血压也高了，血糖也高了。哎呀，给我愁的呀！就那时候，我有个同学跟我说，说这个智利进口这个就是心肺纤维素好使。
1: 啊，同学告诉你的？哎呀，好。
0: 对对对，他跟我说的嘛。
1: 完，
0: 我就找了好几个药房啊。你说心肺针吧，有卖的。这原料它不是进口的呀，
1: 啊，都是国产的，不是智利进口的，是吧？
0: 对 对, 对，
1: 那效果就差多了啊！我告诉你，
0: 是啊，那时候我就让我们同学说是那个你们当地帮我买吧，完是159一瓶，完我说多买便宜，我说多卖这价，
1: 多买也这价，人家不愁卖，你多买当然便宜不了了，是不是？而且你想啊，你说的这个智利原装进口的西梅汁儿啊，我告诉你啊，这个西梅纤维素饮它的原材料是智利的原装进口的，你想一想落到咱们中国它这个税得交多少，对吧？药店你想一想，还有人工成本，还有房租成本呢，再加上原装进口的这个西梅纤维素饮，你智利的如果真正是智利的话，我告诉你效果特别好。那你说你多买凭啥给你便宜？那不可能啊。
0: 也是那么个理儿
1: 啊，
0: 反正效果是真好，
1: 对吧？你看，
0: 哎，那玩意真快，我就喝一瓶哈，我就感觉这肚子里头翻江倒海似的
1: 啊。好，
0: 就马上就想上厕所。
1: 好，
0: 而且排的吧顺畅多了，
1: 不错啊。
0: 以前我跟你说我一坐就得说1个点2点，
1: 哎呀哈，
0: 这会挺快，2来分钟的
1: 啊。
0: 完了排出那一大堆呀，啊！我跟你说，差点没把马桶堵了，别提老丢人了。
1: 哎呦，而且你排出去一遍，你看看颜色是不是发黑的？而且味道特别重，
0: 啊，
1: 特别臭，是不是这样？
0: 哎，真臭
1: 啊！
0: 我跟你说，我都堵着鼻子不敢闻呢。
1: 那叫宿便，你看看，哎呀哈。
0: 反正过了有1个礼拜吧，这大便就正常了。
1: 好。
0: 一天排一次，就像您说那个香蕉便。
1: 正常了，好。
0: 哎呀。那舒服劲儿就别提多得劲儿了。
1: 好啊，不错啊。
0: 哎，这说实话，我2、3年呢，我都没有说是就是这么顺畅排便的，就是这种感觉了，太了，
1: 是不是？哎呀，好啊，不错。
0: 所以说这回吧，我准备长期用了，
1: 哦，
0: 我不想那个再用那些药了。不过这真的药不能像原来那些药似的有副作用啥的，不能吧？
1: 这一点你放心啊，绝对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为啥呀？我告诉你，首先我就说一点你就明白了。首先，它根本就不是药，明白吧？只有是药，咱们老话讲“是药三分毒”嘛，对不对？它不是药，啊，它就没有对我们人体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而且它这个原材料，为什么我说的我给大伙推荐一定是保质保量的呢？是不是品质一定是上乘的呢？它这个原。

0: 原材料是甄选智利的进口的西梅，所以说它是纯天然，没有任何的药物残留的，然后再加上高倍浓缩提取的这个技术，还有6%的益生元的浓缩液。什么意思？这个益生元呢，除了帮助你排便之外，这个益生元能够恢复我们肠道的这个菌群的数量，益生菌的数量，保证我们菌群的平衡。就说白了，它在养你的肠道呢。啊，让我们的益生菌足够的数量增多了，然后你这肠道的功能慢慢就彻底的恢复了，而且这种恢复的排便是我们本能的恢复，它不是靠药物刺激的，是吧？而且它这个配方表里头，零脂肪、零蔗糖、纯膳食纤维，就换句话说，你知道在人家智利吗？还有一些欧洲国家。就这款这个智利进口的西梅纤维素啊，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孕妇，或者三高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都能够安全服用，你就放心啊。而且我也告诉你，你坚持用好，你就半年的时间。我告诉你，半年每天你就给我用到50到100毫升左右就行。你半年之后，我告诉你，你基本的肠道自主排便的功能就能够恢复了
1: 哎呀，还喝的少了，这么说，
0: 对呀，50到100就可以啊。
1: 哎呀，那就更省钱
0: 那
1: 了。
0: 可不啊。
1: 那 我给你再确认一下，我这50瓶肯定没问题吧？
0: 咱们平台的工作人员如果答应你了的话，就肯定没问题了，你就放心吧，好不好啊？
1: 那行行，有您话我就放心了。行，那您
0: 好，
1: 挺忙的，我也
0: 好
1: 不耽误您
0: 啊，
1: 时间
0: 好，
1: 了啊。
0: 咱们聊
1: 祝
0: 到
1: 您一
0: 这
1: 生
0: 儿，
1: 平安啊！
0: 好，
1: 好嘞，
0: 再见啊，好，
1: 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便秘是万病之源，宿便长期堆积在肠道，肠壁会反复吸收大便中的水分，导致滋生细菌，引发各种慢性疾病。便秘不是病，最忌讳用药，越用药越排不出。西梅纤维素在欧美国家是唯一一个写入医嘱的通便食物。天然不刺激肠道，利用当下先进的破壁浓缩技术提取的整段膳食纤维，并添加6%的益生元浓缩液，翻倍增加肠道蠕动力量，让您轻松排便不是梦。知名连锁药房同款产品原价159元每瓶，健康全球购的价格只需要29.8块一瓶。轻宿便排肠毒，每天一便，健康痛快。由于进口西梅的原料有限，西梅纤维素的库存不多，所以呢，先到先得，拿起手中的电话参与抢订，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
3: 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我国慢性便秘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其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对此，便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4: 你知道吗？一天不排便，肠道就会滋生400多种化学毒素，400亿有害菌。
3: 你知道吗？排便不准时，每延迟1小时，肠道息肉囊肿风险就会增加3倍。
4: 你知道吗？宿便每停留1分钟，就会加速形成微小血栓斑块，增加意外风险。
3: 难道常用的开塞露、番泻叶、中西药排便方法不好吗？
4: 你是否发觉开塞露越用越多，下肢静脉曲张越来越重？
3: 中药常用，每次排便都发黑，便秘好了，腹泻却又来了。
4: 难道没有一种不伤肠道、彻底做到零伤害的方法吗？健康全球购，甄选国内外健康好物，为大家带来零伤害的西梅纤维素饮品。
3: 健康全球购提供独家技术支持，不用中西药，靠纯果汁纤维就能物理推动排便，与常规排便方法相比，具有3大优势。
4: 第一，成分纯天然，纯智利进口果汁纤维，膨胀300倍，提升肠动力，推出宿便不残留。
3: 第二，添加益生元，抑制有害菌，增强有益菌，真正灭杀肠道毒素。
4: 第三，不含一滴刺激成分，零脂肪，零蔗糖，糖尿病人、三高人群、偏瘫人群也能用。
3: 每天100毫升就能纠正便不出、便延时、排便紊乱的困扰。
4: 药房一百。

0: 159元一瓶的西梅纤维素饮品，今天在健康全球购仅需29.8元。
1: 小小的一次改变，就能无伤害、顺畅排便，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啊，梁老师啊。
3: 哎，你好，你好啊。
4: 你看，梁老师，我云南的，我打平台那个电话一直占线，
3: 哎
4: 呀，总算打到你这里了。我是想麻烦你帮我忙，你帮我报个名吧。
3: 别着急，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慢慢跟我说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
4: 我就是想麻烦你帮我订几十瓶那个西梅纤维素。
3: 哎呦好，
4: 这次给的也不多，关键的电话打不进去，我着急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3: 就是你现在平台还没有通上电话呗，是不？场外是吧、
4: 哎？
3: 那如果说平台电话你还没打通的话，这个忙我帮不上你，为什么呢？因为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它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平台，咱们不允许任何人走后门啊。这个你希望你能够理解，好不好啊？
4: 哎呦，那你的意思，如果我抢不到，你就看着我憋死呗？
3: 你看，没那么严重，我不敢这么说。这个你电话打我这儿来了，你看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怎么个情况？
4: 哎呦，梁老师，我跟你说，我现在半个月没排便了。
3: 哎呦哈，
4: 开塞露一起用3-4个，它不好使啊！哎呀，你不帮我，我真的我憋死算了，真有这种感觉。
3: 不至于这样，你这样，你跟我说说，具体说说你这个便秘怎么回事，好吧？啊，
4: 我便秘的问题好多年了，前几年吧吃药还有效果
3: 啊，
4: 后来吃药它不管用了，排到便吧、啊、我感觉比当天还难。
3: 火、
4: 嗯。另外呢，我一排便不好呢，就是那血压呀、血糖的都高，
3: 哦，
4: 还不敢使劲。我是怕什么？我怕脑出血
3: 啊！对，
4: 哎呦，太难了！我这个忙啊，你今天怎么也得帮帮我，不帮也得帮啊，反正就是必须得帮我，我难受啊，梁老师。
3: 你别着急啊，我特别理解你这个心情。今天呢，是咱们智利的这个西梅纤维素供应的第一天啊。咱们呢，你也别过于担心。你这样啊，也别着急，你还是反复的给我们这个后台打电话，平台打电话。我相信肯定能打通，而且你能订得上，因为今天才是第一天。然后你拿到手之后啊，我告诉你，你就像其他人一样，你就给我用就行了。我告诉你啊，你多了不用，你一瓶喝完，我就保证你有反应啊。就特别像你这种非常严重的便秘的患者，刚开始见效的效果是特别快的，你就放心吧。啊，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因为它的原材料，它这个西梅的这个纤维素的原材料是从智利进口的，啊，它这个品种也好，效果也好，纯天然，没有任何的药物的残留。更主要，它里头啊，它是用这个高倍浓缩提取的技术，啊，不会对我们人体有任何的毒副作用的。你比如说，你不是血糖高吗？血压高吗？是不是？
4: 嗯，
3: 完全不会有影响的。而且我告诉你啊，你就品一品，如果你便秘通过这个西梅纤维素用完了之后，你有改善了，你这个血糖、血压都会有一定的降下来的这种趋势啊，都会跟着好起来的。所以说你别着急，你先打这个咱们场外的电话，你先去抢。如果说等我们活动到明天你还抢不着，你给我来电话，我帮你想办法，好不好啊？
4: 那说准了，我先打平台电话抢。
3: 对，
4: 抢到更好，抢不到的话我还来找你，好不好？
3: 你放心，这个忙我肯定帮，但是你先打这个场外平台的热线啊，定上了啊，那就最好了。如果你还打不进去，明天你给我来电话，我帮你解决，好不好啊？我保证让你告别你现在这个便秘的困扰，好吧？
4: 那行那行，梁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我打平台电话去了，好吧？我
3: 赶快打电话，
4: 先再见，好吧？
3: 啊、好了，再见啊！
4: 哎哎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西梅纤维素，便秘患者的肠道清道夫。西梅纤维素以智利进口5G 级西梅为原料。零脂肪、零蔗糖、纯膳食纤维，增添肠道动力。同时呢，额外增加了6%的益生元浓缩液，恢复肠道有益菌群，让您物理排便轻松畅快。长期使用，解决排便不规律、便不出、便不进、过食不便、换环境不便的困扰。天然无刺激，老人小孩都能喝。知名连锁药房同款定价159元每瓶，现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仅需29.8元一瓶，10瓶起订，每天100毫升的西梅纤维素。

0: 清肠排便，健康相伴。抢救热线400-6949-789。
1: 北京时间20:00。
2: 8:00 PM。
3: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要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支持。提高入托率，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近日，中国地震局官网公众留言板块显示，针对关于加快推进地震预警信息接入苹果 iOS 系统的建议，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回复称，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正在与苹果公司沟通，力争加快推进地震预警信息接入 iOS 系统。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新华社消息，哥伦比亚民航局13号通报，一架载有5人的小型飞机当天上午在该国境内失联，并触发紧急求救信号，相关部门已紧急启动搜救程序。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美伊战事预计将在2026年结束，时间点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应急常识365。
6: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7: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 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1: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0: 送亲友搞心意，
11: 送家人享美味。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13: 欢迎收听月色书香，我是嘉阳。创造居场所，孤独与归宿的社会学，这本书可以认为是2020年以来日本社会中人际关系越发孤独化、隔绝化的背景之下，关于人如何重建归属感与认同感的思考。在社会学里，这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题目，但这本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系统艰深的学术论文，而是紧贴日本社会的脉搏，推动读者去思考在当下的社会现状之中，如何使每一个人都可能找到令自己感到舒适但又确认社会位置的某种居心之地，特别是能够照顾到不那么符合主流社会期待的人群。这本书并非要提出某种宏大的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但它对自立、自我等现代社会中深入人心的核心理念提出了细小、审慎但坚定的反思，提示我们从一些新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居场所这一概念在日本社会的流行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指提供给当时不想上学或无法上学的特殊儿童群体的带有避难意义的自由空间。这一概念的含义在之后变得更加宽泛，在本书当中，居场所就是指这样一种可提供个人使用的、能够确认自我存在的、同时仍能与社会建立联系的空间。居场所首先并不是某种由个体占有的孤立空间，而是一个公共的地方，是社会上的容身之处，同时也是精神上的依托之处，代表着社会性的构建。拥有居场所的状态，只能够在自我与社会之间建立互相认可的关系，能够在社会中形成恰当的自我定位和人生方向。人们回到孤立的生活空间之中，恰恰是因为在社会中无法找到居场所。居场所不是指家庭或职场，而是指各种各样的公共空间，当然同时包括了线上与线下的多种形式。人们可从现实空间中获得安慰，也可以在互联网上建立有意义的社会关系。但是此书在今天背景下最重要的也最具有价值的地方，或许是居场所作为公共空间，并不是指哈贝马斯所说的可以理性商榷和意见交流的公共领域的含义，不是指交换政治理念的平台，其第一义是指一个人可以去的地方。在这样的居场所之中，人与人能够共同完成部分生活，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关系又是相对轻松的，不以同质、同构、差异或对立为前提。居场所首先是维持多样性和促进宽容的空间状态，令持有特定观点的人都能找到感到舒适的社会位置或处境，无论这种处境是指前述的可以透口气的空间状态，还是一种价值观念，亦或是一种关系状态。这本书的作者指出，当前人们没有居场所的普遍感觉，是日本社会近几十年高速发展过程中累积性的结果，即人的生存基础逐渐变得不稳定。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 其后应届生统一录用就业模式的崩溃导致毕业生不能顺利变成劳动力，年轻人变得不稳定，从人人都能就业的状态变成了能够做到工作不间断的年轻人只有四成。由于三角结构中一直过于依赖家庭来抚育孩子，

而几乎缺乏任何其他的中介性的结构。一旦经济不景气，家庭之间的差距就会变得更加明显，因此以家庭为单位的竞争就变得越来越激烈，家长主义也变得越来越强烈。这样的进程也发生在中国的社会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当中所表现出来的父母形象和亲子关系，可以说正是这种社会意识的体现。只是正如本书的作者所说，父母当然是尽心尽力教育孩子的，但是在家庭中实施全方位高密度的教育战略，甚至让孩子即使在家里也能够感受到带有教育性和评估性的目光，会让孩子感到窒息。而由于学校是一个高度统治性的结构，不适应学校文化的儿童青少年就会失去发展的可能性和机会。垫底辣妹这样的流行电影的出现，其实也映衬着教育体制背后的社会性问题。同时，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更加激烈的竞争状态，高度的竞争要求年轻人们具备各种各样的新的能力，并且也有各种细致的量化标准。如今这些能力已经不仅仅是指学习成绩，而是非认知性、非标准性的感情操作的综合能力，结果是造成了比以往的精英主义更加露骨、更加残酷的精英主义。因此日本社会没有居长所的普遍感觉，是因为过于依赖的家庭、企业与学校三角结构解体之后，社会并没有产生替代性的多样化结构。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2026年中秋节的放假安排是9月25号到9月27号，共3天，不调休。中秋节假期高速不免费，计划出行的朋友提前规划。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0: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11: 欢迎收听月色书香，我是嘉阳。史记的70列传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写先秦诸子的几篇，很明显就是当时能够看到的各家子书来写的。所以左传虽然不少诸子故事，史记列传却很少引用。徐建伟教授称之为因书立传，这一现象结合司马迁父子先后担任太史令的时候。

时，引发了我们一点推测，就是不光是先秦诸子的那几篇传，或许七十列传的大部分都是因书立传，只是这其中的书不一定就是后世理解的比较狭隘的已成一部书的书，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用文字书写的几个个人或者是特定群体的文献，包括之前的家族谱录、个人传记和官员档案等等。太史令的职责是主管天文历法，但西汉前期的文献收藏现实是天下遗文古事弥不必及太史公，所以担任过西汉前期太史令的周史后代司马谈一定有文献分类整理的经验。司马迁诚乃赴司马谈的遗愿，又是记时事金贵之书，虽然最后的成果是撰写了一部划时代的巨著，但是在具体工作的过程中，对于执掌文献的整理分类的意识一定也会参透其中。因此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是否有一种可能将各类的有关个人和群体的历史文献和现实档案都能够较好地安放在合适的位置的分类法，在那个时代就是史记的五体，尤其是其中涉及到人的历史的三体，本纪、世家、列传。表是史记的骨架，可能是司马迁最先编写成的，而书则目前存留的实况来看，那是太史公最具雄心的创制，书写人类活动的制度史。司马迁应该是看到了秦火和楚汉相争等一系列的大的严酷的战争对于文献，尤其是个人文献的系统性的摧毁，再把史记130篇里超过一半的篇幅都给了以个人和群体为主的列传。具体而言，每一篇列传涉及的内容背后都有一个、一组或一群相应文献的支撑着他们。司马迁是用这个方法使得经过秦火之后的非常难得的中国的各类名人史料得以有一个赋予逻辑和历史时间顺序的安排。此外，虽然七十列传的数字绝不是随意选择的结果，而应该与秦汉时代多以七十表示极限之多有关，但同时也不能否认存在如下的情况，即司马迁当时能够看到的历史文献中关于个人和特定群体的文本可能是最多的。太初元年颁布的太初历之前，精通天文学的太史令司马迁曾一度被边缘化，那段时间他应该没有闲着，监管图书档案令他把本职工作跟私家著述逐步的结合到了一起，分分合合之际，客观上为中国未来的文献学做出了虽极为初步却十分重要的开拓工作。可以说西汉之后的兰台秘府收藏格局其实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打下的基础，刘向、刘歆父子的古典目录学名著别录七略追溯上去，恐怕不能说毫无太史公的功劳。也正是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史记最初恐怕并不是一部独立的著作，史记130篇文字与其背后所支撑的文献组群两者的结合和有序的排次，才是当年的太史公最为值得骄傲的名山事业。那么史记是如何成为一部独立的著作的呢？这就要提到人所共知的李陵事件。一方面，司马迁因下狱受服刑之后还愤怒之中而不辞，背负屈辱仍然要从事的应该主要不再是论次金贵时事之书那么表面事物的工作了，追求不朽的名山事业那样坚毅的目标此时被一种巨大的激情推到了最前面。另外一方面，李陵事件后司马迁被提拔为中书令，职责范围的变化客观上也使他可以对个人著述有更为纯粹的期待。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史记太史公自序里的那句藏之名山赋在京师就有了特别的意味。赋在京师的赋表面上是跟藏之名山的正本相对的副本，但同时也隐含着另外一个层次上的赋，那个副本是跟京师太史令值守的档案图书密切关联着，客观上可以是经过排比的文献组群做出提要式的指引。所以反过来脱离了京

是文献指引的功能，具有独立意识的藏之名山的正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之作。令人十分惋惜的是，那个藏之名山之本具体的继承者是闻名后世的司马迁外孙杨运，一如其外祖的聪慧耿直，杨运最后也没有逃脱帝制皇权的魔掌。虽然《史记》在杨运生前已经宣布基本的构架和大部分的内容都流传至今，但随着杨运的被腰斩，藏之名山的那部《史记》里保存的一些重要篇章，比如《经上本纪》原稿，以及司马迁晚年可能对《史记》所做出的增释，已永远地消失在了漫漫历史的长夜之中。

0: 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9: 日前，吉利银河全新纯电运动轿车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至18.59万元，共5个版本。新车搭载800伏高压平台，配备神行 TT 电池，最快11.6分钟完成10%到80%补能。新增725公里长续航版本，底盘由路特斯团队调教，高配搭载 CCD 可变阻尼悬架，四驱版0-100加速3.8秒，主打高性能纯电家用轿车市场。近日，全新一代智己 LS6 开启预售。预售价20.99万元起，新车全系标配全线控零息底盘，搭载三重安全冗余设计，搭载新一代 NEO 飓风电机 ，CLTC 续航782公里，支持396千瓦超快充，15分钟补能500公里。领跑汽车将于9月16号举办技术发布会，发布世界模型智驾、全新移动空间架构以及新一代三电技术。这套世界模型智驾计划后续覆盖全系 ABCD 车型，大幅提升城市 NOA 与复杂路况处理能力。东风风行星海 V6 确定9月19号正式上市，预售区间8.99万至12.49万元。新车定位紧凑型家用纯电轿车，主打高性价比，配备大尺寸中控屏与基础智能驾驶辅助，续航覆盖420公里到520公里区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8: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9: 眼下小孩子也很辛苦啊，趴在书桌前写作业，这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买个好点的台灯吧。作为父母，是不是第一反应就是打开手机搜护眼灯？哎，无频闪、全光谱，能预防眼底病变，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光是这些词语一出现，不明觉厉呀，下单，哈哈。结果呢，专家的实话实说又让你觉得心塞了。实际上啊，合格的护眼灯仅能通过控制照度、色温，提供相对舒适的光照环境，减少视疲劳，并不能够预防甚至是治疗眼底病。其实呢，目前并没有科研成果能检测出护眼灯对预防近视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护眼灯保护眼睛预防近视，这仅仅只是商家的宣传，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再说了，我们国家目前对护眼灯的检测标准压根儿就没有是否保护视力这一项，所以呢，新学期要给孩子们买台灯的父母们还是得把咱购买的初衷调整。

这是作者用生命写就的一部自传体的小说，这样一本和我们这块土地、土地上的沉默的国民有着血肉联系的书，是有着坚韧的生命力的。这样一本用自己的生命写下的和抚育他的大地一样真实厚重的书籍，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语文出版社再版的小说《绅士》，一部千年农耕文明的悲歌史诗，作者孙世晓。

滇北乌蒙山区的一个山寨，从南京迁徙而来的孙氏家族深息了数百年。主人公孙富贵上个世纪60年代末降生于此，在偏僻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活下来就是一种奇迹。贫穷、愚昧、自私几乎是这里多数山民的宿命。这位早慧的少年从小目睹家族内外为争夺生存资源的倾轧算计，目睹在卑微生存愿景下人性的阴暗和道德的沦丧，为争夺财产家族群殴，父子相争，兄弟反目，处处可见。近亲结婚、换亲、买卖婚姻、娃娃亲等古代陋俗还有留存。多彩而敏感的性格特质与生存环境的反差给他带来巨大的痛楚，几近绝望的他只能以坚强的信念支撑自己。终于他考进了当地的师专，但没能因此摆脱家庭赤贫的境地，社会地位的差距不得不和恋人的分手。他也做着发财梦，尝试过各种生意都以失败告终，以至于血本无归。

最终他成为北京一位公务员，家族和个人的希望都将实现。然而在一个冬日，大雪纷飞，他和儿时的伙伴同车回乡，遭遇车祸。一个村庄几个家族的精英全部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路途当中一起消失。

作者孙世祥，1969年出生于云南省巧家县，当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记者、公务员，著有长篇小说《乡长》《夜读》《父亲》《新孙子兵法》《故乡》等著作。写完《神史》这部奇书后不久，2001年10月因病英年早逝。

作者年长我两岁，他在云南北部的大山中长大，而我在湖南西南部的山村里长大。尽管两地千里迢迢，但社会结构、文化背景乃至方言、民俗是那样的相似。千辛万苦走出乡村，却深深地感觉到都市的冷漠和残酷的竞争。因为生存环境、成长道路的相似性，这部书稿触动了我，让我回首往事的同时，思考我们的乡村究竟是怎样的，它对于我或者说同龄的乡村孩子有何种意义。从故乡突围的乡村青年，他们的家园在何处？而丧失了最有活力的青年的乡村，未来的路又在何方？

这些问题关乎几亿离乡人的命运。神史的价值就在于一个人一个村的命运，生发出对一族一国命运的关注和思考。

作者一代人的乡愁尤为特别，几乎无故乡可以回去，就算回到生养自己的那个村庄，不但人已飞，连物也飞了。乡村被大规模的破坏，乡村的精英几乎都逃离了，只有老人和孩子在守着孤岛一般的乡村里，乡村的经济几乎是城市经济的附属，乡村的文化成为城市文化的山寨版。而在谋生的城市里，在乡村里曾经形成的固有价值理念与现实产生巨大的冲击，再加上各种生活上工作上的压力，总有此处非吾乡的感觉。那么我们的家园究竟在何处？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

0: 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在用一生学习，学习遇见，也学习告别。郭靖，最漫长的告别。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

0: 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沈史》是中国最后一代乡村精英的精神自传，主人公他的同龄人再也找不到回乡的路，他们每个人的故乡都已沦陷。从这个层面来说，《沈史》是挽歌，也是史诗。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语文出版社再版的小说《沈史》，一部千年农耕文明的悲歌史诗，作者孙世晓。

这样一本和我们这块土地，土地上的沉默的国民，有着血肉相连的书籍，是有着坚韧的生命力的。这样一本用自己的生命写下的，和抚育他的大地一样真实厚重的书，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谁知道这些文字是正在发生的新闻，还是将要结束的历史？谁知道这些文字是荒诞残酷的文学虚构，还是纤毫毕现的乡土现实？作者孙世祥离开我们20多年了，他在大洪山上的墓早已芳草萋萋。他在神史当中最后做了这个隐喻，正在逐步的被现实印证。这难道是中国从农耕社会走向工商业社会必然历经的巨大的阵痛吗？

滇北米凉坝县有一荞麦山公社，海拔2600到4100米之间，某年夏天调来一个中学教师，名李志高，42岁，妻女都在县城外农村。林老师工作十几年，都在远离县城数十公里的乡村小学。荞麦山离县城40公里，有公路通县城。林老师一再申请调到县城附近农村小学，这一次虽没有随愿，但条件稍好一点。公社决定让林老师到法拉小学任教，法拉大队距离公社30多公里。李老师背了行李，随赶街的法拉村民顺着山沟钻向上游。海拔越来越高，下午到了法拉，东南北三面巨壁，中间大沟，泥石流西去，高山荒凉，草木稀少，农作物只有苦荞、燕麦、洋芋，茅屋相连约数百户，鸡鸣犬吠之声不绝于耳。村内黑土的路上，睡着衣衫褴褛、满面泪痕、全身鼻涕的孩子，苍蝇铺满他们的全身，

0: 狗在舔孩子的脸，鸡在旁边搜寻，伺机啄小孩身上的鼻涕。小孩不时被鸡从梦中啄醒，嚎啕大哭。每家门前都有粪塘，臭不可闻，蚊子在上面飞舞着。小学就在村中心河坝边，四排土墙青瓦房围成一院，是黑梁子唯一的瓦房。墙下泥地上坐着七八个老人，或脱衣服找虱子，或卷裤脚按跳蚤。直来者是小学老师，都来打招呼。一个瘸腿的中年人自称杜炸爹，说老师都不在，孙支书刚过去。说完就朝河坝中喊，孙江城。一个五十上下穿对襟衣服外套张褂的男子走过来，听李老师说完说，东西拿到我家去，今晚就在我家住。随即帮忙扛了李老师的铺盖，李老师跟他北过河坝爬山。孙江城介绍说，我家在的这山叫黑梁子，东面大红山梁子，南面横梁子，大红山梁子山脚下叫头道岩，中间二道岩，顶上三道岩，横梁子南面从高到低又是三个梁子，黄毛坡梁子，光头坡梁子，空欢喜梁子。黑梁子上全是倾斜达四十多度的陡坡，三层悬崖露在悬崖上绕行，他们爬了一个小时才到顶。几十户人家都是茅屋，孙江城家在村中，走进孙家，茅屋又黑又矮，大门、楼梯、楼枕、墙壁都黑如墨，屋内满是苍蝇，嗡嗡之声很是噪耳。一个五十些许的小脚女人，也就是孙妻田氏，正在用木坠子坠羊毛，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全身灰土趴在地上。孙江城对妻子说，快煮饭给孙老师吃。田氏赶紧去地里掐乔叶回来，洗洋芋淘米。孙江城又对小孩说，富明爬出去。孙江城抱来了松毛来烧火，上楼捡了一撮鸡洋芋来烧在火塘里，立刻满屋柴烟，熏得李老师满眼是泪，急忙举起袖子把双眼遮住，假装去厕所。逃出来，全村就孙江城家有一厕所。李老师上了厕所，四下转了看，一毛。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北京时间21:00 9:00 PM。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

0: 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秋季居民整理换季物品，家中楼道阳台堆积大量的纸箱、旧衣物等可燃杂物，遇明火极易成为助燃物，而且会堵塞逃生通道，该清理的赶紧清理。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地点

0: 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应急常识365。
2: 暑假到来，各类涉水活动增多，湖泊、水库、溪流、网红水域看似休闲避暑，却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以下这些危险水域要警惕：
3: 江河、湖泊边，在江河岸边游玩时，很容易滑入水中。长青苔的江河岸边很滑，即使会游泳也很难爬上岸。6月17日，安徽淮南网红景点天目湖，一名15岁女孩在拍照时不慎滑入水中，不幸遇难，令人痛心。湖塘、坑塘，一些水塘长有杂草，塘底也有淤泥，如果对水域不了解，下水游泳容易被水草缠住或陷入淤泥。海边，风浪大时，海浪的力量能把人拍晕卷走，一些海岸礁石光滑，或镀满金锐的牡蛎壳等，落水者难以自行上岸，救援难度也很大。7月19日，福建厦门一名5岁孩童在环东浪漫县海边溺水，所幸被及时发现，因抢救及时无大碍。
2: 暑期外出游玩，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危险区域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风景再美，远不及生命珍贵，切莫拿安全换出篇。

0: 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咩咩莎莎，
1: 就一点宝哈巴啦，压死的呀！
0: 你还耳朵倒进的听个，
1: 就一点宝哈巴啦。
2: 哎呦，快乐哥，你可是感冒了，要注意个，现在流感的人太多了，千万莫掉以轻心个。
3: 小妹妹，我这个不是感冒，是过敏性鼻炎，一到秋冬季啊，哎呀，它就恼火啊。
2: 按理来说嘛，秋冬季也不是花粉的季节嘛，归纳过敏性鼻炎还是不见好转，反而更严重呢。哎，真是匪夷所思个。
3: 其实啊，这个秋冬季呢是过敏性鼻炎的高发期，你没发现个？秋冬季节啊，空气当中啊 PM2.5 会明显的增加，环境质量也有所下降。另外呢，气温降低，受冷空气的刺激啊，鼻炎就会明显的加重。还有了嘛，相对来说呢，这个秋冬季人体的免疫力呢会有所下降，加上天冷，室内通风的机会减少，导致了室内过敏源浓度啊增加，也是引发过敏性鼻炎的原因啊。
2: 哦，这发干，没有发个针呢？
3: 有病就瞧病吗？还有呢，有鼻炎千万不要有不在乎和乱治疗的想法。有一些鼻炎的症状会主认为是感冒，这种呢就要重视起来了个。
2: 没找个方子呢？
3: 先说说得鼻炎以后啊，一定要找准病根，特别是过敏性鼻炎，需要医生的经过确诊实验，完全确定是过敏性鼻炎之后，找到过敏源，再进行相关的脱敏治疗等等。平时你要注意净化空气，保持室内通风，饮食上你要注意少吃寒凉以及辛辣的食物，多吃些蔬菜水果等等富含维生素的食物。还有呢，就是要加强锻炼，提高免疫力。平时你还可以多做鼻部的按摩，增强鼻腔抵抗过敏源的功能。

0: 6月18、9月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表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点整。
7: 10 o'clock。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9: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风潮，生活渐渐变成一座孤岛。

终究生活渐渐变成一座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2026年中秋节的放假安排是9月25号到9月27号，共3天，不调休。中秋节假期高速不免费，计划出行的朋友提前规划。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日前，吉利银河全新纯电运动轿车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至18.59万元，共五个版本。新车搭载800伏高压平台，配备神行 TT 电池，最快11.6分钟完成10%-80%补能。新增725公里长续航版本，底盘由路特斯团队调教，高配搭载 CCD 可变阻尼悬架，四驱版0-100加速3.8秒，主打高性能纯电家用轿车市场。近日，全新一代智己 LS6 开启预售，预售价20.99万元起。新车全系标配全线控零息底盘，搭载三重安全冗余设计，搭载新一代 NEO 飓风电机 ，CLTC 续航782公里，支持396千瓦超快充，15分钟补能500公里。领跑汽车将于9月16号举办技术发布会，发布世界模型智驾、全新移动空间架构以及新一代三电技术。这套世界模型智驾计划后续覆盖全系 ABCD 车型，大幅提升城市 NOA 与复杂路况处理能力。东风风行星海 V6 确定9月19号正式上市，预售区间8.99万至12.49万元。新车定位紧凑型家用纯电轿车，主打高性价比，配备大尺寸中控屏与基础智能驾驶辅助，续航覆盖420公里到520公里区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

0: 在这里都能解决。
1: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四十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2: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0: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3: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进行咨询，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的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下面我们请出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2: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3: 欢迎您梁教授。哎，我发现生活当中啊，很多俗语哈都跟肾脏息息相关。
2: 嗯，
3: 比如说您前几天跟大家伙提到的小伙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哈。
2: 嗯，
3: 这个呢就是在强调我们肾脏的根基好，身体的体质强。还有啊，人过四十天过五，这个是在说随着肾脏功能的衰退，人的身体状况也是在走下坡路的啊。
2: 对。
3: 还有呢，包括树老根先枯，人老肾先衰等等，都在强调肾脏这个先天之本的重要性哈。所以从古至今，强肾固肾一直是大家伙追求健康和长寿的唯一方法。
2: 对，佳瑶说的没错。我们讲的肾为百病之源，五脏之根。这个呢，它是中医传承了几千年的治病理论。就是你像发展到我们今天现在呢，我们梁氏中医研发的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那我们可以这么说，是真正的把老祖宗他治病的这种理念呢，我们传承下来了。
3: 嗯，
2: 而且这么多年来，我们给患者的使用反馈呢，效果都非常好。即便说你像过去医疗条件非常不好的年代，那我们梁氏中医呢，就凭借龙方啊，医好了无数的患者，而且他也攻克了很多种疑难杂病的。过去佳瑶啊，咱们有这么一句话啊，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
3: 嗯，
2: 有这么一句话。
3: 对，
2: 那说这个什么意思啊？他是说这个人啊，一旦出现水肿的这个情况，你不是肾衰了，就是你的心衰了，就是已经病入膏肓了啊，治不了了，很难治疗了。嗯，但是呢，当年你像我母亲针对这样的病患，其实也治好了很多很多的。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想想，就是在那个年代，首先他没有先进的检测手段，也没有这些很精准的化验报告啊，基本上病人来的时候呢，那具体也不知道说这个指标他到底超标到什么程度了。而我母亲看病那会儿呢，他只是靠望闻问切来诊断这个病情。像有的患者这都是奄奄一息了，哎，但是经过我母亲的治疗，很快呢患者水肿消了，哎，很快的可以正常的吃饭了，甚至过上一段时间呢都可以。

0: 可以下地干活啊，就我们说的可以挣工分了，而且这个身体健康，你像有的子孙满堂。那我们说咱们人活一辈子，为的不就是这些嘛，对吧？
1: 是哈，这几天您一直在给我们分享过去您母亲用龙方治病的经历，很多疾病像肺气肿啊、风湿骨病啊、还有胃瘫啊等等，别说过去那个年代让人真是头疼不已哈，
0: 嗯，
1: 就是说现在也是属于疑难问题。
0: 对，
1: 但是通过龙方治疗以后，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这个就是真本事啊，更是治病找对了方向啊。如今呢，您能将这么宝贵的龙方带给大家，让更多的人受益，其实呢也是大家伙的福音了。
0: 嗯，因为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1: 嗯，
0: 就是我经常说，有了好的方法，最大的意义和价值就是给患者能够用上来，而且能够看到好的一个效果。
1: 是的。
0: 嗯，当然说呢，到现在啊，我觉得我是很有幸接过了这个衣钵，而且继续传承和发展我们梁氏中医的精髓。那么更好在哪儿呢？就是我们现在呢是在龙方的基础上呢，我们又融合了现代西医靶向治疗的这个优点，就是我们研制出了更加精准的高效的虎方，所以大家现在用到的基本上就是我们龙虎结合的民阳方。那这个民阳方呢，可以说是把我们中医整体的这种治病理念和现代西医精准治疗强强联合，就是我们真正做到了急治标、缓固本、标本兼治的效果啊。
1: 嗯，
0: 就是咱们的龙方啊，强肾固肾，它是从整体来出发，来强化五脏六腑的功能，来提高我们身体对抗疾病的这种抗病能力。那我们的虎方呢，咱们虎方五虎上将啊，每一只虎咱们说呢专病专治，就是点对点靶向的治疗，对疾病呢进行精准的打击，它可以起到快速的消除缓解症状的同时呢，又能够从根本上改善体质，让疾病的康复呢能够做到更快更彻底。
1: 嗯，是这样的哈，现如今呢已经通过龙虎方治疗的朋友哈，真的都是很幸运的朋友，因为他们正在逐步的摆脱着疾病的折磨哈。所以如果收音旁的朋友们哈，也是想步入这个健康的行列，摆脱疾病的折磨啊，你有一些相关的健康问题，也可以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让梁教授来给您最专业的解答。梁教授啊，您刚才提到的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哈、啊
0: 嗯，
1: 有可能就是病入膏肓了。
0: 对，
1: 哎，听得我真是一身冷汗哈、
0: 啊。啊，
1: 实际上说到水肿，生活当中太常见了。
0: 对，
1: 你看我们晚上喝水喝多了，或者说站的时间久了，都会出现。但您刚才却说水肿可能是心衰和肾衰的表现。
0: 嗯，
1: 这个又是为什么呢？
0: 嗯，因为在过去啊，你像我们怎么来分辨说这个人他得的是不是大病啊、重病啊，主要看什么呢？一个是看脉象，另外一个是通过患者的一些外在症状表现。那比如说，哎呦，这个人好几天不吃不喝了，那估计寿命咱们说将至了。或者说你看这个人，哎呦，短时间之内他很严重的消瘦啊，身上没劲儿，或者说他可能出现了很严重的排便的异常。就是这些它都可能是大病将至的一个征兆。
1: 嗯，
0: 那么水肿呢也是我们身体出现疾病很典型的一个征兆。就是我今天讲到的这个水肿啊，佳瑶，就是和你提到的这个情况吧还不太一样。
1: 嗯，
0: 就是大家你像平时啊我们出现的这个水肿啊，就像你说的，它通常基本上是暂时性的。啊，比如说几个小时，或者说隔个三两天，哎，他自己就消肿了。
1: 嗯，
0: 但是呢，一旦你比如说我们出现的是持续性的水肿，那么这个它往往是大病重病的危险信号。
1: 哦，
0: 啊，说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嗯，
0: 因为水肿呢，它代表的是什么？我们肾脏根基严重损伤的一个外在表现。
1: 嗯。
0: 就是我们天天给大伙儿讲到说这个肾呢，它主我们一身的水液代谢的，就是你身体里的这些水，比如说是应该被代谢出去，还是说哎，我应该气化了吸收了利用了，谁来管？肾来负责的。而这个水肿的发生呢，是你肾功能下降，那么身体当中

0: 的这些水液，它不受控制了，它给你到处乱跑。本来说这个应该排出去的，但是它排不出去。还说本来这个我们应该利用上，哎，它还利用不上了。那么时间长了，我们说呢，这个就会堆积在比如说我们的脸上啊、腿上呀，甚至是全身，那么这就形成了水肿。
1: 嗯，
0: 而这个水肿如果说就是我讲到的是长时间你持续的不能够消下去，那么后期呢它会一个点啊连带一大片，到最后可以发展到全身，就是可以影响到我们脏腑功能，导致呢功能的失常，导致这些大病重病的一个出现的。水肿呢在咱们临床上呢我们是分为两种的。那一种就是我们讲到的肾源性的水肿。就是说你肾脏功能异常甚至是衰竭了诱发的水肿。那么这种类型的水肿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水肿呢它是从头面部然后向下向我们全身蔓延的。就很多患者刚开始他就是比如说眼皮肿或者说脸肿了。那后期呢得不到控制持续发展全身都会肿。而这种水肿呢就是你肾脏功能下降的一个危险信号。啊，对于你像有糖尿病啊有高血压的这些患者，一旦如果说你出现了持续不能够自行消下去的这个肿，其实轻一点代表是你已经处于了肾功能不全的这个阶段了。
1: 嗯，
0: 或者说你已经合并了肾小球肾炎，那肾盂肾炎或者是肾病综合症了。当然如果说比较严重的这个也有可能就是肾衰了。
1: 嗯，
0: 那发展到肾衰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别无他法，那你肯定就是没完没了的去透析了。那么大家在生活当中，我觉得可能有的朋友也接触过常年透析的这些患者，其实现在尿毒症的患者很多的，就是可能在你一个院里真的有好几个患者都有常年透析的这样的。那么透析的患者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全身营养不良，瘦骨如柴，你看他手臂上的那个血管啊，就是我们说的扎的千疮百孔，青一块紫一块的，就是你看着我跟大伙儿讲就特别揪心，很痛苦的，就患者非常痛苦，就是花着钱做着透析，其实患者也是同时在遭罪。
1: 是
0: 因为什么？因为你肾的根基它是严重的损伤了，你想想你这个人他还能会好吗？他肯定会遭不完的罪。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没完没了花钱了，因为透析的话一年的费用基本上在得6万块钱左右吧。大伙儿想就是说你活一年你其他的不说啊，这还不说平时其他的一些用药，那你一年光这个透析的费用就得6万块钱左右了。
1: 嗯，
0: 咱们说一般普通的家庭啊，或者说没有医保的患者，就说句不太好听的，真的是死路一条。
1: 是，
0: 你说如果你没有钱他医院给你做免费透析吗？这不可能。就是我们退一万步讲说，哎，你这个有这个经济能力，说这个透析钱我能花得起，那么在临床当中我也告诉大伙儿，肾衰患者透析3年的存活率其实也只有50%。不是说你透析了你就一定能活下来，这个不一定的。他5年的存活率还不到30%。
1: 嗯，
0: 而透析10年他的存活率是不到10%。就是说基本上你得上这个病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人财两空。
1: 嗯，
0: 那这个我们讲到的是肾源性的水肿。那么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心源性的水肿。它这个水肿它不一样在哪儿呢，这个水肿呢是从下往上走的。它刚开始是比如说我们的脚踝呀脚部呀开始肿，然后逐步往上发展到我们全身的肿。就很多患者刚开始哎呦脚肿了脚踝肿了，然后慢慢小腿哎膝盖往上，到最后全身肿了。这种水肿它严重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你像有的患者就那个两条腿啊，就我一点都不夸张啊，加油你知道吧，就是患者两条腿就跟那个大象的腿一样的，
1: 哎呦
0: 就是肿到你走路都走不了。
1: 嗯，
0: 基本上如果说你发展到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就是心衰了。
1: 嗯，
0: 他说为什么这个心衰它可以造成浮肿呢，我们心脏它主要的功能是什么，泵血的这个功能啊，我们专业的讲叫心脏主要是摄血的， 把这个心脏里边的血液

0: 要挤出来供咱们全身的这个血液循环的。它是管全身的整个血液循环。你想心脏功能衰竭了，你血液循环就慢了吧，那么你的静脉回流它就很慢。静脉回流慢了以后，它可以造成我们体内水液的储留。就是血液当中的这些水分就通过什么，通过这个血管它就渗到我们组织里边了。你就会产生大量的水肿。而下肢我们这个脚它是离心脏最远的。那你离心脏最远，你的静脉回流肯定是最慢的最差的。所以水肿它是从下往上逐步逐步发展的。发展到心衰呢，也是寿命就进入到倒计时阶段了。就是你维护的好了好了基本上三五年。那也有维护的特别不好的，可能连两年的时间都不到，这个就危及生命了。
1: 嗯。
0: 啊，刚开始患者就是一个哎呦全身没劲儿肿。到后来你像严重到什么程度，患者基本上离不开像心脏起搏器，包括像呼吸机啊，像这个吸氧机，然后就是一点一点一点生命就耗尽了。
1: 嗯嗯，所以呢穿靴戴帽带来的水肿其实只是一种表象哈、
0: 嗯、
1: 真正隐藏在水肿背后致命的是肾衰和心衰，这个就更让人害怕了。
0: 嗯，对，就是我们说的水肿是一个症状，真正代表的病理改变就是心衰和肾衰。
1: 嗯
0: 嗯，尤其你像原发，我们说有基础病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像这些患者更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你想高血压也好，糖尿病也好，那么长期的高压高糖，它本身对肾脏根基的一个损伤，这个就是很严重的了。那么一旦你再出现水肿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没有及时的治疗，你像我们接诊有的患者发展最快的，嗯，佳瑶可能你想象不到，就是从刚开始有肾病到最后的肾衰，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1: 嗯，
0: 发展就这么快。那么临床当中呢，你也会发现，就是有很多患者，哎，肾功能已经不好了，后期比如说因为一场感冒，或者说过度疲劳了，或者说突然啊血压呀、血糖呀这些重要指标的这种波动，然后就发现。哎呦，患者突然就诱发心衰了、肾衰了，就是你的感觉说，哎呦，这个病发展太快了，很突然。其实我告诉大伙儿，实际上绝非偶然突然，
1: 嗯，
0: 而是说，其实你的身体它已经到了威胁的这个边缘状态了。那么，如果说我们不及时去强肾固肾、提高肾功能的话，随时可以夺走人的生命的。比普通人更为可怕的是呢。大部分你像糖尿病和高血压的患者，他往往是肾衰和心衰同时都有的，因为这个一年的死亡率它可以高达70%以上。
1: 嗯，所以梁教授，对于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强肾固肾一定是刻不容缓的事儿啊。
0: 嗯，对，肯定是我们越早越好，就是你多耽误上一刻，那这个风险咱们说就可以增加很多很多的。啊，毕竟真的说人没了，你说其他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就是我说的，任何时候生命都是最为贵重的。我记得当年我母亲啊，也接诊过一位特别严重水肿的这个患者。我跟大伙儿聊一聊，我叫他张叔啊，他什么情况呢？就是刚开始就是早上起床啊，他发现脸也肿，眼皮也肿，但是他自己没有说很在意，为什么呢？因为他白天吧，基本上在地里边干活啊，啊，喝水喝的少，大汗淋漓。那么到了晚上回家以后呢，他就喝水喝的比较多了。所以他的想法就是，我晚上喝水喝的多了，那我这个头呀、脸呀、颜面部他就肿了。他想这是一个正常情况，所以他没有太重视。结果后来呢，慢慢慢慢就发展了，不光是眼皮肿、脸肿，后来就发展到了全身肿了，不光肿了，而且全身乏力。说过去吧，比如说扛个100斤的大米没问题，说走就走了。后来呢，不要说大米了，他就去挑水，比如说拎一个水桶，他自己都觉得，哎呦，两条腿没劲儿，走路发飘，包括吃饭食欲这一块呢也越来越差了。原来起码一顿饭得吃两个大馒头，后来就连小半个馒头他都吃不下去，啊，就强打着把这个饭吃下去，他也觉得胃胀。那么大伙儿想想，就好好的一个人。啊，这饭也吃不进去了，身上也没劲儿，这肯定就一定是得了大病了。
1: 嗯，
0: 所以随着这个症状的一个加重吧，家里人也感觉不对劲儿了，而且他

0: 自己也感觉，哎，不对，我这个身体肯定是出问题了。这就后来开始呢，看病啊，吃药啊，你像十里八村的这些大夫没少看。有的一些大夫就是给他按照肾病来治的，那么也有的一些大夫给他按照胃病来治的。就咱们说了，七七八八的这个钱吧，他没少花，药也是没少吃，但是效果不太理想，反而是后期呢，水肿越来越严重了。他讲他这个脚原来就40码的血，后来脚肿穿到45码。大伙儿想想，这个肿的是很严重的，包括那个腿啊，他说我那腿我基本上好像就跟大象那个腿差不多了，走不了几步路就乏得不行了，抬也抬不起来。另外最主要也是让他最害怕的有一个症状，就是尿特别少，说每次吧我这个尿只能尿出来一点点，而且这个尿液的颜色呢，就像很深的浓茶水的这个颜色啊，全身也发胀，腰也疼，心脏也不舒服，什么都不干就躺在床上，他也是特别乏累，哎，就上气不接下气的，喘得很严重。
1: 嗯，听您的描述，这位患者实际上就是这个心衰和肾衰同时发生的最严重的一种情况啊。
0: 对对对，佳瑶说的没错，他不光是肾衰了，就是他的这个肿是心衰和肾衰同时都有。张叔呢，找到我母亲看病的时候啊，就是脸上呀、腿上呀、全身都已经严重的水肿了，脸色不好看，脸色苍白，嘴唇呢也是青紫的啊，然后这个呼吸困难。我母亲呢给他切脉啊，他什么样的脉象呢？就是脉象特别沉。什么感觉呢？就是感觉啊，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那么这种脉象呢，说明什么？说明肾的根基呢严重受损了，而且已经连带着心脏出现了衰竭的这个迹象，就是他心脉的这个脉象很弱缓，而且是无力的，就是你摸的时候它时有时无，然后有时候它是几秒钟才可以跳动一次，啊，这种脉象代表的是什么？病人已经进入到了病入膏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1: 嗯，
0: 那往往你像这么严重的病情，我们说其他普通的一些强肾固肾的方法肯定是解决不了的。我母亲呢，当时就给他用我们梁氏中医，也是咱们传承百年最好的强肾固肾最好的第一方龙方。因为像这样重的病患，龙方就是首选了，啊！结果患者用完以后啊，很快，就是患者自己都没有想到，他用到龙方第二天的时候啊，张叔就讲：“哎呦，我这个排尿量比以前要好多了，啊，起码可以尿出来了，有尿了。”因为这个说明什么？最起码我们说明啊，他已经上下通开了。你想以前他已经两天基本上没有怎么排尿了。所以一能排尿了以后，患者自我感觉就哎呦舒服多了，用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吧，他这个尿量就越来越多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排尿量基本正常了，而且尿的这个颜色不像原来那么深褐色了，慢慢慢慢就恢复正常颜色了。大伙儿想想，这个排尿正常了，你说是不是水肿它自然而然就减轻了？
1: 是的，
0: 哎，这是必然的啊，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水该排的就给你排出去了，那么该我们吸收的它自然而然它吸收了，所以这个尿一能排了，肿就消了。那肿消了，大伙儿想想，全身不就有劲儿了吗？人不就有精神了吗？那心脏的功能相应的它也跟着好转了。
1: 嗯，
0: 就是用了一个疗程左右的时候吧，像心慌呀、憋气呀，哎，明显恢复了。包括就摸脉搏啊，比原来要好多了。原来它基本上就是心跳一分钟不到50次，用完药以后啊，基本上一分钟可以达到70次这样的一个心跳。所以我们这个就代表说，强肾固肾的同时啊，通过龙方，他心脏的功能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哎，就说明他心衰大有好转了。
1: 嗯，
0: 那张叔一天天的就恢复，哎，越来越好。后来饭也能吃得多了啊，再后来可以下地走路了，全家人都激动的哭了。啊，因为前段时间呢，张叔说句不太好听的，就是一只脚已经踏入鬼门关了，结果呢，彻底把他从鬼门关啊给他拉回来了。
1: 嗯，所 所以家人的激动我们也是都特别理解。

0: 理解的哈。
1: 是。
0: 嗯，他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位朋友。实际上啊，这个强肾固肾第一方治疗肾脏系统的疾病应该是最拿手的啊。
1: 嗯。
0: 毕竟咱们龙方当中有龙药，这味龙药熊蚕蛾是自古强肾固肾第一药。那无论是药力呀、药效等等各方面，可以说独占鳌头，不可替代啊。
1: 嗯，对，确实是。你像我们今天谈到，只要是水肿的问题，我告诉大伙儿，一定和肾它是脱不了干系的。
0: 嗯
1: 啊，包括我们讲到的心源性的水肿，实际上它也伤的是肾的根基。啊，你看临床当中治疗心衰的这种水肿，大伙儿想想为什么要用利尿剂啊？如果肾脏功能不好，其实你用多少利尿剂是不是也无济于事啊？
0: 嗯、
1: 对吧？而咱们的龙药熊蚕蛾，它从破解而出的那一刻呢，那么它肾脏的功能就已经达到了顶峰的状态。
0: 嗯，
1: 啊，这个也就是说呢，熊蚕蛾它永远不会出现肾衰的，它永远不会经历肾衰的。那如此强大的肾功能，我们说就是治疗一切疾病的这个基础。所以呢，肾脏功能强大的人，他不会发生肾衰，而且他抗病的能力，啊，对疾病的免疫能力，啊，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这个他都会随着肾脏功能的一个提升呢，同步他增强的。就包括说，哎，你的心脏承受很大压力的时候，那么肾功能强大的人，他可以提供充足的代偿，就是保障你心脏功能的一个正常。就是我们给大伙说的更具体，就是说通过龙方强肾固肾啊，它可以让疾病得到控制，而且我们可以避免造成致命的威胁，就是把大的要命的问题它完全可以避免了。那么我们提到说龙药熊蚕蛾治疗水肿，在历史上吧还真有这样的一个历史故事。
0: 嗯
1: 啊，我给大伙儿也说一说，就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长子朱标。这个朱标啊，就是他从小就深受朱元璋的喜爱，那太祖皇帝呢就把他视为掌中宝、心头肉，哎，对他寄予了厚望，其实就是把他当太子一样来培养的。朱标呢也是没有辜负太祖皇帝的期望，哎，方方面面他都很优秀的，但是有一点不好，就是先天不足，他肾的根基不太好，哎，打小就是大病小病不断。但是朱标这个人他又特别要强，他越是这样说我这个身体越不好，那我越要锻炼啊，让我的这个身体要强健。那么大冬天他也跑到外面去骑马练功的啊，结果这个就会导致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反而更不好，就是你肾脏的功能更弱了。后来他是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风寒，这个朱标呢就患上了水气病。水气病是什么病呢？就是我们现在讲到的水肿。当时呢记载说这个朱标他这个腿吧肿的就像大象的腿一样，一摁一个坑，而且已经无法走路了，面色苍白，脉象时有时无，这个就是命不久矣的征兆。那皇宫里所有的御医，就我们说的没办法，束手无策，就该用的方法都用了，但是就是不见效果啊。啊，就我们说的古时候认为什么呢，药食无医的绝症了。那大家想一想，那太祖皇帝怎么能看着说自己最心爱的这个孩子任由疾病的折磨啊，那肯定不可能。哎，就号召太医呢不惜一切代价，说一定要找到呢能够治疗太子病的药。哎，哪怕说我花这个百万啊等等等等花多少钱，反正你得给我去找。这其中呢有一位太医就说，那这眼下吧确有能治好太子的药，但是呢他不敢输啊。太祖皇帝呢就说你但说无妨啊。这个太医就说呢，唯一能治好太子的药呢只有当今皇上才能够用的龙药熊蚕蛾。
0: 嗯，
1: 哎，所以呢太祖皇帝就毫不犹豫的给朱标用了龙药，用了熊蚕蛾。结果也是不出七天，朱标身上的这个水肿就消了一大半，哎，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说原来有头疼、尿频、尿急啊、夜不能寐等等这些症状就彻底消失了，整个人也是精神焕发。半年以后吧，朱标呢带兵打仗，骁勇善战，而且大获全胜，就是跟他以

0: 以前的身体状态就是完全判若两人，啊，就是不光水肿解决了，身体的体质全面的都恢复了。就是咱们说的，成功的他为自己的健康呢打下了江山。
1: 嗯，哎呀，过去只有皇上才能用上的龙药，如今梁教授把它带给了大家伙儿，全心全意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咱们的患者朋友真是太幸运了哈。
0: 当然呢，就是过去呢，我们只有龙方，啊，大家的这些重病患只能是通过龙方来解决呀。就是咱们现在的患者朋友，我觉得其实是更幸运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同时又研发了虎方。就是我们讲强肾固肾呢，是我们治疗疾病的基础。那这是咱们龙方的这个优势，而咱们的虎方肾腺肽，它可以修复逆转细胞的损伤，所以和龙方强强联合，这个是我们彻底康复疾病的一个保证。啊，水肿呢，就我讲了，它不只是一个肾脏根基损伤的一个问题，你像同时它会伴随有包括像心肌细胞，包括像我们肾脏的肾小球细胞等等吧，多个细胞它出现故障的问题。那我们讲，细胞它每天需要大量的营养来获取能量，来维持它正常的工作。那么出现水肿以后呢，这些细胞就咱们说呢，它几乎被这个水已经填满了，那它就没有办法吸收能量，没有办法来维持正常的功能了。所以说呢，我们想要让细胞继续干活啊，怎么办呢？必须把故障给它修复好了。那我就问问大家伙，说谁能全方位的来修复我们的细胞呢？唯有咱们的虎方肾腺肽。哎，他可以做得到，这个我们有大量的临床实践的。那因为我们多年临床研制出来，而且这个是效果最好的，就是它可以作用到我们全身的复合肽，就是对你全身这个细胞它都有效果。哎，它可以直接激活细胞的自我修复机制，那你心肌细胞啊，肾小球细胞啊，包括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所有细胞的这个损伤，咱们的虎方肾腺肽它可以全面的修复，可以来恢复我们细胞正常的功能。所以说这个龙方和虎方双管齐下，双效治疗。好在哪儿呢？就是一方面可以为疾病的治疗我们去抢时间，就是可以让你去提速，主要是什么？可以帮助大家彻底的摆脱水肿，让你不兴衰不肾衰。
1: 没错，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也出现了水肿的情况，并且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肾脏损伤，心脏不舒服了，千万不要拖哈，一定要第一时间用上迷阳龙虎方，帮助你快速远离肾衰心衰的致命的威胁。当然了，节目之外呢，如果您想咨询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呼吸系统疾病、肾脏疾病、风湿老骨病、眼病等等哈，不管是重病大病还是一体多病啊，都欢迎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我们会免费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下面我们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进入到热线环节。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的，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朋友们也想通过龙虎方逐步的摆脱疾病的折磨，更快迈入健康人的行列，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栏目热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让梁教授来帮助您。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啊，看看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他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2: 哎，梁教授你好。
3: 嗯，你好。
2: 这个很荣幸能和你通电话。
3: 嗯，
2: 非常感谢你。
3: 啊，应该的。
2: 那个我是这个德惠的
3: 啊，
2: 今年的71岁了。
3: 嗯，
2: 哎呀，可以这么讲吧，我是一个特别重视这个养生的人。
3: 那非常好啊。
2: 其实本身我自己吧也挺好运动
3: 啊，
2: 年轻的时候呢骑自行车
3: 啊，
2: 哎，基本上嘛走遍了这个大半个中国吧，有点吹哈。
3: 啊啊！
2: 没想到老了老了，身体还出毛病了。
3: 啊！
2: 哎，这走道啊，那就困难了，别说骑自行车出去玩了。
3: 哦。
2: 再说句实在话呀，这老了怎么还能出现这样了呢？
3: 就是有点接受不了，是不是？
2: 啊，接受不了，就是确实接受不了。
3: 嗯，特别能理解啊。本身就像你说的，我年轻的时候我啥都可以干，特别注重养生啊，活动自如，想去哪儿去哪儿。哎，结果到老了啊，就像你说的，走路都有问题，还不要说骑自行车了，肯定是接受不了的，特别能理解啊。你主要什么样的病患，什么样的问题，说一说。
2: 你说我吧，平时也很少吃药。
3: 嗯，
2: 我这个人就是挺固执。
3: 挺固执的。
2: 你就属于那种别人说啥我都不信，
3: 哦，
2: 那石头牛都拉不回来，就是那种人。
3: 那种人，
2: 老伴儿搁家里经常说我是个犟驴。我呢一直都认为啊，吃药对身体不好，那玩意儿不伤肝就伤肾。
3: 嗯，
2: 这些的西药哈。
3: 啊。
2: 但是直到听到了你讲的课以后，我才明白哈。
3: 嗯。
2: 这个食疗呢，只能是保养身体，有了病啊你不吃药那肯定是好不了的。
3: 对呀，其实老同志 我感觉你听课真的没有白听，还是有很大收获的。那食疗它就是一个保养，有好处吗？当然有好处，但是说你真正明确已经有病了，一定是要用药来治疗的啊。只不过说哎呦，我们能用中药的肯定尽量用中药啊，相对来说中药它还是更安全的啊。这个西药是能尽量少吃呢尽量少吃，毕竟就像你说的一些化学的东西，它肯定是有一些毒副反应的，对吧？
2: 你这果不其然呢，我前面吧得了一个那个多发性腔隙性脑梗。
3: 哦。
2: 之后得了这个腔梗以后啊，我就感觉啊这身体啊特别的沉。
3: 啊。
2: 走路呢，这两条腿像灌铅似的，也不灵活了。有时候呢，走着走着，不是磕着哪里了，就碰着，要不就摔跤。
3: 哦。
2: 哎呀，这磕磕碰碰的，搞得我呀。这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
3: 这个是腔隙性脑梗塞很典型的症状。
2: 嗯。
3: 而且刚才你说了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什么意思啊？不是说你只有一个地方发生腔隙性脑梗，多发性的就是你好几个大脑的地方它都出现腔梗了，就不是一个病灶，好几个病灶。当然它这个最大的问题怕在哪儿呢，就是你一旦腔梗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那么这些腔梗它连成一大片的话，这个就叫大面积的脑梗死。往往这种情况发生了那就很严重，要不就偏瘫，要不就植物人了，那就很严重了啊。
2: 是呗，你但是呢，自从听了你这个节目以后啊，我就开始服用迷羊龙虎方
3: 啊，就是已经用上我们龙虎方了，
2: 啊，用上了，现在行了，身上也轻快了，那个腿呢也不沉了，走路啊，更是没问题了，
3: 走路没问题了，不错，
2: 你就说走了去，就是。跑几步那都行了
3: 啊，可以跑步了，也就是说胳膊腿活动灵活了，是不是？
2: 是，
3: 好好好。
2: 现在对生活又充满希望了。
3: 好，
2: 虽然我现在吃这个迷羊龙虎方时间不算

0: 太长哈、啊，
1: 嗯，
0: 还不到一个疗程呢。
1: 啊，
0: 但是呢，我就觉得只要我能坚持服用下去哈、啊，
1: 嗯，
0: 我觉得我再次这个骑上自行车事儿跑那跑，
1: 啊，
0: 这肯定没问题。
1: 你现在胳膊腿都很灵活了。

0: 我们说的这个脑血栓什么呢？是大脑的大血管的这个堵塞，它是最为严重的。所以这个呛给你及时治疗了，你想这个小血管通开了，哎，我们周围的脑细胞、脑组织它逐步逐步恢复了啊，这些后遗症能不能逆转？完全可以逆转，而且很快可以逆转。就像你这个情况，不到一个疗程，其实基本上后遗症这块恢复的八九不离十了。这个就是用咱们虎方心脑肽它所起到的一个效果和价值，不错的啊。
1: 哎，太感谢梁教授了。
0: 嗯，
1: 再有一个就是啥呢？我这个心脏也不太好。
0: 啊。
1: 那时候总感觉这个胸闷气短。
0: 嗯。
1: 给医院检查呢，是那个心律不齐，还有早搏。
0: 哦，那偏严重了啊！不光
1: 啊，
0: 心肌
1: 有
0: 缺
1: 时候。
0: 血，嗯，同时心律不齐了。
1: 啊，有时候还犯那个心绞痛。
0: 啊，
1: 这一心绞痛的时候就吃点那个速效救心丸，
0: 嗯，
1: 一开始吧吃的还行，后来我觉得就吃的怎么有点不太管用了，
0: 不太管用了，还是病情严重了啊，所以不太管用了，嗯，
1: 是，那时候那个血压挺高，
0: 啊，多高？
1: 高压是170，
0: 嗯，
1: 低压是70，
0: 哦，压差还大，高压非
1: 压
0: 常
1: 差
0: 高，
1: 挺大
0: 嗯
1: 啊，
0: 嗯。
1: 现在呢我高压是129，低
0: 嗯，
1: 压是84。
0: 那不错，你看高压下来了，反过来低压上来了，这就是
1: 啊，
0: 咱们名扬龙虎方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强肾固肾，我们去修复细胞，咱不是被动的降压，所以该下来的它能让你下来，该上去的让你下去。因为这样的血压指标代表的是什么？你的血流是畅通的，心率能维持在多少？
1: 脉搏现在是72，
0: 那不错。
1: 啊，这跳的还挺有劲儿呢，还我觉得，
0: 啊，摸脉搏挺有劲儿的啊，这就是心跳的有劲儿啊。
1: 特别是这个胸闷呐、气短呐、
0: 啊
1: 心律不齐哈、
0: 啊
1: 这些情况的话都没了，消失
0: 啊！
1: 了，挺好。
0: 太好了啊！这个就是咱们虎方心脑肽强大的优势，在哪儿呢？能做到心脑同治，就是我们经常给大伙儿讲，心脑病它是一家的，你要光治心脏不治大脑。反反复复好不了，你光治大脑不治心脏，你这个病肯定是除不了根儿的。所以，怎么样才能说我给他好了呢？就是心脑同治。而咱们虎方心脑肽，它里边有心肌肽，有脑肽，就是同步把你心脑的问题给它解决了。你想想，大的脑梗死咱避免了，咱们心梗呀、下支架呀、搭桥呀，完全给它避免了。现在心脑就是健康的，非常不错啊。
1: 是，
0: 嗯。
1: 那个多谢梁教授啊。
0: 应该的，啊，
1: 哎，那个梁教授，你说我老伴儿吧，他有
0: 啊，
1: 这么个毛病，他睡
0: 嗯，
1: 眠不好，
0: 嗯，
1: 他也不敢长期这用这个西药。
0: 啊，
1: 我让他也用上这个名药方，行不行？
0: 嗯，
1: 我看行。
0: 不是不行，是可以，但是我跟你讲，没必要。我不经常在节目当中讲嘛，名扬龙虎方呢，本身药材比较稀缺，你像名扬方当中的龙方，我们里边的龙药。熊残额啊，太少了，每年成药就特别少，所以名扬龙虎方我们是非大病重病不用的，就是主要针对大病重病咱们来用，那它的意义价值是更大的。说你爱人就一个睡眠不好的这个问题都不需要用，没必要用啊。这个我之前不讲过一个方法嘛，很便宜的，那对睡眠这块也有特别好的效果，不用吃西药，百脉安神饮。这个我讲过的啊，他用百合30克，你可以记一下。
1: 行，
0: 嗯，
1: 百合三
0: 百
1: 十
0: 合
1: 克，
0: 30克，淮小麦30克，
1: 淮小麦30克，
0: 莲子心10克，
1: 莲子心10克，
0: 莲子肉15克，
1: 莲子肉15克，
0: 嗯，夜交藤15克，
1: 夜交藤15克，
0: 大枣10克，
1: 大枣10克，
0: 甘草6克。
1: 甘草6克，
0: 嗯，记好了是吧？
1: 记好了。
0: 嗯，就这个，先给它稍微用凉水清洗一下，然后呢，放冷水里边浸泡半个小时，然后你再把这个水加到，500-600毫升左右吧，给它煮沸了。煮沸了以后呢，就是我们，基本上煮开20分钟左右就可以。啊，然后你把药渣子过滤掉。放到保温杯里边，我们就像喝茶一样给它喝了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对失眠的问题效果特别多。

0: 补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种类型的失眠，它都有效果。
1: 嗯，不难，挺简单的啊。
0: 嗯，很简单啊，让他就用这个，钱也花的少，对不对？啊，咱这个问题同样能解决，就是我说的，咱们有必要用咱们龙虎方，我就让大伙儿用。说你这小问题压根儿你也没必要用，那咱就用小的方法给他解决了，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嗯，好的好的，
0: 嗯，
1: 我都记好了。
0: 嗯，好，
1: 那个不耽误你太多时间了
0: 啊。
1: 感谢你，梁教授。
0: 应该的啊，嗯
1: 嗯，哎，行行行，
0: 好，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您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疾病的痛苦。很快呢，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权威梁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然后呢，咱们用上啊就有效，一用就灵。所以正在被病痛折磨的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哎，你好，梁老师。
0: 欢迎你。
4: 哎，梁老师，哎呦，太感谢您了啊！在这百忙之中啊，接我电话。
0: 应该的。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这68岁了。
0: 嗯，
4: 我呢已经吃着龙方啊快一个月了。
0: 啊、嗯，老朋友了。
4: 对，老朋友了，强肾固肾，哎呦，收获挺好的。
0: 嗯，看到效果了是不是？
4: 对对对，是、
0: 啊。具体说一说。
4: 第一个呢，就是我以前便秘，5天6天能上一次厕所。
0: 嗯。
4: 哎，现在好了，这基本上啊，这一天就能上一次，特别好，
0: 正常了，排便正常
4: 了。对，
0: 嗯，
4: 是。还有呢，之前我睡眠也不好，
0: 嗯，
4: 哎呦，原来这一晚上啊，都得醒这么4回5回的，
0: 嗯，
4: 现在有时候2回，有时候1回，
0: 嗯，
4: 哎呦，这好转的呀，非常大呀，这呀，
0: 睡眠这块也明显好转了，不错。
4: 对，是是。你说以前身体不好啊，哎呦，就闹腾的慌，
0: 嗯，
4: 看什么都心烦、
0: 啊、
4: 心情也不好，也没劲儿，
0: 嗯，
4: 也没有吃饭的欲望，现在好了，也有食欲了，
0: 嗯，
4: 这看啥都能吃点儿、
0: 啊、
4: 也有劲儿了，这人啊，
0: 哦，
4: 吃的都胖了点了这回。
0: 啊，所以说你想一想、一个人能吃好，能排得好，能睡得好，这就是咱们健康的三大基础。其实这个就等于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你想想，如果说你长期吃不好，睡不好，排不好，说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等等一大堆的慢性病，它能好吗？它不可能好。所以首先把这个基础先给它好了，其他的跟着就恢复了啊。
4: 嗯。哎呀，是啊，是非常好，梁教授。
0: 嗯，
4: 现在困扰我的事儿吧是啥呢？就是这个心肌桥。
0: 啊。
4: 医院也看过了、
0: 嗯，
4: 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嗯。
4: 说严重了以后啊，就得手术啥的。
0: 嗯。
4: 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一身的病，我也不敢做手术，
0: 嗯、
4: 也不想做手术。
0: 啊。
4: 我现在主要是啥情况呢？
0: 嗯，
4: 在自己家就这么待着，做点饭呢，这屋里屋外的呀，这来回溜达溜达。
0: 嗯，
4: 什么感觉都没有。
0: 啊，
4: 但是要出去呀、啊，也就是走个这么50米吧，
0: 嗯，
4: 就不行了。
0: 啊，
4: 就开始疼。
0: 嗯，
4: 哎呦，上不来气儿的疼啊。
0: 嗯，
4: 我寻思着梁教授，我要是用咱们这个虎方。心脑菜，
0: 嗯，
4: 这是不是正合适啊？这
0: 对呀，也就是说你现在只用了龙方，虎方还没有用得到，是不是啊？
4: 对，
0: 把虎方心脑菜联合起来啊。心脑菜我给大伙儿讲过，它是一个复合菜，里边有脑菜，有心肌菜。心肌菜干什么？专门针对咱们心脏的心肌细胞、心肌血管，就是你的冠脉血管，它是来进行修复的。因为这个心肌桥啊、
4: 哦、
0: 它更多的是一个先天性的这样的一个病理类型，就是你先天性的冠脉血管发育异常了，它的某一段给它长在哪儿？长在你的心肌组织里边了啊。所以说有的人比如说严重了，那怎么办呢？我们通过手术把心肌桥的这一段血管给它切除了，然后再做

0: 这个搭桥的手术，他是这样来解决。但就像你说的，可能年龄大了，他承受不了这样手术的一个风险，因为他创伤非常大。说我没做手术还可以，做完手术可能在家里连门都出不了了。所以年龄大的我们是不主张来做的，而且原来也没有更好的方法，主要是现在咱们有了这个好的方法了，咱们的虎方星脑肽它就对心肌血管对心肌细胞起好作用的。无非是什么像你这种先天性的病患，咱们使用的时间稍微长一点，那它这个完全可以避免手术的啊。
1: 哦，哎，那我家这边没有啊，梁教授，你给我协调协调好不好啊？这
0: 哦，你那边没有，那你给场外打电话，然后我会让他们给你协调，这个能解决的啊，不着急了。
1: 哎哎，好好，谢谢你了啊，
0: 好，
1: 麻烦你了这啊，麻烦了。
0: 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好吧？
1: 哎哎，好的
0: 好
1: 的，
0: 好，
1: 谢谢你啊。
2: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0: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2: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0: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2: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0: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2: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你打开健康之门。
3: 好的，欢迎回来。那等候接听的电话太多了，我们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梁教授你好。
0: 你好。
4: 哎呀，很高兴和您通话呀。
0: 欢迎你。
4: 哎呀，感谢感谢，我说我的情况吧，梁教授。
0: 啊。
4: 哎呀，我今年63了，我老妈都86了
0: 啊，
4: 就我俩天天都听您的节目
0: 哦，
4: 通过您那个民阳龙虎方啊，
0: 啊，
4: 我俩改善的都挺好的，
0: 都看到效果了
4: 啊，我俩一吃是能有一个月出头那样吧，
0: 啊，一个月出头，那你就一个一个说吧， 啊，
4: 啊，好，
0: 先说你的吧，
4: 行，首先吧，我这睡眠是改善不少
0: 啊，
4: 就以前我11点能睡着，但1点多就醒了
0: 啊，
4: 哎，完了一直到天亮再也睡不着了，现在我睡眠就好了，
0: 嗯，
4: 也就11点睡，但是现在就早上5点多钟6点多醒那样，
0: 嗯，你现在这个睡眠完全达标了，你原来失眠很严重 啊，
4: 啊，
0: 5、6点起来这个时间上也完全达标了，不错。
4: 是啊，还有啊，就是我以前特别怕冷，
0: 嗯，
4: 就是像现在我都穿个厚袜子，也不敢穿短袖，睡觉还盖大被子，
0: 啊，
4: 我是从脖子盖到脚底下呀，捂得严严实实的，
0: 嗯，
4: 但现在我就好多了，
0: 啊，
4: 身上有热乎气儿了，我也敢穿半截袖啥的了。
0: 哦，这个就是肾气足，肾阳足了，四肢的循环好了，
4: 嗯，
0: 所以你就感觉热热乎乎的，这就正常了。你原来是不正常的，现在正常了，
4: 嗯，
0: 啊。
4: 是啊，梁教授，我现在还有个困扰我的是啥呢？哎呀。
0: 啊，
4: 我就肾上吧有个囊肿都5.0了，
0: 嗯，
4: 这囊肿吧得有10来年了，但是吧，
0: 嗯，
4: 以前没那么大
0: 啊，
4: 这个月，但是这上个月去医院检查说长到5.0了，
0: 嗯，
4: 梁教授你说我是做手术还是不做手术啊？
0: 嗯，这个5.0是偏大了，你比如说1.0以内的，
4: 啊，
0: 我肯定就建议你没有必要做手术了，通过民阳龙虎方，
4: 啊，
0: 尤其咱们虎方和我们肾腺肽联合在一起，像1.0以内的肯定是不做手术，一点一点就化掉了，没有了，但5.0你想想多大了，5.0接近鸡蛋那么大了，建议你做手术，偏大了，因为它时间长了以后会对肾组织形成一个压迫，造成你肾功能不太好的，
4: 嗯，
0: 那么最快的方法现在有微创，没有那么大的损伤，直接把这个囊肿我们就拿掉了，
4: 嗯，
0: 当然用民阳龙虎方期间我们手术这段时间是需要暂时停服的，基本上你有半个月到20天吧，
4: 嗯，
0: 手术之后完全恢复了，然后后期呢再用咱们民阳龙虎方，
4: 嗯，
0: 这样好在哪儿呢，我手术很快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另外用民阳方呢既把体质也增强了，原来的病也治疗了，而且它防止了后期复发的问题吧。
4: 嗯
0: 嗯，
4: 好好，我明白了，
0: 啊，
4: 哎，谢谢梁教授啊。还有吧，就是我老妈也改善的挺好的
0: 啊，
4: 她以前吧就夜尿多，哎，一晚上总得起个7、8回吧，
0: 嗯，
4: 现在也就1、2回，
0: 好，
4: 但睡眠自然也就好多了，哎，白天我看她精神头都特别好，脸色也好了
0: 啊，
4: 啊，然后吧她改善最好就是血压，她这高血压都好几十年了，以前吧，
0: 啊，
4: 你说高血压都是160、170，低压也得100，
0: 嗯，
4: 但是最近吃那个硝苯地平不吃了，
0: 啊，
4: 哎，血压就没有超过140的时候，
0: 嗯，
4: 基本上就130多一点这样，哎，可稳定了。
0: 就是说已经停了降压药。

0: 小本地平了，血压仍然是正常的，稳稳当当130左右，不错，这等于把很大的问题解决了。高血压的问题，首先是血压指标得下来，指标不下来，你其他的都白谈，没有用。所以指标下来稳定，这个至关重要，非常不错啊。这样你想，这个心梗、脑梗这些问题完全给他避免了，就不会发生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了啊。
1: 是，而且我妈的那腿吧，这膝盖后面那个筋都这么多年疼了20来年了
0: 啊。
1: 这期间吧，我也没领她，也没少去医院，各种地方看呢，也没看个所以然来
0: 啊。
1: 药也没少吃，但也没见好啊。
0: 嗯
1: 啊，反而一年比一年重了，后续肿了就跟锃亮似的。
0: 哦，
1: 现在呢，通过咱那个秘阳龙虎方啊，我妈说疼痛感觉减少了
0: 啊，
1: 肿也消了，一天比一天好。哎，这可是意外惊喜啊！
0: 意料之中的效果啊。可能你没想到说，哎呦，把这个也好了。一般像老年朋友，比如说像滑膜炎合并的退行性的膝关节炎啊，说我关节疼啊，肿，活动受限。那么咱们龙方干什么？龙方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里边有龙药熊残蛾，我讲过熊残蛾这个药性的特点是什么，它从破茧的那一刻它就具备了强大的繁育能力，可以持续一生没有肾衰，就是它强肾固肾效果是所有药材里边最好的，就是比梅花鹿它还要强好多倍的。你想肾一强了，肾干什么？主骨伸髓的，那么肾强了，骨关节的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而且我跟你讲，再用一段时间，他下地走路啊，包括关节打弯呀，这些明显还有很好的一个恢复的啊。
1: 哎，所以梁教授，咱现在我们全家就特别信服您
0: 啊。
1: 而且咱那个秘炎龙虎方啊，效果这么好，我还让我大姨三姨都用上。
0: 哎，
1: 我大姨是糖尿病
0: 啊，
1: 哎，我三姨是心脏病，我打电话问他们，
0: 啊，
1: 他们都说用的可好了，
0: 啊，
1: 而且我和我妈吧，昨天又订了两个疗程的药。
0: 哦，这个按疗程来用就可以啊。因为效果出来了，你自己也放心了。而且所有新朋友我们也说过，秘阳龙虎方呢给大伙儿有疗效承诺，就是不让大家花一分钱的这个冤枉钱。当然见效只是一个开始，最终咱们的目的就是治好。
2: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3: 又在锻炼呢，
2: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3: 开始行走，
2: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887。
4: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5000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2: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4: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2: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4: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 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2: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4: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5: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6: 400-992-2128，400-992-2128。
5: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7: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我知道啊，现在全国的听众朋友们都在关注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印刷到现在究竟进行到了什么程度了。那么大家关心的也是我所关心的，其实呢我心里比大家更着急。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啊，昨天呢刚一下节目呢我就去印刷厂了，干什么去了呢？我就是去看一看咱们长寿药酒名录宝典的印刷进度。
5: 潘老师做任何事都是亲力亲为，连印刷都要自己盯着，那进度怎么样了？
7: 那我这一看呢真是让我心花怒放啊。首先来说呢，印刷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大约是在晚上6点多到的印刷厂。我进去一看呢，就看见里边的一摞一摞的书啊。我就问工作人员，我说这长寿药酒名录现在印了多少了？这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他们在加班加点儿，目前呢已经印刷了7000多本了。工人们都是在倒班作业啊，也就是歇人不歇机器，才能这么快的就印刷出来了7000多本。大家说我能不高兴吗？那有了这些书呢，就完全可以供应给咱们听众朋友们了。所以说呀，从现在开始，大家呢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报名领书。那么这是第二件事儿，让我非常高兴的是什么呢？印刷出来的每一本长寿药酒名录，质量都是特别的精良，厚厚的一本书啊，每一页都是用高级的铜版纸，特别厚实。尤其适合老年人看。为什么说适合老年人看呢？因为我们考虑到了我们受众的群体都是老年朋友啊，所以说把这个设计的呢字体呢是又大又清晰，而且呢每个章节甚至说每个小板块都有图片配合，你看我们是多么的用心呢。而且这本书的质量呢完全符合我自己的心理预期，拿到手里以后也特别的漂亮啊！大家呢完全可以作为收藏品来收藏它，甚至呢可以往下传承， 我们这代人受益了，给我们的孙男弟女留着，让他们呢也按照这个方法。

0: 保养自己的身体，让我们世代传承这么好的方法，让我们家族呢都是兴旺发达、健康快乐的。而且呢，这个印刷厂专门负责机器设备管理的王工还跑来跟我说，说潘老师啊，我跟你说，我印了大半辈子的书，您这本《长寿药酒名录》真的是宝典，是精品中的精品呐。书我看了，各种药酒方子那是应有尽有，不管什么疾病都能兼顾，而且内容呢特别全面，书的印刷质量还这么高，这本书啊真的比我家收藏的那些精装书还要好。潘老师啊，我想跟你说，等书全印刷出来以后，我也得跟你申请要一本回家收藏，可以吗？
1: 潘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更期待了。据我所知啊，您出的很多书到今天都已经价值翻倍了。就拿您在1996年出版的那本《中药怪谈》来说吧，刚出版的时候定价10.05块，到现在直接涨到了450块，这身价等于说涨了40多倍。这一次能拿到《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的听众朋友们呢，肯定是非常的幸运，大家可一定要保存好，将来也能升值。
0: 你说这个一点都不假啊？为什么这个书能升值这么快？因为一般情况下呢，它不会再版，印出了一批就只能是一批。其实这次免费给大家送这本《长寿药酒名录宝典》呢，最终的目的肯定不是为了留着升值，而是希望大家呢，通过学习里面最精华、最有效的药酒方子，把咱们那些头痛啊、失眠呐、尿频啊、咳嗽啊、什么结节呀、囊肿啊、息肉啊等等等等这些毛病呢，全都给它治好了。我们常说呀，小病啊不求医，大病不用慌。其实这句话呢，它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啊。更是我对所有患者朋友们的一种承诺。那至于收藏也好，升值也罢，那都算是一种意外的收获了吧。那么说到这个收藏呢，我知道很多朋友呢都有收藏的习惯，实际上传承的是什么呢？它仅仅是一本书吗？不是的，其实呢，传承它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精神。为什么我们中医文化能传承几千年，而且还越来越兴旺，让信任的人越来越多？其实依托的呢，就是我们的中医典籍。我曾经收藏过一本《黄帝内经》，独一无二的，谁也没有，是很古老的那种版本。现在看来真的是太值钱了，别人花重金给我买，我都不卖。为什么不卖呀？因为我看中的不是这本书的本身。那这个书呢，之所以宝贵，是因为书里边的知识。像我们现在还能学习像《伤寒杂病论》啊，学习这个《本草纲目》。传承的载体不都是书吗？这次呢，把《长寿药酒名录》印刷出来送给大家，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认为这本书呢，不仅有它的实用价值，还可以用来治病，还有一种精神价值。所以说，在这里呢，我就提醒所有的信任我们的朋友们，想学习中医，想跟着潘老师走下去的朋友们，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认为啊，这是免费得到的，大家都不珍惜。其实呢，这里边承载着太多的对大家的健康的那种期许，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得到这本宝典，运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无论是对于自己、对于自己的家人，还有自己的邻居呀、亲朋好友啊。对大家都有帮助，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啊。当别人有一件小事情，你通过这本书里边，他独有的。

0: 桑梓，你帮助到他了，这何尝不是一种福报的一个依托？何尝不是一种善良的一个行为呢？所以说，我们教育孩子说，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可能你随口说的一个方子，随意翻开书本看到的一个方子，帮助了这个人，那真的是福报太多了。所以说我希望呢，您得到了这本书，如果说你周围的人没有得到，他们有需求的时候，我希望您能够伸出你的有爱的手，帮他们，让他们也都摆脱疾病的困扰，让我们真正过上有质量、有品质的生活。
1: 是的，兼顾了实用价值和精神价值的长寿药酒名录，马上就要免费的送给大家。凡是想要借助这本书治疗肢体麻木、疼痛、失眠、咳嗽、气喘、结节、囊肿、心脏病、糖尿病、中风后遗症等各种中老年慢性病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拨打
2: 4009922128，4009922128，
1: 来报名领取。
0: 现在就能够报名领取，但是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啊，因为现在印刷出来的成书太少，而我们面对的呢是全国各地的老年朋友们，目前的成书数量呢还是杯水车薪。刚才初步统计了一下，需要供应到全国34个省、333个市，那么这么多地方，一分不就没有多少了吗？那么我们每个地区呢，最多也只能给到300本左右吧。也就是说，只有前30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才能够免费领取到我们这本《长寿药酒名录宝典》。那一旦错过了这次机会呢，真的就没有了。我就想呼吁大家两件事啊，第一，想拿到这本书的，赶紧拨打电话进行报名。你越早报名，就越能够把握的拿到这本书，就越能够早点学到真正能够治您病的药酒方子。第二呢，每个地区呀，只能给到300本，那我必须要保证每一本呢都能够给到真正有需要的人的手中。咱们可不能说，我打电话领完一本儿啊，再让自己的老伴儿再领一本儿，再让我的儿子领一本儿，再让儿媳领一本儿，那可不行啊。那样的话呢，一家领了好几本儿。所以说呢，在这里，我希望大家呢也都发挥一下互帮互助的精神啊。你呢，就一家就一本儿，一个地址只领一本儿。我们只看地址啊，我们不说你有一个名字我们就给你，不行，为的是什么呀？为的是雨露均沾，让真正需要的别失望。然后呢，我们领多的，我们一家人看一本都可以了，多了也没有意义，是不是？所以说，希望大家呢有一个啊互帮互助的这份精神吧。楼上楼下的邻居呢，也可以互相串换着来看，尽量呢让所有的被老慢病困扰折磨的朋友们都能够拿到这本救命宝典啊，一家一本就足够了。那话又说回来了，什么样的人是有需要的人呢？我呢在这里给大家总结出三大人群。哪三大人群呢？第一，就是一直以来呢关注我们节目的。这一转眼呢，我们节目播出也有一段时间了。这期间呢，我也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有夸我的，哎，说跟潘老师呢也学到了不少知识。那对于这些朋友呢，我谢谢您啊。当然了，也有质疑的，说看着没，又来了个骗子。听到这样的话呢，我也不会生气。我仍然要谢谢您，你能指责我，证明了您听我们节目了，也证明您呢在关注着我。 而且呢，我也非常能够理解。

理解大家的这份心情。过去呢，大家听广播呀、看电视啊，等等等等吧，也是走过不少弯路了，也上过不少当了。说实话啊，我也不怕大家有疑问。这么说吧，只要您能够一直坚持收听我的节目，保不齐呀，哪天你就得夸奖我。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些年来，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用最小的方子，也就是说，能少用一味药，咱就少用一味药。能一个月治好的病，我绝对不会给你拖3、5个月。能让你少花一分钱，咱就少花一分钱。而且呢，我在配药酒方子的时候呢，能让病人用一份药解决的，坚决不会让他多花另外一分钱。说心里话啊，我真正的是用我的心在给患者治病。不管您是头疼脑热、手脚麻木，还是心慌心闷，或者是高血压、脑中风等等等等，简简单单的几味药，一瓶药酒就能够让您解除病痛。我说给您治好病，可不是用嘴来说的，而是靠实实在在的效果呀。所有的药方呢，都在这个书里边，而这本能救命的宝典，我也会带给持续关注我的、坚持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信任我们的朋友，我当做一份见面礼。第二呢，就是多年以来被各种老慢病、各种症状困扰的人，你看啊，我们人呢，上了岁数以后啊，就如同啊，开了十几年的车一样，旧了啊，人呢，五脏六腑的器官。它跟车一样，它也会磨损的。一旦五脏六腑的功能逐渐的衰退了，我们难免的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小毛小病了。可能呢，今天是高血压了啊，明天腰腿疼了，后天呢，大便也不通畅了，便秘了，或者是大便也不成形了，一天呢要拉好几遍的，等等等等。那这些病症啊，常年伴随着你。上医院，各种排队挂号，检查了老半天，也检查不出什么大毛病。但是如果说你放任不管它，你还遭罪难受。那针对这种情况呢，拿到长寿药酒名录宝典之后呢，大家根据自己的症状，泡一罐子药酒，这小毛小病的症状呢，轻轻松松就能够解决了。而且快的话呢，当天就能见效。像各种疼痛啊、便秘呀、肠道不好的、腹泻的，当天就能好。这是第二类人群啊。那第三呢，就是用过各种方法治病没有效果，钱呢也没少花，弯路呢也没少走，最后这个病啊还是没有治好的。要说写药酒的书嘛，我跟大家讲，我不是独一份儿，因为您到书店看一下啊，药酒的书不下几十本啊。那为什么我还说老病号必须要拿到我这本《长寿药酒名录》呢？这不就是因为其他的药酒书里面呢，针对一种病，可能总结出十几种甚至几十种药酒方子。那么大伙想一想，这么鱼龙混杂，质量呢也是参差不齐的。他们只是把各种能治疗这个病的药酒方子，他都收集起来了。至于哪个效果好，作者他自己都不一定知道。可是咱们不能拿自己去做试验吧？也不可能把所有的方子都泡一遍，对吧？实用性不高啊。而我的长寿药酒名录，它就不一样了。它针对每一种重病、大病也好，或者说是小的症状也好，我只总结出1到2种药酒方子。我已经。

跟大家讲过多次了。这些方子呢，都是我从医多年的临床经验当中总结出来的最经典、最有效的方子，都是我给患者用过的，都是亲自验证过的。所以说呢，每个人都可以放心来用。只要您能拿到一本长寿药酒名录，不管您身上有哪种病症，都能够在里边呢找到适合自己的。那在我们医院，所有来找我的患者，我都会跟他说，我不开药，也不打针，我开的呢都是药酒方子。你也不用跟我说，我这病能不能喝酒啊？别的大夫让我忌酒。那既然您来找我，就得信任我。我们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给人用的都是药酒方子，没有一个不好使的。一直到现在，被我收录在《长寿药酒名录》这个宝典里的所有的方子，可以说都经过百年、多年临床检验的经方、特效方，每一个都非常好使。我就敢在这里说这样的话。而且在很多年以前，我曾经遇到过一位女性患者，她是什么病呢？她是剖腹产手术，子宫内膜粘连，胎盘无法剥离，导致她大出血，在抢救室里待了一周。这一周的状态是什么呢？输血。整整一周的时间呢，相当于我们身体里的血整整换了3遍。在那个年代，就得花上几万块钱呢，死里逃生算是捡了一条命回来。好不容易熬出院了，好了没有啊？并没有，因为他的身体呢处于非常严重的亏血状态，十分的虚弱，脸色苍白，连他的嘴唇、指甲都是白的。别人一看，连嘴唇、指甲都是白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也不能动，因为一动就心慌。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呀，他这个心呢，总像是被一根线吊起来一样悬着，晚上睡觉睡不着，白天头疼头晕的，而且还大把大把的脱发，头发稀疏的都能看见头皮，他梳头都不敢用木梳，用手一摸呀，头发都能抹掉几十根。我给他一把脉呢。这脉呀，细小无力，若有若无的，家人也跟着发愁。实际上呢，他就是气血亏虚非常严重。那个时候呢，我刚刚到医院做临床医师，说白了，年纪轻，名气也不大。这位患者找到我的时候呢，我就给他配了一个我自己研究的生血酒，里边的成分非常简单，一味人参。一味川芎，当时开出了这个方子以后呢，她和她丈夫对视了一下，两人是欲言又止的，我也看在眼里。后来呢，还是她的丈夫忍不住了，反复的跟我确认，就是两味药吗？我说没错，我还告诉她用了一个月之后呢再来复查。可是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都没再见到这对夫妻的身影。半年以后，我呢也把这个事儿给淡忘了。结果有一天，这俩人呢再次来到我的诊室，我一看这位女士的情况和半年前相比，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起色，我就知道了，给她开的方子呀一定是没用了。这俩人啊还挺不好意思的，说大夫真对不起。您上次开的方子呢，我没用，因为啥？因为开上去太简单了，我之前从来没有用过药酒来治病。我们呢就又去了一个老中医的私人诊所，人家给我开的中药，里边呢有补血的阿胶、枸杞呀、当归、黄芪等等，这些药听着都挺名贵的。那么收音机前不少气血亏虚的女性朋友也应该吃过这些药吧？感觉怎么样？效果一般是吧？当时这位女士也说，吃了半年，心还是慌，睡眠还是不好，头发还是往下掉，
每天吃点东西，胃也不舒服。

0: 舒服，而且还特别容易上火。这口腔溃疡啊，是一茬接着一茬。他问我说：“我现在用您的方子还来得及吗？”我说：“呀，你要再晚上半年来找我呀，可能真的就来不及了。回去吧，还是按照我的方子去用。”这俩人呢，一个月以后再来复诊，一进门是满脸的笑意，而且这位女士的情况确实是比之前好了太多，脸上有血色了，人也有精神头了，眼睛也有神了。他说呀，自己用了这个药酒以后，真的是一天一个样，好像又活过来了，什么头晕啊、头疼啊，全都改善了，再也没有心慌。这次呢，是特意来感谢我的，还说真没想到，就这两味药泡上酒，就能有这么大的效果，比过去吃的所有的药加起来都好使。您看这个方子好在哪呢？别看它简单，就两味药。但这两味药可是药中极品呢。首先说这个人参吧，大补元气，回阳救逆。川芎呢是血中之气药，同样能做到补血活血。再给它泡到酒里，借助酒通百脉的作用，养四肢百骸，气血充盈。这种补血和活血的效果，跟汤药胶囊它都是没有办法比的。而这个方子呢，同样也收录在我的长寿药酒名录里。那对于我们气血不足、术后体虚、常年贫血，还有一些大病初愈、亟待恢复的，包括老年人想要增强体质啊，都是可以用的。药酒剂型的传承呢，历史已经是相当悠久了。酒为百药之长啊。既可以理解为，在众多药物之中，酒是效果最好的药。另一方面来看呢，酒也是可以提高其他药物的效果的。这个酒的发散之性呢，可以帮助我们的药力外达于表，让药物理气行血的作用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
1: 是的，大家拿到这本书之后，就可以对照着学习，泡好药酒，强身健体，去病去痛。再次提醒新老朋友们，潘老师经过40多年医学临床总结出来的这本长寿药酒名录，目前已经印刷完成。针对头晕失眠、关节疼痛、腰腿麻木、咳嗽气喘、结节囊肿、便秘腹泻、头痛欲裂、气血亏虚、术后体虚、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中风后遗症等等各类老慢病，都有与之对应的经方妙方。如果有需要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报名申请。
2: 400-992-2128，400-992-2128。
1: 由于数量有限，每个地区只有300本，先报先得。好的，我们进一段片花，稍后回来，潘老师会帮助大家答疑解惑。
3: 失眠，翻来覆去到天亮，腰腿麻木，一动就疼，咳嗽反反复复好不透，结节囊肿四处求医断不了根，跑医院排队花钱，吃药治标不治本，身上大病小病总不见好。潘老师带来万众期盼的好消息，耗费多年临床心血整理百年验证的特效药酒方合集《长寿药酒名录》精装版宝典正式开放，免费申领。如果你有头晕头痛、气血亏虚、术后体虚、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后遗症及各类老慢病，既能居家泡药酒小病自治，又能调理大病重病的中医典藏传家宝，全国发行极少，免费发放，仅有3天时间，每个地区每天仅发放300本。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学中医，用中医。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2: 400-992-2128，400-992-2128。
1: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4: 潘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4: 哎，潘老师，我前天报名登。

0: 记了，有书，去哪里领取啊？
1: 你可以把您的地址电话留给我们工作人员，让他们给你邮寄过去啊。但是我强调什么呢，我们每个地区呢只有300本，那就是先到先得。这本书呢我们老百姓可以说是已经盼望已久了，想要的人太多了。有了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呢，我们普通老百姓不懂医，但是我们可以在家呢进行治病了啊，不用一趟一趟的跑医院了，花的钱还少，还能够把病治好，大家都很盼望这本书呢。
0: 你说这本书里收录的都是你几十年总结出来的效果最好的药酒方子是吧？我前两天就报名了，肯定能领取到是吧？
1: 如果是在这300名之前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
0: 我前几天泡了治冠心病的舒心酒，已经5天了，是不是能喝了呀？一天喝多少啊？
1: 这个舒心酒呢，它是具有活血化瘀、开胸散结、清热除烦、消痹止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它非常适合呢中老年朋友出现的各种心脏问题啊，像这个冠心病啊、心绞痛的都可以。那我们泡的时间呢是7到10天以后再喝，那你不是已经泡了5天了吗？你就再等几天，到时候呢你把那个渣子啊，就是给它药渣子给它去掉，然后再把上面的澄清的那个酒呢装到瓶子里面就可以了。你每天2次、早晚服用，每次呢饭后服用10毫升到20毫升，你呢喝上2-3天以后呢，你就会有明显的效果改善了啊。
0: 那我这再等几天，我得先去确认一下是不是在前300名能不能拿到书，晚了别再领不到了。
1: 如果说是前2天报名的应该问题不大的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是有一个要求吧，要求什么呢，就是你喝了酒以后你出现了任何的好转反应，我希望你及时给我们打电话反馈一下好吧。
0: 好的，没问题，那我先去拿书，谢谢你了老师。
1: 不用客气，再见。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潘老师。
1: 欢迎。
4: 是这样的。那个这不前两天吧，我不是在家里头带小孙子嘛，也没时间出门啊，这个长寿药酒名录的书啊能不能给我邮寄不？
1: 你不要着急，你现在已经报名了是吗？
4: 哎呀我还没报名呢，你看我在你这报名成不？
1: 在我这里不行啊，是这样的，我们一个地区呢只能分到300本，因为我这边没有办法统计。你不能出门没有关系，我们是可以邮寄的。你放下我的电话，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报名，然后就把你的姓名、地址、电话留下啊。然后呢，邮寄也是不要大家一分钱的，免费邮寄的啊。
4: 那行，我一会儿我就去报名去。潘老师，我先咨询点事儿，行不行？
1: 有什么问题你说吧啊。
4: 是这样的，哎呀，我吧是老毛病了，类风湿都10多年了，花老多钱了。你说可是花钱嘛也不见效果呀，我这手指头哈僵硬的吧，就跟这个鸡爪子似的，那后背呀凉的就跟背着一大块冰一样啊。你说这大清早上一起床，这骨头啊都特别的僵硬，我这个背吧还有点驼，简直跟个废人似的，这血压吧还高，经常迷迷糊糊的，心脏吧还不好，经常心绞痛，这不最近看孩子睡不好觉，哎呀发作的更频了，一天下来呀得吃10几种药呢，还有什么蛇酒啊蚂蚁酒都没少喝，都说能治类风湿，以毒攻毒，我看着效果哈也就一般的，就想问问你那个书里头我用哪一种药酒好啊。
1: 你这个情况呢也都属于一

0: 多病了，而且都是比较严重的病啊。先说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这个变形啊。那么在我们中医讲啊，风寒湿在人体正气不足的情况之下呢，它就会侵入到我们的体内，就会导致体内的气血经脉不通而形成痹症。那高血压呢，是肝肾不足，由于血压高，再加上年纪大，动脉硬化以后呢，血液的循环它就更差了。而且呢，我们的心脏它是一个泵血的器官，每天要泵出7吨血液来供应我们的全身的需要。那么动脉硬化，管道不通畅了，有了毒素垃圾的沉积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心脏的压力就会过大，心脏呢就容易出问题。再加上大把大把的吃药啊，很多人吃那个心脏病的药都是化学药品呐，里头全是化学合成物啊。那么代谢不彻底，都沉积在体内。另外呢，还有这个风寒湿毒，它们在血液当中沉积的越来越多，是不是会引起血液循环变差？那这样的话，它就形成了淤堵，血液淤堵了，全身脏器的功能它就会下降，甚至呢，功能都会衰竭。所以说呀，你这一身呢可都是大病重病啊，而且这些病啊，它与毒与瘀和血栓都有关系。那么我们怎么办？我们想要一个既能够清除淤毒，又能够清除血栓，又能够软化血管，又能够平肝，又能够益肾，同时呢还能够祛风除湿、散寒止痛的方法。那对于我们这些老年朋友的一体多病，我真的可以说呀，费尽了一生的心血，给出了一个最经典的奇方。那么这个奇方呢，非常适合你，它叫金佛灸啊。那这个金佛灸呢，它就能够帮您化毒、化栓、化死结。一般重病、多病、年龄大的人啊，长年累月吃药效果不好的，这个病越治越多、越治越重的朋友。用上咱们长寿药酒名录里头记载的这个金佛药酒啊，就可以解决。为什么你一体多病吃了那么多的药？因为你的病太多了呀，你吃一种药，你解决不了其他的问题呀。但是咱们这个金佛药酒，它就可以解决你这一体多病的情况。这样，你赶紧打场外电话，看看自己是不是在300个名额之内。如果说能够报上名拿到书的话，你就能够找到这个金佛酒了啊。
1: 行，哎呀，那我赶紧去打电话，我把这名报上。
0: 咱不耽搁时间了，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就跟你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谢谢您，潘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喂，潘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4: 哎，潘老师，我是特别敬重您的，也
0: 谢
4: 特别
0: 谢。
4: 相信他这个药酒。您治病不就是善用药酒吗？
0: 没错的，我从医多年来都是用药酒来给大家治病的啊。
4: 我是喝过这个鸿茅药酒。那酒啊劲儿大呀！我买的时候那还挺贵的呢，那会儿是，喝完了以后吧，好像这个关节啊比以前是好多了，但是我听说您把这个药酒方子呀都写到一本书里头了，那挺实用的呀，这是。
0: 当然了，我呢跟其他人不一样啊，别人是研究出来的好的药方呢，总是藏着掖着，还申请专利保护。那我认为呢，医生不能那么自私。也不能只想着赚钱，那要是都这么想，我们的中医也是传承不下来的。我的目的呢，就是让患有慢性病的朋友不要再一趟一趟的跑医院，咱们在家呢自己看看书，对照自己的病，靠酒来治病啊。那么这本书呢，我原来是给我的学生上课用的，内部发行是绝对不外传的。那包括呢，我给病人开的药酒方子呢，也都是来自于这本《长寿药酒名录》的。但是因为我个人精力有限，年龄也大了啊，就算一天都不休息，你想想，我能够给。

0: 多少人看病呢？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呢，我就索性让更多的人都能看到，都能受益。自己有啥毛病，有啥症状，对照这本宝典里的药酒方子，咱也花不了多少钱，就能够把病给治好，经济又实惠，最。

0: 刚叫我，好不容易睡着了吧，还老做个梦，啊，再就是这个皮肤啊，还痒的挺厉害，一天天的老想挠啊，都挠的都有硬结了，已经是啊，哎呀，这整天觉得太难受了，这是，
1: 我跟你讲啊，你这糖尿病都有20多年了，这可是一老病号了。那
0: 是。
1: 虽然打上胰岛素，血糖可能是暂时下来了，但是解决不了你的并发症的问题。你看，像您说的自己这个大便的问题啊，睡不着觉，皮肤痒，这些都是糖尿病的并发症。我们老百姓都知道，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它的并发症。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糖尿病会引发众多的并发症呢？我跟大家讲啊，我在这里边做节目，我就是让大家明白自己的病是怎么来的啊。我们从哪个方向、哪个渠道来给他把病治好了，让我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治疗自己的病，不走弯路。那我先说一下你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这痒啊比疼还难受，是不是？
0: 是。
1: 哎，为什么会痒呢？首先，高血糖渗透压改变，就是我们血液里边的糖分过高，皮肤组织水分被吸出，皮肤呢干燥脱屑，神经末梢受刺激，它就会发痒。第二个呢，就是周围神经的病变，因为高糖呢，它会损伤皮肤末梢神经，神经呢就在那异常的放电，就会出现顽固性的瘙痒，哪怕你身上没有什么疹子，它也会痒个不停。第三呢，就是抵抗力下降了。因为这个血糖高呢，它有利于这个真菌呐、细菌的滋生，像手足癣呐、外阴炎啊，反复的发作，加重瘙痒的情况。第四个呢，就是循环，微循环差了，因为皮肤供血不足，修复能力也变差，稍微刺激它就会发痒，啊，这个痒是很难受的，很痛苦的。那说
0: 是。
1: 完痒呢，再说一下为什么糖尿病人容易出现便秘的情况。首先呢，就是自主神经病变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核心的原因了。因为糖尿病损伤胃肠道植物神经，导致的这个肠道的蠕动变慢了，肠道括约肌它的调节失灵了，粪便呢就停留过久，它就干结了。第二个呢，就是缺水加渗透性利尿，因为血糖高呢，它就会频繁的排尿，身体极度缺水，大便缺少水分呢，它自然会干燥啊。那
0: 是。
1: 么肠道蠕动不好，一定会引发便秘的。第三呢，就是饮食和代谢的问题啊，就是糖代谢紊乱了，体虚乏力。因为患者呢，一旦血糖高以后，他的这个四肢呢没有力量啊，那么导致乏力，更不愿意动弹了，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你越运动量少，不愿意动弹，你肠道的蠕动力就下降，又导致呢这个大便不通畅。长期的便秘出现了，那么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失眠的问题啊，因为睡眠不好对人的身体伤害是最大的。失眠的原因，一是呢神经损伤啊，自主神经紊乱了，交感神经持续的兴奋，哎，出现了一些心慌啊、潮热呀、夜间盗汗、难以入睡的情况，而且周围神经刺痛、发麻，夜里安静的时候痛感放大，直接就能够把人给吵醒啊。第二呢，就是血糖的波动，夜间的低血糖啊，容易出现什么心慌、手抖、饥饿、惊醒了，根本就睡不好觉。还有一个夜间的高血糖，多尿、频繁起夜就能够打断自己的睡眠。还有一个全身的不适叠加，你看看全身皮肤瘙痒、便秘或者是腹胀，那么身体持续的不适感加强了，睡眠也不会好。而且长期慢性病带来的心理焦虑、心理压力大，也会加重失眠的情况。那么一句话给大家总结吧，啊，就是长期的高血糖会同时损伤末梢神经、全身微循环，还有自主神经三大受损，三大系统受损，就会同步出现像皮肤啊、肠胃啊、睡眠三类的问题，那都属于糖尿病典型的慢性并发症的表现了。我想你这么多年的糖尿病，可能是并发症，应该不止这一点。那么，既然电话已经打进来了，我就告诉你一个方子。那这个呢，也是我收录在《长寿药酒名录》里头的，叫地黄药酒啊，主要就是治疗失眠的。晚上呢，你睡前30分钟来喝它就行了，而且你会发现， 你喝上当天

0: 一会儿就有睡意了。另外呢，你的便秘呢，你就用那个彝族的秘方一通灸。这个方子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了，它只有两味药啊，
1: 哦。
0: 阴干的桃花250克，再加上白芷30克，用1000毫升的50度的粮食酒啊，给它密封泡上1个月，每5天呢摇动2次就可以了。那为什么叫一通灸呢？因为用上一次它就能通便呢。还有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这可以说是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共同的问题，非常痛苦。毛病看似不大，但是很难解决。但
1: 对，
0: 是在我这儿，它就不是难题。用什么药酒呢？红花丁。哎，这个红花丁呢，也在我这本书里有记载。你涂
1: 哦，
0: 抹一次，瘙痒就能见效。你看你的这些问题呀，在这本书里都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法。咱就省得总上医院去了，你就照着里面的药酒方子，在家轻轻松松的来治病，有多好啊，是不是？
1: 是，那真的太好了，这是，谢谢您吧。我一定啊，要得到这本宝典。不光能治病啊，还能省钱呢，这是。
0: 嗯，没错的，而且这些药酒方子呢，我不收大家一分钱，自己到药店去买中药饮片，回来泡酒就可以了。但是有一点呢，这本宝典呢，一个地区就300本。如果
1: 哦。
0: 您想要的话，我建议你呢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晚了名额没有了，就是想要也没有了，那就很遗憾了啊。
1: 哎呀，那我赶快去报名，赶快去给抢一本啊！这是啊，
0: 嗯，
1: 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赶快，谢谢您吧，
0: 嗯，不用客气，也是祝你早日康复吧，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4: 哎，潘老师，这吧，我吧听说咱们那个长寿药酒名录啊要印好了，我现在吧都等不及了。我呢现在就想呢，按照宝典上面的药酒方子哈，想要呢多泡呢几种药酒。哎呀，我感觉吧哈，这比呢上医院呢开药呢要强多了。你说吧，就医院开的药吧。你说我也不知道是好不好使，反正呢就是病呢是没好，可是呢就是您吧哈给的药方呢都是您亲自吧验证过的，效果呢我感觉是肯定没问题。我现在吧泡了就是3种呢药酒，有呢失眠的，有治呢尿频的，还有呢治咳嗽的。我呢给我姑娘呢和我老伴儿呢都喝了。他们吧，现在吧，睡觉啥的都比以前呢好多了。我喝的是呢，就是治疗呢尿频的。就是这2天吧，晚上呢，我感觉呢我起夜少了，就是排尿呢也有劲儿了。但是呢，就是管咳嗽的那个药酒吧，我现在还没喝呢，我现在才泡上3天。我感觉是时间呢有点短，再过2天呢，应该呢也能喝了。
0: 对，再等等，别着急啊。你看看，听我讲，七九拾遗，观念改变了吧？咱们老百姓的总习惯啊，这个有病啊，吃什么汤药啊，吃哪个药丸啊，吃西药片儿。但是你今天试过了用药酒治病了，不管是尿频的、咳嗽的，还是失眠的，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哎，你这样的话就更验证了我说的都没有错，是不是？
4: 是啊。
0: 哎，这就是我强调的酒界药力，酒是百药之长啊。
4: 是啊，就是我听说吧，哈，你就是你们这个，就是宝典书里说了，收藏了好多这样的药酒，还有奇方、怪方。我想呢，就好好研究研究，就是多泡几种呢，就是药酒。
0: 我这本《长寿药酒名录》里啊，其实不仅有药酒的方子啊，它一奇、二怪、三特、36秘方、72小方，它都有。而且用药酒治病呢，就是这本宝典的精髓呀，知道吧？
4: 知道啊，

0: 我现在吧就想好好的吧，就是看看这个，就是咱们这本那个宝典，我想研究呢多泡几种的药酒。我平时吧哈也喝一点酒，能够呢疏菌活血，还能呢解乏。这回吧哈，我打算以后呢就喝就是咱们这个药酒了。完了呢，它呢不但呢能呢疏菌解乏，还能呢治病。
1: 咱们老百姓都知道这样一句俗语啊，就是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啊。
0: 嗯，
1: 哎，我们中国自古呢就有酒文化，再加上一些中药泡在酒里头，身体不舒服啦，哎，有小病小痛啦，大病重病的咱都能调整。平时身体虚的喝了药酒呢也能够强身健体的，还有我们延年益寿的那些药酒方子，大家呢都喝点多好啊，个个都能够越活越年轻，身体越来越棒的。嗯，
0: 哎呀，可不是咋的，真挺好的，就是不喝不知道，必须呢自己用上了呢才能知道。
1: 哎，说的没有错啊，这不是宝典马上就要印好了吗？如果说现在还没有预定的话呢，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因为每个地区呢名额也是非常有限的，只有300个名额。如果是在这300个名额之内啊，你就能够得到了。如果说定不到300个名额，那你再找我，我也没有办法了啊。
0: 哎，那潘老师，就是我现在吧哈已经定了，他们说是呢，能给我呢，邮寄过来。
1: 嗯，定了就好。的确是的，我们都是免费给大家邮寄的，你就在家安心等着吧。有什么情况再随时跟我们联系就好。也是祝你呢身体越来越好。再见啊。
0: 嗯，好的，谢谢潘老师，再见。
1: 不客气。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潘老师啊。
1: 哎，你好。
4: 哎，你好，潘老师。就你那个脑血栓那个药酒，我已经泡上了。就是你那个学生小刘啊，他人特别好啊，都是他告诉我的，告诉的可仔细了，说的这个药酒啊叫那个毒火酒。嗯，让我先泡上，完说等你书出来呀，再给我送一本。嗯，他说的你家里头好像好几辈儿都是那个用药酒给治病的。
1: 嗯，没错的，这书里头呢都是传承了上百年的好方子呀。小刘呢，他告诉你怎么泡酒，还告诉你这个酒的出处啊，目的呢就是让你放心的来用啊。
4: 对呀，潘老师，你一定得好好表扬表扬他呀。
1: 嗯，
4: 你这个告诉我可细心了啊。我吧是咋呢，家族性的血管问题，我母亲还有我几个姨呀，就都是那个动脉硬化。这个我妈就是得过脑梗，完了我哥呢去年也脑出血，这不去世了嘛。完我就特别注意这方面，那像那个什么降压药啊，还有溶血栓的药啊，治失眠的药啊，反正管胃的药，这些我都备着呢，一天排着队的吃啊，反正也没咋管事儿。完了结果我就泡上这个药酒了，喝了就3天，完就感觉吧不一样了。哎呀，这腿呀、腿脚都有劲儿了，胳膊腿儿啊都好使，都有劲儿，说话你看现在都比以前有劲儿了，有气力了。还有那个脑袋呀，就感觉轻多了。这个原来吧，你说我也不喝酒啊，但是这个药酒吧，哎，比那些药片都强，胶囊啥那都不行。我这个酒吧喝上一口，这个全身血液呀都加快了，就感觉这手指头哈、麻酥酥的，脚上也麻酥酥那种感觉。就原来吧哈，你那个脚底板啊，一直到大腿根儿，你说走路啊根本就使不上劲儿。现在这几天都好多了，那走路腿有点劲儿了。
1: 嗯，非常好啊。你看啊，这不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一句话吗？不用不知道，用了都说好。所以说呀，我给大家讲的这些药酒方子呀，都是经过了大量的临床实验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我才会教给大家。 只要是我节目里讲到的，还有我们长寿药酒名录里宝典里头收录的，大家呢尽管放心的去用。

0: 你看你这不都见效了吗？但是高兴归高兴啊，我们还得是怎么样啊？踏踏实实的坚持服用一段时间，还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更好的效果的啊。
1: 哎，老师，我指定会坚持的。潘老师，
0: 嗯，
1: 哎，不但我坚持了，我还介绍好几个老乡用呢，他都用这个独活酒呢。就在我家那小区有个老王大姐哈，她脑血栓都5年了，后来都坐轮椅了，你说半拉身子都不能动。就现在她喝2天了，她说就感觉挺好的，就说这半个身子都挺舒服的，这胳膊腿啥的也能使上一点劲儿了。就不好使的那个手指头啊，哎，也能动一动呢。你说真是相当的不错了，可开心了。你看，就能不能也给他整一本这个宝典呢？他说的让我跟你说一声，替他要一本。这不他有病，打电话费劲嘛，说话。
0: 嗯，没问题的，可以的啊。那么咱们这个长寿药酒名录的宝典呢，就是要送给那些有需要的朋友啊，一家有一份就行了。如果说还有您的街坊邻居呀、啊、亲朋好友们都想要，让他们打电话就可以。但是每个地方就有300本。这300本呢，能够抢上了最好。如果说呢，没有抢到的话，你再让我给你想办法，我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了，就赶紧提前打电话预定吧啊。
1: 啊，那好好好，哎呀，只有300本，太少了。那实在不行的话，我就让。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
4: 装瓶可溯源，顺风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7: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9: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10: Love this.
11: No, no.

0: 安，
1: 早安，
2: 早高峰来啦！
3: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4: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3: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4: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喂，大夫您好，我最近睡眠不好，总做梦。
1: 哦，我们这里正好有一款男性保养品推荐给您。
2: 在二十岁的时候，
3: 这里正好有一款男性保养品推荐给您。
4: 才终于发现，
5: 哎，来了各位啊，男性保养品来了。最好的保养品啊，就是每天笑一笑，希望大家能那么开心忘不了。
3: 今天是星期二，本周的第二天，如果您此时此刻出门的时候心情有点点烦躁，希望这一路的陪伴能让你开心一整天。
5: 好嘞，那我们就能量满满的开始吧。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3: 大家好，我是莎莎。
5: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欢迎各位来到早高峰来
3: 了。这里是 FM 9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5: 说到了周一早高峰，今天我先说一下，今天感觉有点像是周二，但是那这个星期要上六点班，它实际是等量代换一下，今天还是周一。
3: 如果说对于本周这个调休的还不太清楚的，那么要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你，本周天是要上班的，闹钟一定
5: 要
3: 调好。
5: 哎呀，那就把闹钟呢改变一下啊。受到了周一早高峰叠加开学季的双重影响啊，最近呢全国多个省内的省会城市7点到8点的主干道还有学校周边的路口的通行压力都显著上升，大家要提早出门，部分的路段的拥堵指数呢较周末提升了60%以上。提示广大的驾车市民呢，途经中小学周边一定要礼让行人，因为小朋友太多了，要避开7:10到7:40的峰值路段。
3: 公共交通出行的各位听众可以提前查看实时公交地铁的到站信息，预留出一个候车步行的时间。对于咱们云南本地通勤族来说啊，城区多个中小学周边路口呢会有交警增派警力进行疏导，如果遇到临时的缓行呢，请您耐心等待，也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共同维护早高峰的通行秩序。
5: 好嘞，聊完了早高峰的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夏秋交替时身体养护的小知识。夏季和秋季啊，一旦换季呢，温差就变大，很多人出现了身体的不适症状。夏秋交替呢，昼夜的波动也大，人体的调节机能需要重新适应变化。不少人一到这个阶段就感觉到乏困、乏力、犯困，也就是大家说的秋乏。日常呢，并不需要复杂的滋补，应该要优先调整作息的规律，尽量早睡早起，不要透支精力。
3: 白天呢，可以适度晒晒太阳，帮助调节人体的生物钟。饮食上呢，减少重油重辣。多摄入一些应季的果蔬，补充维生素。如果早上起床感觉特别疲惫的，不要猛起，在床上呢稍微静坐片刻再下地，减少头晕不适。其中呢提醒啊，中老年朋友要留意一些小细节，这样才能平稳的度过换季的阶段，特别是早晨猛起，这个中老年要适应了。
5: 除此之外呢，早间啊，我发现就起床之前呢，我们好久没有伸伸懒腰了。就是一看时间，哎呀，时间来不及了，赶紧起。实际上这种情况下呢，就像是车没有热透，人呢还是感觉到差一点的。如果早上啊伸伸懒腰，然后呢一边打着哈欠伸个懒腰，让身体呢逐渐的过度回稳一下，这样的话会好很多。
3: 前两天也看到一个养生专家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现代人啊总是觉得自己疲惫了，精力不济了，所以呢一打开柜子发现各种的保养品、保健品，然后各种的理由都是吃完以后可以提升精力。他说其实人累了就应该睡，渴了就该喝，饿了就应该吃，为什么非得吃药来对抗它呢？
5: 活呢，
3: 我觉得这句话特别有道理，
5: 就是要顺应自然，
3: 对，了解自己，不能说我饿了不，我不吃，我吃点药对抗一下，让他不要饿。
5: 哎，对，还有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比如说很多人啊，为了工作啊，就熬夜说，啊，不是，我来杯咖啡吧，强行提振自己，
3: 对，
5: 非常不好。就是人呢，顺应自然就行了，他是累了，累了就睡吧。工作是做不完的，当你愿意加班，就有加不完的班，你还是可以休息一下的。
3: 是是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
5: 烧
3: 啊！青山很重要，请保养好各自的青山。
5: 说到这个青山啊，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特别吃是很重要的。来说说秋季的养护胃肠道的注意事项。气温下降呢，胃肠的功能啊，抵御力就会下降，餐饮什么冰冷啊、生冷的食物就很容易腹胀、腹泻等问题。日常的饮食尽量以温热。那冰箱呢取出的熟食一定要充分。

0: 加热以后再食用，聚餐时也不要暴饮暴食，三餐要保持规律哦。
1: 日常饮食呢，尽量以温热为主，冰箱取出的熟食一定要充分加热。聚餐的时候呢，不要暴饮暴食了。
0: 说过了
1: 啊、哦，对，再强调一下，这个很重要，特别是脾胃偏弱的朋友。其实现在很多女生啊，只要一看中医，医生都说脾虚，脾虚就脾胃偏弱了。所以呢，建议大家吃一点小米、南瓜这类温和易消化的食物。如果持续腹泻呢，也不要自行乱吃一些止泻的药物，症状没有缓解，要及时就医。
0: 哎，我在这里也有个小疑问啊。这个人的五脏呢，管不同的功能，比如说肝脏，肝脏呢就是排毒的，人身上的毒素就排出，胃呢是用来消化的
1: 、
0: 那脾是什么呢？脾是用来干嘛呢？
1: 人家中医说脾为先天之本，如果你脾不好，它可能很多脏器都会受影响，你把它理解为一个
0: 公交枢纽站，
1: 公交枢纽里的调度室吧。
0: 好的，
1: 挺重要，挺重要的一个地方。
0: 好的，就是个塔台是吧？
1: 这么理解可能会稍微形象一点点吧，也不知道我们说对不对啊。
0: OK， 没问题，那我们来互动一下吧。今天就，既然呢问到大家了，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来说说看啊。今天你看脾呢，它的优点啊，它就是调度；胃的优点呢，它就是消化。那各处的优点啊，屁股的优点呢是什么呢？人说，我看过一个研究啊，说人的屁股的优点，它不单是说提供人的坐啊，让人休息，它最重要的管大脑。说屁股一般来说比较挺阔的人，挺阔啊，
1: 感觉你说的不像是实话。
0: 是的，待会儿大家查一下，说屁股呢比较丰满挺阔的人呢，他的大脑啊一般来说啊比较灵光。
1: 好，我信你。
0: 但是会分泌激素的，然后让大脑呢比较的激情。
1: 但我能相信一点，就是至少你身体里的大块肌肉肯定是带在臀腿，所以各位健身的人都觉得，只要臀腿练得比较好，你身上的大肌肉块比较充分，那么代谢也会提升的。
0: 然后再者情况下呢，就是身体会活得比较长，比如说腿粗的人啊，他的优点就是命长。
1: 对，有原因的，太瘦的太纤细的那种，就是肌肉块太少了。
0: 好嘞，那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每个人身上都有优点，我们要感谢我们身上的五脏六腑，要感谢自己。那您的优点是什么呢？
1: 来说说自己最大的优点是什么？西哥，你最大优点是什么？
0: 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朴实，
1: 能吃，胃口好，心宽，体胖，
0: 提到可以不胖
1: 啊？对对对，
0: 啊，可以能吃就行了。
1: 其实胃口好真的是一种优点，也就是说你对生活是充满热爱的。如果当一个人什么都不想吃，什么都没胃口的时候，他眼里是没有光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周围胃口不好的人，他的眼睛一定没有光。
0: 我觉得我在减肥期啊，我的肥肉旺季以后，我就要给他减一减。这种期间呢，就少吃，觉得哎呀，
1: 生活没意义，
0: 生活好像没那么五光十色了。
1: 对，所以大家今天来说一说，你觉得自己身上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0: 自我评价一下，
1: 可以想一想，可能之前没有想过这个事儿，今天好好的想一想，来和我们说说看。
0: 关注官微 FM918 晚安了。
1: 同时呢，我们大象精选商城呢也欢迎您关注一下，今天给你带来的依然是咱们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还有咱们杏花村53度的清香型白酒。像用西哥一句话说，到冬天了，特别喜欢这个东西，
0: 暖暖身子。
1: 对，暖暖身。第二是让脸不干了，
0: 对，润润脸。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说，有的人说优点啊，我酒量好
1: 啊，也是。
0: 你来试试，你看
1: 我皮肤好，也是优点，
0: 有优点、
1: 对
0: 啊，你看你能不能一口气喝六瓶？因为六瓶呢，只要145块钱。
1: 拉住，虽然便宜，不要贪杯啊。
0: 原本是199块钱六瓶。53度的杏花村呢，拿来送人是最好的，因为送人呢他不知道那么便宜，他还觉得挺贵的。
1: 另外呢，如果在我们的商品页面领50元代金券，到手149更便宜了，
0: 六瓶149，
1: 赶紧囤起来，在小程序
0: 搜
1: 索大象精选。
0: 哎呀，太便宜了，150块钱六瓶啊，我的天。好，买不买
1: 没关系，拿来炒菜都不过分、
0: 拿来
1: 腌菜都不过分。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中秋假期出行，车多人多，应该提前做好规划，及时了解路况信息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方式，错开高峰时段，遵规守法，文明出行。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

0: 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兄弟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哎，听声波在刷屏，
0: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4: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5: 好心情，
0: 早高峰，
4: 早高峰
0: 来啦。

0: 模拟鬼早7:20，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一下大家。
1: 你的优点是什么？来好好的思量思量啊，有的时候咱们活一辈子了，都没有好好的看看自己。
0: 半辈子。1/3辈子。
1: 但是咱们听众群里面有不同年龄层的，有的是刚刚准备上学的小学生、中学生，所以呢每个人都看看自己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优点。
0: 哎，我昨天刷到一句话呀，说的是每个人，有的人说除了每个人生下来啊，他这个性他的智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智商啊是天生的，除了智商以外，他的性格脾气他都是天生的。小孩有的小孩生下来就超级懂事，然后呢他也爱学习，有的呢，
1: 这个是确实是心理学上有道理，每个人的气质类型他跟天生是相关的，
0: 不一样是吧？
1: 对，不一样。
0: 有的小孩呢就是他可能真不爱学习，你让他强行摁他在那儿还要培养。我认识一个朋友说他上周，
1: 换个词，别说不爱学习，他不擅长学习，不是爱不爱的问题，他真就不会，就像我也热爱运动，但是在运动方面的我这个能力啊就是特别有限，
0: 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1: 哎，对，我特别爱运动，但是这个提不上去啊。
0: 我有个朋友上周六跟我说，学校要求呢亲子伴读30天啊，他能在旁边拿本书啊装模作样，他说我就不爱读书，但是我也装模作样的在那读起来了，就希望孩子读，然后说他在读就孩子睡了，他说算了别睡了，出去玩玩吧。带孩子出去玩了，说算了，咱的父子俩啊都不是那块料，咱出去玩吧。
1: 这是他接纳了。包括我身边有一些孩子是学体育的吧，然后我就会经常说，我说哇天哪，他们真的很苦。比如说他们把他们送到这个外省去训练，你想那个天气30-40度的高温啊，
0: 对，
1: 一打球打那么6小时，至少4小时起步啊，我说真的好苦啊。然后他父母说，对他们而言，
0: 他是乐趣，
1: 坐在教室里读书更苦，
0: 他不如出去玩会儿。
1: 对，就爸妈特别了解他的孩子。
0: 你还真别说，就是我这个朋友跟我说的，人的天生的智商和性格。然后他说我不擅长读书了，我孩子也不擅长读书，
1: 就找到自己擅长的优点，
0: 出去玩会儿吧。但是呢，他是 4S 店的老板，所以呢，
1: 哎呦，凡尔赛了。
0: 他反而说，我学历也不高，但是
1: 做生意他
0: 非常擅长做生意。你说每个人就找到自己的。就优点就是优势点就行了，
1: 是个人发挥长板，
0: 让花成花，
1: 一定要发挥长板，
0: 对吧？让树成树，你不要所有孩子都说你得开出5颜6色的花，那不行。
1: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就来互动一下，找找你的长板在哪里，看看如果说每个人都是一个木桶作为自己的特色。

0: 标签，那么你的长板
1: 最长
0: 小斧头他说了，我的优点就是坚持，就像坚持听你们俩主持的节目一样。
1: 哎，钱了，这叫坚持吗？这叫有品位。为什么不听其他的就不叫坚持啊？坚持是什么？你受不了，你再咬咬牙坚持坚持，这叫坚持。
0: 要说享受，
1: 对呀，
0: 你要说你的优点是懂享受，特别是每天早上享受九一点八，西格莎姐带来的九一点八，这种享受你可以享受一辈子。
1: 有品味，哎，还是有品味，
0: 懂生活。
1: 来，小五月说，我的优点啊，就是没有什么优点。什么？他说，哎，西哥啊，可以升 iOS 二十七了。
0: 哎，我的已经升级到27了。
1: 有调休日闹钟，你那个是 beta 版本吧？还是说正式版好像今天早间出来的，我还没升呢。
0: 哎，那我的升的是26吗？
1: 你是26。
0: 哦哦哦，因为升完以后我就瞟眼看到一个二字。
1: 哦，
0: 二后面是几没注意。
1: 哎，我买了一台二手手机，我先试着升一下7天，
0: 看看好不好用。
1: 哎，好不好用？然后如果不好用的话，我7天我就退了，我就退了。
0: 来看 Cici 说。西莎莎早，
1: 早早早，
0: 我从来没想过我有啥优点啊！今天想了一下，谦虚算不算？
1: 算。
0: 性格开朗，爱笑，
1: 非常算。
0: 算算算
1: 算，
0: 都是优点。
1: 算，因为 Cici 在我的观念当中，她是属于，因为
0: Cici 和我真的很像。你看，谦虚，性格开朗，爱笑。
1: 你说，你再回顾一下 ，Cici 叫什么名字？
0: 叫那个若曾啊。
1: 哎，对啊，
0: 记住了。
1: 就是在我心目当中，
0: 这
1: 是琼瑶一般的
0: 名字。我当然记住他了，若曾。
1: 好的，下一次你叫层层吧。我叫西西，你叫
0: 层层。
1: 若若，我叫若若，你叫，就听起来感觉不太灵光的样子。
0: 没事，谦虚谦虚。
1: 若曾啊，就是天若有情的若，这名字特别琼瑶，一下子让人记得住了。
0: 对，若曾，
1: 谦虚谨慎。
0: 哎，像我像我，哎，我也属于谦虚、性格开朗、爱笑那种类型。
1: 你在姑娘，你在女性当中不算谦虚了啊？
0: 谁？
1: 你啊？
0: 我不谦虚吗？
1: 你不叫谦虚，
0: 那叫什么呢？
1: 这
0: 我开始怀疑自己了。
1: 这叫性格的边界，和我一样。我们俩啊，驾气随机，我俩是一样的。哎呀，还有呢，忘了遗忘说，我的性格优点啊，不叫性格优点，我的优点是什么？
0: 健忘，放过自己，也放过别人。
1: 对，好事儿。
0: 哎，好事儿，好事儿，不要记仇。其实可以再笼统一点概括，就是不记差。
1: 嗯。我当时不记仇，有的时候啊，人擅长。我有时候是，比如说人惹过我，
0: 嗯，
1: 当时恨得咬牙切齿。哎呀，过两天觉得算了算了，忘了忘了。
0: 你还过两天？我是属于转个身就忘了。
1: 转个身，
0: 因为白羊座，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白羊座。白羊座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举过例，就比如说跟老公吵架，恨死了，我要出去买把菜刀，半路上，哇哦，这个好好吃，哎，给我称两斤，然后忘了。
1: 小朋友们，小朋友们。刚刚莎莎阿姨说的是出去买把菜刀，她的意思说是想给老公做一顿美好的饭菜，让老公感动自己。
0: 这是文学演绎和加工，主要用一些比较夸张的场景，告诉你这种恨和转变之间的一念间。
1: 其实小朋友们，我再找补两句。刚才啊，温柔的莎莎阿姨和老公拌嘴吵架了。她于是立刻出门买把菜刀，她的意思是什么呢？给老公啊做一顿难吃的饭菜，恶心恶心他。她这是一种独特的夫妻相处方式，小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0: 小朋友，这个夫妻相处方式看来没什么关系啊，这重点就重点啊，来说重点，就属于一转个身，就是可能你我会记得说，哎，你得罪我了。但是你具体什么事情得罪我了，我想不起来。
1: 很奇怪，那
0: 我想不起来。
1: 每个星座的这个性格不太一样，你的性格是这样，我双鱼座嘛。
0: 所以吵架的时候，别人要翻旧账，我翻不了，因为我都忘了。
1: 我来翻。双鱼座是什么呢？
0: 嗯，
1: 但凡有人惹了我了啊，我转身不能忘，我咬牙切齿，我得恨两天，两天后忘。但是呢，对于恨人来说，就是两天过后就没有恨了。但是爱人来说呢，对于双鱼座来说，
0: 爱一辈子，
1: 却能够爱一辈子。这是双鱼座，
0: 是有渣的原因和理由的。好，来看 C 场 ，C 场说我也来了 ，C 场好久没见你了。他说他是 ISFJ。
1: 他说感觉自己性格复杂
0: 天蝎哇哦，天蝎有个优点，记仇。
1: 像蝎子一样想扎他。
0: 对，天蝎特别记仇，不知道你是不是，因为我身边有好几个天蝎的朋友。
1: 天蝎几月份呢？
0: 11月，十月底到十一
1: 月。哇，我谈过一个，我的天哪，
0: 是不是记仇？
1: 但是我所有谈过的，他人家都没把我删掉， 你说神不神？

0: 这你的优点，优点，优点，你看你的优点一下子又从这种缤纷的世界当中展露出来了。
1: 没，就包括这个天蝎座的姑娘，她也没把我删过。
0: 天蝎都不删你，你是有多会做人呢？哦，好会做人呢。
1: 嗨，这还不是因为咱俩节目好听，人家留着听节目的吗？优点还是做节目太好听了。
0: 我无言以对。
1: 好，六十最后来啊，本来我们想说新闻的，但是大家太踊跃了，我们忍不住读大家的消息啊。
0: 好好笑，他说我的优点太多了，缺点就是太爱钱，有点抠搜。
1: 哎，这是优点呐，会过日子啊。抠搜的人都是会过日子。
0: 他真的抠搜啊，你看每天互动几天才来一次，不是抠搜吗？舍不得那个微信费啊，
1: 流量吗？
0: 太抠搜了，
1: 流量不要钱，哥们儿，不这方面不用抠搜。
0: 真是别省啊，别省，听节目不要省。
1: 那缺点是爱财，就是也不叫缺点。人家说犹太人的优点是什么呢？善于理财，就是抠搜。所有的，人家说所有的大企业啊，都是在两点，终身只做两点，两件事。
0: 抠搜和什么？
1: 第一件事是抠搜。然后第二件事是利益最大化，
0: 利益最大化，对，这个我听过，
1: 就是、
0: 有点人说过这事儿，
1: 就是所有的生意都是你要节约，
0: 没错，
1: 节约出来的，然后让利益才能够最大。
0: 反正我们不是犹太人，也不太懂啊，我对数字不太敏感。我的优点是大方，手散。
1: 我的优点是不太大方。
0: 我们俩果然是搭档，
1: 搭档啊，我们俩互补了。好嘞，更多的内容呢，期待大家可以关注官微 FN918YN 和我们互动一下吧。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来了各位，7:30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7:30了，据说啊，现在啊，很多送学的车辆已经出门，真的是这样吗？小伙伴你早。
3: 七哥早上好啊，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121大街的周边行车呢已经相对的比较拥挤，排队差不多2公里左右。行驶过了师大的正门，行车情况逐渐恢复，市区的其他路口路段通行情况还不错，行车拥堵指数不高，1.23，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石闸立交桥的拉链交替通行路段速度不快。另外，昆玉高速经过呈贡返回昆明主城，行车情况一路畅通，较大的行车流量呢出现在车道302引桥、昆市昆玉三岔口附近路段。进入昆市高速通行情况全部恢复。长区的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行车情况正常，龙泉路进城方向的监厂到昆巴中龙江路口附近路段车行拥挤，行驶进入二环以内通行情况逐渐恢复正常。最后关注昆市昆玉高速，昆明主城经过树关枢纽行车略微拥挤，过朱家村立交桥沿昆市昆玉三岔口右转行驶进入昆玉高速，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广北立交杜家营路段石龙路口彩云中路跨线桥行车情况基本正常，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行车情况也正常。陪伴左右这边旅行，更多到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1.8 济南交通之声。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4: 老年人骨头脆，有时候轻轻摔一跤就发生髋部骨折，临床上也把它叫做人生最后一次骨折，这个说法听着很吓人。这一节我们邀请到云南骨科医院修复重建显微外科中心的张德宏主任来给您讲一讲。
5: 老年人髋部骨折主要包含股颈骨折、股骨髌龙间骨折，大多是骨质疏松之后轻微摔倒臀部着地就引发骨折。之所以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风险不在于骨折本身，而在于骨折之后长期卧床带来的各种严重并发症。有少数老年人痛感不明显，还勉强可以挪几步，家属就误以为只是扭到在家卧床休养，这是非常危险的。卧床之后容易出现肺部感染、褥疮。

0: 下肢深静脉血栓，血栓脱落还会引发肺栓塞，这些并发症会严重威胁老年人生命。只要身体条件评估允许，现在临床上大多数建议尽早手术。手术目的不是单纯的把骨头接好，而是让老人可以早点坐起来，下地活动，规避卧床带来的致命并发症。
1: 谢谢张德宏主任的讲解。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听，声波在刷屏，
3: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4: 好心情。
3: 早高峰，
2: 早高峰
3: 来啦！
5: Morning， 各位早，早高峰来了，我们也来了呀。
6: 这里是 FM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5: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6: 大家好，我是莎莎。
5: 咱俩啊，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一下大家，
6: 就你的优点是什么？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呢？刚才像 C C 一样，其实很多人没有太静下心来思考，哎，到底我的优点是什么？
5: 就是每个人要自审一下，然后呢，发挥好的长处。有的时候呢，说我们人呢就是一个木桶啊，它是一块一块板子拼起来的，我们要补齐短板。但是补齐短板之后呢，这个还是太平庸了，这人还是得要多看自己的长处，
6: 对，发挥你的长板就行了。有句话这么说的，个人看长板，集体补短板。
5: 哇哇，说得好啊。再来一遍，个人看什么？
6: 个人看长板，
5: 长板
6: 集体补短板。如果是在一个团队当中，可能就需要去找到那个短板在哪里了，需要把它补起来，把整体的实力往上走。但是在个人身上，你只要发挥你的长板就行了，
5: 就像一个军队一样，对吧？有的呢善于这个使弓箭，我们比如说古代的军队啊，有的使弓箭，有的使刀枪，有的使骑马，你说有的会水，那每个人的长处不一样的，补齐那个短板。
6: 对，但个人就好好的想一想，你的长板是什么？
5: 会水的就猛猛会水
6: 啊，对，猛猛会水就不用去骑马了。
5: 对呀、啊，你这会，
6: 你就把你会水游泳这项事情给它发挥到极致就行了。
5: 极致，那你
6: 千万不要觉得我不会骑马，我去学，没必要，
5: 没必要，对吧？你会水的话呢，你就一猛子扎进去啊，两天后再上来，潜伏在水底，两天时间我就要补齐我的长板，我两天我才上来。
6: 那叫较真了，
5: 较真，
6: 那不是长板的问题了。你的个性有固执的一面，
5: 直接
6: 你的短板，
5: 直接请死了，
6: 这你的短板。
5: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就来一边等待大家的互动，一边关注我们身边的那些事儿，来关注一下，首先这件事儿吧。
6: 汽车产业链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中小企业的扶持。那么工信部的相关消息，国内持续推进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的规范化，出台通知推动整车企业规范供应商的一个账款的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目的呢就是减轻上下游中小零部件企业的资金压力，保障汽车产业链稳定健康发展。同时行业协会也发布了相关的倡议啊，引导整车企业呢按时足额支付供应商的货款，维护产业链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利好整个国内汽车的产业生态。
5: 好嘞，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AI 吧。AI 产业的持续升级，服贸会啊展示了多款的 AI 自主的智能服装。智能服装是什么呢？专家提示啊， AI 快速发展的同时，信任基础的设施建设也要跟上，企业个人在使用各类大模型的工具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数据的防护，不要把企业机密个人隐私随意的输入 AI 对话框，防范风险的泄露。 AI 呢可以作为辅助的工具，重要的决策依旧需要人来核实把关，不能完全交给人工智能。
6: 来关注下面这条，各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的冲刺，平卢运河将在9月16号正式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达江海的运河工程，那么2022年就开始开工了。那么20000多名建设者，历时4年，接下来我们就期待它通航。
7: 这里是平卢运河马道枢纽的船闸现场，经过油水联调、实船试验、交工验收、全要素演练等环节，第一批通航船舶即将从这里过闸，南下可直达北部湾，北上连通西江航运干线。 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南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4: 我们把通航之后可能遇到的工况全部做了模拟验证，设备调度流程、应急处置全部闭环，硬件、软件全部就位，具备全线通航条件。通航后，我们的工作重心就从建设转向运营。
7: 具体按板块看，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航道方面，航道疏浚全部完成并通过交工验收。在枢纽方面，三大枢纽船闸设备目前已完成多轮油水联调测试，输水、起闭、水位调节设备全部校验完成，配套航标、引航道、停泊区、锚地等硬件设施全部建设调试到位，满足船舶停靠、待闸的使用需求。在指挥调度方面，设在青年枢纽的平陆运河指挥调度中心是三大枢纽通航运营的智慧调度中枢，它与设在南宁的指挥调度中心互为支撑，集成运行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船闸远程疾控系统等。目前两个调度中心已为通航做好准备。
5: 好的，那期待它早日通航。说完了这一条相关的政策呢，我们再来把目光的转向户外安全。不少朋友啊，最近啊都说秋高气爽的特别适合进山游玩。秋高气爽的同时呢，不少人啊在山野活动当中的持续热度走高。可是国内多地啊连续发生了户外爱好者贸然闯入没有开发的野山区域，那遭遇险情的需要救援的案例，很多人都觉得秋天温度不高，爬山呢不会失温，这样的想法其实存在很大的误区。秋天的山区里面啊，又湿又冷，风还多，多重因素的叠加，失温的风险不容小觑，户外出行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呀。
6: 除了户外游玩，低空经济也是最近热度很高的一个话题。国内多家低空经济企业对外披露了最新的业务进展，通用航空短途试飞、低空文旅体验项目正在多个省份有序的落地。相关部门呢也反复强调了，所有的低空飞行活动都必须取得合规审批，千万不要私自操控飞行器开展违规飞行，避免干扰民航航线带来安全风险。那么感兴趣的市民啊，想要体验低空项目，要选择具备正规资质的机构。
5: 说完了天空上面呢，我们再说说地上的吧。停车难的问题，城市停车难呢也是很多居民的烦心事儿。各地呢也在持续优化，不少的城市呢优化了老旧小区的周边夜间临时的停车泊位，缓解大家的停车难题。交管部门提示啊，临时泊位有着严格的停放时间，比如说呢晚上9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是免费的，一旦超过呢就要开始计费了。白天早高峰时间禁止占用，否则的话呢会堵到大家。这种有停车诉求的朋友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政务平台来反馈自己所在区域的相关的问题，希望大家啊都停车解这个没有烦忧吧。
6: 当然呢，说这个烦忧，可能你身上的这个优点太多了，也是挺烦忧的。优点太多也是一种烦恼啊，但是很多人找不到优点也是一种烦恼。今天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你身上有什么样的一个优点。
5: 可以说我呀没有优点，算不算优点？不算呢。
6: 跟五月一样，五月也说他的优点就是没有优点，
5: 没有优点，就是谦虚啊，他们都
6: 谦虚，谦虚是你们最大的优点。
5: 但是有的时候人不能过分的谦虚，过分谦虚啊，
6: 等于骄傲。
5: 对，
6: 不得正嘛，
5: 哪有这种事？
6: 双重否定等于肯定嘛？
5: 啊，你说过分的谦虚是骄傲的表现，是吧？哎，没有，什么都是没有，没有，
6: 没有，没有，
5: 没有，没有，哪里哪里哪里？
6: 骄傲了，骄傲了，骄傲了，
5: 就等着人家夸下一句，
6: 对，
5: 是吧？哎，但是过于谦虚它也不太好，有的时候要发光，人要发光就会有自我肯定，对吧？人家夸你的时候你不要说哎呀哪里哪里，你要说真好，你真有品味，我以你这样有品味的人朋友而为荣嘛。
6: 啊，但西哥这个也浮夸了啊，
5: 浮夸
6: 了一般说不出口
5: 啊。一般来说比如说我夸莎莎啊，我还说莎呀你怎么身材又好了呢，你说哪里哪里，我就说到处都是哪里哪里，他等着我说我夸他哪里，我说哎呀你看这个脸啊，你看这个肩，你看这个手，你看这个腿。
6: 你的脱口秀结束了吗？
5: 说哪里哪里 我就
6: 一个人瞎吹吧你。
5: 所以不要谦虚，不要谦虚啊。
6: CF 他说了，我觉得自己啊没什么优点。

0: 要是非得找一个的话，就是专一了。
1: 等一下，说完这句话，我就知道他媳妇儿多半是在附近。
0: 你刚才说给我们听了，他说认定的一件事会坚持下去，就像听你们俩的广播一样，爱上了你们俩的节目，其他的觉得入不了。